今天是礼拜四，8月20号。我大家知道，到国历的这个八月啊，就会遇到了这个农历的七月哦。很多人讲这个鬼门开啊，甚至你要做这个中元普渡、哦，其实要做的仪式还真不少哦。不过在俗称的这个农历七月哦，还真的是有一些禁忌。也许有些人会讲说，哎，我不是信这个宗教的哦，例如说我是天主教、基督教，就会觉得农历的这个习俗我比较。没有在相信哦，又或者我也不一定要遵守，那这完全都是个人选择啦。民俗文化这些呢，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也想说，对台湾来讲，或者对于一些东方国家来讲，有所谓的农历七月，可是你说欧美又没有嘛，他们有差吗？好像也没差，对不对？那如果是个外国人，对于这个禁忌还需要遵守吗？其实不一定嘛。我就说这种民俗啊，文化，这完全就是你个人的意愿为主。

主。但是我相信也有大部分的人是这样哦，就说宁可信其有哦。就算我们去了其他的国家，例如说，哎，我们去了埃及，我们去美国，去欧洲，他们当地如果有所谓的忌讳的做法，我们通常也会不要去冒犯嘛，对不对？或者是虽然我们不是他这个宗教的，哎，我们语言也不相通，但是对当地来讲，这个时间不要做这件事情，你通常也会去遵守。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文化上面很奇妙的地方哦。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啦，2026年的鬼门开哦，其实就是落在8月13号哦。那这个鬼月哦，或者人家讲这个鬼门开之后啊，有一些禁忌哦，诶，你看看你是不是有听过，或者是你有没有在遵守。那也不要太紧张哦，有些人会讲说，哈，我不小心犯了这个禁忌啊，该怎么办哦？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无心之过，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放宽心啦。那当然有些人对于禁忌是要求很严谨的哦，诶，我一定要很恪守哦，不可以违规哦，如果这个不

被大家提及哦，并且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啊，哎，这个农历七月哦，不要前往海边戏水哦。当然正值暑假，很多人为了消暑要去海边、溪边、河边安排玩水消暑。不过呢，传说中呢，这个水中的好兄弟哦，会在这个农历七月哦，也就是说这个阴气比较盛的时候来抓交替。所以我确实也蛮常听到长辈都会讲说，哎，你七月哦，不要去海边啦哦，不要去溪边这种水域活动哦，觉得比较阴一点点。那当然，其实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哦，现实层面来看，因为正夏天大家喜欢去玩水，去海边、溪边、河边，其实这边本来就是一个有一点点，如果你没有具备一定的安全的意识的话，很容易发生意外嘛。然后你对自己的体能状态，你对于这边的海域、河边溪水的一个状态不熟悉，你确实也很容易受伤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有些人就是干脆哦，七月份的时候哦，不会去海边啊，不会去溪边、河边。那你说，哎，这时候大家都不去，所以这个海边应该人很少吧，溪边人很少，我要去哦。我想这个大家自己决定就好。但是无论去哪边就是注意安全啦，像刚刚讲说，因为有一些戏水的地方确实是要有一些安全知识的。你也知道说，假设遇到一些状况，你要如何自救，如何求救，我觉得这是要提前做准备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宜夜游哦，就是晚上出去晃啦。所以很常听到家里爸爸妈妈讲说，哎，这个农历七月到了哦，晚上不要太晚回家啦哦，晚上不要出去玩呐。虽然说现在天气很热，很多人讲说晚上比较凉哦，可以去散散步啊，或者是大学生什么，哎，我要骑机车哦，夜冲啦，去这个阳明山上走走，哎，看夜景也挺美的。但是呢，这个鬼门开之后哦，这个夜晚哦会被视为是一个阴气更重的时段，所以你晚上啊四处游荡哦，很容易冲撞到好兄弟哦。所以很多人讲哦，这个鬼月期间避免晚归或者是夜游。那另外一个呢，其实也不只是七月，我平常就听到父母讲说，哎，那个晚上不要吹口哨。但有一个点哦，就是因为我不会吹口哨，所以我不太会吹口哨。我基本上没有能力在半夜吹口哨，连白天吹口哨都没办法。那为什么说吹口哨不要这么做呢？因为口哨的那个音频是很高的，很多人说是会引起关注。那如果在晚上的话，因为比较阴嘛，就吸引一些好兄弟啊循声靠近哦。那当然哦，回到现实层面哦，我们无关乎是不是鬼月啦，你大晚上的外面很安静，巷弄很安静，突然吹口哨，其实大家是会被吓到的，除非是有一些紧急事件呢，你必须发出声响来请人帮助你。那除此之外，你也可以知道，这个大晚上那么祥和的夜晚，突然有个巨响或者是一个很高频率的声响，其实是会扰邻的，这个大家也是要考虑的。那有些人呢、啊、也会说，我在这个七月份哦，有一些事情哦最好不做，像是不要在七月份结婚呐、啊，或者是不要在七月份哦搬家或者是交屋入宅。所以很多人啊都会在农历七月前或后才来结婚，或者是才来这个买卖房屋哦。那为什么讲说这个鬼月啊，它其实在民间信仰当中是个特殊的月份，所以很多新人就会有所忌讳。那再来呢，还有一个说法是叫冲煞哦，因为你结婚是件喜事，你会大肆的庆祝，可能会招来好兄弟的嫉妒哦，所以影响新人的运势。所以就说，诶，七月农历七月不要结婚。那这也是最可爱的地方，就说你看，诶，在台湾如果有这个习俗，那你说我信基督教天主教，那外国人又不信这个农历七月哦，不宜结婚。但是农历七月如果那个婚宴会馆啊或什么的比较空啊，或者是我想要的时间啊，可能比较适合嘛，你说你会不会农历七月结婚也不一定嘛。所以现代人其实也是有些灵活的应变啦，或者是说，诶，婚礼归婚礼，那登记归登记，有些是这样子哦，因为毕竟现实要考量的因素实在太多了。那另外搬家啊交屋入宅也是这样哦，很多人认为啊，你在搬家具的时候敲敲打打声响比较大，可能会惊扰到这个好兄弟哦。那也许在搬家的途中就会将一些不好的气场带到你的新家，所以有些人会另挑这个吉日哦完成搬家入宅或者是交屋仪式。除此之外呢，有些人也会说啦，在这个鬼月哦，不要半夜剪指甲跟剪头发哦。那当然这个剪头发很多人会什么修刘海，对不对？偶尔修修刘海，剪指甲是会哦。深夜阳气比较弱，那如果你剪指甲或剪头发呢，会容易招来阴气哦，造成元气跟魂魄

受损。其实不只是鬼月，我以前就听过什么半夜不要剪指甲跟剪头发，就如果你要剪指甲剪头发的话要选白天，我以前就听过这个说法了。但是半夜吗？我觉得晚上比较有可能剪头发吧。例如说你下班的时候说我跟那个发廊约好了我要去剪一下头发去染一下头发可能会，但应该不至于到半夜吧，这个可能大家要自己思考一下咯。那另外一个呢，就说你在这个农历七月不要随便乱拍别人的肩膀。诶，这怎么一回事哦？拍肩膀，诶，前面是你要叫的人吗？你叫他不理你，没听到，你是不是走上前拍拍他肩膀说诶，我刚刚在叫你，为什么不能拍肩膀哦？民间习俗是这样说的，我们有三把火，不是生气的三把火，是说我们在头顶跟两边的肩膀各有一把火。这个火的话呢，如果你拍肩膀是打到肩膀啊，你从背后拍肩会打乱对方的磁场，会让他的运势变差。那刚刚提到这种头顶跟两个肩膀有火的说法哦，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它是说啊，你的精气神跟阳气哦，就是靠这个火来维持的，来保护你的身体，避免无形的这个阴邪哦靠近哦，守护你的一个重要磁场。头的话就是头顶跟额头这个地方，就是主导元神啊，最高的阳气。那左右肩膀呢，就是各有一把火，负责平衡跟护身。所以很多人讲说你不要随便从后面拍别人肩膀叫名字，会把别人的这个火拍弱跟拍洗啊，在这个农历七月更是如此哦，大家可以自行考虑参考一下啦。那还有一些说什么室内开伞哦，诶，这个也不止鬼月吧，很多时候想说你在室内不要开伞哦，感觉伞下比较阴，但是有的时候你又必须在室内晒那个伞，可能下雨天要把伞撑开然后晾干，这个大家就自行考虑一下啦。因为伞下就是比较阴的地方嘛，很多人讲诶，好兄弟会不会容易躲在里面。那另外呢，晚上拍照也是哦，虽然你说我想拍夜景啊，我去一个地方看夜景我要拍照，但有些人认为哦，因为在鬼月的话好兄弟比较多、哦、所以你很容易拍到一些不该拍的地方，尤其是你在空旷偏僻人烟稀少的地方，很多长辈就说不要在那边乱看哦，不要在那边乱拍哦，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很常听到的。还有人说啊，要避免搭末班车哦。虽然末班车你可能想说，哎呀，我加班加这么晚了，我一定得搭上。但是呢，末班车呢还是有一些神秘色彩哦。就是有些人会讲说，这个晚上末班车啊，你确定载的都是这个人吗？哦，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带有点恐怖的元素哦。那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还有一块呢，是说避免开刀啦。是很多人说，这开刀就是见血嘛，哦，血光之灾哦，血光生死，所以呢跟疾病去产生联想，避免鬼月呢进行开刀。不过说真的哦，这只是一个说法，如果举个例子哦，你现在真的有一些紧急的状态哦，必须立刻迫切的开刀才能挽救你的性命哦，甚至说你的家人就是必须现在开刀哦，才可以尽快做处置的话，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因为说现在是这个农历七月说诶，医生你不要给我开刀哦，怎么样，这样叫做耽误治疗好吗？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分辨的清楚哦。以上是几个我们讲说农历七月哦，大家会有点忌讳的事情。那现代来看，有的时候你必须适应现代的需求。那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你如果遇到那种很迷信的人呢，一直跟他讲说，哎呀，不要这样子哦，我相信他不会听的啦。他就是有想要遵守的规则。那我觉得彼此不要冒犯嘛，啊，我们互相彼此尊重。那我的立场也是这样子哦。虽然讲说这个农历七月，人家讲说鬼门开，我就是宁可信其有哦。有一些忌讳的事情呢，尽量别做、哦。然后很多事情呢，最好白天做一做呢，晚上就早点回家啊。这些呢，我都还是会做到的。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

0: 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调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早上的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今天是礼拜四了。如果说整周来看呢、啊，哪几天让你觉得最疲惫？很多人说礼拜一嘛，因为这个 Monday Blues 啊、觉得这个还没有调整过来。诶，有人觉得是礼拜三啊、因为已经上班两天了，但是距离周休二日还又有点遥远，就是卡在正中间啦。我自己的话呢，我觉得中间的日子比较难熬，诶，就是刚讲礼拜三礼拜四尤其越往那种假日蛮接近的，但是又要过个一两天，那个感觉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很多人讲说才没差勒、日子就是日子嘛，不管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啊，或者是礼拜五都一样哦。但我觉得生活嘛，我们总是有一些上班族的什么苦水啊，觉得很疲惫啊，日复一日啊，好像被这个社会推着走，被这个经济压力哦，要背负着努力的往前跑，往前追，这就是现况哦。那这些现况该如何化解呢？有的时候也是解决不了，只能说我们换个心情来调试一下。在你忙碌的上班路上，想着等等工作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心烦意乱的，那也来听好音乐。

这是张韶涵的歌曲《喜欢你没道理》。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年轻人的趋势哦。现在比较年轻世代的人啊，大家总是会联想到他们很喜欢社群软体，很擅长使用。不过现在有个风潮叫做零贴文哦 ，zero post 哦，没有任何贴文的意思，零贴文，蛮奇怪的哦。我们的印象里面，大家不是很爱分享生活吗？哦，要多 po 一些限动啊，然后我今天去吃一家餐厅啊，我跟我朋友聚会啊，我去唱 KTV 啊，我出去玩啊，一定要 po 个文才行哦。那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零贴文的一个风潮 ,zero post, 这是个风潮哦？是因为啊，有人观察到现在所谓的阿法世代，阿法世代指的是2010年之后出生的人。以前人家讲 Z 世代，现在已经讲到阿法世代了。阿法世代呢，他们一出生之后哦，是常常沉浸在所谓的数位世界里面。但是呢，很多东西发展的过多，大家总会觉得是不是要收敛一点，所以渐渐产生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减少自己在所谓的网络世界当中的曝光。过往我们是属于看到好吃的东西、有趣的东西赶快 po 上网，现在啊，连在 Instagram 上面啊发文啊，可能都会觉得哎呀还是别发的好哦。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零贴文的趋势是否意味着我们即将告别频繁的网络社群？其实并不然哦。这个 zero post 我刚才讲零贴文会让你的 IG 账号就上面没有任何的贴文，只有你的大头贴跟你的介绍之类的，下面没有任何的东西。他们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做 grid zero。 比起 Z 世代跟 X 世代呢，习惯了过度曝光跟过度的分享，阿法世代2010年之后出生的人，他们也会觉得哦，如果你 po 越多的话，是会留下太多所谓的数位痕迹，等于是说啊，追踪你的人对于你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能够了解，这样真的是好的吗？可能呢会有一些隐私被暴露的感觉，或者是你的行踪被掌握的感觉。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意识到了更高的隐私意识，所以呢想要避免自己的个人资料被滥用，或者是有太多的数位曝光。那当然还有一个追根究底的原因哦，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乐于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的人，看到什么都得分享哦，其实很累耶。很多人觉得说其实你要做到一直分享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是蛮累的，一个是向大众尤其是未知的人展示自己的生活，再来就是这样子分享生活真的会快乐吗？好像变成一种工作。也因为这个关系哦，很多国家做的一个相关研究发现啊，这几年哦，有这个部分的民众渐渐觉得想要减少社群媒体的一个运用，减少上网，减少去分享一些关于自己的文章甚至是照片。那就是刚刚讲到的这几个原因哦，更重视隐私，并且希望分享生活不要成为一种压力啊，这件事情是很关键且重要的。我自己会觉得啊，像以前网络社群兴起的时候，很多人讲说哦会过度上网或怎么样，我想现在还是会啦。可是其实当时我心里就会觉得啊，很多事情你就是必须让所有人都集体的发展，大量的发展，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总会有人势必会觉得好像太多了，因而把这些过度的现象再拉回。我觉得现在似乎就是这个时刻。以前大家是怕没东西 po 文，现在是觉得 po 一张文还要搭配一些文字多么麻烦。以前的贴文除了照片之外，你的文章内容要写得有趣哦，有介绍。现在啊，你 po 一张照片留一个表情符号就不错了，还写什么叙述嘞？开始往一个比较简单的倾向去走哦。那我自己也是蛮建议是说，你要减少所谓的

数位痕迹啦，什么叫数位痕迹哦？像我们刚刚讲说，我们不是会去一些景点吗？去吃一些餐厅，然后你就会拍照嘛。哦，那个菜啊，端上桌第一件事情是给相机先吃，指的就是说先拍照，然后你要 po 上网。那如果你想哦，你现在人在餐厅里面，然后你菜端上来就拍下来，然后你就 po 限动，然后也这个标注地点哦，某某某餐厅，追踪你的人是不是就知道你现在在这间餐厅啊？这件事情呢，还真的是有好有坏。一个是说你乐于去分享，但比较不好的是呢，就是你的 IG 账号可能是会被陌生人追踪的。那他是不是就知道此时此刻你在这里？诶，听起来很可怕诶。他如果是所谓的有心人士，那还真的是让人害怕哦。之前就有民众曾经说啊，他很喜欢看电影，那大家去看电影啊，都会拍自己的那个票根，就是哦，我看几点几分哪一场电影，什么座位会 po 上网。之后居然发现呢，有人就跟随着这个限动找到这个人，因为那个电影票上面不仅有时间、地点，还有你座位的号码。如果真的是有心之人，他还真的查得到你现在在哪里。我说这个话可以说是，这不是玩笑话，是真的，真的有这样的现象。所以，现在开始有人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会觉得哦，我限动不要马上 po。例如说，我吃完这间餐厅，我不是说我在餐厅的现场，我就立刻 po 一个限动，我可能明后天再来发。哦，看到的人他也不知道你是现在在那家餐厅，还是你是事前先存起来的。我觉得这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法。那我也曾经听过有人说，尤其这个说真的有点遗憾的，就是说就是男生哦会觉得说还好吧，真的会有人这样子巨细靡遗的去看你的行踪，你去哪一家店，你去逛什么街吗？然后会用一种好像不敢相信的语气，或者是会觉得说，啊，这是真的有可能的吗？我要必须很老实说的是，真的有可能。这无关乎你的性别，也无关乎你的高矮胖瘦。这世界上奇怪的人真的太多了，就是很莫名其妙。所以你不要想说，哦，那一定是因为人家长得漂亮才会要跟踪或者怎么样。诶，这个话是万万不可哦。哦，就是会有要就是做坏事的人，或者是想要骚扰别人的人。他想要骚扰的对象，高矮胖瘦，男女老少可能都有机会啊。也不要想说你男生不会被人家跟踪啊。如果有那种所谓疯狂的粉丝或喜欢追踪你的人，他就看你的限动，就说啊，你现在在这间店，我一定要去看，会不会有这个机会？也会啊。哦，所以不要觉得说是单纯只有女生会害怕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应该谨慎小心啦。但不得不提是说，其实很多情境底下，女性是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的，这还是一个普遍的趋势，所以才说大家有的时候留下所谓的数位足迹哦，要特别谨慎跟小心。你但凡现在 po 任何东西上网，都是留下一点点线索，这都叫做数位足迹啊，数位足迹、数位痕迹。如果你很在乎个人隐私的话，你可能就考虑不要 po 了。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还是想要分享生活，那你至少避开说你在当下立刻就 po，你可以隔个几天再 po 啊，或者过一阵子再发也是 OK 的啊，至少会让你觉得我的分享生活不会对我自己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造成危害。这是刚刚提到现在新趋势哦，零贴文风潮。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听到的是新的心跳邓紫棋的歌曲。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哦，稍后微微马上回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

0: 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早上的8:40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才说啊，这个上班前啊，总是觉得心情郁闷，或你觉得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啊，心烦气躁的，总要听听欢乐的歌曲哦。为大家推荐这一首，算是经典的西洋歌曲哦，叫做《沙拉拉》。这个歌曲大家应该很熟悉吧？你就算前面那个什么主歌不会唱哦，但是到副歌那个沙拉拉拉拉，大家都会唱，那个旋律很熟悉，因为这个歌曲实在太红太红了哦。到底它有几个拉哦？我所谓几个拉是说它的歌名啊，歌名上面有几个拉哦？它的原唱的是叫沙拉拉拉拉四个拉啊，最早最早是丹麦的乐团演唱。那之后呢？也有香港的温拿乐团乐队啊，荷兰的组合也有演唱。之后呢，也有很多次不同的改编。那这个经典的旋律的那个沙拉拉拉拉就不断的成为大家对于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经典的旋律跟印象。我们来听到这个版本呢，是 SOS 以前也曾经唱过这首歌哦。

其实在职场或者是社会上啊，还真的是蛮残酷的。我们必须用结果去判断你的成果，这确实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就像我们可以很认真很严肃的去看待说啊，对，你拉到一个客户，所以你为公司赚多少钱，你可以抽多少的奖金，这个奖金变成你的薪水。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到，那当然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bonus 嘛，你也不会没做什么事情就得到钱啊，这就是从结果论往前推嘛，这必须的啊。那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过程显得就是更为不重要咯。我自己是觉得啦，结果跟过程都是一样重要的。那当然结果如果可以导向一个我所期待的好的结果，那当然最好啊。而就算不是或者是我真的又失败了我真的没达成，那至少那个过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哦。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故事哦，他是说在这个国外哦，尤其是在美国，甚至哦有举办一场国际会议，它的主题就叫做失败会议。好奇怪啊我们通常是在那种会议当中啊，演讲当中要分享什么成功案例啊，分享这个我们是如何达标，业绩达标，我们如何完成梦想的。而这场2009年召开的会议竟然是失败为题，并且是一个国际会议哦。不是说只有在国外，其实在台湾也有类似的活动，叫做搞砸之夜失败者年会。也是以失败为题的一场会议，一个聚会，一个论坛，大家就是要大谈失败经验。不要觉得大谈失败经验一定是在抱怨或者吐苦水哦，其实并不是这样。这类型的失败会议呢，要强调的是这个失败当中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然后你从这个失败当中得到了什么。这绝对不是硬找出理由说诶，我好像从痛苦当中得到成长，而是你试着想想过往所有你曾经经历过的失败经验，是不是或多或少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呢？这个概念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哦，并且这样子的内容也不只是开成实体的会议，你在网络上甚至找到很多以失败为主题的一些短讲、演讲，甚至是影片，大谈失败经验。此时我们不如就回过头来看哦，诶，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失败开成一个会议会奇怪？是因为我们过往所习惯的是成功变成一种会议，变成一种论坛，变成一种可以侃侃而谈的故事，而失败经验却很少人可以给他一样的这个地位。我们总是先谈成功再谈失败嘛，或者是先谈成功不谈失败。失败为什么是让人家觉得难堪的，甚至有些人很严重哦，觉得羞耻。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哦，他说我们误将我做的事跟我这个人混为一谈。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失败了，在某一件事情上失败，这个失败确实是我的，但不是自我上的失败，并不是我这个人很失败，而是我做这件事情很失败。理性上想得清楚，感性上真的分得开吗？有些人认为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所谓的成功文化，因为呢我们大力的赞扬成功的文化，你必须经过寒彻骨才能得到梅花扑鼻香。但是你在寒彻骨的时候呢，其实当你还没有开

开成一朵花的时候，也没人在乎你的样子，所以常常会回推嘛。我们都会说，哎，因为你已经绽放出这个漂亮的花朵，我们才去看你过往经历了哪些痛苦的事情。这样子的成功文化呢，也许就是让我们害怕出错，甚至不敢行动。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对犯错放大它，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啊。当然也现在有人持不同的意见了，但是普遍的社会价值观感可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甚至啊，也有一些社会价值观是强调我们要上成功的快车道主张的是所谓的快速的成功。这个哦，也是压抑着这个失败的经验者。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成功就已经不容易了，快速成功不也就更难吗？如果你凡事追求速成，你就会在努力达成所谓速成的这个过程当中，施以一些也许可能不正当不合适的手段。反正我要追求的是快速成功，这真的会是一件好事吗？那当然，快速成功呢是减少你痛苦的时期嘛，毕竟任何一件事情努力的过程都不会太开心太快乐，应该都会有一些辛苦的地方，所以我们心里更迫切的希望我赶快看到结果，并且这个结果最好是成功哦，这样子我的痛苦时期我的努力时期就可以变短。但是这样子的做法也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很多人认为这种观念哦叫做有毒的观念。我自己的话呢，当然我对于成功也是抱持着好感啦，谁不喜欢成功，但是我确实对于所谓的快速成功，我的内心是有点畏惧的。因为快速成功之下，有的时候你都不晓得是因为我真的做得很对，还是说里面掺杂了太多运气的成分。如果我在快速成功上面尝到了甜头，我每一次在努力的过程，我可能都会习惯让自己可以快速成功。而如果未来我没有办法快速成功的时候，我会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是我这次运气不好吗？还是打从一开始实力就不足呢？因为有太多快速成功的经验，我无法判断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所以很多人讲啊，这个失败是人生方向的再创造。我自己也不喜欢失败啊，你要问我的话，成功跟失败选什么，谁会选失败啊？如果可以的话，当然选成功啊。但是真的会遇到失败，并且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来得多。所以不管是从心态面，也就是心情面上，情绪面的整理，亦或者说针对你失败发生的关键性的问题去做解决跟改善，我觉得是要双管齐下，这个真的是不大容易哦。那这个也是我们不断在生活当中磨练的情况。所以到头来哦，我们先单纯讲我们这个成功跟失败是比较狭义的定义啦，是定义在说一件事情它有没有做成哦，或者是失败了没做成的差别。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失败了，就是好像事情没做成，但他不觉得自己失败，他觉得说，诶，我试验过了哦，我试验过这个方法哦，失败了，虽然结果是没达成，但对我个人而言并不是失败，那我觉得也很好。以前不是有句话吗，就是这个爱迪生在发明灯泡的时候，他就试了很多材料嘛。我们知道现在灯泡说里面是钨丝嘛，用钨这个材料，但以前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要用钨这个材料，他可能试了好多好多种，然后都失败了。然后人家不就问他说，那你试了这么多种，没有一种可以用，那不是很糟糕吗？那这个爱迪生还说，他虽然说试了这么多没有一个成功，但对他来讲他是可以准确的知道说，哦，原来这么多材料都不适合当灯泡的这个材料。我以前小时候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啊，他也太乐观了吧，我就觉得说这一定是那种人家编造出来，然后想要鼓励小朋友或鼓励其他人讲说，哦，遇到挫折不要放弃。虽然我现在也觉得这个故事是有这种意味存在啦，就是告诉你说失败了不要放弃，你就算失败了也是很好的经验。但我现在这个阶段，我更能体会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你虽然事情没做成，但是你真的毫无累积吗？其实不会耶。有的时候你没做成的这个经验，比你做成的经验更有用。有的时候你成功了，或者是意外达成你想要的结果，你还一头懵呢，你还搞不清楚到底自己哪里做对了，很常会这样吧。那你会说，哇，你运气很好，运气好归好，但是你很难再去复制你的成功。

功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所以如果说你要肯定找到做对事情的方法，你必然是经过多次的失败，你才有办法去锁定说我到底应该做对哪些事情比较容易导向我想要的结果。这样回过头来看所谓的失败会议，不也挺有意思的吗？也蛮有帮助的。你还是必须揭开你的苦痛，重新去思考说我怎么会把事情做成这样，哪里做不对了，哪里又做对了，下次如果要再做应该怎么做，把这样子的一个没成功的经验去做提升，也许就可以大大增加你下次成功的机会。早上的8:5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时间快要到9点了，稍后9点是罗基富老师的财经早知道，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我们在8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有的时候关注一下生活啊，关心一些潮流趋势啊，现在的那种资讯都很分众哦，尤其是大部分的这个资讯来源是来自于手机嘛，网络。那你喜欢看什么内容，它就推播给你什么内容。内容，你不感兴趣的内容，你可以说是一个都看不到哦，所以你才会对于网络跟手机的粘着度这么高嘛。所以我们也试着去了解一下不同知识领域的啊，不同族群的啊，在关心什么。我怎么听人家说最近在流行什么，我怎么不觉得流行啊？可能你刚好就不是他的这个 TA 嘛。但是大家在聊什么或者最近在夯什么，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那当然收听我们节目哦，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有重播区哦。台北在飞跃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最后为你送上好音乐，我是微微，明天早上8点一样要准时锁定台北在飞跃咯。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

0: 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又到了我们礼拜四前进黄金屋单元，要来跟大家介绍新书的时间啊。今天呢要介绍这本新书啊，我想是特别献给某一些族群的人，大家听这个书名就知道了哈。书名叫做《中年财富觉醒》，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是《金周刊》啊《纯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啊谢富旭，请富旭呢来跟我们聊聊他的这本新书。富旭早安。
2: 嗨，基夫，早安，听众朋友早安。
1: 好，我跟富旭认识很久，但也很久没有见面了。恭喜你啊，出了这本新书。我刚刚跟富旭聊才知道啊，这是他第一本书，还想说你应该很早以前就应该要出书了哈。以你的资历来讲的话，对啊，拖到现在才出书啊，真是。好，那这本书啊，书名叫做《中年财富觉醒》。我刚看这个书名的时候有吓一跳，就是中年才有觉醒还来得及吗？对，
2: 其实这本《中年财富觉醒》是我自己的哈，在股票投资
1: 写你自己的经验吗？
2: 大概这15年来的一个算是一个总结啦，也是纪念自己的里程碑。
1: 我觉得你好客气，你说中年财富觉醒，你真的是中年才开始？
2: 真的是中年，
1: 真的吗？
2: 对，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犯了大错，
1: 真的
2: 让我不得不退出市场，大概沉寂八年之久。
1: 为什么？跟我们聊一下为什么会犯了什么大错？
2: 大概是我28岁，我当兵退伍之后，我进入工商时报。那时候我第一年那个算是好运我进去的时候没有什么钱，然后台股遇到所谓的亚洲金融风暴，然后大跌嘛，
1: 这也没什么钱，就没什么
2: 钱，没有钱，对，那是当我存就是在里面大概有一点钱，那是1999年，我1998年退伍嘛我还记得是6月1号然后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手上大概有了20-30万1999年开始进入股市，但是那个1999年那刚好是亚洲金融风暴后台股大跌，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在一个谷底要

0: 升 up，
1: 嗯，要上升、
0: 啊、上升的一个、啊、一个阶段、
1: 嗯，
0: 而且那时候发生了所谓的那个所谓的网通的一个一个热潮啦、
1: 哦，
0: 网通股，对，
1: 是是 是没错。
0: 那台湾很多电子股啦，嘿，好、哦，大概就是二三叉叉的，嘿，什么都一路大涨，
1: 是是是。
0: 那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供逢其时，我那个从。手上本金啊不到30万，然后他一年多的时间滚到大概150几万，
1: 嗯啊、嗯、
0: 一直到大概2000年，嘿，
1: 是
0: 那继父应该在这个市场也够久了，
1: 哎，也知道差不多岁数、哎、
0: 对对，也知道说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嘿，
1: 是
0: 啊，原来那时候是我们买的时候不知道是泡沫，但是破灭的时候才知道是泡沫、
1: 啊、所以你的意思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因为没钱所以没损失，但是后来台股经历这个网通盛世的时候，
0: 對對對，
1: 你参与了，可是
0: 大概翻了4-5倍吧，
1: 哎，那没有跑吗？
0: 哎，
1: 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跑记者的，
0: 对，
1: 跑新闻的好像消息很灵通，但其实坦白说我们也经历过这像刚复续这个，
0: 而且反而容易过度乐观，
1: 对，
0: 因为你会听到业者讲说哇多好多好，
1: 是是是是是，反而存在里面。
0: 对，当时我的状况是这样的，我就是从大概30万滚到150-160万，
1: 哦，
0: 但是
1: 倍数翻哦，
0: 150-160万又在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嘿，
1: 全部赔回去了，
0: 没有。还有50万、
1: 哦、还有50万，
0: 对，我记得很清楚，还有50万，
1: 是，
0: 所以其实比我大概进入市场的起点还多一点
1: 啊。
0: 但是我就是那时候你知道吗，当一个年轻人啊，哈，
1: 嗯，
0: 你就觉得你的手上你一年的时间你的财富凭空消失了100多万，
1: 嗯，
0: 我当时是这么想，嘿，
1: 是、
0: 哦、我不是想说我是30万进场还有50万，我是说，我当时是想说，我本来有150-160万变成50万，嘿，
1: 哦，
0: 嘿，
1: 是，
0: 我损失了100万，我消失了100万元，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不甘愿的心情，而且那时候股市也真的跌得很惨，很低迷了，嘿，
1: 想要翻本，
0: 哎，对，那时候我就开始说，我就尝试着用融资做股票，
1: 哦，
0: 那但是你知道吗？那时候的那一波是所谓的。之后才知道了，那时候不知道，
1: 嗯、哼哼，
0: 想说跌这么深了，嘿，
1: 应该到
0: 底了，我记得是从1000点跌到4000多点吧，嘿，
1: 啊，
0: 哦，跌很深了，嘿，
1: 但是你没想到它会到，
0: 那想说应该有个反弹嘛，有反弹，但是那个反弹力道不强、
1: 啊，
0: 然后又进入了长达4年多的空头啦，
1: 啊，
0: 经历了譬如说那个2001的美国恐攻事件，
1: 是，
0: 然后又进入所谓的2003的 SARS，
1: SARS 啊、哦，对 对， 对、
0: 哦，你知道吗？股市从那一波20000的万点杀下来之后，啊、哦，稍微反弹一下，然后一直就像一条死蛇在那边，嘿，混来混去，
1: 哎，对，那你说这是从。100多万，然后呢，哎，跌剩下50，但不甘心又去做，所以结局还是悲惨的。
0: 对， 对， 对， 对，因为那时候我当时就是动用了融资，然后那个长多头让我的融资啊，哈、
1: 嗯，
0: 融资的部位它面临要嘴角保证金的
1: 问题，要罐头了啦、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那个还跟那个就是华南银行啊。好像又借了大概50万，
1: 你又还去借款？
0: 对，
1: 哇，
0: 信贷就现在
1: 哇、
0: 类似现在的世代同堂啊。
1: 哎、欸，我认识你那么久，我不晓得你是那么积极的。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子、啊，
0: 那年轻那时候大概就30岁而已啦。
1: 哦，是是是，
0: 那而且还不够，嘿，哦，我还那个大概有4张信用卡还是5张，嘿，
1: 又再去借，
0: 再去借。
1: 哎、欸，所以
0: 对，
1: 你说那时候是30岁，那时候都还没有觉醒，还是继续做杠杆的操作
0: 對，对对对。
1: 哦、那经历了这么多。什么时候才开始觉悟呢？
0: 那我大概是在2005年，我真的没有办法。那时候我每个月拿到的薪水，我记得才5-6万
1: 啊，
0: 然后大概至少要有3万，就马上要去还款了。
1: 哇！
0: 那我生活真的是撑不下去了。
1: 是。
0: 那最后我就应该是第一次觉醒了，
1: 啊、
0: 我就跟爸、
1: 第一次觉醒
0: 跟家里求助了，因为我也拉不下脸、啊、跟周遭的朋友
1: 借钱，是哇，
0: 那就跟家里，那我妹妹也帮我，那当时我的太太也帮我，嘿，他们大概出了大概总共大概200万呢、啊，嘿，帮我度过这个一个难关，
1: 所以这等于是你人生第一次财富觉醒，对不对？
0: 哎、欸，对对，痛苦的觉醒，
1: 痛苦的觉醒。
0: 对对，那之后我就大概就沉寂了，沉寂了大概8年了，一直到2012年，就是我42岁那一年，
1: 是
0: 啊、
1: 又碰到什么事呢？
0: 哎、欸，也没什么事，那时候就是 我也

0: 没有在做什么股票，嘿啊，都因为真的是没钱，所以那时候历经什么，经历过什么，还记不记得2008年金融海啸？
1: 是，
0: 大家都跌得很惨嘛，嘿，其实不关我的事，嘿，因为我没有钱去，当时我根本没有投资。2008
1: 之前你也没赚到，
0: 也没有
1: 跌下来，反正你也没赔到。
0: 对对，2009又 V 型反转嘛，
1: 是啊，
0: 那我也没有，
1: 也没赚到，
0: 我都没有参与啦，嘿，都不关我的事啦，
1: 是是是，
0: 我就乖乖的哈。就是赚钱还钱哈，还爸爸妈妈哎，然后乖、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在2007年在板桥买房子，
1: 是
0: 啊，那乖乖的还款哈，就还房贷啊、那一直到2012年啊，终于休养生息了8年，稍有储蓄
1: 啊，是
0: 储蓄也不多，大概在300万而已。两三百万而已、那时候你知道吗，我已经40岁了哦，
1: 嘿，是
0: 哦，手上你才有两三百万，嘿，而且我们
1: 其实真的不多啦，
0: 对对对、那而且最惨的是我还在所谓的媒体工作，嘿，那时候整个媒体的气氛
1: 开始在走下坡了、
0: 尤其是指对整个全部都走下坡
1: 啊，是是是，
0: 首当其冲是报纸，
1: 对，
0: 那时候我是在苹果日报工作，
1: 哇，
0: 哎对，哎、哦、薪水还不错，
1: 算是媒体里面的相对比较好的机构，
0: 对对，我记得那时候苹果日报薪水是72000块，
1: 哎呦
0: 啊、对对
1: 还算不错，哎、
0: 还算不错、但是那种朝不保夕的感觉啊，哎
1: 哦是的、
0: 你我不知道继父应该对媒体圈有点了解，那种苹果的那种
1: 生态
0: 老是要产、就是说要紧缩人事的那种传言、老是出来，
1: 对对对、
0: 那你真的是有很强的危机意识、那你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媒体了，你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会，而且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去兼差
1: 啊，你还有想过要兼差做什么？
0: 对对对，
1: 要做什么？
0: 我想要做投资，东山再起啊！
1: 哦，又想要做投资，
0: 对 对, 對、但是就是没有钱，
1: 嘿，
0: 那想要兼差，但是你知道吗？媒体记者，我在日报真的很忙，嘿，那个每天工作结束都大概晚上9点，
1: 那心有余力不足，想要做也没有，
0: 你说我要去哪里兼差？
1: 是是，
0: 哎，你说啊，做 seven 大夜班，然后那我隔天10点又要上班了，我都不用睡觉，
1: 是是
0: 啊。那之后我就想想，我真的是找不到钱，那家里还有大概两三百万的储蓄，那我就跟我太太商量，在我42岁那一年。我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100万？那这次我做投资，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1: 老婆呢？一口答应吗？还是、
0: 当然是啊，撸了很久，
1: 撸很久。
0: 对对，我甚至还写
1: 了一个，你有前科了。
0: 对对，很详细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企划
1: 书。哦，真的？
0: 还对对对，
1: 还跟老婆提企划书，
0: 要买什么股票？
1: 哦、
0: 然后那个是大概是用什么做法？然后我甚至那时候我记得是42岁嘛，我把说我这个100万哈，我们就用正统的投资，然后股息为主，那价差有没有没关系，但只要求每年自己的股息成长。
1: 请问一下，
0: 对对
1: 大嫂自己懂投资吗？
0: 他也不懂，
1: 他也不懂。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为了让他安心就对了嘛。
0: 对对对，然后讲说，我当时挑了大概8档吧，有星光产物保险公司、中信金啊、第一金啊、星光保全公司，
1: 金融股为主、
0: 没有没有，有新保，我还记得还有友达，我也一直是友达，
1: 还有友达，
0: 对对对，大概电子股很少啦，
1: 是是是，
0: 那时候变版还不错啦，
1: 因为你讲嘛，这个主要是配息为主，所以那时候。纯股的概念还是以现金的这个配息比较好的金融股为主就对了。
0: 对对，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假如这100万我们这样安分的做，那很有机会在我60岁退休的时候哈，我们有机会大概就是把这个100万大概滚到大概700-800万。
1: 所以对你这本书的所谓的中年财富觉醒，就是从你刚刚讲的这时刻开始，就是你说人生42岁之后，
0: 对对对，
1: 才开始真的好好去规划你的财务。那我问一下傅旭，你觉得42岁再来规划这个财务会不会太晚呢？
0: 我觉得其实本来会大家都会想说太晚，但是实况是真的情况，我问我周遭的人，
1: 很多人都，
0: 我告诉你，42岁、45岁
1: 啊
0: 都没有关系，那是最好展开你投资的时机。
1: 就说
0: 对。
1: 虽然大家会觉得40岁稍微晚了一点，但是如果你40岁开始就有这个觉醒，想要开始做，也不会太晚，还是有机会达到。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像我们有走过这一段路，然后我也是算是台湾这个算是很正常的一个族群呐、我有2个小孩，
1: 是

0: 那收入也是一般般，
1: 嗯
0: 啊，那我告诉你，当你有小孩，不管是一个两个，我告诉你，你在40岁之前，哦，你真根本拿不出什么钱来做投资。
1: 你说很多人痛诉，的确了，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傅旭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本新书《中年财富觉醒》。
0: 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整。

0: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中年财富觉醒。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我的记者老朋友啊，也是这个金周刊纯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谢富旭啊。富旭呢最近出了这本书呢，他刚刚也跟我们讲，是他个人的人生经验，他42岁开始才真的有觉悟，开始好好理财。可能很多人听到，不可思议啊！说一个财经记者不是对财经这个投资应该是非常在行，怎么到42岁才觉悟？刚傅旭也跟大家讲了哈，其实呢，很多这个跑财经新闻的人啊，可能呢都会有一些迷思在哈。他到了42岁开始要做这个真正的财务规划。那问一下傅旭啊，那你有了这个觉悟之后，你刚刚也说提交了一份这个投资的报告给老婆，经过太座的允许之后，你开始做一些事情，来跟我们讲一下。有了这个觉醒之后，你开始做哪些事情？
2: 当然，我的选股大概就是会比较那种就是股息为主的。我刚才讲，我刚开始是投资中信金啊、第一金啊、新产啊、星光保全啊，这些公司。
1: 是，
2: 但是嘛，这个初步的觉醒哈，我事后检讨起来哈，其实42岁，我太太终于愿意拿100万让我重新再投资。在开始闯荡，那个只是初步的觉醒，但是这个不是我自身的关键
1: 哦，
2: 你知道吗？虽然那时候我已经不做投机了，不追标股了，
1: 也不做杠杆了吗？
2: 也不做杠杆，完全不做杠杆，
1: 不做融资融券，不借钱
2: 了，也不借钱，就是拿老老实拿100万存款这样出来做。但是你知道吗？几乎我在一直到你知道吗？这100万要翻倍，
1: 坦白说，你如果靠这个像金融股这样稳稳配息，要翻倍，并不是说不可以，但时间可能要拖很久，对不对？
2: 100万做到200万，本来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情。
1: 是，
2: 那因为我开始做这种佛系的投存股，
1: 佛系。
2: 那我一直你知道吗？我一直到翻到200万，我已经48岁了。
1: 花了6年的时间
2: ，
1: 然
2: 后这6年的时间，我的报酬率其实略赢过大盘，
1: 略赢过，
2: 对，大概就是8%到10%之间。真的，你这样，因为我们说7/2法则嘛，
1: 是
2: 啊，你100万要翻成一倍，你那个，比如说你那个要7年的时间，
1: 是
2: 啊，大概是10%这样，
1: 那你这样不会很焦虑吗？因为你说经过6年之后，报酬也只比大盘多那么
2: 一
1: 点点，
2: 那100万翻到200万，已经48岁了，都快50岁了。
1: 是，
2: 我告诉你，更焦虑了。
1: 对呀，
2: 虽然那时候我还保有工作，那时候我应该在财讯还是金周刊呢？
1: 是
2: 啊哈，我还保有工作，还有薪水。
1: 你说，如果50岁的人现在只有200万的资金的话，他其实是有会更焦虑的，
2: 对，更焦虑。
1: 而且坦白说，他会觉得，我的退休生活该怎么办？就是说，人家那时候很多人可能50岁已经开始在考虑要不要退休了，但是你只有200万的资金，要考虑退休这件事情，基本上有一点天方夜谭了吧。
2: 对，所以我当时我就东想西想说，那我过去这6年来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觉得报酬率，人家不是说你只要赢过大盘就算不错了吗？我也没有乱投机啊，
1: 是
2: 啊，我就很安分的在做，
1: 好像方法也都正确，
2: 对
1: 对
2: 对，
1: 路也都走对了，
2: 按照巴菲特指示的那条路啊，
1: 是，
2: 对，
1: 没错
2: 啊，那我也没有频繁进出啊，
1: 是，
2: 但是我还是搞了6年才有200万，都48岁了，
1: 你觉得这好像怪怪，有哪里
2: 对
1: 有问题，对不对？哈，
2: 然后我发觉就是钱太少。
1: 本金不够多啦齁，因为
2: 本金不够多，
1: 你的翻倍是从100到200万，
2: 對對對，
1: 那如果你当初本金有1000万，那6年之后就是2000万，所以基本上本金有多少也决定了你怎么去做投资这件事情嘛齁，
2: 所以那时候我再度说服我太太，
1: 再度说服太太，我只能
2: 说
1: 你老婆很信任你，
2: 只要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啦齁，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你要达到说我们这个60岁的时候，我希望说我光股利能够月领5万，这个程度可能还是有困难。
1: 那请问一下，
2: 本金太少。
1: 大嫂在听你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0: 他对你之前的六年的投资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1: 他说很 OK 啊，
0: 哦，他觉得很 OK 啊，
1: 对对，他觉得很 OK。
0: 那老婆都说 OK 了，
1: 对对对。但是问题是我不 OK 嘿，
0: 啊，你自己觉得不 OK？
1: 可能是你说我可能比较贪心哦，但是我这跟你的工作有关呐，
0: 是是是。
1: 当你是在一个产业那个工作朝不保夕的时候哈，你真的快五十岁，200万真的是会让你很焦虑，
0: 没错啦。
1: 对，那假如我是在比如说金融业。我月薪7-8万，嘿，8-9万，我在电子业，然后我离职马上可能就可以找到，就是还可以去找工作这样的状态，那我觉得还 OK。
0: 我觉得傅旭讲，
1: 或是公务员，OK， 嘿，我太太是公务员，她就觉得 哦，可以的啦。我退休之后大概也有大概4万块。
0: 公务员人家说是铁饭碗哈，可是媒体不一样。我觉得傅旭另外讲到一个重点啊，过去这几年我也有同样的感触啊，就是。其实很多人说要投资理财，投资理财哈，怎么个投资啊？我觉得你的本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你如果本业是稳定的，
1: 对，
0: 而且比如说你刚刚举的金融业、科技，他们其实年薪来算啊，也许月薪不高，可是年薪因为他们有很多奖金算起来，它是稳定，而且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们要换工作很容易哦。可是如果你选择是媒体业的话。不要讲换工作，你可能现在的工作都有可能哪一天突然间就没有了，所以会有这种焦虑感。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在本薪啊，就是说你的本业上面呢，如果好好有稳定的收入的话，可能你的焦虑感就不会像跟傅旭讲那么重，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呢？你六年也才从100翻到200，那接下来又快50岁了，接下来你跟太做说服之后，你又做了什么改变呢？
1: 我就说服我太太，就是拿我们的房子，板桥的房子，自住的房子去增贷。
0: 哎，你还是做了贷款这件事情，
1: 就是做了杠杆这件事情。
0: 是。
1: 那增贷第一笔是增贷150万。
0: 嗯，
1: 对。
0: 那你
1: 对
0: 之前讲你第一次觉悟的时候，其实也认为说，做杠杆去借钱投资不是。不对的事情，
1: 对，那是因为我以前犯的错误就杠杆。
0: 对，那为什么这次你还是决定用这个贷款的方式去做？
1: 因为我觉得时代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我48岁，是刚好是利率接近零利率的时刻，你知道吗？
0: 低利率时刻了，
1: 全球
0: 是是是。
1: 其实现在你说利率比那时候高一点，也高没多少啦。
0: 对对，
1: 真的啦，那时候定存利率可能只有1%，但是现在。可能有1.8%，
0: 比起我们当初出社会7%-8%，
1: 对对，
0: 低很多，
1: 还是很低。那时候只是更低而已，那时候我记得日本都是零利率什么的哈，
0: 对，
1: 公债殖利率都是负的，
0: 没错，
1: 对对。那当时我就想说，时代变了哈，那当时有很多高殖利率的股票，
0: 哦，
1: 就是你要找在台股找到6%-7%殖利率的，而且他们的产业地位。很强的，那殖利率又高的，获利稳定的，真的很多，而且那时候股价还算便宜，
0: 对，
1: 所以导致殖利率非常的高，
0: 是。
1: 那我就说服我太太说，我们假如多借100万，把我的本金哈，跟到，本来已经有200多万了，跟到将近快400万的时候，那我们再做个10年，
0: 是，
1: 48岁再做个大概10年，58、60岁的时候。那真的是要达到我们目标，月领50,000元的，就是年收股息60万，真的就会，你知道吗？那个进度就会几乎好像往前迈一大步一样。
0: 所以你在这个阶段的觉醒，就是说你开始做一些杠杆，去选择高殖利率的标的。那这个高殖利率的标的就不再局限像你之前做的都只是现金的这个金融股。对不对？那
1: 还是金融股有，
0: 还是金融股，
1: 对对，其实投资的内涵都没什么改变，
0: 内涵没什么改
1: 变，对对对，个股也都差不多，甚至把有了钱就把之前的股票再买多张一点，就这样而已，
0: 你增加本金，
1: 对，增加本金，
0: 基础，
1: 对对对，
0: 是是是，
1: 那这样做，那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第一我的那个。第一年的感觉啊，第一年的感觉就非常有感，怎么有感呢？我本来200万哈，48岁200万的时候，我当时大概一年大概只领到大概12-13万的股息啦，等于一个月10,000块的股息，
0: 是，
1: 但是离我的那个目标一个月50,000块
0: 还是
1: 很长的
0: 距
1: 离。但是当我把的本金跟到大概将近400万的时候，那我一个月领的股息啦。变两。

0: 万块。
1: 那我问你，
0: 就 double 了。
1: 你领到股息是把这个股息再继续投资，还是你做其他什么样的运用，还是怎么样？
0: 我假如没有其他的那个用途啦，我都尽量是再投资。
1: 再投资。
0: 那时候我虽然我大概不到那时候四十几岁，我那时候那个阶段我都尽量再投资，嘿，那时候我的股息啊，因为多借的这150万，每个月从1万块变成2万块的时候，就让我信心大振，而且我觉得，我不会那么恐慌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当你当时我记得薪水是多少？大概也是7万多，我们那个媒体哦都没有再增加薪水的，
1: 不减薪已经不错。
0: 那我告诉你，你7万多块哈，一个人大概7万多块的薪水，但是你一个月的被动收入是2万多，嘿，2万，你
1: 很补哦，
0: 你会觉得你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你这本书讲的这个财富的觉醒，就除了这个资金上面的变动在，有一部分是其实心理的感受，对不对？
0: 对，
1: 你刚刚讲说，多了这个2万块的每个月的被动收入，让你心里比较踏实安定，
0: 对，比较踏实。
1: 你踏实安定之后，你去做财务规划，就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因为焦虑而犯的错误出现。
0: 那第二点，它让我对投资这件事情更认真。
1: 啊，
0: 以前你只有200万，那个说实在，而且买的那些股票又比较稳定嘛，哈，定存股，嘿，变动也不大，你也懒得再找什么其他的，嘿，做更深入的研究。
1: 是，
0: 但是当你的已经有400多万了，嘿，你觉得好像是个咖了哦，对，
1: 是个咖的，你满满都你满足了，每月多2万块的现金收入，就觉得你是个咖。不过我觉得 OK， 因为有了这个。可能是自信吧，哈，有这个信心之后，你可能就会做，更长远、更好的规划。
0: 对，
1: 所以我很好奇，后来2万块的固定收入怎么样达到每个月5万块？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这个，我这个借了150万之后啦，我大概又过了2、3年，过了2、3年哈，我又陆续借了2笔，第一次150哈，那2022年哈，那一年哈，我又借了110，哈，那一年为什么我会借呢？因为2022年台股大跌嘛，大跌大概20几%，很多人手上的股票都是跌三四十%的，我手上股票也有跌，没错，哈，那时候我那一年的报酬率是-18点多啦，嘿，我书中都有写我每一年的投报率是多少哈，但是那一年我反而是。我投资当中，我是可以说是那一年我做存股以来蛮开心的一年。
1: 怎么说？
0: 因为那一年
1: 账面都赔钱，你开心什么？
0: 对，账面赔钱，嘿，而且我记得那一年我还做到一档松藤，叫松藤啊，3484，我还停损呢。
1: 那你到底在高兴什么？130几万，
0: 对啊，
1: 你在开心什么呢？
0: 因为那一年我领到的股息啦，嘿，是60几万。是创了我个人存股以来的最高峰，哎，
1: 我懂你意思。你说账面虽然是亏损，可是你这个被动收入有实质的现金进来，
0: 对对对，
1: 反而是你历年来领到最多现金的一次。
0: 对
1: 的，
0: 那一年我的股息是还成长的，而且还大幅成长。主要是那一年我有投资长荣吧，
1: 难怪啊，
0: 是。那一年又股债双杀大跌，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时机太好了，嘿，那我不是在2022年之前的大概3年，我已经借了150万吗？那其实那个绩效都很不错，那我就跟我太太在商量说，趁这个股市大跌的时候，就是要下去捡呐，
1: 对，
0: 那我又多借了110万。
1: 我觉得你娶了一个好老婆，你每次说要去借钱投资，一般的老婆不会答应，你老婆每次。

0: 较，虽然刚开始比较慢，毕竟是正常的迹象，略赢过大盘。
1: 是是，
0: 他说：“哎，你还可以啊。”那说：“好啦好啦，那就哎。”当你要把成绩单拿出来
1: 啊，对啦，
0: 哎，拿出来，哎，这个哎，那他可以信服他，
1: 用数字说服老婆，
0: 说服他，对，
1: 嗯，是，所以
0: 对，
1: 我说你老婆真的很明理。
0: 好，那大概2022年我又第二次借110万，
1: 是
0: 那。但2023又遇到2023年的反弹嘛，哈，2024年股市也很好嘛，
1: 对，
0: 我记得我这两年2023、2024，我的报酬率啊，哈，一年报酬率大概都40%以上。
1: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在富旭这本中年财富崛起里面，我自己得到的其实是说，你要怎么样去累积自己的财富，哈，就是你要开始不断去增加你自己本金的倍数，因为本金越大。你能够获得的绝对的数字会越多哈，因为我刚刚也讲了，200万的10%跟2000万的10%，那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意义的，对不对？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富旭来跟我们分享《中年财富觉醒》这本书里面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分享的呢？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

60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中年财富觉醒》。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纯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谢富旭，也是资深的财经媒体人哈，我们认识很久了哈。这个富旭刚刚分享了他人生的几个投资阶段的觉醒哈，有失败的经验，但后来呢，慢慢的渐入佳境了哈。这个每个月的被动收入呢，也从这个20,000呢，慢慢的在增加哈，已经到了后来的50,000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傅旭，在这本《中年财富觉醒》里面哈，你当然也是你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你也附上了很多的证据哈，不是这个空口说白话了。我们看现在有很多网红啊，讲的天花乱坠，可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大家也不清楚了哈。那在这本书里面，你觉得啦，就是说还有什么值得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听众朋友如果到了中年，真的还没有规划财务的时候，他可以不那么忧虑，不用那么的着急，也不会那么的这个不安呢？
2: 这本书其实是要解决台湾这个大退休潮来临之下，我们普遍面临到一个所谓的高资产低流动的问题。我们所谓的高资产就是说，我们的房屋自有率一向都是80%以上，尤其是老一辈的啦，嘿，包括我这一代继父这一代，其实自己有买房子都算普遍哦，
1: 就是有土是有财。
2: 你假如我们周遭这些朋友，即使我们在媒体业薪水不怎么样，也都不管，只是房子大小而已，
1: 都
2: 多少都有
1: 买房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理财目标了。
2: 但是你说这个年轻人，我就不敢把握，
1: 因为年轻人现在
2: 房子太贵了，除非父母亲帮忙了，
1: 是。
2: 但是我跟继父这一代之前，大概80%都有买房子，
1: 没错啦。
2: 那也因为台湾经济这几十年的成长，我们的房子都增值了，但是因为我们自住的关系，我们也不可能把它卖掉，
1: 那就是看得到吃不到的感觉。
2: 像我买那个板桥的房子，我买的时候我记得是720万，
1: 那现在不得了吧？
2: 那现在是1450万了，我没什么做什么事啊。
1: 但是你也不能变现，要住你也不
2: 能变现。我要住啊，我也没有第二间房子啊。其实很多台湾人都是这样，我们这个而且。要进入退休的都是这样，
1: 就你讲那个资产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可是问题是你动不到它，
2: 流动性很低，
1: 动不到它。
2: 那我有遇到一个做保姆的啦哈，他是做那个就是 baby sitter 哈，保姆还帮人家带孩子，他就是61岁了，当时的现在大概已经63、64岁了，他当时的状况是这样，他有一间房子哈，也是在板桥，市价大概是1400多万，然后他房贷都缴完了
1: 哦。这样听起来他很轻松啊。
2: 问题是说他六十岁的时候，他说他手上的积蓄啦，大概只有100万而已。
1: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他手上积蓄才100万？是因为收入少，还是其他原因，还是因为之前都在还贷款？
2: 第一个就是要还房贷。第二个他有3个孩子，开销也大。
1: 要养孩子。
2: 虽然他60岁，他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啦，但是说实在开销也大。第三个，这个是社会问题，台湾的保姆长期的收入真的是
1: 偏低。
2: 偏低太多了，那工作是一整天的，那一个月20,000多块，
1: 然后物价又在涨，就存不了什么钱了。
2: 真的是存不了什么钱，
1: 所以你说这个60岁的保姆有一栋1400万的房子，但是手上的现金只有100万，那他已经60岁了，那他应该也很着急吧？
2: 他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这个他要退休了
1: 他想退休了，
2: 他要退休了，然后他手上只有100万，但是他有老

0: 他说他劳保大概可以领大概18000块。
1: 哦，就每个月可以
0: 领，月领可以领18000块。但是退休之后就没有保姆收入，大概是大概
1: 对
0: 呀、啊，我记得他是2万多嘛，
1: 多说
0: 对对
1: 多说少
0: 就
1: 少啦，
0: 他只有18000，嗯，还是很有点还是很焦虑。
1: 哎、欸，万一有什么急需的话，
0: 比如说要植个牙，嘿，欸、或是整的你生病或是什么，嘿，
1: 对，哦、绝对不够
0: 要看护，嘿，哎、嗯欸，看护现在一天全天的大概要3000多嘞，
1: 啊，要那么贵了
0: 哈，对对对，是，哦、所以他想要这个头就很大，嘿，嗯，所以他
1: 就不敢退休
0: 了，他自己想不。还是要退保姆，人家太老的、
1: 哦、
0: 人家
1: 也不要，
0: 也接不到案子啊。
1: 他不是不哎，是他不得不退。
0: 对 对,
1: 對、哦，
0: 加上他有一点那个就是啊，气味差
1: 哦哦 哦, 哦，就开始有一些
0: 对
1: 身体的状况出来。
0: 那个阿
1: 兹海默，
0: 阿兹海有
1: 啊、哦，已经开始有、這個。
0: 啊，人家看你气味差，人家怎么敢
1: 怕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對,
1: 對哦，所以對他也变成收入可能会。就中断了，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怎么办呢？他100万的现金，他除非把房子卖掉，但房子卖掉没地方住啊。
0: 他想到自己想到一个方法，
1: 怎么说？
0: 他说他从媒体看到的，嗯，叫做逆向抵押贷款，
1: 什么叫
0: 把房子逆向抵押给银行
1: 啊？就是所谓的以房
0: 养
1: 老的这个概念啦。
0: 那他说抵押这样做20年
1: 是
0: 啊、哦，那个银行哈。哦、他说一个月会给你3万块，
1: 是是是，没错、哦。
0: 然后20年之后，
1: 房子是银行的，
0: 房子银行收回去，有残值会再给你啦。
1: 对对
0: 啊、
1: 哦，
0: 对 对, 對、嗯，他说他想要这个方法，嗯，但是他说他还是觉得好可惜，他一辈子就打拼那个房子，
1: 对啦、哦，
0: 很希望说留给孩子什么一个什么纪念，
1: 是是是 是, 是、
0: 哦，就一间房子嘛，嘿，
1: 对。
0: 啊，最后还是给银行，
1: 所以有点也不甘心，也舍不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怎么办？你后来教他怎么做呢？
0: 我教这么做，嘿，我说你不要做，你逆向抵押，嘿，嗯，你从你的房子啊，他房子有1400万的价值，我说你借400万出来，嗯，哎，然后再加上你自己那个再拿50万出来做股票的投资、嗯，哎，留一点几十万当做生活预备金啊、嗯哦。那这样做的话，哈、哦，你的那个，你大概你的股息啊，嘿，大概一年一个月大概有2万多块，嗯，2万多块加上你的劳保18000，就有3万多块的被动收入。
1: 是，
0: 但是他说，
1: 可是借钱你要付利息，
0: 要付利息。那我说要付利息，你有3个孩子，嘿，嗯、叫你孩子帮你付。
1: 最好可以叫得动，那是福气。但现在小孩不一定要帮你付吧？
0: 对，但是我分析给他听。嗯，哦、我说你孩子、嗯、3个孩子帮你负担这个借400万的利息、哦、我帮他算过了，一个人、哦、一个月不到10000块啦、嗯哦。第一个金额不会太大，
1: 是。
0: 第二个，你跟你孩子约定好，你帮妈妈缴这400万增贷的利息啦、嗯哦、每个孩子嘿，房子等我，你跟他讲好，甚至要白纸黑字。
1: 就我身后给你就对了，
0: 房子就给你们3个分
1: 哦，等于是你现在帮自己的房子在付贷款的概念了。
0: 等你是一个孩子负担100多万，但是那房子1400万，你除以3，
1: 那
0: 都比你缴帮他负担一个。
1: 那3个小孩都答应吗？
0: 没有没有，我说那个我说这个好像讲个过去，这个好像还不错、嗯。但是我说还有第二个优点，嘿。
1: 什么优点？
0: 你现在借了400万、哦嗯、那你慢慢做这个存股投资、哦、可能你现在60岁追到80岁好了、哦、那你都这个本金都不用花到哦，你只要拿他的股息出来花就好了。嗯嗯，欸，搞不好这个400万、哦嗯、像我以前刚开始是100万，然后多借了、大概300-400万，现在也滚到将近3000万了、啊。那搞不好你现在400万在做，等你80岁的时候，这个400万会滚成2000万呢、啊，嗯，很有机会的啊。
1: 我懂，
0: 对，
1: 是
0: 那你2000万你也跟你的孩子约定，
1: 是
0: 妈妈过世之后。做神仙之后，2000万你们3个分，看着办。
1: 要用利诱的方式来告诉小孩。
0: 那我说这两个优点，你听起来有房子、嗯、啊，又可以分妈妈，
1: 分妈妈的财产、
0: 啊。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1: 什么优点？
0: 我说你这个哈、哦，你年纪大了，你自己要管理这些股票，你可能也没办法。嗯嗯，你要把你的孩子全部都带进来，嘿，嗯，说400万啊。哦，大概总共大概400-500万啊，这样他啊那个这个投资部位啊，你们三个要好好学习投资理财
1: 哦，
0: 要学习这个、欸、这个，嘿，
1: 我觉得这个主意倒是蛮好的。
0: 他孩子大概小的30几岁了。

0: 大的大概40-50岁这样。现在你假如说一个中年人啊，40几岁，你可以管理一个将近500万的投资部位，那是多难得的经验啊。这学到的功夫才是一辈子受用不尽啊。
1: 所以要用一些方法来让自己的子女参与自己的投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同时教他们怎么样去投资。好，我直接问结果，因为时间不多。结果呢，现在的情况，
0: 他假如按照我当时帮他的建议做，我当时建议他买中信金啊，那个什么 一堆大概10几档股票啊，这些什么星光产业保险公司啊，大概是400多万去做规划。现在哈，他假如说那个大概是3年前的事情，现在这个部位大概已经价值1000多万了，
1: 所以400万的那个钱基本上也可以还掉了嘛，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问一下这个傅旭哈，我知道这几年你都在推存股这个概念，刚刚一路这样讲，其实也是在实践你的存股的这个做法哈。那存股的标的怎么选呢？是不是有些什么原则给我们听众朋友建议一下？
0: 我告诉你，那个大家想说啊，要找很多什么指标，我看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我今天讲给你，一分钟就讲完了
1: 啊！真的，
0: 对对对对，
1: 啊，好，来听一看什么东西呢？
0: 你要选哈，股利哈，也不要看太久，大概看5年或6年，
1: 5年6年
0: ，它的股利逐年有成长的，
1: 近五年有成长，
0: 对，成长多少没有关系，在五年当中有一年衰退没关系，但是假如隔一年又上去，就是你把那个5个点啊，股利发的点，你要画
1: 连成线，
0: 线啊，那个线是往上走的啊，然后你买进的价格啊，是殖利率大概最好是 5.5 以上，那本益比最好就是13-14倍以下。我告诉你，你这个报个3-4年大概都没什么问题。
1: 来，
0: 而且都有还蛮丰厚的。
1: 近5年都成长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说这个殖利率有 5.5 以上。
0: 你买的价格也不能贵，就是大概有 5.5,
1: 是。
0: 那个以上，殖利率越高，股价就越便宜嘛。
1: 对对对。
0: 那你这样买的股票，那我这样挑出什么股票，我一直在这几年投资，比如说樱花。樱花5年前的股利大概只有2-3块，现在已经从2块多、3块多、4块多，今年配5块了。股价我买的时候是40几，现在已经80几了。
1: 所以你赚的股息也赚的价差。
0: 对，那我这有一档更夸张，星光产业保险公司，我已经投资十年了。买的时候它的配息大概只有1.7块还是1.5块。它家每年都真的都成长哦，虽然成长不多，但是他现在今年配7.2块，
1: 那你是
0: 股价从20几块
1: 加码吗？还是说你就是一笔钱放在那边就让他？
0: 我陆陆续续加码，
1: 陆陆续续
0: 加码，因为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有这么多钱，
1: 是，
0: 所以我虽然这样买，成本会越垫越高，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比如说现在140、150的啦，那个新产，你说哦，傅旭哥，你十几年前才买20几块，你现在叫我们买150几块的新产，你做要挟喂？我看150几块的新产
1: 配多少？
0: 配7.2块，
1: 哦，7.2块。
0: 10年前，20几块的新产配1块多，然后10年前的新产大概 EPS 大概2块多，现在。去年是将近12块多嘛，今年我估计大概是16块到17块，其实它并没有变贵很多，有贵一点，但是没有变贵很多。
1: 就是以本益比来看的话，
0: 对，以本益比、殖利率来看，其实都没有变贵，所以我才敢这样，就是它虽然涨上去啊，我还是有加。
1: 那请问一下，现在台股上千档。你要一档一档这样挑，还是有什么
0: 一档一档这样挑？
1: 哇，
0: 里面就是说里面有附我大概我这十几年来，我只建立我挑出40档股票
1: 哦，
0: 我这十几年都只做这40档，
1: 就是你挑完
0: 研究这40档，
1: 当
0: 然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
1: 台泥
0: 我曾经淘汰掉嘛，大概3年前我把它淘汰掉，
1: 是，
0: 有些会进进出出的，但是大概那个阵容啊跟我那个几年前挑的是大概都差不多一样，
1: 是，
0: 那这个也是让你更专注，所以这40几档里面的什么他们的配息啦、基本面啦、什么产业的环境，我都了若指掌。
1: 好，那这个时间的关系哦，这40几档我不可能一一来告诉你啊，但是呢，在这个傅旭的书里面都有告诉大家怎么去挑哈。那这本书里面还有讲到 ETF，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没。

0: 办法讲了哈，不过 ETF 也是最近这几年大家非常关注的投资标的啊。好，那今天傅旭呢也带来他的新书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哈，怎么样有机会拿到这本新书呢？很简单哈，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就是呢，你如果有听我们今天节目的话呢，来出一个题目啊，给大家这个来猜一猜哦，就是刚傅旭有讲到说他这几年在推的这个纯股的概念哈，有几个原则，是哪几个原则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把它写在我的脸书粉丝团解。姐夫的理财新事上面一样，明天中午之前留言呢都有效哈。那我会从这个留言里面呢，找出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呢，来证书啊。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够有机会拿到傅旭的这本《中年财富觉醒》。今天也非常谢谢傅旭来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 到 15%， 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呢外面的天气好像还不错哦，可是呢可能接下来还是会下着毛毛的细雨哦，出门还是要带个雨具，带把伞，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点哦。好，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特别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优秀的学弟，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哦，因为我们前阵子还有聚会哦，那就是他是在担任国会的助理，然后突然有一天在脸书上面看到他，正式官宣哦，要来选这个台北市的市议员，哇，让我吓一大跳哦。所以呢，我想说，找时间呢，请他来我们节目中聊一聊哈、为什么会有突然这样的一个这个举动哈、然后呢，为什么会想要来参与这个正式的这个市议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所以今天在他这个繁忙的行程当中呢，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好一聊一聊哈。嗨，这个孔学弟孔垂真，嗨，早安。
2: 各位谢谢新民学长，主持人新民老师，也谢谢线上的朋友族人收听。大家好，米糊米上，我叫孔垂真，小孔。
1: 大家都叫你小孔嘛，
2: 是
1: 那个原那个什么，你们那个族语是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问候平安的意思。
1: 是不用紧张哈，因为我们这个是虽然说我们有直播啦，可是一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看不到你的哈、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哈。我刚才私底下跟我们的小孔讲哈，一回生二回首哈，因为第一次算是第一次进录音室嘛哈，这个也是蛮难得的经验，因为如果说你真的以后有这个机会进入到市议会，搞不好面对媒体呀、这些狗仔呀、这个机会可能就很多，你一定要这个严肃以对，而且不能这样这个有任何的退缩
2: 哈、
1: 所以待会我们就是请这个小孔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小孔刚才我就真的蛮纳闷的哦，
2: 是
1: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大家在聚会的时候，这个都聊你在国会啊，我们也是这个政大地震硕士专班。

0: 校友会哈、哦、也有办一些研讨会啊，或一些研究，希望说借由你的哦这个人脉哦，因为你总是有你的组织嘛哈、哦，在国会里面可能可以帮我们这个校友会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研究议题呀、啊，或是说有一些提案啊，可以来跟我们结合这样子哈、哦。哎，突然你宣布说要选这个台北市哦，这个2026年这一届的这个三地原住民的。这个市议员哦哦，让我吓一跳哦，所以可不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当初的起心动念是怎样？
1: 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其实也不是突然起心动念，
0: 因为不是突然的，不如是突然起意就对了、哦。
1: 对，因为其实我在立法院。从我印象很深刻，我从民国98年9月，就是88风灾过后的一个月，
0: 嗯，
1: 我来到立法院，
0: 嗯，
1: 那个部分从到现在也接近快17年，
0: 哦、那有这么久了，
1: 嗯，有17年，
0: 嗯嗯 嗯, 嗯。
1: 那其实老实说，我从法案助理到国会的主任，再到立委的执行长，其实。每个历练的过程都慢慢的不断的累积、
0: 嗯、
1: 那学习、
0: 啊、
1: 摸索。
0: 对。
1: 那刚好这个时机点，就是因为那其实本来之前也有想计划从政选举的部分，因为我们做国会幕僚都是对政治对服务有一定的一个期望或者是一个目标嘛。嗯、
0: 是没错。
1: 那所以那个时候有这个念头之后，刚好我又看到一个机会，因为刚好不可否认，就是因为我们台北市就是三地原住民现任议员有一些部分他就因为一个官司的部分他就没有要连任参选嘛。
0: 哦、对对对。
1: 那我就想说在这个时间点刚好17年、
0: 嗯、
1: ,17 年真的是如果换算也是经过四届。好、哦、世界的时间。
0: 对对对 ,4416。
1: 那我从中央、嗯、如果我在跟评估说如果我从中央来到地方在第一线站在第一线服务族人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更多不管是更多的资源或者是更多的主导
0: 嗯、
1: 哦、更多的服务的理念可以去落实的话，
0: 是。
1: 所以我就想说在这一次可以勇敢的出来这样子、嗯、对啊。
0: 好，那因为我想说这个政治齁、哦、就是这个众人之事啦齁、哦、管理众人之事齁、哦、那你自己在这个国会助理，然后到这个国会这个办公室的主任齁、哦、算是历练非常完整齁、哦、,17 年啊，这个真的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可是我看小孔齁、哦、看起来都是还是有那种 baby face 的感觉。
1: 好、哦、谢谢学长。
0: 啊还是我自己已经太大了，看了很多这些学弟妹都觉得说啊他们真的年纪很轻哦，青春正盛，年轻真好。好，那刚才这个待会我们可能再来聊一聊齁、哦、这个为什么会想要这个参与这个政治。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好了齁、哦、因为你既然是这一次要参与的是三地原住民的这个市议员的这个位置嘛齁、哦、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1: 嗯、
0: 三地原住民齁、哦、你是哪里的三地原住民、嗯、
1: 哦刚刚也有跟那个新民学长分享就是
0: 嗯，我们私底下分享。
1: 我第一个老板，好，第一个老板以前在担任19年的立法委员，叫做孔文吉委员。
0: 哦，第一个老板孔文吉、哦，
1: 孔文吉委员。然后他也当过台北市政府，
0: 嗯、
1: 就是马英九时代市长时代的时候，他是他台北市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嘛。
0: 哦，对对 对, 对, 对。
1: 那我跟着他，老实说，我这段时间在拜票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说啊，我是不是？孔委员他的小孩为什么？
0: 对对 对, 對，
1: 因为同样姓孔嘛。
0: 对，可是我自己还是有一个更那个荒谬的想法，说哦，你是不是孔子的后代？
1: 哦哦，对，哦，这个我待会可以再补充。对，那孔委员他是仁爱乡人，
0: 嗯，
1: 南投县仁爱乡。
0: 孔文吉。
1: 对，然后他是泰雅族跟赛德克的血统。
0: 哦，
1: 他妈妈是泰雅族，
0: 嗯，
1: 爸爸是赛德克。
0: 是。
1: 那我的部分，我虽然同样姓孔哦。
0: 嗯，
1: 但是因为我这个孔是我爷爷啊外省的孔，
0: 嗯，
1: 就民国38年外省，然后就
0: 所以你爷爷是外省人、哦、
1: 对、嗯、然后我妈妈的部分是跟孔委员也一样，就是南投县、嗯、但是

0: 我们是隔壁乡信义乡、嗯哦、我是信义乡的布农族。
1: 哦，信义乡，南投信义乡的布农族。
0: 对，所以我这样算、嗯、我是南投县信义乡布农族、嗯嗯
1: 嗯、可是你是妈妈这一部分是原住民的血统，那你那个父亲那一部分还是那个外省人。
0: 对，所以我这个孔啊、嗯、真的是山东的孔、
1: 嗯、
0: 那孔文基委员很多人都说开玩笑啊像孔文基委员常说哎。他是假孔，我是真孔，
1: 哦，真的，
0: 这样，然后他是大孔，我是小孔，这样做个区别啊，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啊，你在他身边服务又服务这么久，
1: 嗯嗯，
0: 那孔文基委员是不是亲戚关系？
1: 哎、嗯，搞不好是他的儿子，
0: 好、哦，或者是家族，对，因为在不管是在国会或者在议会，
1: 嗯，
0: 的确常常就是说，比如说亲友或者是重要人士推荐的一些人，这样，
1: 嗯嗯嗯，
0: 进到他们身边跟他们一起服务，这样，
1: 是，对啊，是、嗯，所以你是南投县信义乡，妈妈是这个。算是他是什么
0: 布农族，
1: 布农族的
0: 对、
1: 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因为有妈妈的血统，所以你也有这个资格可以来选山地原住民的这个市议员就对了、
0: 哦、对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这个有些那个市议员啊或是立法委员大概都是以父母亲的血统来认定嘛、哦、
0: 对
1: 嗯对嗯 OK 好那、嗯、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小孔、哦、孔垂真这个学弟呢、嗯、他真的是血统是有这个孔子的这个血统哦，只是说你们有没有在追啦、哦哦、有没有在追过去、
0: 跟学长报告、
1: 嗯、
0: 跟老师报告、
1: 嗯、
0: 其实老实说有一年就是有因为我这个孔啊、
1: 嗯、
0: 像垂直的垂嘛
1: 对
0: 其实如果换算如果真的按照孔家的族谱是真的算是79代
1: 哦，79代、
0: 就像孔家现在在台湾啊，
1: 嗯，
0: 像以前我们不是有考试院院长孔德成吗？
1: 孔德成，对，
0: 那他的孙子，也就是我们的第我们的如果在孔家要说叫宗长宗主、啊，
1: 宗主哈、哦，
0: 那对，那他的孙子就叫孔垂长，他也是垂直辈、
1: 哦，也是垂直辈，
0: 也是79代、
1: 哦，所以你们真的是有按那个辈那个一辈一辈这样辈分的排下来的，
0: 对，
1: 哦、
0: 所以其实，在原住民的社会各界，其实老实说。跟外省人的互动跟血缘的关系其实有时候也蛮紧密的像很多像屏东排湾族那边
1: 嗯
0: 也有很多就是他是爸爸是外省然后妈妈是排湾族布鲁凯族
1: 是
0: 然后这样通婚然后生下这样小孩
1: 是
0: 那小孩也恢复具原住民身份
1: 嗯嗯
0: 这个在未来的这个不管是都会区在原乡
1: 嗯
0: 都常会遇到
1: 是
0: 常会遇到
1: 对哦、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哦因为小孔哦、嗯、因为我第一次认识他我就觉得说诶这个是孔子的后代哦因为我们大家对至圣先师哦都会是这个礼敬有加齁、哦、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来源齁、哦、那这个孔垂真齁、哦、这个小孔呢也这个继承了这祖父爸爸齁、哦、这一脉的血统齁、哦、那也算是孔子的后代齁、哦、79代齁、
0: 哦嗯哦、
1: 这个部分齁、哦、所以确实是这个血统纯正的啊、哦，好，那因为母亲是这个布农族哈、哦，在这个南投信义乡的布农族，那这个你母亲为什么会跟你父亲认识？那你母亲是什么时候下山的？
0: 哦，这个
1: 可不可以、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这个真的太有趣了，
1: 太有趣了、哦
0: 这个要讲到我在埔里啊，
1: 哎，
0: 有一个开教会，也不是开教会，就是说。在埔里牧会的一个牧师他是我的一个舅舅、
1: 嗯、
0: 他本来我舅舅本来在陆军官校、
1: 嗯哦、
0: 那我爸爸是在官校他的学长、
1: 哦、是学长
0: 那有一天刚好就是学长就是要讲白一点就有点像欺负学弟嘛然后就内务检查这样翻到一张照片、啊
1: 嗯、
0: 刚好那个照片就是我那个埔里在埔里牧会当牧师的舅舅跟我妈的合照、
1: 嗯、
0: 然后我爸因为用学长的那个、
1: 嗯、
0: 淫威啊威严这样
1: 对 对
0: 好就说这个是谁哇这个女生是怎么这么漂亮这个
1: 对布农族、
0: 啊、然后我舅舅就说啊这是我堂姐这样
1: 嗯
0: 诶就这样开启就是说我爸就强迫他
1: 嗯
0: 就是说
1: 介绍、
0: 啊、能不能介绍啊、
1: 嗯、
0: 介绍
1: 嗯
0: 那就这样我爸就这样从那时候我爸在桃园嘛
1: 嗯
0: 那就 桃园，然后他念书的时候就去哦官校念书的时候就跑去

0: 南投山上去找我妈
1: 啊，真的、
0: 哦、对，然后那个时候、
1: 欸、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呢，
0: 非常不方便，
1: 超级不方便的。
0: 那个时候
1: 因为我在埔里也住过、嗯、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说那个时候国光还有水里客运、嗯、所以那个时候客运的部分就靠那个部分。
1: 嗯，
0: 那有一次就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是天气很不好，
1: 嗯，
0: 好像楼下那个好像那个山下好像闸门要封的时候、
1: 哦、对对对，要封。
0: 以前有些河道啊，
1: 对对，
0: 台风天或雨大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它会有那个什么管制，那个闸门会封，
1: 对对，因为管制交通，对，也避免人员的安全。
0: 好，然后就想说哎、嗯、突然就看到我爸就突然在村上看到，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哎呦，这个人
1: 怎么可能在这么大差的天气当中出现。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讲讲这个风雨奇缘，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黄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特别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优秀的学弟，政大地震系硕士专

0: 是啊，山地原住民的这个市议员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哦。虽然说有些人觉得说啊，不管是当议员呐、啊、当官呐、啊、哈、哦，都是好像是高高在上，可是事实上是在服务啊这个选民的一个工作了哈、哦，所以也是不容易的哈、哦。那我们孔垂珍小孔呢，之前是在啊国会哈、哦、担任这个国会助理，然后呢担任了啊国会办公室的主任。有17年的这样的一个历练、哦、事实上是真的是非常资深的，也算是政治的从业人员了、哦、所以呢他这一次想要说换一个角色、哦、帮他们的、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们呢来好好的服务一下，希望有这个机会、哦、那所以呢我想说诶、张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广播的频道，也许呢可以请我这个优秀的学弟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呢算是先来让大家认识了解一下孔垂珍小孔、哦、他的这些出生背景学经历、哦、让各位了解一下。那第一段聊到的是、哎、他的父母亲、哦、这个爸爸呢这个真的是很有心啊、哦当然年轻人呢、哦、有时候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哦、都会去、想要千方百计的追到手、哦、所以呢这个在风雨交加的这个天气里面，当然家都要封路了，都要这个不能上山了，竟然哎，你的父亲竟然出现在山上，
1: 嗯、对，
0: 这个这样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哎，这真的是充满了戏剧性哎。
1: 对，嗯，因为信义乡啊，以前还没有做那个还没有做高架的时候啊，那常常就是大雨或台风的时候，就会预防性的封一些，
0: 很多地方现在还是会有啊，对啊，
1: 对。嗯，那我就很佩服我爸这个毅力，就是说他只要只要官校，他只要放假就会冲到山上去找妈，哪怕只是去露个脸或什么的，他就下山这样。那我
0: 所以他那时候也没有车啊，什么摩托车怎么都没有嘛。
1: 对，所以以前都只有客运或者是可能路过，我不知道他不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随招随拦还是付人家钱。
0: 对，以前可能还会有这种情形。我记得我以前去爬北横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路边啊，大家走累了就是在那边拦车这样子。
1: 对，然后我还听我妈分享，你知道吗？就是说以前就是因为我爸就是穷追猛打嘛，就不断的每周都会写信
0: 写情书，
1: 写情书。
0: 对，
1: 然后写情书之外，他有时候还会打电话，因为以前是电信局嘛。
0: 对，
1: 那电信局就会打到村上，就会说啊某某某谁家你的电话，然后就要去，
0: 对，
1: 去跑到一个定点去接听，
0: 去村长或者里长那个办公室去接这样子，
1: 去接听。
0: 对，有，以前乡下也是有，不只是你们山上也是有的。 对，
1: 对，所以
0: 那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发达的时代。对，
1: 所以部落就会知道哪一家的女孩哦，有可能台北或者是北部的电话来特别打这样子，
0: 所以整个村庄都放送了，大家都知道这样子。
1: 对，那就在我爸这样穷追猛打努力之下，那大概71年的时候，我爸就把我妈娶回家嘛，娶到台北。那时候我们就在爷爷在三重那边，三重。对，那其实很多人，有些人他是、
0: 那应该在你们那你妈妈的那个山上，信义乡山上，应该是一件大事就是说这个有这个官校的这个娶了一个你们这个族。
1: 对，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就很厉害啊，特别还跟我那个我那个普里那个牧会当牧师的舅舅、然后透过舅舅的妈妈不断的在鼓吹我妈说啊，这个平地人，这个年轻人不错啊，然后又不断，就是他可能连老人家也收买了这样，所以都不断的说好话，
0: 是，
1: 然后就这样子，就两家族碰面就结合结婚这样子。
0: 真的蛮特别的是蛮有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这个节目当中就聊一聊，有时候不一定要聊一些太生硬的东西有些蛮柔性的东西也是蛮有趣的那聊一聊你的那个求学生涯吧因为你算是父亲算是官校毕业所以对你的教育应该也是蛮重视的那你所以你小时候是在三重长大。
1: 对，没错，没错。我要特别说，就是我爷爷那一代啊，他对我爸妈他们的要求就是，不断就是因为从大陆转进，或者是说撤退来台嘛。

0: 那他们就是希望是在台湾这边可以安身立命、
1: 安定的。
0: 那他们就认为说，如果你不从军，哈、哦。不从政，那你就好好的把书念好、
1: 啊、
0: 念好这样、
1: 嗯嗯、
0: 那我爷爷他其实因为是军人军医，其实他对这方面也是蛮看重的，就是说希望他会用任何、嗯、不管是只要你愿意念书、
1: 嗯、
0: 他省吃俭用或者是努力工作赚钱、
1: 嗯、
0: 就是希望小孩子未来可以真的很努力的求学，然后往上一步一步爬、嗯、这样。那其实到我的时候，因为我毕竟比较幸福嘛、
1: 嗯、
0: 我们算是、
1: 嗯、
0: 爷爷的在台湾的
1: 第三代，
0: 第三代了、
1: 嗯、
0: 所以变成是说整个家里的环境跟时空背景也都比较好一点，
1: 对，
0: 所以
1: 对，都不一样。
0: 所以我印象中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太多我觉得任何觉得家人有任何让我委屈或什么部分。
1: 嗯嗯嗯嗯。
0: 那其实老实说，我从台北市，我念幼儿园就从幼稚园的时候，那以前叫幼稚园。
1: 对。
0: 我从台北市念幼稚园，然后到国小、国中，我都是在台北市念。
1: 哦。
0: 那包含出来大学好毕业，然后出来工作。
1: 嗯。
0: 我大部分也在国会，都在台北市。
1: 嗯嗯。
0: 所以在台北市。大部分台北市是我生长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场域，当然原乡的部分也是、
1: 嗯、
0: 像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过节圣诞节过年或一些中秋或清明扫墓、嗯、爸爸妈妈就会带我们回部落回山上去扫墓、
1: 嗯、
0: 探望外公舅舅阿姨他们那边、
1: 嗯、
0: 对，所以我们是其实也我等于也算是在台北市都会原住民的一个第三代，
1: 嗯，
0: 或者是他们的缩影，类似这样、
1: 嗯、
0: 就是过节的时候会回到部落。
1: 哦，
0: 但平常因为在都会区比较散居的族人嘛，
1: 嗯嗯，
0: 所以除非你特别参加一些活动，
1: 嗯哼，
0: 不然其实在台北市的原住民真的还蛮多，就是自己一个人很难跟自己的族群有很多密切的连结活动，对啊。但是我还有一个在补充，就是我还蛮幸运的，因为我是在立委的身边17年，那服务的也都是山地原住民，所以很有机会回到原乡，然后跟族人接触，我觉得这个是我还蛮幸运的地方，对啊。
1: 那你大学念的是哪个学校？因为你后来有再去念我们政大地政硕专班嘛，哦，那这个部分跟你大学的这个部分有些连结吗？
0: 哦，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念法律系，
1: 哦，
0: 我念桃园的开南法律系，这样。
1: 哦，开南法律系，哦，
0: 对，
1: 是是，
0: 嗯，对，
1: 哦，那法律系算跟我们地政。我知道我们地政里面也有蛮多是法律律师来，
0: 哦，对，
1: 来念的，
0: 有律师，
1: 哦，所以你为什么当时是在那个念完大学之后就去当国会助理了，
0: 嗯，
1: 是不是这一段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哦，对，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当完兵的时候，当完兵之后就想说每个法律嘛或念公共行政的，他们就想说准备国家考试，
1: 对，那个，很多都会参加，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努力的要准备司法特考，律师高考，类似这样，
1: 对对对，这个相关的都可以考，
0: 对，
1: 能考就考这样子，
0: 对，尽量考对啊。那老实说准备一段时间就发觉哎，好像心性没有特别定下来，
1: 嗯哼，
0: 那我觉得也不要蹉跎时间，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找法律相关的工作，
1: 嗯哼，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从律师事务所的法务啊，或者是一些，那刚好就是在那个时候台大还有一个 BBS，
1: 对，
0: 台大椰林的一个网论坛，
1: 对，
0: 哦，那现在跟当然类似跟 IG 什么脆的那种，类似脸书差不多，
1: 类似，
0: 好，那个就是一个平台，好，我就刚好看到一个应征的工作，
1: 嗯，
0: 是立法院法案助理，哎，上面那个标题我还看不出来是哪个立委老板，你知道吗？
1: 是，
0: 也不知道哪个委
1: 员，他没有特别标明，
0: 没有特别标明，好，那我就去应征，
1: 嗯嗯，
0: 哎，我就遇到了我生平的算是我的贵人，第一个老板，
1: 老板，
0: 就是孔文基委员，
1: 嗯，
0: 这样。
1: 哦，
0: 那可是第一次
1: 面试没过，
0: 没过，好，没过，
1: 好事多磨，
0: 哎，对，没过，
1: 嗯，
0: 就留下了一些
1: 资料，
0: 哎，一些资料，好，
1: 嗯，
0: 那过了之后就到学校，就到学校去当行政助理，
1: 哦，
0: 嗯，在院办，好，院办公室服务这样，然后过了11个月之后，哎，刚好孔文基委员他刚好在那个华山那边，
1: 嗯，
0: 有办一个原住民农特产的展售，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两天一夜的活动，
1: 嗯，
0: 好，那我就特别去，
1: 嗯，
0: 去了之后就那他们。

0: 就特别邀请嘛，就把过去一些留下资料，就想说找工读生。
1: 嗯哼，
0: 我就想说哦，去刚好六日都有空啊，
1: 对，
0: 那就去帮忙这样。
1: 哦，
0: 那刚好就又跟孔委员他们又有一个互动，
1: 第二次接触，
0: 第二次接触，然后过了一个月，他们又再邀请我，就再一次面试。
1: 嗯。
0: 面试了之后就顺利就进到立法院来。
1: 哦，就到孔文吉的办公室来担任助理了齁。
0: 哎，就到这个，嗯，就有这个机缘啦。
1: 啊，嗯，
0: 对啊，
1: 嗯。所以在那时候你是正式进入到立法院来工作。嗯，
0: 对对，而且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是八八风灾之后的一个月。
1: 嗯嗯。
0: 所以我是民国98年9月8号来到立法院，
1: 嗯，
0: 这样。
1: 嗯。那时候应该立法院在这个风灾之后应该很繁忙吧。
0: 哦，对，没错，那个时候我大概有一两个礼拜我都在办公室摸索嘛，熟悉事务，
1: 嗯，要先了解工作。
0: 那孔委员跟几个同事都是忙比如说屏东勘灾，高雄勘灾，嘉义阿里山，因为这几个当时八八风灾很重创的县市。对，
1: 嗯，
0: 没错，对。
1: 哦，那你还那时候还没有去现场看过。
0: 之后
1: 哦，
0: 就是因为前面先慢慢熟悉业务嘛，
1: 嗯，
0: 之后慢慢委员也给我机会，就是一些下乡，像比如说接下来立法院可能八月底结束之后，他们九月的时候，可能各个立委就是安排就是休会时间要去会刊，
1: 嗯，
0: 那去听取地方一些意见的一些机会。
1: 是，
0: 我那个时候就孔委员就带我下乡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哦，
0: 嗯，
1: 所以那个你的第一个老板是孔文吉委员。
0: 对，
1: 哦，但后来就是你讲的他还是有一路有在往上嘛，哈，哦。
0: 啊，对，嗯，他本来是台北市原民会主委，就当立委之后19年，
1: 嗯，
0: 立法委员。
1: 嗯，
0: 对，
1: 嗯，是是是。那后来你有换老板。
0: 哦，对，就因为孔委员他本来要争取六连任，
1: 嗯，
0: 好，哦，那可是因为落选投没有顺利连任之后，
1: 嗯，
0: 那我就特别就是有人引荐我，
1: 嗯，
0: 那孔委员也特别支持，就是说到我，那我就到卢宪仪委员这边，
1: 卢宪仪，
0: 对，
1: 哦，
0: 他是一个屏东。卫生所主任，
1: 嗯，
0: 主任当了20几年，
1: 嗯，
0: 那我就到他办公室当办公室主任这样，
1: 嗯，
0: 对，
1: 嗯，哦，所以这是你第二个老板，
0: 第二个老板，
1: 哎哎，
0: 对，第二个老板，
1: 那你这第三个老板这是
0: 啊，第三个老板就是吴立华委员，
1: 哦，吴立华，哦，
0: 对，吴立华也是屏东的吴立华委员，
1: 嗯，
0: 对，
1: 嗯，那这个担任这个国会助理到吴立华委员的时候，你就当办公室主任了吗？
0: 办公室执行长。
1: 哦，执行长。
0: 我在卢委员那边当办公室主任。
1: 嗯，
0: 哦，到吴委员这边当办公室执行长。
1: 嗯嗯
0: 嗯，对，
1: 嗯嗯嗯。哦，所以慢慢的这个越来能够独当一面了哈。嗯嗯，
0: 对，
1: 是
0: 我跟学长在补充，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婆在想说，因为参选要很多的想法，
1: 嗯，
0: 除了之前的酝酿这么多年酝酿之外，你还要有一个目标，
1: 嗯，
0: 所以
1: 没错。
0: 那我那个时候就在跟我老婆讲说，我针对我个人的部分，我就觉得我已经历练这么久，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哎，那我觉得我平常我们都在协助立委审查法案，
1: 嗯，
0: 或者是修正法律，或者是处理协调会，
1: 嗯，
0: 开记者会这方面。我就想说我这些都经历过，我就想说啊，我这一次可能真的可能还是站在第一线，
1: 嗯，
0: 那如果地方民意代表台北市的主任愿意用我的话，
1: 嗯，
0: 我就决定哎，这一次要出来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也是刚好刚刚学长新民老师有特别讲到这样的历练过程，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尝试努力的争取这一次的出现，这样，
1: 嗯，对啊，这个是我想说，如果说要在这个政治的这条路上面，有时候要在历练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要让自己站上更高的位置，哦，才能看得更高，看得更远，这样也能够服务更多的人，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最优秀的学弟孔垂真呢，他这一次要来争取，哦，这个三地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市议员的这个位置呢，我也是蛮高度的认同的，哦，希望说他能够，高票当选，哦，
0: 谢谢。
1: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新长的特别来宾孔垂真小孔再来好好聊一聊，他自己的一些学经历的这个背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哦。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优秀的学弟啊，政大地政硕士专班啊，这个啊孔垂征小孔啊，他已经正式官宣了，要来选2026年啊台北市三地原住民啊这个啊市议员的这个宝座啊，所以呢，我想说，请他在这个百忙之中啊也来我们节目中聊一聊哦，看看能不能够让更多的

0: 啊，这些潜在的选民呢更加的认识他、哦、好，那小孔，我们刚才聊到了你的一些啊这个求学的经历过程啊、哦、然后那你到国会去、哦、也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在这个国会的这段时间，你为什么会又想要兴起念硕专班的这个念头呢？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一段的这个心路历程？
1: 其实老实说，本来也会觉得自己学的部分，因为现在很在乎，就是我们说整合各个学科的一些知识经验嘛。
0: 嗯哼。
1: 那老实说，我在立法院看到很多，其实原住民最在乎就是他的权益。那权益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有关他土地的问题。
0: 哦，对。
1: 那土地的部分，其实在原乡我们很在乎就是原住民保留地。
0: 嗯哼、
1: 哦、不管是我们说的谘商同意或土地的一些公用资源的一些利用、
0: 嗯、
1: 那都会区当然很多就是我们原住民住宅这方面、
0: 嗯哦、
1: 那我就觉得应该要再去重新再去做一个盘点，或者是去了解一些新的一个学科。那、嗯、那个时候我本来对地震方面我本来就很有兴趣。
0: 嗯哼。
1: 那所以因缘机会，那个时候我本来还在想说，诶，到底我是要念北大还是要找、嗯、政大。
0: 嗯哼。
1: 齁、哦、那逢甲也有。但是我最后觉得就是说，因为政大再怎么说就是我们说的地震界啊，
0: 嗯，
1: 可能如果以地震领域的话，不管是师资啊、资源啊，或者是校友的人际网络的话，我觉得地震部分可以给我最大的一个，不管是资源或者是学识上面的一个增长，或者是一个刺激、嗯、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就报考政大地震的硕专班。
0: 嗯哼哼。
1: 那经过书审笔试、嗯、那哎、一次就有机会可以上，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也很感谢。
0: 哎，那你也蛮厉害的、哦、因为你刚才提到说你是那个开南的法律系的学士嘛，
1: 对、
0: 哦、那地震毕竟还是有一点跨领域、哦嗯、
1: 没错、哦、没错、
0: 哦、所以这个第一次一试就上这样子、哦
1: 嗯
0: 哦、那这个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哦、那在这个政大刚才提到了，就是政大是我们国内地震界算是泰山北斗啦、哦、在大家奉为泰山北斗、哦、这个所以我是地震硕专班第一届、哦哦、
1: 学长好
0: 然后这个小孔呢算哎，你第几届了、嗯
1: 我是105年入学
0: 105年、哦、我是91年的、哦、所以差了十几天、哦、
1: 哇你是大学长、
0: 哦、那所以呢你这个到地震这个领域里面可能有些东西还是要重新开始学习吧、哦、那你在这里面碰到了哪些老师啊，或是哪些同学让你的印象蛮深刻的？
1: 其实老实说我对边泰明老师、
0: 嗯、
1: 我印象很深刻。当然我的指导教授不管是赖宗玉老师还有我最敬爱的严爱静老师，我都特别有印象。
0: 哦，
1: 那为什么会、嗯、
0: 对为什么会特别有印象？
1: 对，我特别讲到一个部分，就是其实我们在原住民保留地的时候，我们在原乡啊，
0: 对
1: 哦，因为我们其实会受到很多相关的法令限制，
0: 嗯，
1: 什么山坡地保育啊、都市计划啊、
0: 嗯、
1: 或者是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啊，
0: 嗯，
1: 就你会相关各个或者什么水质水量保护、自来水法这方面，
0: 对，
1: 因为你变成越在部落山区，你的用地的部分被各个法律限制的时候
0: 绑死了
1: 、嗯、所以变成是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想要特别去了解，看有没有去突破这部分。
0: 嗯
1: 好、哦、那我就特别为什么我也特别讲到一个第一个讲到边泰明老师，因为老实说我们边泰明老师在都市计划，那台北市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整块的都市计划整个范围，
0: 嗯，
1: 那之后我就觉得都市计划是我要去理解的。
0: 嗯，
1: 那另外我还遇到就是我的指导教授赖宗玉老师。
0: 嗯嗯，
1: 那他曾经指导过一个学生。
0: 嗯，
1: 那这个学生是我的大学长，他曾经写过一个硕士的论文叫做都市原住民的租宅政策。
0: 嗯，
1: 齁、哦、所以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也特别去拜托赖宗玉老师收留我的部分也是这个原因。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在选市议员之前，那我有特别跟他特别报告的就是严爱静老师。
0: 嗯
1: 嗯，那严爱静老师如果在地震界尤其在原住民保留地这方面的研究啊，其实大概我就我的理解

0: 大概是最早，然后经营这一块领域，
1: 嗯，
0: 问题也是最深的，
1: 最深入的，对，
0: 对，因为他也看到，就是说，在原乡，你保留地被各个法令、特别法的节节的惩治制约的时候，
1: 嗯，
0: 那原住民的不管是他的生活、他的财产，其实很难做有效的去发展，
1: 嗯，
0: 所以追根究底还是要从法令或政策上面去做突破。那，严爱静老师在这一块他就做了很早的部分，
1: 嗯哼哼，
0: 对，所以这几个都是我印象都非常深刻的几位老师，也算，嗯，也是我们政大地震的算大师级的人物这样。
1: 对对对，嗯，那你提到这几个，哦，我也都印象蛮深刻的，啊，你讲边泰明老师，哎，我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满头白发，
0: 啊，对，
1: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0: 幽默风趣，哎，
1: 对，那我们有一年呢也那时候应该是去大陆参访吧，哈，哦，我们也跟这个边泰明老师到中国啊，在北京天坛，哈，哦，那我那时候我们都拍了蛮多照的，哈，哦，所以呢，这个都哎算是哎交情都还不错，哈，哦，那边泰明老师兄啊，那后来也去担任了台北市都发局的局长嘛，哈，哦，
0: 嗯，没错，
1: 哦，是算是这个学友。这专场的一个去学而优则仕的很明显的一个典范，而且呢是非常非常这个顺利的下庄。有些人去当官之后，哦，有时候下场是
0: 对我们政大还有那个张金二老师也当过副市长嘛，
1: 嗯，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嗯，对对。那你提到那个赖宗义老师，赖宗义这个也是谦谦君子啊，哦，
0: 嗯，
1: 啊哈，哎，那你那时候写的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0: 我也是写这相关的，
1: 哎，哦，
0: 对，这个部分，
1: 嗯，也是跟原住民的，
0: 对，都市原住民住宅的部分有关，
1: 嗯嗯嗯哦，
0: 因为老实说我们就要从以前就探讨说大概民国五六十年嘛，其实在都市那原乡有一些推力，为什么把这些人没办法留在原乡继续生活，那继续就是因为原乡当时很在乎就是小孩子的教育，
1: 嗯，
0: 或者是经济发展，以前在原乡条件的确是不好，
1: 对，
0: 所以制造了一个推力，
1: 嗯，
0: 那都会区对部落这些族人一种拉力，就把他拉到都会区，嗯，就是因为他们有工作机会，
1: 对，
0: 那小孩子又在乎他们的不管是就学就业或者是老人家医疗，所以都会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1: 嗯，
0: 一个很大的拉力，
1: 是
0: 哦，所以慢慢的，但是你看现在我在跟学长报告，其实现在老实说目前原乡以外啊，在都会区涉及的原住民现在应该有大概接近快六成以上了，
1: 嗯嗯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为什么也是我觉得能出来，那如果能在都会区能照顾更多的族人，
1: 嗯，
0: 也是我希望可以站在第一线这样服务，也算是一个初衷这样子。
1: 嗯嗯嗯，对，那我们今天大概聊的都是这些你过去成长的背景啊，求学的这些经历哈，哦。那在国会这一段你待了17年哈，哦，哎，嗯，可不可以跟大家也聊一聊国会这一段这个一些所见所闻？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嗯，很难得有机会进立法院，更不要讲在这立法院工作哦。哎，在这里面你也看到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东西
0: 啊？有趣的东西哦，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算不算？就是我在立法院，其实我先讲在立法院工作。那我做一开始做法案助理、国会主任到执行长，其实我最后发觉，其实很多就像我的工作，就比如说处理民众的陈情。哈，选民服务，这个平常市议员在做的，其实国会助理我们都在做，
1: 哈，嗯，
0: 就选民服务，这是一个很大众一块，
1: 嗯。
0: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协助立委的问政嘛，
1: 嗯，
0: 比如说我各个委员会咨询，
1: 嗯，
0: 有些议题专案报告，我们帮立委准备或者跟立委讨论，
1: 嗯，
0: 那有些东西不确定的话，我们也要请部会先来，
1: 嗯，
0: 先做一个会前会，然后调阅一些资料，
1: 嗯，
0: 那做成一个咨询的部分，然后针对这样的部分让立委老板去发挥，
1: 嗯，
0: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审查法案审查预算，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在审的是2015年的预算，
1: 嗯哼，
0: 但是我们9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审201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
1: 嗯，
0: 就审查预算跟立法，那其实都在立法院非常重要，那也是我身为法案助理做办公室主任我们就要相助立委做的事情，
1: 嗯哼，
0: 大概如果主要讲的话这个部分，
1: 嗯，
0: 对，那当然有一些什么协调会啊，
1: 嗯。

0: 那立委办公室办的记者会或者
1: 嗯哼，
0: 是办公听会，
1: 是，
0: 我们也会帮一些团体有需要，我们会召开一些协调会、公听会这样子。对，嗯，
1: 哦，那像这个你刚才提到有些选民的陈情，哦，
0: 对
1: 这
0: 对。
1: 部分是有陈情一定要反映吗？还是一定要都帮，都要出一点力这样子？
0: 我们通常老实说，
1: 嗯。
0: 我这样服务几个立委老板，其实每个立委老板都不会特别去挑颜色。比如说，这个族人过去有没有支持你，或这个族人过去代表是什么党的色彩，其实立委我们都不会特别去挑。对，那有案子的话，当然有些案子是可能比较偏向个人权益或什么东西，那当然有些是很利害关系的。那有很利害关系的话，我们当然要去审慎去拿捏嘛。但是大部分都是个人权益这部分。那就像我在这边，我也常接到像都会区的话，举例都会区的话，很多人就是他的租屋补贴，或者是有些他小朋友的教育，或者是说他债务协商，债务协商在都会区主人也常遇到，所以这个不一而足，就是很难去把它类型化，就是各式各样的民众陈情都有，对啊，
1: 对，所以有时候也是蛮繁杂的啦，哈，
0: 对，就是因为老实说，我们虽然已经知道结果，但是我们也不能直接跟他说，哎，你不行或什么东西，因为族人那个感受，我们也要去兼顾嘛。那所以有时候透过，比如说透过函转开协调会，让族人真的知道问题所在，然后那之后将来的因应要怎么样，也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就尽量做，这样，
1: 那因为我们在新闻媒体上面啊，或是这个街谈巷议上面，常常有人听到一些传言啊，说
0: 传
1: 国
0: 言，
1: 会助理啊、主任啊，好像在一方哦，都有算是一方的势力这样子。这个部分，你的自己的观察，或是你听到看到的是怎样？
0: 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有些立委的助理，我觉得每个人心都一把尺，那甚至立委本人心中也都一把尺，这部分，那这个界限，老实说，我是蛮清楚自己的界限了，因为我们很多场合，就像我刚刚说，我们帮助这么多人，协助这么多人，如果你真的有坏心眼或那种负面的想法，你敢开口的话，我觉得也真的有人敢这样开口。但我不是这么部分，是因为第一个是我觉得，第二个我没这个胆量，因为另外第二部分是我是基督徒有信仰，所以我对这方面。你说族人的感谢，然后给办公室那种水果礼盒，我还收。但是你说叫我
1: 那应该
0: 去，
1: 还蛮多的吧？
0: 对，就是
1: 给
0: 产
1: 委
0: 季
1: 员
0: 的
1: 的，
0: 时候
1: 对，
0: 给委员办公室可能很多盒，那委员就体恤我们大家，那水果那我们就
1: 对，
0: OK。但是如果你说要有特别有对价或什么东西，老实说，我觉得就要看助理他个人的拿捏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法律有他的一个底线嘛，那你自己道德也是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界限。
1: 对。
0: 我觉得你在不同的位置上，那就要看你个人拿捏。对
1: 对，
0: 啊，
1: 没错，一样米养百样人呐、
0: 真的。
1: 所以不只是在立法院，或者是在这个立委助理这样的一个这个范围里面，有时候跟我们社会上面形形色色的人哦，这个作奸犯科也是有，有些人是这个一本正经的哈、哦，这个一毛钱都不会贪污的哈、哦，所以这个都是看个人哈、哦，所以小孔讲的哈、哦，这是有时候法律是有它的底线的，那最重要是你道德你这个部分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去拿捏好哈、哦，然后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部分呢是很重要的哦。那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哦。这个在我们的孔崔曾小孔他这个拜票的繁忙行程当中特别请他拨时间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虽然是拉拉杂杂的哈，可是呢，我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甚至潜在的这个选民们呢更了解这个小孔。他的这个为人跟他的背景，那今天看时间差不多了，哇，
0: 好，谢谢学长，
1: 非
0: 谢
1: 常
0: 谢。
1: 感谢小孔，那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再来聊一聊我们对于这些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政策，还
0: 非
1: 有
0: 常
1: 就是
0: 乐
1: 未
0: 意，
1: 来你的政见，
0: 非常乐意，谢谢学长。

0: 好，那今天感谢小孔的这个莅临，谢谢。
1: 好，谢谢，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 Sunflow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呢是8月20号，那不知道大家在8月19号农历的7月7号七夕情人节过得如何呢？好，那其实齁，不管是这个有人陪你过哈，或者是单身一个人啊，只要开开心心都好啦，好啊，不要像那个新闻媒体的地狱梗哈，就是说七夕没人陪，股票赔，我们不需要这种赔哦。好，那昨天在新闻当中哦，其实看了一个蛮开心的新闻，就是看到那个陈信宇啊，然后因为有很多人看到他的相关新闻嘛，好，然后就我觉得台湾人很可爱哈，那因为大家也知道他的诊所开在哪里啦。这个网络上都查得到，于是呢就有很多人齁，可能就是要给他加油打气啊，然后知道他喜欢史努比啊，然后就给他送史努比去齁，然后呢就他收到两只史努比，听说收蛮多的，只是昨天在采访的那个片段当中就说诶，他的助理先拿两只给他齁啊，结果那个记者去拍他的时候齁，他收到那两只超开心的齁，诶，坦白说我那个影片还反复看了好几次齁，因为我就会觉得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会觉得说你明明知道说陈信宇齁身份证上的年龄应该也是五字头了齁啊，但是齁

送到那两只史努比，他就说哦，这他很喜欢，很可爱哈、哦、啊，那个笑容笑起来哈、哦，真的很有少女感哦，真的笑得非常非常纯真哈、哦。那现在哈、哦，只要是那个陈信瑜的相关影片哈、哦，下面就是大家都一面倒啊，就是支持他哈、哦，然后鼓励他，然后希望他以后可以过得很好这样子哈、哦。那另外呢，就是有关那个史努比的影片，大家就说哼。两只史努比就可以笑得这么的纯真齁、哦、那其实我们以现实状况来讲的话，就是说嗯，他自己你看他身上背这个名牌包啦，然后当牙医师啊齁、哦、而且后来看新闻我才知道说，原来他的牙医诊所做的是比较是属于那种矫正植牙类的齁、哦、因为他身上背名牌包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啊，还就是看最近的新闻就说哦，他有几栋房子，然后送小孩出国齁、哦、然后又背了多少的房贷啊，他的身上穿的什么什么啊，当牙医真的可以赚这么多钱吗啊、哦、就是有一些衍生性的新闻出来啊、哦、然后呢就会有人出来说明说诶，牙医其实分很多种啊、哦、啊，如果说是自行开业，然后呢如果他今天做的是植牙啊、哦、牙齿矫正啊、哦、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哦、啊，有可能啊、哦、就是月收百万，年收千万都是有可能的啊、哦、啊，你看啊、哦、这种再怎么样，人家当医师的，对不对？比一般的那个上班族，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算出来那种平均值月薪、月收入的那一种，哈，哎，其实你，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应该买个玩偶也买得起来、啊。不要说做到牙医师，我们一般人买个玩偶总是可以的吧、哦、结果他竟然为了这两只玩偶这么的开心、哦哦、这么的纯真、哦、那新闻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说啊，到底、哦、为什么他就是跟以前都没有变、哦、然后昨天新闻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说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可以笑得这么纯真、哦、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哦、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题、哦、就是那个人珍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哈？那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啊，这样20年就过去了，对不对哈？好，那另外再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昨天有个新闻出来也蛮有趣的哈，就是昨天是七夕嘛哈，然后呢就有那个记者啊哈，我不知道那个记者自己是不是也是去过情人节，好，结果就在电梯里面偶遇了张忠谋哈，然后呢他就说哦，那张忠谋哈可能也是跟他的夫人在某一间餐厅好度过他们的七夕夜晚啊、哦、你就觉得说哦，人家也是很有仪式感的诶齁，哦弄家里五回啊齁，因为他如果跟陈信宇比的话，他的年纪又多了一个 range, 对不对齁、哦、啊，人家也是过七夕情人节嘛，是去吃饭呢齁、哦、也是很有仪式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齁、哦。好啦，那这两个新闻齁是昨天看到有关七夕情人节还蛮有趣的这个部分齁、哦、看了也让大家觉得还这种新闻就算开心的吧齁齁、哦、就像有些人很喜欢看那种影片啊，是那种小朋友的，有没有齁、哦、小朋友不管做什么事 ,baby 不管做什么事齁、哦、那影片总是看起来很疗愈齁、哦、啊，有时候那种小朋友特有的笑声齁、哦、那真的是长大之后都没有的齁、哦、那个真的有时候听到他们那种就是 baby 在笑的时候齁，你不用管他在干嘛齁，你光听那个声音你就被融化了，光听那个声音你的心情就好起来了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Take Me to Crush, 一起来欣赏。

好，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好，那就是这几天齁都看到那个陈信宇的相关新闻齁，那接下来讲个有趣的这个引发新闻齁，就是呢因为这个陈信宇的新闻出来之后齁，有网友苏先生发起的札美艺术节齁，然后就确定开演了齁，就会请来郭春美、孙凯琳还有就是反正就是有几个剧团啦齁，好，那就是连续就是演四天啦齁，然后呢还会板斗齁，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齁。好，那他说这个是一个复兴运动的宗旨，然后要教赵建民做人，还有支持本土剧团齁，反正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从一个网友开始发起的，然后现在真的要进行齁，就是已经付了百万定金齁，确定要开演。9月18号是古都木偶剧团叫做包公斩驸马，9月20号是孙凯琳歌剧团叫做包公砸陈世美，好，然后呢9月21号春美歌剧团是施工沈复兴啊，9月22号是秀琴歌剧团叫做林头姐活捉周阿斯。哇，这个真的很有趣齁，你知道以前我们听一些那个民间故事啊齁，有些很耳熟能详很知名的齁，然后他就是从里面挑一些比较符合这种 style 剧情的齁，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说哦，这个台南开始热闹了齁，不愧是这个古都台南啊，连喜门风都如此的有文化底蕴。然后有人就说啊，可以加码狸猫换太子吗？齁，就是有真假王孙的戏码。齁，然后另外呢也有人就讲说啊，那个就是这个四大团齁，可不可以环台共演？齁，然后文化部请支持在地文化。齁，所以我觉得网友留言也很有梗齁，然后其实坦白说啦，我觉得以前那种瓜戏啊齁，歌仔戏齁，真的

是很好看啊，齁。诶，现在好像电视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诶，还是重播。哦，那以我的印象来讲，齁，就是小时候有那个杨丽花歌仔戏啊，然后有叶青啊，齁。啊，那时候歌仔戏，齁，都是那种剧情都是教宗教孝，齁。然后呢，以前就觉得说，哦，那个他们的扮相都非常的俊美，因为你明明就知道杨丽花、陈雅兰他们是女生，但是扮成男生的时候好帅哦，跟我们那个人家讲说那个日本的宝冢歌剧团，虽然他们是不同的艺术文化啦，但是一样都是女生来扮男生啊，就帅到下面的人看到都是听那个阿嬷年代人讲说，以前杨丽花出去的时候就很多人往台上丢金条金链子之类的，因为就是一种迷恋跟爱恋，觉得他非常的帅气，所以其实现在比较少看到所谓的寡戏啦，齁啊，当然有时候一些庙会啊，齁，前面还是会搭棚，齁啊，就会有很多人，齁，开始就是锁定哪里有，齁，然后就跟着去看，齁，然后就拖着椅子去看，齁，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参与，齁。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叫做《中午几缸》，这是来自于理想混蛋所带来的歌声。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啦，卖中午几缸啦，齁，就今嘛就走啦，齁，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在跟大家讲说，那个网络上齁有在问说，那个50岁的姐姐要给40岁的妹妹们齁什么样的建议啊？其实有一些人齁，就是他就是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的爱自己啊，齁，然后另外呢，不要觉得什么事都是以后再来做，现在就做，所以卖中午几缸今嘛就走。好，那刚才就讲到说有关陈信瑜的新闻啊，然后衍生为有这个杂美艺术节啊，然后就真的现在开始要演了。好，那所以就是我觉得有空去台南的朋友可以去参与，真的还蛮有趣的。然后就讲到说，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不要讲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这样感觉上很有历史感。好啦，应该是说曾经台湾的电视史上齁，那个歌仔戏是非常受到欢迎的齁，然后印象中就有那个什么杨丽花齁，幽雷花寡戏齁，然后呢还有那时候还有叶青齁，然后印象中好像还有黄宝莲吧齁，这几个都是演小生的齁，然后后来有杨丽花的徒弟陈雅兰齁，这个装扮也是非常的帅气，然后另外狄莺齁，狄莺其实那时候常跟叶青是演一对，好，就是演男女主角，好啊。那时候演的故事都是一些教宗教校啦，好，那个民族结义啦，好，就是那种民间故事，我们常常听到的版本，好，像什么。什么王宝钏啊，薛平贵啊，薛丁山啊，好，就是这一类的啦，好，好，就是那种很经典的历史故事啊。后来好也有那个什么桃花女斗周公啊，齁，已经有点类似古时候的仙侠剧，齁，就是有法术的那一种，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特效，齁，反正那时候很好看，齁，所以呢，你知道那个以前我们都是陪着阿公阿嬷看，齁，然后固定某个时候啊，那个在以前学校都只能讲国语嘛，齁，齁，就是语言很严格禁止你在学校讲国语，齁，台语呢

如果以北部的小孩来讲，除非你家是台语挂的，不然的话你什么时候会讲台语呢？其实有很多都是因为挂戏看来，因为歌仔戏家人有听到，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些什么就是台语台，还有没有像现在什么叉利呀、东叉啦，就是没有一些民视啦，没有这些台语的电视台，专台语的电视台，所以有很多都是因为看了歌仔戏。那当然有很多男性朋友他会跟我讲说，你问他说，你台语为什么那么溜，如果他不是南部人的话，家里不是讲台语的，为什么台语这么溜，他就说当兵的时候学的啊。你不要小看当兵那个时候，以前他们当兵可能是当一两年，所以那个语言会被同化，你知道吗？你语言同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像现在有些人他去对岸工作回来讲话就会有腔调，有些人当初出国念书，爸妈是希望他去好好的念书，念个文凭回来，外加就是英语会变好嘛，通常刻板的印象是这样，就回来之后就发现有一些奇怪的技能有一些人他可能广东话变好因为他可能在那边跟香港人比较亲啦有些人是一些大陆的同学就突然会讲一些比较当地的话然后有些是加减韩文什么，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看你就是你跟谁哪个朋友在一起，你的语言就会被那边的衍生同化这样子好，那就是讲到歌仔戏现在要看的时候很偶尔在一些大场的迎神庙会请像台北现在有什么青山王公祭就是在万华这边有个很有名的庙宇青山王公祭，它每年会有这个祭典然后已经好几年他大概都会请明华园明华园做演出当然明华园有分什么一团二团什么之类的然后当然现在你要看明华园也许在这一些活动当中各县市活动当中人家也是可以到那个国家戏剧院演出了所以那个演的频率跟场合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就说那个拖个椅子晚上哪里要演我们就是时间到了就去那边庙里聚会这样子，没有，比较少了好，所以就是很多人很期待现在目前这一场那家里尤其有那个阿公阿嬷的可以带他们去怀念从前然后很多人就说还有板豆那个板豆我很想吃啊然后有人就开始网友就开始集思广益然后就说可不可以那个活动就是线上直播然后有些人讲说那个去哪里买票，有人说可以抖内吗然后就说好厉害哦，真的可以办得很大场竟然施行了，真的是很有创意那有些人也去查那个网友苏先生就说查起来资料是四十几岁但是是退休投资人，有些人就说我也四十几岁可是我现在还是牛马上班族，怎么差这么多好啦，不管啦，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活动然后很多人很喜欢吃半桌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吃过半桌，我觉得在北部的朋友现在如果有一些喜酒之类的大家比较常的就是什么餐厅啊什么会馆啊什么饭店啊都是吃桌菜但是呢不加板豆，对不对那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半桌那个半桌其实是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它就是那个一开始就找一个场合嘛找一个地方看哪个地方然后呢接下来就中破塞进驻然后从那个桌子椅子然后什么什么东西全都搬进来，然后就从无到有把整个场地布置起来接下来现场就开始煮然后煮完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吃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就是要吃板豆才比较澎湃啦好，那其实板豆是台湾很具代表性的传统宴席文化，只说办一桌宴席可以宴请客人，那它的核心人物就是中破塞，中破塞就是主厨啦，因为他负责规划菜单采购食材，并且指挥现场的追咖，他追咖其实就是助手的意思，那中破塞很厉害的就是他可以在任何的场合就可以架起他的炉灶，然后最厉害的是他可以喂满这么多人，因为你想想看一桌可能就十个人，半个二十

十桌就两百人呢，哈、哦，好，那，诶、欸，那个人家就讲说，那半桌有很多菜都很好吃，哈、哦，就秋楼菜啦，哈、哦，啊，通常呢都会有这个，第一个一开始就是会有冷盘，哈、哦，然后通常都会有什么龙虾沙拉啦、乌鱼子啦、海蜇皮啦、鲍鱼片啦，哈、哦，哦，这个是开场。开场不能随便，因为一开始澎湃的摆盘，这一开场就直接决定这一场他的面子领住啦，一开始面子要给他很豪华的上场。然后接下来呢，哦，还有很重点的就是这个台式的佛跳墙还有鱼翅羹，这是板豆必备的羹汤类料理，考验中破塞勾芡还有食材爆香的真功夫。哎，你知道那个佛跳墙真的要做的时候，它里面那些食材都是要先行处理过的齁、哦、啊最后再放下去煮的齁、哦、不是这样你干单的代级齁、哦、我觉得佛跳墙也真的很好吃齁、哦、啊热量也很高。好，那所以很多人年菜现在有很多人年菜就有些用买的嘛齁、哦、啊常常也是有人会去买佛跳墙啊齁、哦。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人小孩都很喜欢齁、哦、然后在宴席当中有这一道大家就管饱齁、哦、就是一定会饱的，就叫做红鲟米糕齁、哦、啊这会把这个糯米啊、香菇啊、肉丝啊、虾米拌炒之后放上满满高的这个红鲟一起蒸熟，好、哦、是象征大气而且可以让宾客吃饱的经典主食。好啦，那板豆呢还有什么样独特的体验齁、哦、就是打包文化，就是说有菜味啦，那因为过去物资比较匮乏，宾客会把吃不完的菜肴打包回家，啊中破塞甚至会把各桌剩余的羹汤汇集加热煮很风味的这个菜杯汤，啊现在当然没有现场这样煮菜杯汤给你吃啦，啊但是呢打包齁，你知道我觉得那个板豆的时候齁，以前古时候有遇到那种很没有礼貌的啦齁，就是那种他来就是负责要打包的，大家不管你有没有吃，他手脚很快他就给你包走齁，这种就是很没有水准很没有礼貌的那一种齁。啊现在没有了啦，现在大家比较是属于就是说噢、哦、大家都吃饱啊，剩下不要浪费，有没有谁要带回去啊，我可能不太方便齁，啊我们家没有在吃啊齁，啊你们看谁啊，你包回去啊，回去给你孙子吃啊，啊你包回去啊，明天给他带便当啊齁，都是属于这种秉持不浪费齁带回家的齁，啊我看过有很多很贴心的齁齁，当那个最后一道齁，最后开始要那个就是不是最后一道啦，就是那个板豆的人啊齁，会直接准备好塑胶袋啊齁，然后就发给你要不要包要不要包要不要包齁齁，啊事实上你也包回去，他们最后也比较好收嘛，也比较不会浪费食物嘛齁，就是还有提供塑胶袋的齁齁，那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有人情味啦齁，那常常大家会看到就是棚架啦，红色的圆铁桌啦，塑胶的圆板凳啦齁，然后现场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热闹齁，所以很有趣。那很多人呢就没有就是机会吃板豆啊齁、哦、那怎么办齁、哦、现在齁、哦、我真的看过很多次在网络上齁、哦、大家在揪你知道吗，就说某年某月某一天我们要来板豆齁、哦、那要报名的请报名齁、哦、很多人就花花嘻嘻的齁、哦、去报名缴费用，然后接下来就是某个时间点，然后就是在某个餐厅会合，然后就去吃板豆齁、哦、其实也蛮好玩的啦齁、哦、啊真的就是找中破塞来住齁、哦、然后大家都不认识齁、啊、顺便去那边交朋友齁、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另类的很有趣的东西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个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哇，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Come on, it's gonna be fucking hard.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就讲到这个板豆这件事情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板豆齁，我觉得其实板豆真的非常的划算齁，然后也非常的有趣齁。那像现在齁，你就听到那个南部在板豆的时候，最后一道甜点冰淇淋是让你整桶冰淇淋拿走齁，大家就说哦，拿出来怎么整桶的这样子齁，总是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艳齁。然后以前齁还有看过那种就是上菜的时候啊齁，啊不要说上菜秀啦齁，应该是说他上菜的这个工具齁，他可能有一些是下面还要有火的齁，或者是要点火的齁，花招很多呢齁，那个有的是那种上面就是先点火一下，然后火焰转一圈之后齁，然后再盖锅齁，然后让它煮完之后打开之后再来吃齁，非常非常的有趣。好，那刚才也讲到说，哎，很多人想要吃板豆，现在没有机会怎么办呢？网络上就有人募集啦，募集之后大家就一起去参加，这个也很有趣。像之前有个新闻是在高雄哦，20多岁的年轻女性因为很想吃流水席，可是身边都没有亲友结婚吃板豆的，所以呢她就开始在社群平台公开发文揪团，结果呢迅速吸引了170名的陌生网友，甚至是外国观光客响应，然后就开了17桌。你知道现在有些人结婚是开不到17桌的齁，然后呢，然后现场就端出了龙虾三明治、台式鱼翅羹，还有一人一桶不准抢的桶装冰淇淋这样的灵魂菜色齁。所以现在新世代对于传统的台味也是非常喜欢的齁。好，那另外呢就在一些活动齁，像这个什么桃园闽南文化节啦齁，台南中破塞四季半桌啦齁，都是一些当地的活动齁，然后他们也是用这个中破塞齁来板豆齁，然后一样齁开放大家报名齁，那也是一样每次开放报名之后就秒杀齁。那这一次呢，刚才讲到就是因为陈信瑜新闻，然后衍生成这个札美艺术节齁，然后据说刚才讲的这个四个表演项目都是台南在地还蛮知名的团体在演出的齁，那另外有一天是有板豆的啊，很多网友就开始现在在敲碗问说哪里报名多少钱齁。好，那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最厉害的是齁，这个那一天的板豆齁，他们是邀请当初齁就是要复刻陈信瑜结婚的时候归宁宴烹排的板豆料理齁，所以预计每一桌是大概是13000到17000啦齁，现在目前是未演先轰动齁，那我们就算没有吃，我们就等着新闻报出来齁，应该新闻会告诉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菜色齁，让我们来怀念一下下。好啦，那当然齁，现在有一些餐厅齁他也会直接单独出某些菜色，就跟你讲说啊，这个就是板豆的这个经典菜色啊，齁秋楼菜啊齁。但是通常这种菜色如果是你去的那家餐厅可能都要事先跟他预定齁，有点类似说啊你要吃烤鸭齁，你要吃东坡肉齁，这种要稍微比较久一点处理的食材齁，有些餐厅有这样菜色是可以吃的没有错，可以订的没有错齁，但是要事先点齁，他就是在你订桌之前他先处理啊，你去的时候才可以吃。好，那接下来我们都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Mars23 还有费詹雯婷所演唱的《不简单的歌》。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最近有一个节目跟板豆是有关系的齁，就是那个跨国实境节目叫做请世界吃桌齁。那这是由台湾多个电视台跟文策院联手打造，耗资超过7000万的实境节目，好，叫做请世界吃桌 Have a seat。好，那从6月份开始齁，就是开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齁，在这个节目当中有隋唐啊、蓝正龙啊、耗子啊、芊芊啊齁，然后当然要带中破塞齁，这个中破塞是阿灿师齁，然后把台湾的半桌文化推向国际地标。好，那当然他有很多集啦，他近期齁还有推出那个纽约站齁，成为最大的焦点。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家纽约站那边齁全面进

禁止明火跟瓦斯，好，人家还是有办法在那边哈办斗，好，然后呢，成功的在时报广场为三对新人举办了很具人情味的台式婚宴。好好，那就是其实这个节目哈，就是还蛮有趣的啦哈，因为它就是办斗嘛。那当然实境节目它就是要有这个艺人参与哈，那中间就是他可能就是要做一些就是完成这个任务啦，应该是这么讲哈。好，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除了纽约好办板斗之外，好，然后呢，不止让海外的游子重新熟悉台湾味，好，然后让外国的朋友尝鲜，好，那另外呢，就是接下来他们要去不同的地方，好，不同的地方，好，那就是包括他们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哦，就是说，诶，像这个里面的陈随意呀，好，要化身成为纽约单车族，骑着单车穿梭街头寻找食材，啊，结果租单车啊，不是很像我们的 U bike 吗？哦，他租借费用哈，1分钟就1美元。1分钟1美元呢，哈，哦，他马上就讲说 time is money 哈，完全没有办法悠闲的享受那种纽约街头樱花盛开的浪漫，哈，然后就赶快赶时间呐，哈，赶快完成采买的任务，因为1分钟1美元嘛，哈。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蓝正龙啊，耗子跟芊芊，哈，然后就把这个车轮饼，哈，当做是板豆的甜点，哈，所以在纽约可以吃到车轮饼，这也是蛮特别的，哈。好，然后还有一道菜是我们刚才没有讲，但是其实吃板豆也很常看到的，叫做花好月圆，哈，诶，其实就是汤圆呐，粉红色跟白色的汤圆，然后炸过之后，哦，撒花生粉，有没有？其实还蛮好吃的。啊，现在其实有一些盐酥鸡店也有卖这个，哈，啊，但是盐酥鸡店卖的东西，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哈，因为我们在板头上吃到的花好月圆。哎，其实也不能这么讲，应该是说哈，以前古时候的啦，真的就是汤圆拿去炸啦，哈，最早时候我真的是纯粹吃到甜汤，后来就开始出现炸的，哈，啊，现在进阶版的是，他可能就是买那种，有些就是像盐酥鸡店的，哈，它可能都是一些，有点类似像炸鸡块那种现有的食材，好，然后老板再下去炸，所以他那个花好月圆的食材是有内馅的，好，有小小的内馅的，哈，好，那不过呢，就是这个节目他们要去做花好月圆的时候啊，当然是要让艺人来搓汤圆呐，哈，然后呢，板豆10桌哈，要多少颗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那谈何容易？最后呢，艺人做来不及哈，工作人员、制作人全部都下去了哈。那最惊险的是炸汤圆哈，因为要下去炸的时候，那个阿灿师真的是中破塞，好，就叫大家站远一点啦，哈，说哎喷啦，哈，会喷会毁容啦，哈，哦啊，结果后来真的有时候有些小汤圆哈是会爆开的，哈，很像鞭炮这样子，哈。好，那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哈，很想念那个板豆的感觉跟味道，也许你也可以去看这个节目，哈。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呢，来小小的工商服务一下哈。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很有兴趣的，想要来探索广播神秘的面纱，想要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跟声音表情，然后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有面对面专访歌手跟来宾，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感觉，好，你就可以报名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9月14号到11月30号，共计10周，每周一星期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10堂课程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好，然后来做一些就是成品，好，然后体验广播。报名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6到10人制的小班制教学，好，所以那个每一班的哥哥姐姐们哈，当同学之后哈，那个都很开心，感情都很好。课程结束之后，已经变朋友了哈。好，欢迎大家报名23149121，23149121。好，那在这边呢，就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今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齐游在我们的云嘉南哦。最近呢，在我们的极点漫旅呢，要带大家来一趟很浪漫，玩起整个云嘉南，看看我们的海风，吹着海风，看着我们的夕阳，你们觉得很幸福啊？所以呢，我们要来一趟漫旅行。那么，迎海风，追夕阳，骑到我们的渔村，有美景，有美食，有文化，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享受。美好的回忆，你们觉得很开心，拿起着手机赶快报名，这才是重点哦。我们有第一场第二场哦，这个时间很满，然后呢限量人数啊，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洪科长，赶快来让我们的瑞洪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主播朋友们，大家好。
1: 哇，大家都在问到说，哎，为什么要分一场、二场？我说，因为我们有限制人数哦，所以呢，请大家听好，听好。那当然呢，这一场、二场呢，这个主要的地点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2: 对，我们会以云林、嘉义、台南三个场次不同的路线，跟各个地方的特色的景点来作为。我们宣传的这个主轴分为三这个场次来邀请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云嘉南了。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像我们第一场在哪里呢？
2: 第一场的话是在9月12号，也就是我们的云林滨海小镇。那长度的话是这个32公里，主要是其实这条路线其实是我们云嘉南最舒服、最适合入门这个车友们可以来骑行的一个路线哦。从沿着海岸啊，经过渔温湿地生态保护区跟这个渔村啊，就是一路上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海洋的气息。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亲子一起来旅游的一条路线哦。
1: 嗯，是哦。朱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的资讯是从哪里？他一起同步看好了，是在官网吗？
2: 对，我们其实主要是委托自中华民国自行车骑士协会。在这个自行车骑士协会里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报名跟活动的介绍。
1: 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若要一起报名的话哦。所以我们第一场呢是我们的云林滨海小镇32K，在我们的9月12号，对吧？
2: 对，9月12号。
1: 嗯，所以啊，请大家自己要记好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告诉你哦，哈，这个很重点，这很重点。然后
2: 报名的方式也是从这个自行车协会里面都会有这个报名的连结，可以来做报。
1: 嗯，我们这边呢就是没有就直接请大家上这个协会的这个单，就是应该是说报名单啦，好，你自己就点下去，然后看你是要哪一场，这很重要，不要到时候又说我们诶没有先讲，有齁，不是在我们的 FB 哦，要先讲哦，对吧？
2: 对，中华民国
1: 自行车协会，
2: 对，
1: 嗯，没错。所以啊，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哦。那另外第二场就是我们的国盛港灯塔啦，对吧？
2: 对，没错。第二场的话是在10月3号礼拜六，那国盛港灯塔也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极西点，最西边的这个极西点的这个国盛港灯塔是我们最大的特色。那这条路线的话。可以看到广阔的这个海景了啊，然后还有盐田

0: 沙洲、渔温等等啊。那也可以远眺看到我们将军港跟扇形盐田，
1: 嗯，
0: 然后可以到我们台湾极西点的国盛港灯塔，那个地区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灯塔是设立在沙漠的地景上面的，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1: 哇，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哈、哦，这个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很舒服的感觉。但是它的时间点要先跟大家讲是在十月，因为第一个为什么安排十月比较不会那么热，对吧？
0: 对，的确，我们这边真的是夏天，的确是非常的晒，非常的晒、
1: 嗯。而且我们都帮大家先想好。好、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是在十月三号，一样呢，我们是会落在礼拜六，对吧？
0: 没错，礼拜六的时间点，对。
1: 嗯，好，在那个集合点哈、哦，集合点呢，哈、哦，不是在灯塔哦，呵呵先讲好，
0: 是
1: 在
0: 从将军渔港，从将军渔港。
1: 对对对对对，好，你跑到那个灯塔哦，等于是我的已经那个要去拍照的地方了，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集合点是在我们的将军渔港哦，因为呢，它会经由我们的盐田、沙洲、我们的渔温哈、哦，而且还可以吃到我们很牢啊，我们最爱吃的烤蚵啦、牛肉汤啦、卤豆花啦、石母鱼的这个整个料理，通通都有啦啊，但是还有哦。我们还有第三场，对吧？
0: 没错，第三场的话是在11月21号，我们的嘉义故宫，啊、嘉义故宫南院，然后一直到我们嘉义布袋的高跟鞋这条路线。
1: 嗯、
0: 那这条路线因为比较长，我们分为两个组别，第一个是全程的挑战组，是有58.3公里。那比较短一点的话，适合亲子，或者是纯粹单纯来体验。这个部分的话是用逍遥游的这个组别只有15公里。
1: 嗯，
0: 那这一场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就是我们跟故宫南院
1: 合作吗？
0: 做一个合作，我们会在故宫南院的这一个场域当中，我们另外会办理一个亲子的，就是那种儿童滑步车的活动。
1: 哦，这个
0: 儿童滑步车的趣味赛了哈。
1: 嗯，
0: 那不仅让大朋友可以骑脚踏车。那也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从小就有这种骑脚踏车的感觉，从2岁到6岁都有啊，3到6岁都现场我们会提供跑步车，不需要自备装备，我们这边都准备好，让小朋友能够安全的来体验这个活动。
1: 嗯，是张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三场每一场大概费用是多少？
0: 费用的话大概是从300块到500块之间。
1: 嗯，这里面有包含些什么？他现在在这边写
0: 是会有包含了这个完赛礼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分配啊，有一些是
1: 伴手礼啊，
0: 那个袖套啦，或者是车衣啦，或者是这个小帽啦，或者不同的这个伴手礼，可以从当然还有最一定有这个纪念的这个奖章啊，这个奖牌。然后完善的证明等等，那大家可以细部的部分可以上中华民国
1: 先上看
0: 协会对那个报名的这个文章上面来做参考。
1: 嗯，我觉得这很特别一点的，而且呢，麻烦注意一下哈，因为我们每一场活动哦都是额满。都是那种很快速就额满，然后快速额满就还没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数上面的限制，对吧？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包含的小朋友的也是，好，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今年的极点漫旅哦，为什么说用浪漫的玩骑最大的特色哦？嗯，可以说哦，吸引大家有哪一些？而且这三条不同的哦，有不一样的，你看看你自己想要。属于哪一种的？譬如说啦，哦，这个32K 啊，不可以看，不可以错过的亮点有哪一些？或者是我们台南61追风啊，它最大魅力在哪里？倒是可以来请这个科长告诉大家一下。
0: 没错，我们这个云嘉南的极点漫旅浪漫玩骑云嘉南这个活动，其实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结合我们云嘉南滨海地区哈、哦，这种慢活海洋啊、哦，然后这种。以自行车作为一个漫旅的这个方式来进入我们的生态跟体验我们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观光的元素等等。

0: 那从云林的湿地、台南的集市点跟嘉义的故宫南苑等，每一站每一条路线都有不同的这种风景，也都可以就是品尝到我们在地特色的新鲜的海鲜的美食等等。那三条路线当然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位，比如说云林32K 就适合初学者、家庭跟休闲的骑士，那台南的话就是适合这个海景，喜欢在海景，因为我们会骑上61快速道路来挑战，是我上去平常脚踏车上不去的这个快速道路，来体验一下这个开阔壮阔的这个海景。那嘉义的话，就是我们会因为跟故宫南苑合作嘛，那我们亲子的体验啊，然后还有比较长距离58公里的这个挑战体的部分，也都可以让车友们自行的追求自己的极限、挑战的极限、追求速度等等。那也就是说，不管这三条路线如何，都是可以让我们民众能够进入我们云嘉南滨海来体验不同的这个风景。
1: 嗯，是高先生说这个有领骑吗？然后会带大家去买像当地的什么西瓜棉这些吗？
0: 我们会有领骑的
1: 这个人员。为什么大家都突然想到要买东西啊？
0: 当然
1: 不是要骑自行车吗？对
0: 对，这个非常的棒啊。我来到我们家的滨海，就是要来这个吃吃喝喝。我们并不是专注于运动竞赛速度的这个面上，我们是在慢活慢游啊，骑着脚踏车啊，来进入我们的乡下滨海的渔村。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个报名的时候，还有到行前通知的时候，都会把我们沿线周遭的一些推荐的景点跟合作的店家的资讯都会放在这边，也就是说你边骑在这路线当中，你附近就有你想要去买去买的一些名产啊，或者是要体验一些小吃，就可以直接先骑过去。
1: 嗯，
0: 那骑完之后再回来继续完成这条的路线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也会提供给这个报名的民众有市集券，让他能够在我们活动场地这边有一些在地小吃跟一些消费的这个，让你们一次买好买满啊，都不会错过任何的这个机会。
1: 嗯，是许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报名的话，它里面有没有增加？就是如果要住宿的话，也有一些折扣。
0: 哦，折扣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还在洽谈，那但是至少在台南厂的部分，因为台南厂是蛮早的哦，
1: 嗯，
0: 非常早的，
1: 9月就有了，对，没错。
0: 就是说我们正在跟这个南昆生代天府他们这边做洽谈，
1: 嗯，
0: 那庙方那边都有香客大楼，它其实虽然讲的是香客大楼，但是
1: 哦，他们很豪华，对不起，
0: 非常的
1: 嗯，
0: 非常整洁、
1: 干净，真的，
0: 对，然后住宿的条件跟一般以往印象中的香客大楼
1: 不一样哦，
0: 完全不一样，它是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住起来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我们有跟这个庙方这边做接洽，因为我们预计台南厂这边会
1: 有这样子
0: 的一个方
1: 式，对，
0: 有1000人的这个规模，所以我们有正在跟庙方这边做洽谈。
1: 嗯，是朱小姐说什么时候会好？她说如果上去，她说是自己订，还是说在这上面报名的时候订的话就可以同步订？
0: 哦，目前
1: 自
0: 行车活动的报名，应该是说，目前自行车报名的网站都已经持续当中，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的宣传报名当中，所以说你要报名自行车都没有问题。那住宿的搭配的话，已经有跟南庙这边，也就是南昆山代天府这边洽谈好了，他有先帮我们预估一定的空出了当下的一个房间的量，那只要电话，就是另外再打个电话到庙方那边要洽询住宿的话，基本上是都会有住，就是说我是为了要来参加云嘉南的这个自行车的活动，
1: 嗯，
0: 那
1: 你只要表明就好，对啊，
0: 对，
1: 表明的话基本上它都一定有折扣，真的。
0: 对，
1: 好，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我们红科

0: 长哦，来帮大家大会诊哦，因为我们这三场的活动哦，等于是从八九十一，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讲。
1: 没错。
0: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些会跳过，就是比较热的时间。好，就让大家不要太热，然后让大家有这个准备时间，而且就有如科长讲的哈，我们不是那个要来跟大家竞赛的哈，就是让大家真的更认识。然后像我们那可爱的听众，竟然西瓜棉都讲得出来，对，真的是厉害，
1: 太厉害了，
0: 对，我都好想笑哦。你是来买东西还是买骑脚踏车的？哦，来，我们这边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跟帮大家串联一下，嗯，
1: 是的。我们这次那个自行车的活动，云林嘉义台南的活动，从九月份开始，
0: 嗯，
1: 九月、十月、十一月，也就是提前要入秋的这段时间，这个天气也渐渐可以转凉，大概也很适合来慢慢的
0: 漫游，
1: 骑乘自行车来漫游。那最主要的就是放松脚步，进入我们的这个渔村跟我们的滨海的这个空间来体验一下慢活的感觉，不用急着把路线骑完，而是慢慢的走，慢慢的看。那依照我们提供给您的这个吃喝玩乐的这个合作店家的建议的点，可以去做踩点啊，那打卡。我们另外还会有这个小惊喜的礼物会再赠送给大家。那大家来参加自行车活动的确要非常注意这个安全的活动的补给饮水，还有一些休息，跟要遵循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指引跟志工们的这个服务。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开心的出门，平安的回家。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热洪科长哦，带着我们大家呢用浪漫的方式来玩起我们的云嘉南哦。从我们的九月、十月、十一月有不一样的一个场次呢，提供给大家，赶快呢上自行车。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搭我们的好行，一起投票挺设计玩台湾。我们的好行品牌哦，哇，升级了 update 了，这个国际得奖全台最好玩的路线，我们要一次解锁之外呢，从站牌到候车亭到公车到景点，哇，已经晋升到 3.0， 而且还勇夺了2026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我们要一起来参与这个人气票选啊！那总共呢有100多条，你到底喜欢哪一条？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特色套票跟在地的玩法，就要来发现，其实搭公车也是蛮好玩的，可以玩出你的精彩点。好的，也要开放0237290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好的，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赖松玉，我们的松玉科长帅帅回来啦，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听说帅帅呢，这个一回来就得奖哦，怎么那么的厉害哈？德国红奖，哎，红点的设计大。

0: 别 3.0 哦，到底厉害在哪里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帅帅了。
1: 其实这次 3.0 呢，我们就把整个品牌识别的一个部分，我们去投了一个德国红点的设计的一个奖，然后当然我们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的整个
0: 士气大发，
1: 对，我们就整个都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品牌识别 3.0 的部分呢，是当然是提倡我们可以让游客有一个安心的感觉，然后它也是用一个简约设计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它的简约美的部分。那我们好行的部分就是公共运输，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去玩，我们用慢移动的方式去体验我们这种整个旅程的上的一个感受这样子。那让整个车身彩绘啊、站牌啊、还有候车亭等等，全部都用统一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式，让国外观光客呢来到台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好行的这个涂装，就比如说这台车它也可以到达我们台湾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景点。那当然国内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也是搭乘这个公车，跟有别一般公车的部分，有比较高级，一个是比较好的服务，那还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规划、一些导览的一个方式啊，车上也有一些可以用电子化的一个导览的一个方式，让游客可以去用手机扫描，那可以边搭车就可以边了解说我们这些景点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内容的部分呢，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更清楚明了这样子。
0: 而且呢，这次还设计了一句这个英文品牌哦，这是一个这个台湾 Tour Studio 是不是？
1: 对对，就觉得它整个就是 Shuttle Bus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0: 那
1: 对。
0: 真的很厉害耶，而且呢，我觉得不是只是让大家感觉上哦，这个很厉害而已，我觉得变成说是一个观光结合设计品牌，好，就变成说我们从外形外观给大家一个感觉的一个视觉性，然后就是在搭乘我们的服务上面呢，听说啊，我们还升级了，是不是？
1: 对，当然是从外观的服务的升级之外，内装的部分，像有的路线，比如说像手拉环的一个部分，它上面有一些可能这条路线所经过的一些生态啊，或者是人文景色的一个，
0: 听说还有人嘛，
1: 对，
0: 还有偶像，
1: 对，有一些那个该怎么讲，那个意象就是在拉环上面就可以
0: 看
1: 得到，
0: 得到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了，好，就变成说呢，你好像就是你要行经的哪一条路线，你可能会看到的是人，你可能看到的是你要去的景点，对不对？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讲。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呢，我们的路线里面很多的语言，好，而且听说把这个电子票证跟套票的优惠呀，好，可以让我们适合各个类型的旅客、游客，甚至呢长者、国际旅客都可以使用，对吧？
1: 对，我们台湾好行呢，其实不只是只有搭车的一个套车票的部分啊，这些款式的一个车票，我们又组成了100多款的主题套票，比如说像车票去结合周边的住宿或者是餐饮，还有甚至一些乐园的门票啊，或者是 DIY 体验等等，就弄成是一个可以游客可以方便购买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有一些优惠的一个部分，然后去可以出去做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北投株式湖线，它可以安排一些温泉以及花季的一个旅行，还有台中时尚城中城线的部分，它也有结合文创跟手作体验啊，那以及关田的宁波关田线的一个部分，它也有体验控窑啊、农村文化等等结合活动的部分。那还有东部地区啊，有一些游轮式公车，我们好行也有分为有一种一般公车，还有游轮式的部分。那游轮式车上就会有专人导览，然后专人导览的部分，它会让你下车啊去走一段路之后再上车，就等于是车子会等你，大概可能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上车之后再走到下一个站牌的一个景点。所以说是不同样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可以上我们台湾好行官网上都有呈现这些主题套票的一个部分。可以去做购买，然后也可以省钱啊，那当然也可以省下规划的时间啊，可以去做一个自己安排的自由行的一个深度旅行的一个部分。
0: 是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就是说你那个套票哦，跟一般那个县市政府所推的套票是一样的吗？
1: 应该是说县市政府。

0: 府的部分，它有可能有它自己主推的观光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的部分也有县市政府主推的路线，那也有我们国家风景区办理的路线，它们这个要推动单位啦。那就是说地方政府所推出来的套票，如果是台湾好行的部分，就是在我们这100多款的套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做一个补助一个协助的一个部分，然后让他去做套票的升级啊，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审查的部分，可以让他做一个套票上的一个更丰富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而且呢我们本来台湾好行他就有自己专属的网站。好、哦，真的，然后呢这些网站里面呢就有我们100多条哦。那个郭先说，请问一下，那个100多条里面也有包含了县市政府里面的吗？
0: 应该是说台湾好行现在是91条路线啦、啊、那所谓的县市政府的部分，应该是说它是推动单位是县市政府，那比如说像台中时尚城中城现就是台中市政府所协助推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就是会把它做一个整合成我们的独立的一个品牌叫台湾好行这样子，然后包含相关的套票，然后做一起做行销，做一个推广这样子。
1: 嗯，他说那个费用上面呢会差异别差多少？
0: 费用上面其实是跟应该是说以刷卡上车来说的话，当然没什么样太大的差异了。那只是说套票他看是结合什么样的部分，比如说像结合住宿，可能会当地住宿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情况，那还有附近的一些景点的门票的一个部分，看它是多少费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1: 嗯，而且他们有些还会去搭一些就是住宿啦，好、就是看那个当令时节，他可能有一些大型活动，对吧？然后或者是暑假、寒假、啊、跟游乐园也有搭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因为它除了交通接驳之外，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具有很有特色的玩法啦，因为它的那个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最新的路线，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自己没有玩过的话，倒是可以推荐大家哦，先用小旅行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常常也要去考察，然后他自己都会亲自的去体验去做，然后了解一下说诶有哪一些是需要更改的等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推荐一下？
0: 有我们最近就是在推行的一些路线包含整个整体路线的包装，那我们用区域型的一个路线去做举例，像我这次有去也是亲身去体验的一个部分，我直接从台中高铁站搭日月潭线，然后到日月潭，然后到达日月潭可能玩个一天之后，然后隔天再从日月潭直接搭日月潭阿里山线，就直接从日月潭搭到阿里山，那沿途有行经塔塔家等等这些可从平地就一路到高山，然后到了那个阿里山转运站，那又可以再规划一天的时间或者是半天时间在阿里山这边游玩之后，再搭乘阿里山线回到嘉义高铁站，就等于是做一个再从高铁回到你所想回去的一个自己的住家还是什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体验整个一个环区域的中部区域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未来台湾好行想要去做推广主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呢，也有可以从比如说像比如说可以搭乘北海岸啊，或者是东北角、垦丁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观光客也很喜爱的一个路线，当然也是我们台湾很知名的景点。所以说台湾好行呢，其实它到达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做这种相关的不同的体验。那离岛部分呢，当然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我们的离岛都有台湾好行特色的一个路线，尤其是它也是游轮式公车的一个部分。那在离岛那边没有，我们可能台湾本岛的游客到那边没有交通工具，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接驳体验，然后一起去探索他们跟当地的景点这样子。
1: 嗯，是，而且我们的离岛的那个好行哦，你不要看它是游轮式的哦，它每一个司机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会讲的、非常厉害的那个导览老师，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0: 对，有
1: 他们那个
0: 领导
1: 真的很强，不是我在讲，
0: 应该是说其实不止领导。

0: 我们的邮轮式公车的部分导游都还不都蛮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1: 他不是只有开公车而已哦，他是可以边开边跟你说、哦、真的。
0: 不，我们公车会跟司机会跟导游分开，
1: 对
0: 了，就是司机就专注在开车
1: 开车
0: 安全的部分。那当然我们都有聘会有聘请那个有经验，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是导览能力很强的老师这样子。
1: 所以齁、哦、请大家可以放心哦，试着放慢你的脚步啊，然后呢去交给我们的台湾好行哦。接我们能接最后一段，方小姐说那个衔接的部分，还有就是等待那个好行的那个时间时刻表啊，它是很准吗？然后都是一个小时一班吗？她想请教这个问题。
0: 基本上是开车发车的时间以及间距的一个部分，每一条路线都不太一样了、啊、那当然也有很密集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就是可能比较边远山区的部分，它可能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这其实都在我们官网上就可以查询。那比如说像所行进的路线要怎么去到达它的景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部分，我们搭乘它高铁或者是台铁下来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去把等待的时间缩短到30分钟以内，然后去衔接我们台湾好行的路线之后去接驳到所要去的景点这样子。
1: 就等于是你要先算好哦，他可能他没有办法说马上接下去啊，但是至少他不会等太久，应该这么说对吧？
0: 对，但是台好行它其实是公车的部分啊，那如果万一可能在路上有遇到可能前方有一些比如施工啊，或者是一些基本上的状况，也许会有稍微 delay 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就会像不像轨道运输的一个部分，它那个外带因素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么准确，但是基本上发车时间都会是在我们表定的时间发车，那每一个站点的部分大概也会尽量去到比照它那个表单上面的一个到站时间的部分这样子。
1: 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最后呢我们也让松玉科长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整个台湾好行来讲哦，有没有呢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刚刚要补充的地方来提供给大家。
0: 当然是说现在也是尽量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出游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也刚好有这么多条的路线，还有这么多款的套票，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个选购啊，一起支持我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旅行这样子。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帅帅呢一起来搭我们的好行，来畅游在我们自己最想要的一个路线呢，我们就相约好行一起搭乘出游去哦，拜拜。
0: 瑶瑶，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大家。谢谢，
1: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相信大家呢要跟着瑶瑶出游之外呢，还有一件大样的事情，就是夏至的时候呢，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你想要去哪里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就是呢有很多好朋友啊已经开始提出来了，就是我想要去台湾种夏节，但是呢它有好几个地方，我要怎么样去选择啊？是上山呢，还是下海呢，还是两个都去呢？当然就是两个都去啊。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之外呢，今天要来介绍新同学，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我们的刘嘉佑，我们的嘉佑哟，让他呢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同乐。之外也开放02372920，让有任何的问题让你好好的来问。我们赶快来先让嘉佑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线上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嘉佑。
1: 是，当然呢这个嘉佑第一次上线，对不对？
2: 对，第一次接受访问。
1: 有吓到吗？
2: 有一点蛮紧张的。
1: 哎，那个你就看着我的照片图片，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好笑，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对啊，对，我都是教大家用这个方法是最开心的。其实我们悠悠很可爱哦，

0: 因为今天要来带大家呢，就是会从上山到下海，而且是真的就是你讲完以后两个都会想去。而且呢，这一次的仲夏节跟以往很大不同的地方，有一些新的亮点又要来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
1: 但这次仲夏节呢跟以往最大的不同呢，它就是从，因为过去我们都是以整个夏季活动的平台，那这一次正式提升为台湾夏季的观光品牌哦。那我们今年首度以山海音乐节的核心概念来打造两场大型的琴键音乐展演，把那个上山消暑下海乘凉的概念打造成可以变成旅客亲身体验的旅游方式。那并且串联全台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8个观光圈，整合音乐、市集、美食、文化、生态以及特色游程，让旅客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安排旅行，无论是上山消暑下海乘凉，都可以照着自己的喜好去游玩。
0: 嗯，真的，而且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因为我们要来开箱一下到底有多么的精彩，尤其是最瞩目的，我们就先从海好了。海之主场在哪里？大家想想看会在哪里呢？哦，原来就在我们的云嘉南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台南北门游客中心了，对不对？
1: 哎，没错没错。今年海之主场呢会在这个礼拜六8月22号在台南的北门游客中心盛大办理哦。那因为台南拥有盐田夕阳以及滨海的景观，它其实是夏天最好的一个消暑的地方。那虽然夏天海边很热，但是我们会用音乐会从下午唱到晚上的方式来让大家感受海边的魅力。
0: 嗯，
1: 那此外呢，我们音乐会里面也安排了几组特别热门的艺人哦来进行表演，像是宇宙人啊、萧秉治、萧敬腾这些热血摇滚的音乐，那还有一些就是安吉高的那些年轻族群的新生代的艺人哦，最后还有林小培这位资深唱将，带给大家就是很完美的音乐演出。
0: 嗯，对，所以哦，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番，来规划一番。而且呢，我们在现场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13管理处，再加上呢，我们的观光圈，我们把我们的美食加上手作，从一路白天玩到晚上，然后呢，还可以从夕阳到夜晚哦，打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海湾风情，很适合不管是任何的年龄层。还有呢，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住一晚。那么在第二场就要往山上跑咯，你会想到哪里呢？那当然就是来到我们的嘉义阿里山的牛埔仔爱情大草原了，对吧？
1: 哎，没错没错。这一次我们的山之主场是选在我们的阿里山管理处的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举行哦。它不同于海边的热情奔放，我们山之主场是吧，森林草原以及星空的气氛哦。所以我们会安排比较抒情的艺人哦，像是具有原名声音的阿布斯以及阿拉斯来进行演唱，那另外还有陈星月、李杰明以及李佳欢等实力唱将，最后还有邀请人气的偶像歌手五谷以及阿夸元少年进行来演出哦。
0: 嗯，
1: 那此外我们还可以搭配当地的星空夜色美景，也会有市集以及那个仲夏派对的展演，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哦。
0: 嗯，是，当然除了这两场的音乐季哦，我们呢还有一些系列的活动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希望大家不是只是来一天两天，而是呢可以来做不一样的一个玩法，然后让大家的时间可以拉长。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悠悠？
1: 可以，是。
0: 嗯，就是针对我们的系列的部分可以告诉大家了。
1: 哦，可以可以可以。这次除了山海旗舰音乐季之外呢，我们还整合了全台湾13个管理处以及18个观光圈的特色活动，形成完整的夏日旅游网路，像是海洋戏水啊、SUP、独木舟、自行车旅游、生态导览，都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仲夏节的官网以及各管理处的官网去查询这些旅游的完美旅游的行程哦，让大家可以去体验不同的夏日在地文化、美食以及自然景观。那可以依照自己的旅游风格自由搭配不同的活动，规划属于自己的仲夏假期。
0: 嗯，真的，所以哦，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嗯，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哦，现场呢不是只有音乐啦，当然还有一些哦值得大家感受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嘉佑我们的佑佑来告诉大家了？
1: 对，今年音乐会 不只是只有

0: 音乐会我们还有规划许多互动的内容，比如说像这次仲夏主题展区会展现各个管理处它仲夏天的一些特色活动哦，以及特色的商品。那另外还有就是凉夏市集，结合当地的美食、特色伴手礼以及文创商品，还有小农品牌，旅客可以一边逛市集，一边品尝当地限定的饮料。今年我们推出的是在台南场推的是文旦啤酒哦，那在阿里山场推的是茶香啤酒，大家都也可以到现场来品尝哦。那此外呢，部分场域我们有安排就是亲子互动的区域，有小丑啊以及气球艺人来进行互动，让不管由大到小，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尽兴。那从下午玩到晚上都有充满不同的乐趣可以享受。
1: 哇，听完悠悠讲完以后，我也是悠悠，你也是悠悠，好，那当然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又又又对，然后听完就有一种想要冲一波的感觉。而且呢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参加活动哦，周边有一些景点美食你去安排之外哦，交通也很重要，对不对？
0: 对，没错。但是我们交通安排会建议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及台湾好行的路线来安排。那此外呢，我们有安排付费购买的交通接驳套票，199的票价就可以享来回的接驳服务。那我们还有赠送现场的那个市集抵用券哦。那自行开车的旅客呢，也可以依照活动交通资讯前往指定的停车场，再步行或者转搭我们区内的接驳车，就可以进入活动会场。那建议可以提早出发，那避开人潮，那并留意我们官方公告的交通及停车资讯，便顺利的参加活动。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安排哦。而且呢这个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啊，这两天的活动有没有安排中间的接驳或者是安排停车的部分？
0: 其实我们在就是会场周边都有安排交通的停车场站哦，大家都可以来自行开车前往。那接驳的部分呢，就是运用我们的交通套票来购买来做使用哦，以上就是这样。
1: 我们的套票很简单了，就是我们的好行了啊、哦。然后呢，尤其是我们这两个地方的好行呢，都非常的方便哈、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利用一下我们的好行部分。那第一个呢，帮大家省钱；第二个呢，让大家呢省去那个找停车位的讨厌痛苦。对，应该要这么说嘛，对吧？而且呢，以这两场来讲哦，不一样的感受哦，因为第一个是在山上，第二个是在我们的海边哦。黄小姐说，那个日期可不可以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哦，我们这一次海之主场的日期呢，是在这个礼拜8月22号，在台南北门游客中心哦。那三只主场的部分呢，是在9月12号在嘉义的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来办理哦，大家可以就是注意这个时间，然后到时候就可以来参加活动
1: 哦。所以两个时间是不一样哦，请大家帮忙哈、哦，这个要记好，你不要一连两天去两个地方哦，好，那真的会，我会当场昏倒在这里给你看。好，麻烦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然后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请大家先把那个住的地方先找好，对吧？
0: 哎，没错没错。
1: 因为
0: 如果住宿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运用我们的那个台湾旅宿网，上面都有就是合法的旅宿可以去做选择。
1: 而且
0: 也会有优惠，大家也可以去做使用。
1: 20号开始就有我们的优惠喽，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1到4的优惠更让大家连同哦，不只是优惠，还有可能拿到大奖，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个最好的一个优惠方案呢，要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去享受一下。那么当然呢，我告诉大家啦，其实呢很简单，来到这边哦，你可以享受，你如果想要到这个阿里山，这个时节我们帮大家安排在9月份的时候，刚好又是很清爽，对不对？好，然后呢，如果说你在八月份的时候呢，你要到我们的海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啊，有很多的很牢啊，一定要好好的吃一下哈、哦、这个享受一下，还有买一下。所以呢，一场呢就是海之主场，二场呢就是山之主场，一个海一个山，让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飨宴。最后呢，我们也请嘉佑，也就是我们的佑佑呢，来帮大家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原则上，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就是风雨无阻啦。

0: 大家都来参加体验那个上山进两下下海消暑的仲夏姐妹力。
1: 嗯，真的，而且相关的资料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2026的台湾仲夏节官方网站，或者是交通部观光署的官网，还有台湾观光粉丝粉专 FB， 还有我们各管理处跟社群平台。那么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在海之主场呢是822，在北门游客中心，山之主场呢是在嘉义的牛虎仔，在9月12号，所以让大家呢既可以高山避暑，又可以戏水，又可以尝在地的美食，还可以深度的旅游。当然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旅游推广组的刘嘉佑科员，我们的就嘉佑，我们的佑佑，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佑佑，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
1: 嗯，
0: 谢谢，
1: 拜拜
0: 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

0: 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来去找找都市基础工程组的陈正慧科长，让我们的正慧科长呢陪伴大家来针对了115年的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学生竞赛哦。说到这个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的青年创意打造城市未来，不管是在人本环境或者是呢我们这次打造一个我行我素，不错的配音做得好，对，好的，当然让我们的这个青年创意哦走进街道，让我们的城市因为设计变得更安全也更温暖。所以呢我们大家要去想想看哦，你有没有想过你走在街道哦有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或者是一个很安全的路口，让你什么都不用想而且也不用担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哦，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进入我们的话题，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认识我们在今年度的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的学生竞赛部分，来去认识更多孩子们呢他们的想法，还有他们得奖的，甚至呢我们对于这些用路的朋友哦，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赶快来让正慧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悠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吗？你看看他很害羞的，其实他不会害羞，他只是呢很有磁性的跟大家来问好。不过倒是啦，今年度我比较特别，尤其是我发现了奖项变多了，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的创意也变多了哦。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正慧科长来跟大家聊聊，尤其是近几年来哦，我们一直在推这个以人为本的一个城市理念，不只是在改善道路，也希望呢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安心上学，包含了长辈啊，大家都知道孩子生的少，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孩子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或者是我们的身障朋友出门的时候怕会不会被碰撞到，就是说在城市环境里面哦，你有没有觉得已经跟以往改变很多了？
1: 是啊，现在大家出去外面走应该是都会看到我们建制的人行道，在各县市努力之下，各个地方都让我们行走得更安全然后更平稳，
0: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不止这样，而且包含了我们今年很期待的就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他们在今年有办一个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的学生竞赛，那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不只是画设计图，而且还邀请他们真的是走到社区走到街道，还有用他们的创意去解决真实的问题。像平常正慧科长很忙碌，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评审，然后在各个的路段他也有看到很多的一个状况，甚至呢也有一些不管是邻里长啦，或者是这个民意代表，甚至他自己有一些觉得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么以您的看法哦，是不是也可以让正慧科长来看看，就是说以他们这样子是不是有机会真正的去落实跟实践，还有就是他们画的图是不是也跟这个实际上是真的是可以改的。
1: 实际上年轻人他有各种创意各种想法，他实际上做出来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比赛规则里面有要求说是空间设计组的部分有两个组，一个创意一个空间设计，那空间设计的部分我们是要求他针对某一个基地，对这个基地去做相关的一个人行环境的改善，那这些我们要求他得到金奖跟铜奖的同学们必须要针对这些地区，然后来参与我们县市政府举办的各项说明会，然后实际才落地去执行。
0: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正慧科长所说的哦，就是怎么样来去培育他们，那到底对于这个人行环境哦，为什么近几年来我们政府一直大力的在推动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正慧科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其实很多人听到人本环境哦，第一个想到就是第一个想到就是人行道的建制嘛，
0: 那
1: 其实不是只有人行道的建制哈，其实它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哈，比如强调人的需求，包括从儿童、长者、身心障碍者，每天的通勤、上班、上学，民众能够安全舒适的走在公共空间。那近几年来中央推动人本交通政策、行人交通安全实施条例， 以及在各地方政府的努力之下。

0: 在人行空间的建置各方面都是希望我们降低交通事故，提升生活品质。所以人本环境不只是工程的建设，更代表城市治理的新思维。因此也希望透过青年的竞赛，把更多的创意想法带进公共的领域里面。
1: 我觉得在公共领域里面呢，倒是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尤其是我们看到他们所设计的东西哦，不管是在竞图方面，或者是说他们的创意方面，今年的竞赛哦，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特色，而且特色非常非常的多，让我们大家都蛮惊艳的。科长，你有没有感觉到？
0: 是啊，没错啊。
1: 嗯，而且这些呢，这个最大的特色有哪一些？尤其是今年在学生办理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请科长来介绍一下？
0: 其实今年国土署办理的115年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学生竞赛，以人本环境我行为我素为主题，希望青年不只是提出设计，而且真正从生活经验中出发，重新定义行走的价值。那竞赛分为空间设计组跟创意构想组，那鼓励学生结合交通安全、社区共创、智慧科技、无障碍设计及永续城市的议题，提出创新的方案。此外，今年也鼓励团队实地踏勘，与居民互动，收集数据，了解地方的需求。那不只是画出漂亮的图，更是要求具有落地执行可能性的解决方案，让作品更贴近真实生活。那本次竞赛有147组的团队报名参加，其中包含空间设计组79组，创意构想组68组，透过初审、决审会议，那遴选出2组，个别有1组的金奖、2组的银奖、2组的铜奖团队以上。
1: 嗯，而且啊，我觉得我每次跟郑辉科长哦，看到他们在领奖的同时，都有一种有感而发啦。就是说，一年比一年，他们所做出来的东西跟一年比一年他们所发想的东西不大一样哦。尤其是他们也加入了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利用 AI 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竞赛呢，主要呢，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去培养这些青少年的能力啊。那当然这些能力包含了有哪一些能力呢？
0: 其实我们竞赛最大的目的不是说选出优秀的作品而已，最重要的是培育青年，然后观察社会、解决问题以及跨域整合合作的能力啊。那参与的学生必须走到社区里面，跟一些里长啊，然后一些社区的民众共同去交流，然后再透过相关的他设计的能力，包括科技以及公共政策等不同的专业，完成相关的提案。然后这个过程要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资料整合的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简报沟通以及实作的能力。所以未来这些青年无论在投入都市设计、景观、建筑、交通工程、资讯科技等等公共工程的相关领域，都可以驾轻就熟。
1: 科长，像你这样子一路走来啊，其实你对这个专业领域非常的强，而且琢磨非常的深哦。你看到以前的学生他们在做图，然后他们对于他们所说出来他们的构想跟现在哦，你觉得差异别最大在哪里？
0: 其实现在因为整个他们接受的相关的媒体、相关资讯跟以前不太一样，现在资讯发达，所以他接收的知识会更面面俱到，会更广，对。
1: 嗯，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接受度哦，反而来得比我们更快，应该这么讲嘛，对不对？不是，所以在这里面哦，有一件事情我希望呢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哦，尤其是如果说你家里有这个类似孩子是在念这一块的，甚至呢你自己本身是这一块的，甚至你自己是这一块的 leader 哦，我觉得就是说像我们正在做这个空间设计的同时，我们

0: 这次的比赛里面有空间设计组，有一些很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哦。我觉得这些作品呢，我们倒是可以来请科长来告诉大家。
1: 我跟各位分享啊，就是说今年比赛的学生空间设计组的作品啊，获得金奖的是 Reable 一个嘉义的一个基地，他对于嘉义当地的一些从高龄化、步行安全、包括地方特色的整合，重新思考嘉义街道应该要空间怎么配置，以及街道的串联、生活空间的改善，让居民重新享受步行的乐趣。那作品不只提出设计图，包含基地的分析、交通的改善策略以及可执行的方案，获得评审一致高度的肯定啊。以上，谢谢。
0: 而且不止这样哦，我觉得他们在创意上面很厉害，尤其是呢，刚刚我们讲的是空间设计组，对不对？看到他们这个提出的设计图，然后啊，像刚刚呢，组长真的就是一个发自内心在讲他们在做那个基地分析啊。我跟你讲，我从以前呢，我真的是从零被教到会哦，看到有点吓一大跳。还有他们会把那些交通改善策略把它放进去，这个部分呢就是属于空间设计组，但是另外一个组又不大一样哦，叫做创意构想组哦，这个又不大同了。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在这次学生创意构想组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金奖的作品是国小人本交通环境教育实境解谜游戏。
0: 跟现在这个孩子很喜欢玩那个解谜一样哎。
1: 对啊，就是结合交通安全教育跟实境解谜的一个游戏的创新的方案，是蛮有趣的。那引导国小学生在解谜的过程中学习正确过马路、安全辨识以及交通环境跟危险因应的能力，这样的设计图突破传统交通教育的方式，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也提高了作品的一个教育推广的一个数位的，对，那数位的互动啊，可以复制到不同学校的特色，所以受到评审一致的青睐。
0: 如果以这样子来讲哦，在推动的话，如果以这个到最后未来是不是在各个学校也有可以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推动？
1: 是啊，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说让小学生能够在游戏当中学习到相关的一个交通安全的知识，
0: 而且让他们觉得喜欢，因为他们很喜欢去拆东西，那当然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鼓励方式，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颁这样的一个奖。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很喜欢一件事情，因为既然呢有学生愿意这样做了，不管是小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我们都希望真的就是人本设计可以让孩子，就我们的学生们呢，可以走入社区。所以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鼓励他们走入社区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其实人本交通设计要因地制宜，因为各个地方各个环境的不同，所以它文化的不同、生活习惯以及交通需求的方式的各方方面面都不一样。所以实际上学生在教室里完成这些作品，必须要实际去走访这个实际的基地范围里面的相关的一些居民啊，以及他们对相关里民才了解这个地方相关的痛点在哪里。譬如说老人家不敢过马路，为什么？是斑马线设计不好吗？或怎么样？那学生上下学危险，是不是某个路口他把人行道断点或者说轮椅族没办法通过，那实地调查才会去发现这些问题，然后跟社区互动才会让居民有提升他公共参与的能力的一些相关的意愿，让我们的设计更符合地方的需求，然后形成共同改善环境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0: 是哦，所以大家就会发现为什么今年呢，我们在这个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的一个竞赛中哦，尤其是在青少年的一个

0: 创意打造城市未来，尤其是刚刚呢科长一再讲到我们今年的 slogan 就是人本环境我行我素，那个我行我素不是不鸟你的意思哦，是那怎么样去雕塑哦，这个很重要，让他们呢把他们的这个青年创意走到了街道，那走入了街道之后呢怎么去设计他们自己理想中的街道是可行的哦，就有如科长所说的，那当然呢由这个陈正慧科长来跟大家一起说明，当然还有哦，我们这次在这个得奖作品里面，未来真的有机会可以实现吗？哦，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大疑问，我得了那么多奖，或者是我得了奖，会不会就无疾而终？我只是得了那一张奖状跟奖金，实际上好像不是这样的哦。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也是国土管理署哦，这一次呢，我们陈正慧科长亲自来跟大家说明哦。
1: 是有机会的哈，因为我们这个竞赛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要求空间设计组的金银铜作品哈，必须要配合我们协助地方办理一些落地执行的说明会哈，会邀请这些团队来参与后续的说明跟共识的会议。那这代表了学生的创意不只停留在比赛哈，而真正能够成为未来公共工程的改善的重要参考。那透过政府、地方、青年共同合作，才能让更好的构想逐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目前我们也已将空间设计组获奖的团队函送给各地方政府参考，预计日后在跟地方政府召开相关的协调会议的时候，我们会邀请这些得奖的一些青年朋友来一起帮忙协助
0: 地方
1: 去做相关的改善的规划。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哎，因为第一个呢，年轻人他们所设计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有实际勘察过，所以如果是放置在可能是他的故乡，对不对？甚至呢，他觉得他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然后把它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我想在日后哦，不管在媒合啦、协调会上面都是非常的有帮助。除此之外哦，如果现在听到的朋友，不管你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是我们县市政府也好哦，想要参加这个下一届的竞赛，一定要给一点建议吧。因为我们每一年我们是两年一次，我们不是每一次我们所设定的主题一样，甚至我们不是每一次的规格都一样，对吧？但是一定会有一个有始有终的一个宗旨目标跟一个亮点，是吧？
1: 是，所以我建议哈，就明年度要参加的同学哈，可以在日常生活就开始去做观察哈，找出真正遇到不方便的地方啊，譬如危险的路口、人行道障碍以及校园周边交通等等哈，再透过相关的调查、数据分析以及居民的访谈的了解问题哈，然后对于结合不同专业领域的队友哈，包括建筑、景观、交通、土木等不同专业啊，提升这个未来在参加竞赛的相关的一个完整性啊，那以后下一届如果说参加的时候，可能得奖的可能性会更高。
0: 是。会不会有些人会说，这如果不是本科系的，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参与？不会哦，因为我们这是以团队为主，对不对？
1: 是啊。
0: 是，不过也可以请科长来鼓励我们所有青少年朋友哦。我觉得你想要去设计你自己未来的城市，不用担心，因为未来的城市里面有太多项目了。那这些项目你怎么去做一个整合？还有就是说你怎么去构图，以及怎么去找伙伴？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是不是也请科长可以鼓励他们？不用害怕。我觉得这个，凡事起头难，但是这个起头如果有这个已经有经验的人，或者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智者哦，可以来鼓励你，我觉得你就可以试试看。
1: 对啊，我希望大家哈，就是说年轻的朋友是未来国家未来 城市设计的重要的一个一环哈。
0: 嗯，
1: 那希望大家不要害怕提出创意哈，更不要认为说学生没办法完成城市的改造哈。其实每一个好的公共建设都是一个小小的观察。

0: 为本的一个生活环境，也让我们台湾的每一步可以走得更安全、更幸福、更有温度。也要非常谢谢陈正慧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也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不要害怕，勇于走出自己，把这条道路走得更宽、更广、更扩大，对吧？
1: 是，谢谢。
2: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正慧科长呢，那百忙之中呢，也让我们大家可以了解的这么的详细，也这么的清楚。那么相关的讯息，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可以直接呢上我们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网站哦，去查询这些得奖的名单。不只是得奖名单哦，你还可以看看他们的作品哦，我们就下次见啦。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4: FM 104.1，
3: 掌声跳平台。
5: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哦，这个外面天气不怎么好哦，这个雨呢轰隆轰隆啊，这个连里面的声音都听到很大声啊。好的，待会再来关心哦。那么我们先回到了又有30秒，也来看看大家要了解的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纵谷部分了。这一次的纵谷 AI 旅游向导服务正式上线了。那么从行前的规划一直到在地的探索，还有 AI 的陪伴，这些旅客要让大家畅游在我们整个花东纵谷。那么也正式的在花东纵谷旅游网推出了纵谷 AI、这个是旅游向导的服务。那么主要它可以用深度深层的介绍花东纵谷，而且可以用中文。

0: 英文、日文、韩文等等的多种语言，那么让大家只要以日常口语的问法，就可以让我们的 AI 了解你的需求在哪里，然后提供你的景点推荐，包含了行程上面的规划，还有交通的查询，还有就是旅游需求，包含了提供很多的景点推荐，包含了行程的规划，还有交通查询跟旅游资讯。那在行前规划一直到旅途中哦，你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协助之外，那么在 AI 的应用上面呢，国内外的这个旅游网站呢，也陆续的导入了很多的跟这个花东纵谷有相关的智慧客服，来协助我们大家来查询很多的景点，包含了交通，包含了活动，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呢，不只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回答问题哦，它还可以依照你的旅游情境，譬如说它不是单一一个问题就回答你一个答案，而是呢依照你的一个答案，然后呢包含了你的可能有人陪伴在你旁边要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旅游这个导览，甚至呢你想要不一样的一个旅游景点，好，他都可以给你建议。那这是以一个官方资讯为基础，所以让大家可以安心出发。那在整个纵谷线来讲哦，它因为很长，所以呢基本上可能有时候会收到譬如说天后啦，这个地物啦，地震啦，道路啦，班次啦，还有我们一些活动的调整因素的影响，然后就要来分散不同网站的社群，让大家呢就不用反复的去查询比对哦。所以它这个旅游向导的功能就是整合景点、交通、活动移动，还有安全提醒跟串接在中央气象署的一个天气跟灾害报告，让大家呢很好的去这个放松，以及呢很快速的去查询。那不只是旅游景点哦，我们还有陪伴，让大家可以认识纵谷的人文。我们以这个鲤鱼潭来讲好了，除了我们可以在这边骑自行车环潭，那我们也会介绍你，譬如说春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有多少类，好，有多少种，好，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夏季呢你就有蛙类，好，有很多的这些很特殊的植物等等，还有周边的步道跟我们怎么样去串联在我们周边的聚落。好，那当然呢这个向导呢还有双向沟通的一个功能，好，譬如说一问一答。那未来我们还会有提供一些情境式的，让大家呢可以互动转化成变成是一个依据。那这一次许宗明处长也讲到，导入这样的一个潮流，主要就是说让大家可以方便的去规划实际上呢在每一个阶段可以获得最及时、最便利、最有温度。那当然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呢不只是只能回答你，好，还会告诉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发现你一定要去的不能不去的理由也会告诉你。所以呢从8月19号到8月23号哦，我们在 FB 的粉专我们还有一个线上赠奖活动，好，那这个赠奖活动呢我们会邀请大家按赞，好，来提出旅游问题，留言抽奖，好，这是让大家一起来探索，这是花东纵谷旅游网，我们有一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好，欢迎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提供给大家的一个服务哦。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大家比较关心哦，就是这个低压的一个影响，那有13个县市哦，现在是大雨特报，包含了北北基，好，要下到什么时候，苗仔，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包含了溪水暴涨，还有低洼地区要慎防的就是积水，山区要慎防的就是坍方跟落石。好，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影响呢，是20号一直要到21号，基隆北海岸、

0: 台北、新北、桃园、新竹、新竹县、苗栗、云林、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尤其是中南部、南部地区的南台湾，要慎防的就是大雨连连，还有北部地区要留意的就是明天的雨势。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这个天气状况呢，尤其是大家说这个沙德尔哦，到底会不会是强台，好，还没有确定，好，备受关注而已。那么下周会不会接近呢，还不知道。它会先接近的是在琉球附近的海面上，如果持续增强的话，才会有所谓的强烈台风。OK， 好，最新的状况呢，如果要外出的朋友，那麻烦也可以先上气象署的网站哦，先做一个查询。待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云嘉南哦。
1: 好，我们要唱好。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跟着悠悠来到云嘉南玩翻一下哦，因为云嘉南炎夏派对即将要来跟大家一起见面了。白天可以跟着悠悠追我们的岩雕，傍晚逛我们的市集，晚上来听我们的喜爱的歌手唱歌，所以呢一路就是玩遍整个北门七股，从海丰到盐田，一路玩到音乐，一路呢看到夕阳，一路到夜晚的星空，一路呢就像要住下来啦。好的，当然这一次呢，尤其是今年的仲夏节呢，在这个海的部分哦，我们是主场，在我们的北门场。好，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来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好久没有听到他声音哦，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吕佩敏哦，我们的佩敏来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我是佩明。
1: 是的，佩明要来跟大家一起 happy so easy。
2: 太开心了。
1: 真的，而且呢我们的主场齁海呀、跟海有关的，佩明就要来跟大家讲，要来冲一下今年的北门七股，根本就不是只是普通的好玩，是太好玩了，对吧？
2: 对，超级好玩。我们即将会有台湾仲夏节北门场的音乐会，就在这个礼拜六8月22号登场。
1: 嗯，是，我们是不是也请佩明跟大家来先抓重点哦，尤其在北门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以及最期待的亮点在哪里，赶快记下来哟。
2: 好，我们台湾仲夏节北门场的音乐会就是在8月22星期六，那地点呢就是在台南市北门游客中心前面的广场。那整体的活动会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让大家可以安排一趟下午开始玩，晚上听歌的滨海夏日旅行。那当天呢还有凉夏市集，这个是从下午2点半开始，那先让大家逛市集，吃在地美食，感受我们云嘉南滨海的氛围。然后下午4点45分则是仲夏音乐节的正式登场。那演出的卡司很豪华，包括有萧景红，就是 Energy 的Energy 的阿弟，然后还有宇宙人，还有萧秉志、林小培、高真以及安

0: 级哇，这个豪华的卡司，让大家从不同的音乐风格一路嗨到晚上。
1: 嗯，不过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如果要运用想要来到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哦，佩敏很贴心的跟大家讲，因为我们要呈现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期待风貌，所以现在还正在整修，对不对？
0: 没错，就是未来我们目前正在整修中，那未来会有呈现个全新的面貌，有各种互动设施，所以不好意思，北门游客中心目前就是还在
1: 没有开放
0: 装潢，对对对，是没有开放，对
1: 啊，所以不能借厕所，谢谢。好，我们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对吧？
0: 我们外面都有公共厕所，然后也有准备充足的流动厕所让大家做使用，所以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卡司怎么那么强啊，我们从下午不只是在等待怎么安排会比较好啊，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佩明跟大家讲，因为我们的大型活动也都在这个时候，对不对？
0: 对，就是我们希望说大家不是只有来听演唱会，就是还是可以安排成完整的北门滨海一日游。那早上呢，就可以先到景仔角瓦盘盐田，或者是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南昆生代天府，来走走，来认识我们云嘉南的景点，还有盐业文化，还有最出名的那个南昆生代天府是台湾王爷总庙。
1: 嗯，
0: 那接着呢，还可以到附近走走拍照，去走访水晶教堂啊，这个打卡的热门景点。然后下午再回到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去逛凉夏市集，然后4:45就是进入我们的音乐节，就可以舒服的享受豪华卡司的演出。对，就我们希望说这个时段哇，这个从白天然后到下午，然后特别是夕阳时段，这个可以留给滨海地景，让白色的盐田、海风还有音乐节形成一条完整的夏日记忆线。
1: 嗯，是郭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一线双雕还那个时间还有延到这个时间吗？这个礼拜吗？
0: 有，我们一线双雕就是会到8月30号。
1: 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嗯，
0: 对，都是看得到的。对，
1: 嗯，
0: 我们一线双雕是从七股岩山，就是有岩雕，然后景仔角瓦盘岩田则是光雕。是这个两大主轴，那我们云嘉南最具代表性的盐业文化会把它转换成艺术体验。那今年的主题是发现盐里的光，从盐田到生活的光影旅程。那七股盐山则是白天可以欣赏盐雕作品，那它的时间呢是9点到5点半，就是配合七股盐山的开放时间。那光雕展则是在景仔角瓦盘盐田，那这个是每天的晚上6点半到8点半都有开放哦，就是欢迎大家，就是白天可以到七股盐山看盐雕，那晚上就可以到我们景仔角瓦盘盐田看光雕。
1: 嗯，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盐雕跟光雕的那个地点不一样，她说那个时间也应该都不一样，对不对？
0: 时间，对，
1: 开放
0: 的
1: 时间不一样，对不对？她在请教这一点。
0: 开放盐间，
1: 她说有要收门票吗？
0: 七股盐山会收停车场的清洁费，那景仔角瓦盘盐田是完全免费的。
1: 嗯，而且呢，来到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来吃这边跟盐有相关的料理，买这边跟盐有相关的保养品，还有香料哦，还可以做 DIY， 这个才是重点，对吧？
0: 对，没错。我们一箭双雕的最大魅力就是不只有看，还可以动手做。那我们在活动期间的6日都有免费的手作限量体验。那光雕有手提花灯、荧光面具的彩绘，那在盐雕的展区，我们就有安排手工盐造的 DIY， 还有手做的丝木鱼丸。那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到现场来报名，但是我建议就是可以提前，就是一开放我们就先去服务台先去做预约，才不会错过。
1: 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我们这一次呢，还有那个纪念小卡。

0: 啊，非常的不一样，是因为它是眼影流光哦。这个一定要让哦我们的好朋友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需要集章的，而且只到8月30号，而且重点是它是有数量的，对吧？
1: 对，这个比较不好意思，是我们的好礼目前已经兑换完毕，但是集章的活动。对，因为大家太踊跃了，但是集章活动我们都还是继续可以照常来进行，所以您可以带自己的空白明信片或者是笔记本，就可以来收集我们四个集章点的任务。
0: 嗯，所以佩敏已经告诉你了，很抱歉我这个流这个流光已经没有了，但是你可以带你自己的来，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我们还有岩雕，岩雕也很好玩啊，对吧？
1: 对，岩雕我们就是有 DIY， 那这个岩雕也就是可以看又可以玩，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到七股岩山来体验。
0: 嗯，而且在交通方面呢，我们可能要来特别提供给大家。那么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哦，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一次呢又是主场，对不对？海的主场，所以有很多的人都会聚集在我们的现场。那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说只有来一天，太可惜了。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帮大家好好的小小的规划一下，对吧？冲刺一下，你既然想要参与的话，你就可以来用一段式两段式的玩法，好，来让大家呢就不用自己规划。好，我们只要好好的听一下佩明告诉大家，佩明就要好好的告诉你怎么玩了。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佩明。
1: 好，我们有两段式的玩法，第一段就是8月22锁定我们北门游客中心的仲夏音乐节。那我再重复一次，就是2:30就是凉夏市集，那4:45开始就是我们的音乐节哦，可以一路听到晚上的8点。那第二段就是8月30号就可以安排到七股岩山，应该说8月30号以前就可以安排到七股岩山以及金鸡脚瓦盘岩田，那白天看岩雕玩 DIY， 那晚上就我们再转到林仔角瓦盘岩田来看光雕，把整个云嘉南的夏天玩到最精彩。那台湾仲夏音乐节这个它其实有很多的交通接驳方式，
0: 对，
1: 那都可以到我们台湾仲夏节的网站来做查询，那以及它有其实有推出一个交通的接驳套那个票券，它有一个套票，就是可以来购买，就是让大众运输，例如说可以从嘉义高铁站直接就抵达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会场，这个这个可以好好的来运用。
0: 嗯，但是是要付费哦，先跟大家讲，因为它是套票，
1: 这个、套票。
0: 对
1: 对
0: 对，没错，就跟我们的好行一样嘛，齁，我们有出这个套票齁，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式齁，来做一个这个体验，而且呢你看看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齁，从这个第一个玩法到第二个就两段式的玩法，让大家又可以很放心。相关的资讯呢在哪里可以挖宝到呢？也可以让佩明告诉大家。佩明，
1: 相关的资讯我们可以到我们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站的那个网站做查询，那也可以到云嘉南好好玩，这个是我们 FB 的社群，就是都有相当完整以及丰富的资讯，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到上面来做一个查看。
0: 嗯，是，那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佩明哦来帮大家大会诊咯，请大家哦好好的仔细听一下哦，因为我们的活动哦不是只有仲夏而已，那大型的活动呢也是一直要到8月底，所以你可以把握这一段时间哦，尤其是还没有来的朋友，你现在才听到的朋友，或者是你即将要来的朋友，我们都帮大家准备好，来请我们的佩明帮大家会诊一下咯。
1: 好，最后再帮大家汇总一下，第一个一定要记住，就是8月22可以来到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前面的广场，那这个就是台湾仲夏节

0: 音乐季的北门场次，那第二个呢则是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一线双雕艺术季，这个活动啊都是有到八月底哦，然后这个白天就可以到我们的七股岩山来看岩雕展，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景仔角瓦盘岩田来看光雕展。以上就是我们丰富的活动资讯。
1: 嗯，是啊，所以呢，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那么让大家这一次的炎夏就是要玩不一样的哦，从这个下午到傍晚到晚上，而且呢让大家发现岩的光海的颜色，包含了仲夏节，在我们云嘉南就是给大家不一样发光发亮，我们就要相约在北门跟七股见。那么让我们的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陪伴大家，那么陪伴大家还是也有我们的这个吕佩明，我们的佩明们陪伴大家一起相约在我们的云嘉南见哦，我们就相约云嘉南见咯，
0: 欢迎大家。
1: 嗯，拜拜
0: 拜
2: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1: 刚刚真的好感动哦，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我真的没想到申请一个基金会会这么的麻烦。
2: 有啊，上一回不是秋华姐就抽牌了、啊、我说没有你想象中简单，会稍微耽误一下，但是还是会 OK 的、
3: 对。
1: 然后呢、需要我现在究竟是在、这我的人生、有什么经历，然后、要知道，所以呢、我就赶快要知道说、让他知道说我是到目前为止还在正声广播公司主持午后两点、已经迈进第53年了，
2: 是
1: 我只要这样子就可以打电话来跟公司讲、跟经理讲，然后经理 就帮我，哇哇，我真的做梦没想到会写的这么多，而且写的这么把我形容的这么好。
2: 原本只是要一张纸，结果写成一本书、写成了自传，
3: 洋洋洒洒的
1: 真的写到太好了，我真的不敢当哦。啊，结果就拿回去，要拿去给这个、帮我办的承办人、他一看他说哦，可能需要一个、公司的一个章。
2: 对，
1: 啊，这个章怎么说，预习吗？
2: 正身的预习。
3: 对，
1: 正身的预习，
3: 认证的。
1: 对，他后面只有写正声广播公司的那个大的字而已。
3: 对，公司名称，
1: 没有那个章，到时候一定要有那个章，真麻烦呢，还要两份。所以我就赶快再打电话来跟公司讲，跟董事长讲。然后呢，既然刚刚我来的时候，做梦没想到我拿到的不只是多了一份两份以外、
2: 对，
1: 再多一份是有用框起来的，
2: 是
3: 匾额吗？

0: 那是什么、欸、说你在看什么
1: 真的很感动、所以呢帮忙做这个框呢做到这么漂亮是个女生做的
0: 框现在框不是都在外面买的吗
1: 对、结果呢是我们那个叫什么
0: 不是买的、啊、
1: 是我们公司的
0: 自己做的
1: 头发染染白色叫什么微微像
0: 微微
1: 微微
0: 他会做这个、
1: 哦、对啊很特别、
2: 手工艺好强哦
1: 他 是女生耶你刚刚都有看到、那个框好漂亮对不对、
2: 对
1: 哦，还另外一张是放在那个框里面还有董事长我们节目部的帅哥经理、林中庆跟副理、这个莹莹、周莹莹还有我们这个微微、一起来站在我前面跟我说这个是三份一份就把你框起来是微微做的哇我真的太佩服了然后我们经理呢把内容写的真的是我没有那么好写的太美完美了没有那么好把一个节目就是让听众朋友听得懂就这样子而已
0: 国语啊听得懂啊
1: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我自己讲讲我自己都会笑笑什么呢笑我真的有时候我最近发现我不找资料
0: 是
1: 然后讲来讲去都是 那些话一直在重复
0: 你是说我们的广告吗但是必须啊
2: 对
0: 要让大家加深印象
1: 你真会替我解除
0: 解释
1: 真的很好笑好真的是要不然的话如果没有你们还有像公司增生这么多人对午后两点这么的好这么的支持我真的这个节目我真的凭我现在自己我不敢讲说我能做下去、
0: 对讲到听众朋友也提醒听众朋友不要打电话到中德制作公司因为这个
1: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0: 因为我们后来在拍那个网红与善的距离以后最近几集开始有上我们那个午后两点的标签嘛
1: 对
0: 然后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啊那午后两点然后就有卖产品啊可能也有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听完以后就打电话到那个五哥的公司说要订产品
2: 打错了
0: 因为上面有电话嘛然后我们五哥就再转给我说叫我转给公司说叫公司跟他联系
1: 太可爱了
0: 不过也因此带来一些新听众
1: 真的谢谢非常感谢我都没有跟听众朋友说我应该把那 logo 放到我们的
0: 网站或什么吗、这个、
1: 我们的网站跟脸书上面给听众朋友看一下我真的没有骗你五分钟五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我们的这个 logo 要怎么说商标、
0: 标就是没定下来啦就是一个
1: 我可以去登记、
0: 形象标签
1: 对我可以去登记这就是我们注册把它这个图案就是我们午后两点的注册
0: 是
1: 就这样子
0: 因为当时很临时嘛临时说要然后就在那个鼎泰丰
1: 因为五哥一直跟我强调一定要我出面切蛋糕
0: 对
1: 因为这个点阅率已经超过
0: 十万
1: 的时候就叫我要去切蛋糕我就说五哥我一点功劳都没有功劳全部都是你们不是我所以你们应该是五哥来切才对不是我他一定要我我说我真的不要
0: 然后来破十五万也不要
1: 对
0: 首先这个数字是单支长影片哦不是总量哦总量是更多的
1: 对这是后来到十五万了也要我去切蛋糕我还是跟他说五哥真的我不要去切蛋糕除了我没有资格以外最重要是我坐在轮椅上所以呢我自己会有一点点畏惧说不上来自己心里会觉得
0: 不好意思
1: 对所以呢我不想所以我请五哥你来切就好了结果呢他就一直强调好久以前就一直讲了一定要有你们的有秋华姐的这个有杰的这个照片
0: 对
1: 做介绍网红与善的距离里面有我的照片没有错因为除了五哥以外第二个就介绍我
0: 对
1: 但是之后他一直要我参加这个参加我都不敢参加
0: 有
1: 了
0: 第十五万那个切蛋糕秋华姐有派代表我有去
2: 你
1: 真的很棒真的谢谢所以呢我真的很感动感动到说居然短短的时间还不到半年呢网红与善的距离
0: 对啊
1: 还不到半年你看点阅率高到

0: 这样
1: 已经是算是台湾慈善节目有史以来电影阅率最高的了。
0: 网红与善的距离跟愿有情，我们花的钱不多，
1: 对，
0: 全部这么大牌的这个所有的艺人都参与我们的愿有情，
1: 都是卖五哥的脸啊，
0: 对，都是五哥的面子，我什么都不是，所以
1: 出钱出力啊，
0: 哎呀，不要这样说，我一力什么力量都没
1: 有。
0: 有
1: 啊，我们利用广播也有带来一点力量啊。
2: 对啊，
0: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居然还有人打电话
1: 去订产品，
0: 所以我一定要赶快把你那个你所做出来的 logo 赶快把它来做登记，登记完就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
1: 商品啊，
0: 跟商品上面。
1: 现在其实就可以啊，因为目前也不太会有人用我们了，因为上面就写午后两点。
0: 尤其是我们的后，是皇后
1: 的后，对，比较特别，
2: 对，很好听哎，而且很特别，
0: 这是我故意的，
2: 增添高贵的感觉。我们的节目有很高贵，跟我们的鱼子精华一样，
0: 就像你一样啊，
1: 用的都是王，
2: 跟
1: 你也是后哎，
0: 对呀，
1: 对，
0: 嘉玉环球小姐，
1: 对啊，那要怎么称？那是什么后？选美皇后，
2: 算对，算选美皇后，
0: 没错。先听第一首歌好吗？
1: 好，
2: 好，要为大家播放是在1999年由德国的美声天后山卓拉·舒华兹豪特所演唱的《Straight from Your Heart》，直达你心哦。这首歌曲啊，非常的有灵性哦。它歌曲内容呢，围绕着灵魂深处的真挚的情感，表达说爱的力量可以驱散黑暗，治愈心灵哦。我们来听听看，
0: 听众朋友，你一定会跟着哼，跟着唱，因为他曾经当过汽车的广告主题曲，
2: 对 Sephiro,
0: Sephiro 所以大家一起唱好吗？ OK, 怎么了？
1: 没有，我还没连上
0: 哦，没有连上，听众朋友等一下下，因为他线没有插进去，歌出来了可是我们听众朋友听不到，
2: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等待，
0: 对，
2: 然后我记得这个歌曲之前是我们过年有那个初考题Sephiro, 所以这时候呢听众朋友可以多记一下，到时候明年的过年就可以答对了。
0: 明年就不见得用同样的题目了。Sephiro 的主题曲

0: 为什么呢？问题出在哪里？
1: 有可能会不会是网络连接的关系？
2: 没有，因为我这有两个出音孔，所以它两个在找。那我现在拔掉一个，所以刚刚切换过去了。
0: 哎呦，对不起啊，听众朋友。

0: 新机器真的问题很多，没有关系，因为要习惯它。
1: 对，
0: 其实这个机器真的是很贵。
1: 没有，刚刚那个是我的这个平板、
0: 你的问题。
1: 对，因为它有两条线路嘛，一条是蓝牙，一条是音孔。那以往我都是走蓝牙，但现在可以走音孔了，所以刚刚有冲突到一下。
0: 听众朋友没有到现场来看，来看你就会知道，哇，这么多的电线，你知道吗？要习惯它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你现在是阿富跟宇飞在控制机器，要是我没办法，不像以前那么简单了，只有两个唱盘。
1: 但是刚刚这样子，突然我刚刚有在跟这个秋阿姐啊，还有嘉玉分享说，想到这个朋友对我的认证，突然想到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说朋友常常问你什么问题？
0: 有啊，
1: 就是朋友其实已经把我认定就是这种科技商品都很懂，所以朋友只要有任何方面，像昨天就有朋友问我那个家里的摄影机，就是录像啊，要怎么安装啊，买哪个品牌好，然后给他答案之后，他就说，的确问你就对了，而且是很久没联络的朋友，
2: 现在变三 C 达人，
1: 这算吗？然后
2: 算。
1: 然后今天早上也是我小学同学，他本身已经是用电脑的，可是他知道我有在用玩一些数位动画啊 AI 啊，他就说他照片上有浮水印，要如何去处理，然后马上也给他解答，然后他就说谢谢。我就想说，我这个3C 这么熟啊，我为什么不会是九妹呢？但是我也爱吃牛肉面。
0: 讲到这个居然有听众朋友特别打电话看了我们的这个 logo， 就是午后两点在网红与善的距离里面出现，打电话到五哥的公司，
1: 想说他们有帮忙卖
0: 不是，他以为是在那里订货，所以呢打电话到那边要订货。这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现在我们的广播，
1: 是
0: 那记住我们的电话，真正要订产品的电话是善事国际有限公司，
1: 对，
0: 好，这才是我们这个
1: 服务电话
0: 广播里面在介绍所有产品的进口商，也就是我的公司。所以听众朋友吴哥他那个叫做什么
1: 中德影视，
0: 中德影视嘛，对不对？这个公司呢是没有在接受你们来打电话订货的，没有，只是在拍。五个很有名的一位名导演，
1: 是
0: 大家都知道嘛，他拍过了多少戏，
1: 家有仙妻啊，台湾灵异事件，
0: 对，真的在大陆也是很受欢迎。他后来呢他就从大陆回来之后，他就说了，他说我差不多要准备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人生另外一个阶段。
0: 对，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就是在爱美，他就宣布这件事情，那很多朋友都在一起，那我偷偷的赶快跟吴哥说，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不可以也来参与
1: 啊？
0: 没想到不止我一个人要求，

0: 好好多人要求，我很感恩，感恩吴哥接受我、嗯、啊，让我参与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在院友情就拍了总共58片，哎，38片、嗯、啊，用的钱真的是少之又少，所有的人际关系全部都是吴哥他们，嗯，你知道吧？跟雅芳他们，真的，我真的实在占太多便宜了，真的很感动，也很感恩给我有这个机会，嗯啊、所以呢，啊、我现在积极的要来啊、办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慈善机构的
1: 基金会，
2: 基
0: 金会，对，啊、财团法人，嗯，啊、周秋华慈善基金会，我用慈善两个字，嗯，因为范围比较大。
1: 嗯、对，
0: 嗯，所以听众朋友帮助我，等我申请好了以后、嗯、大家要帮我一个忙、
2: 哦、
0: 不是捐款来哦、嗯、捐款你直接捐过去就好了，
2: 我还以为直接捐27519911买产品就好了就是帮助我们、啊、
1: 这也可以、
2: 也是帮助你自己啊，
1: 对、
0: 这是另外的事情这只是帮助我们午后两点继续
2: 营运下去，
0: 维持下去、嗯、就这样子哦。那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就是说我要捐，
2: 嗯，
0: 我要捐，所以呢，你只要告诉我真正需要的是哪里，
2: 嗯，嗯，
0: 哪一个机构或者哪一个基金会
2: 是
0: 真正有在做事，
2: 嗯，
0: 但是呢，却是啊、资金
2: 少，资源
0: 不是还不是那么的多，
1: 嗯，
0: 像这样的机构，我想要帮这样子的，
2: 嗯，
0: 还有其他的，当然海内外都可以哈。
2: 嗯
0: 啊、真正需要的我都会捐、
2: 嗯、
0: 是这样子、
2: 嗯、
0: 好，谢谢听众朋友，到时候要帮我的忙哦，
2: 对，
0: OK， 来嘉宇。
1: 好，讲到健康，我想跟大家分享啊，大家应该很常听到就是帕金森氏症哦。
0: 对，
1: 目前帕金森氏症啊，在全球它已经有超过1000万的病例哦，就全球
2: 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1: 哦，真的
2: 要接吗？
1: 看秋华姐，
2: 对，
1: 好，
2: 他要订货吗？这也不是订货、
1: 有可能我们刚刚讲的太完整
2: 了好，我们来接接看好了。好，不过亮姐你好，
3: 雨飞，
2: 是
3: 我跟你说哈，网络收听听不到，要不要请工程部看一下？
2: 哦，现在网络听不到是不是？
3: 对啊，对啊，对啊。
2: 好，那听
0: 外面有下大雨吗？
2: 有
3: 没有，
2: 没有，没有。
3: 秋华姐，
2: 好，
3: 我传来给你，你还没看，我好紧张哦。
0: 哎呦，真的、
3: 啊，居然收不到啊！
0: 哎呦，真的不好意思，我每天。进到我的赖里面至少500档、
2: 嗯、是
0: 500档
1: 五百张，
0: 你看，
3: 那要请工程部看一下。
0: 好，
2: 好，可是
0: okay,
2: 好，但是我可以替工程部先说啦，就是帮助不大，因为通常网络的部分其实是中华电信在管
3: 哦，这样子、哦、
2: 对，不是正声管的。
0: 嘉伟谢谢哦，
2: 谢谢你，
0: 嘉伟谢谢你，谢谢，
2: 好，
0: 好，
2: 拜拜，
0: 我赶快看哈、哦。
2: 好，那现在就尽量先用收音机，如果大家还在的话，
1: 对对对，
2: 来听一下，
0: 还在听的时候，就赶快用收音机，
2: 对，
0: 好，不要，
2: 所以收音机还是有收音机存在的目的啦。
1: 对、啊，
2: 像那时候921大地震，不是瞬间大家就觉得收音机很重要啊，
1: 对啊，
2: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电影，
1: 嗯，
2: 啊，没有问题了。
0: 好，
2: 听众朋友现在又 OK 了，大家可以用那个
1: 网络的
2: 正声的 APP，
1: 对
0: 对。
2: 对，不过那个之前谁梅子姐，她也常常说、嗯、哦，她在我们的时段呢、啊
0: 嗯，
2: 她常常用苹果手机、嗯，可是因为我都没有机会啊、
1: 嗯，
2: 然后只要下了电台，我一按就有声音，那也没辙啊。
1: 哦，对、嗯，因为你没有办法现场直播听，
2: 帮她解决，
1: 对
2: 对。
0: 好，你刚刚讲到哪里？不好意思把你打断。
1: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
2: 解决听众朋友问题，
1: 听众朋友问题很重要、嗯，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在面临这个。好，那现在帕金森氏症也是很多人都在面临。
0: 对，真的。
1: 那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位林口长庚医院的神经内科的教授医师哦，嗯、他叫陈柔贤。我觉得他把帕金森氏症啊早期的警讯讲得非常的简单明了
2: 哦，
1: 嗯，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
2: 就是没吃优康宁。
1: 哎，对，
2: 对
1: 这是最大的一点。等一下我也会提到为什么我们家产品非常重要哦，啊、大家来听听看早期的四大警讯有哪些哦。
2: 嗯、
1: 因为帕金森氏症其实一开始大家就知道就是手会抖嘛、
2: 哦，
1: 手抖的这个症状、嗯。那他说手抖其实它就是属于动作症状，就在专有名词是归属于动作症状。
0: 嗯、
1: 可是呢，大家要知道在动作症状出现之前的前20年哦，
2: 嗯、
1: 是20年哦，拉到这么长的时间、嗯，会先出现非动作症状。
2: 嗯，
1: 有哪四个是非动作症状？
0: 听听看，
1: 真的，
2: 可是察觉得到吗？
1: 其实可以，

0: 是开始你在情绪上会有忧郁的情况、
1: 哦、
0: 他先讲到第二个是心灵方面，
2: 是
0: 再来就是你的嗅觉会开始出现异常、
1: 哦、
0: 然后他说最后的五年哦，就我们刚刚说二十年嘛、嗯、他是循序渐进、嗯、最后的五年你会发现你在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障碍开始出现了，你的睡眠开始出现障碍、
3: 嗯、
0: 所以最后五年的时间对会睡不好、
3: 嗯、
0: 所以帮大家直接简单整理第四就四大重点是便秘、忧郁、嗅觉异常跟睡眠的障碍、哦、
2: 但是它只针对快速动眼期吗？因为如果是快速动眼期的话那一段时间是做梦期，
0: 快速动眼
2: 期所以这样反推的话等于说要做点梦咯。
0: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在属于深层睡眠的时候、嗯、大家已经开始有睡眠的障碍、哦、就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嗯、可能会有失眠啊或者是睡得很浅、
3: 嗯、
0: 这些状况哦。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在跟听众朋友耳提面命、
2: 嗯、
0: 包括我们的产品就是一直在支持大家、嗯、守护大家的身体这方面、嗯、
2: 那睡得很浅怎么办、嗯、没关系就睡地下室就好
0: 往下搬就对了太可爱了，
3: 最近真的好睡到不行、
0: 嗯、
3: 想说太累了，从早上一直做，我最近没有做股票、
2: 嗯、
3: 但是我在处理很多事情、嗯、所以呢整理
2: 还是很烦，
3: 整理很多属于文书方面的啦、
0: 嗯、
3: 该留还是有一些图章、
2: 嗯、
3: 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图章到底是用在哪里、
2: 哎、
3: 到底要留还是要丢、
2: 嗯、
3: 真的我的图章有三个，那 我现在知道我在用支票是用哪一个、
2: 啊、
3: 跟公司、哦、公司有公司的章、
2: 嗯
3: 啊、另外两个到底用在哪里不知道、
2: 嗯嗯、
3: 所以呢要丢木头章而已，
2: 对
3: 到底要丢还 不只是我的、
2: 嗯
3: 啊、这些章不晓得连这个我都要把它做一些整理、
2: 嗯、
3: 都在玩这一些东西、欸、我喜欢玩这个东西、
2: 嗯、
3: 为什么整理嘛，
2: 对、
3: 嗯、那整理的干净或者是你就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看不懂到底这个是用在哪里不知道、
2: 嗯、
3: 这就觉得很烦，
2: 对
3: 你知道吧、嗯、所以我这个人很讨厌我自己，
2: 不会啊好事
3: 这种个性、
2: 嗯、
3: 这种个性会造成我头脑很复杂、
2: 嗯、
3: 昨天我们 Mindy 帮我买一件衣服、
2: 嗯、哼
3: 跟我常穿的那个带有一点点这个，
2: 你说在网络上买的那一件吗？
3: 不是，那是白色的，
2: 嗯哼，
3: 是砖红跟桃红有一点像的、
2: 嗯、
3: 那一件，
2: 是
3: 我有两件那个一样的颜色、
2: 嗯，
3: 我已经有两件，你还在帮我买一件一模一样的，
2: 嗯，
3: 然后呢，
0: 嗯，
3: 不同只是麻料，
2: 嗯，
0: 哦，
3: 质料不一样
2: 、嗯，
3: 因为他知道我喜欢麻料的，
2: 哎、
3: 嗯，我说你没搞错，嗯、我麻料的。还有两件还没穿，吊牌还在，
2: 嗯，
3: 那就是因为那个 Uniqlo 便宜，
2: 是
3: 真的才680、
2: uh-huh、
3: 本来是980、
0: 嗯、
3: 变680，所以我没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买了，680真的太便宜了，
0: 对，
3: 而且它的码还不错，
2: 嗯哼，
3: 春秋都可以穿，
0: 嗯，
3: 你知道吧，
0: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到现在吊牌都还没拿下来，
2: 嗯，
3: 结果他昨天看到一件颜色是我喜欢。然后加上它又是麻、
2: 嗯、
3: 而且这个麻是比较薄的麻，
2: 是
3: 他就买了、
2: 嗯、
3: 而且好贵哦、
2: 嗯、
3: 问他多少钱2000、
2: 哦、
3: 我都买穿680的最贵880、
2: 嗯、
3: 2000不行
2: 那是 Mindy 姐要你红麻你背背红又是红色又是麻
0: 对、啊、
2: 红麻
0: 今年的颜色系是不是
3: 谢谢所以呢我们就约好他说他是在金站那里买的、
2: 啊、
3: 嗯，我真的我衣服太多了、
2: 嗯、
3: 还是新的看看换看看有你自己喜欢的、
2: 嗯、
3: 你就换你喜欢的、
2: 嗯、
3: 我真的衬衫我真的太多了
2: 是
3: 所以我这个人很讨厌、
2: 嗯、
3: 蛮不喜欢我这个个性、
2: 嗯、
3: 喜欢整整齐齐
2: 是
3: 好继续安排
2: 结束了吗、
0: 欸、我再讲一小段好了、嗯、
3: 不好意思、
0: 不会 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看到来自于美国的帕金森氏症的基金会国外权威的机构他提醒大家哦，关于帕金森氏症你需要补充的一些核心的营养素还有饮食管理哦。他说因为帕金森氏患者啊，脑部普遍都会存在高度的氧化压力、
2: 嗯、
0: 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像是一些忧郁症像我觉得其实肠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 头脑，所以他建议大家要多补充像是维生素 D3

0: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说你的行动啊，帕金森开始行动不便的时候，就会容易有骨质疏松的风险。但是我觉得我们家优固力里面是全方位的在帮你巩固，让你降低骨质疏松症。另外一个他说活性的 B 群要记得补充好哦，因为研究显示说患者体内啊普遍是缺乏 B 群的，你要稳定你的神经传导，防止你的认知功能会下降哦，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便秘跟睡眠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你看像我们的泽野孝素，我们家的羊胎盘、哎、就是全部都帮大家把帕金森氏症巩固好
1: 打底。
0: 对，就是你在前20年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有意识的意识到自己这些身体开始出状况的时候、嗯、赶快打2751991，就我们的产品就是在帮你守护你的健康的。
2: 真的太棒了、嗯、你真的哎呀不好意思，你在讲话我就把你岔开。
0: 不会
2: 我以为你讲完了。 OK， 赵阳华为大家唱最浪漫的事就是听午后两点。
1: 对。

0: 好听，喜欢。我不知道我们听众的儿子跟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在听节目。我要讲的就是在这个南港，这个叫什么去看展的时候，是
1: 南港展览馆，
0: 展览馆门口遇到了一位警卫，他叫做林子强，那我认识的是一位叫林子超，
1: 是
0: 他是现在呢是中丰银行的总行哦，总行的副处长，昨天跟他们家人一起吃饭，哎呀，真的很愉快，因为感觉上好幸福哦，真的非常幸福。他三个小孩，
1: 是
0: 他跟我女儿，差别他大我女儿两岁而已，从忠孝东路的这个兆丰，他刚进去我就认识他了，到现在
1: 是
0: 一直保持联络，你看才50几岁的人，已经当到总行哦，兆丰总行的处长，副处长了，你知道好年轻哦，
1: 是
0: 生了三个小孩，他太太也是，真的，我说当时你们怎么会那么晚结婚，因为他们是好像是同学还是什么什么，不晓得是好像同学啊，这样谈恋爱，谈恋爱，然后为什么没有早结婚，他说因为太太还要再去念博士，在今年博士班，所以呢比较忙，他就先出来，他好像也有去念，好像是，所以两个人才会比较晚结婚，所以昨天三个小孩都一起来，我邀约的，我说小时候看过了，所以呢长大了以后都没有再看到，可不可以一起来现在暑假嘛，可不可以一起来让我看看我们家的三个跟你们家的三个差两岁而已，差别不大，
2: 年纪差不多，
0: 我们家比较少，他最大的是20岁，我们家的最大的则是18岁，就这样，哇，真的是都很杰出，
1: 是
0: 真的，人家是基因就是没话可说，你说是不是，所以呢不管小孩也好，爸爸妈妈也好，真的头脑都很棒，真的
2: 都很优秀，
0: 都很优 秀，
2: 跟我们家产品一样，很优秀，
0: 真的。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突然看到了，就是林子强，林子强就是我们的听众的儿子，就在那个南港的那个
1: 展
0: 览馆那边遇到他，既然认出我来了。就一起拍的这张照片，你看看，我现在你看，
2: 哇，
0: 他一定要我跟他拍照，他说我妈妈是你的忠实听众，
1: 是
0: 所以呢我每当回家他就会讲说，秋华姐今天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还有宇飞说什么，阿布说什么，
1: 是
2: 好可爱，
0: 还有那个
1: 记忆力不错哦，
0: 对
2: 啊，
0: 还有丽妍说什么，还有佳宇说
1: 什
0: 么，
1: 阿布说什么，
0: 真的，所以呢真的好客气，真的给你感觉到真的好愉快，
2: 妈妈应该也有吃产品，记得好清楚，
0: 对，那天相遇真的是让我感到很开心，合拍的这张照片我一直都在给人家看，你看我有这么帅的粉丝，
2: 对，算是帅的，而且他的脸上表情看起来很开心，真的要遇到偶像的感觉，
0: 开玩笑开玩笑，人家是妈妈才是我的忠实听众，
1: 是
0: 他只是听妈妈说，说今天秋华姐说什么，宇飞说什么，佳宇说什么，
1: 是
0: 好，我不知道林子强先生你是不是现在还在忙，每天还在上班，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有机会我们到南港去的话再去找你们好不好，后来他连他的同事也过来跟我拍照，
2: 就他们
1: 也不知道在拍什么，
2: 他们
1: 就跟着拍。
2: 南港展览馆会不会以为哪一个偶像明星来了，就惊动全场？
0: 对，因为没有到这种程度了，因为他在拍的时候，他就旁边他的同事女生就在问说。
1: 这位是
0: 、他就介绍说我是在电台啊等等，他说那我可以跟你拍吗，好可爱啊，我就认识了一个林子超，
1: 对，
0: 然后他叫做林子强，所以今天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再聊一下，看看这个林妈妈我们应该是属于同辈的啦，那有在听节目吗，节目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提醒我，好不好？好像。

0: 听众告诉我说，节目开始尽量不要讲说
1: 身体不
0: 舒服啦等等的事情。
2: 嗯，
0: 我有改善了哈。
1: 嗯
0: 哼，不会在节目。
2: 他们会担心你呀、啊。
0: 对、
2: 嗯，
0: 真的，他说心里会很
1: 沉重。
2: 对，
0: 好，
1: 好。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过几天就是这个暑、处暑，
0: 嗯，
1: 好，因为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觉得早晚的天气变得比较凉一点点，但是中午呢还是很热，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秋老虎哦。
2: 嗯，
1: 那8月23号呢就是处暑，那处暑是什么意思呢？处就是停止。
2: 哦，
1: 停止暑就是夏天、
2: 嗯、
1: 所以就开始夏天要退场了，要渐渐的越来越凉。但是台湾啊是地处在亚热带，处暑后啊常常还是热到不行、
2: 嗯、
1: 所以老一辈啊有一句谚语叫做处暑热死老鼠、哦、好，所以这个
2: 真的蛮老一辈的话，
1: 对，现在都看不到老鼠了，快要被热死了啊、哦那现在就是在形容很闷热啊，尤其是台北、
2: 嗯、
1: 台北又是盆地，那在这个节骨眼当中我们更是要注意到身体的保养哦、
0: 嗯、
1: 不只是要防中暑以外啊，也要为我们的秋天打好底。那我们就中医师的提醒来说，他说、哦、处暑这段时间的养生啊，最重要只有四个字很好记、
2: 嗯
1: 啊、叫做少辛多酸。辛、
2: 嗯、
1: 就是辣，
2: 对
1: 啊，嘉玉就不能吃了。
2: 哦、辛辣
1: 对，辛好，那就是说呢，但是辛辣可能很多人就想说，哦，那就是辣椒等等的，其实不是哦，其中还包含我爱吃的，嗯、像是这些大蒜呐、啊，也算是属于辛一类的哈、哦
2: 嗯，
1: 就要少吃一点，那要多吃一些酸类的，
0: 酸类
1: 啊、
0: 嗯，
1: 就比方说柠檬啊、乌梅啊、番茄啊，生津止渴。这样子呢就可以帮助身体打好底。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要多喝水，少喝冰的啊、
2: 嗯、
1: 冰凉饮品啊虽然一时畅快啊，但是对于我们的肠胃是一种负担、
2: 嗯、
1: 但是反过来也要提醒大家别喝太热，因为很多的口腔癌跟胃癌啊就是中国人就是太爱喝热的，
2: 嗯哼，
1: 只要西方的医学说啊，只要超过我们的45度吧，45度，其实对于我们的喉咙、
0: 嗯，
1: 对于我们的肠胃，其实都不好，
2: 嗯、
1: 因为它等于是不断破坏你的黏膜组织。
2: 嗯、
1: 你不可能说哦，那我每一个45度以上我都加胶原蛋白、
2: 嗯，
1: 啊，这样是不对的。
2: 嗯、
1: 我们要也要减少破坏啊，虽然建设也很重要啦啊、哦。那所以不要喝太冰。啊，也不要喝太热啊，这是这个保养的、
2: 嗯、有点中庸之道，
1: 对秘招。那另外还有要提醒大家，要早睡早起。所谓早睡早起是怎么样呢？他说啊，大概在11点前就上床睡觉，
2: 嗯，
1: 然后睡个7-8个小时。啊，这样的精神就会是最好。如果你真的要午睡的话，千万别睡太久，要不然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
2: 嗯，
1: 好，最多大概睡1个小时就好了哈、哦。那最近的这个天气啊，真的很多人会一个忽略，那一个忽略就很容易感冒，因为它的那个日夜温差过大。
2: 嗯，
1: 刚刚讲又晚上又有点凉啊，中午又更热，所以呢，适时的也可以带一点点薄薄的小外套。
2: 嗯、
1: 然后冷气呢也不要吹得太强，这样子呢就可以保护自己度过这一段时间、
2: 嗯、
1: 打好基底了。
0: 嗯，很重要、哦、
2: 是，
0: 嗯，秋老虎的讨厌
1: 很恐怖哦、嗯、
0: 对、嗯、好，继续我们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歌名是叫做什么呢？
1: 老了
0: 的时候。放心别担心，只要有我们善视的产品，不管是照顾眼睛的优尼视、
2: 嗯、
0: 或者是维生素 B 群的优抗您，或者是照顾您的骨头的、
1: 嗯、
0: 那就是补骨三宝，
2: 优固力、
0: 还有里面有这个玻尿酸，
2: 对、
0: 这就是优固力、哦、还有胎盘素、
1: 嗯、
0: 还有泽野酵素、
2: 嗯、
0: 只要每天都有在吃的话，别担心的好不好？好，老得很健康、
2: 嗯、
0: 很棒。

0: 我都在猜这首歌是 AI 的，但是到底是女生的声音还是男生的声音，我搞不清楚。
1: 嗯，好听就好。
0: 开头听起来明明是男生，到尾巴怎么变女生了？但是又不是对唱，好特别哦，嗯，真的。难道年纪到大了，声音就会这样会变吗？
1: 哎，对啊，不是什么男生会变女生，
2: 嗯，
1: 女生会变男生，嗯，啊，唯一秋华姐什么都没变。
0: 你好了。
2: 我只觉得秋华姐对声音的辨识度非常的
1: 高，
2: 灵感，
1: 啊，
2: 然后雷达一样，
1: 没错，这是她的专业。
2: 对，
0: 没有，就是因为没有东西可讲，讲来讲去就讲那些

0: 大家听了就知道啊，这就是秋华了。他没东西可说，讲来讲去都是讲他自己周围的事而已。
1: 没有，就秋华姐对声音什么，哎，这是 A 版的，啊，这原始版的，嗯，啊，这个音频不太好，
2: 对，
1: 啊，就很敏锐，
2: 对，很敏锐，
0: 嗯。我说我很喜欢，
1: 只是偶尔有的时候会说，哎，啊，于飞我听不到啊，原来保湿乳胶擦太多，擦到耳朵里去了。
0: 这里啊，我很喜欢看那个早安，啊，嗯，啊，我自己要，啊，用早安呐，啊，还有一些资料，嗯，从啊，我一天要删掉至少四五百档，我真的快疯了，嗯，
1: 是，
0: 这要怎么办？
1: 对啊，股票都删得一干二净了，这个很难删了。
2: 因为这个有人情在，
0: 因为跟朋友不好讲说，嗯，
1: 不要再寄了，
0: 不要再传给我，嗯，那如果直接封杀又怕得罪人，
1: 而且最怕的就是想说啊，那就寄来我每天直接删掉就好，嗯，结果呢朋友就说，哎，你有没有看那一天我寄给你的那个什么
0: 不晓得怎么回答，
1: 对，
0: 你知道吗，嗯，啊，所以我早安晨跑开玩笑，早安我想很喜欢里面是内容的字，嗯，我不是说那么喜欢它的图案，嗯，图案只要嗯清爽就好了，嗯，这里就写到说放心结果都是好的，哇，这句话很重要，所以心态也很重要，他写的是日安，他说这一辈子什么最好，亲人平安最好，朋友真诚最好，真心感情最好，每天有人惦念最好，嗯，我真的是很幸福，我自己越来越感觉到我真的太好了，嗯，命太好太幸福了，哎呦，为什么呢，嗯，我有这么多听众朋友
1: 是
0: 对午后两点这么的重视，嗯，你看刚刚佳慧他住高雄现在搬到高雄去了，嗯，照样听节目，
1: 对，
0: 嗯，啊，结果听了有问题他马上打电话，
1: 嗯，没错，
0: 你知道，嗯，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讲了很重要的事情，就把你当作很亲的朋友，嗯，他才会告诉你，嗯，他就跟我讲说秋华姐也是我们午后两点的听众，他告诉我说你有某一个赠品，好，嗯，好像网络上有在卖，嗯哼，赠品，嗯，好，然后网络上有在卖，嗯，我说哦没关系，嗯哼，为什么呢，嗯，我没有特别去用自己的品牌，嗯，因素是因为它量要大，
1: 对，
0: 我真的现在光是一个洗线凝胶，嗯哼，跟那个叫做什么迷迭香，嗯，洗手精华，
1: 对，
0: 再加上什么，擦身体的，
2: 薰衣味美体霜，嗯，
0: 对对对，嗯，光这三样，你知道，每一次一定都是要1500瓶，嗯哼，1500瓶，你看，
1: 很重啊，
0: 你看看多重，我都好担心我们那个楼层的楼板，嗯，会支撑不了，嗯，你知道，嗯，我很担心。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搬到哥林去的因素，隔壁又在盖房子，
1: 对，
0: 你知道吧，嗯，在挖地基的过程我就不敢搬过去，嗯，刚好我要住的以前的这个丽人屋不是现在，嗯，就在进去的那一间刚好墙壁跟它是刚好同一个墙壁，
2: 对，
0: 同隔壁
2: 就是相邻的，
0: 相邻的，嗯，对，所以你说我紧不紧张，啊，我也很紧张，我们楼层到底承受得了这么多货的重量，嗯，所以我呢有部分的东西觉得好，那只要是它是真的好，嗯，它在卖没有关系，嗯，我是送啊，
1: 是，
0: 我不是卖，
1: 啊，对啊，不冲突，嗯，
0: 对，所以呢他真的很真心，嗯哼，他跟你就是像亲姐妹一样，
1: 对，
0: 嗯，你知道吧，他就赶快来告诉你，嗯哼，哦，说不定你本来就有这个想法，
1: 是
0: 喜欢有自己的品牌，嗯，啊，结果呢他是网络上有在卖，嗯哼，哦，我就说哦，没有关系，因为我没办法跟他要量要那么大，嗯，所以他要求量要大，嗯，我没办法，嗯，所以但是连我自己都喜欢，嗯，所以呢我就进，啊，每次进都是我刚好这次要做活动的量，嗯，刚刚好，嗯，所以就这样子不用存货，
1: 是，
0: 所以呢没关系，网路上是卖，
1: 对，
0: 要付钱的，嗯，那我们是送，嗯，买我们产品，
1: 对，
0: 我们产品本来就已经价钱很合理了，
1: 没错，那是活动的关系，
0: 对，嗯，所以又送东西给你，嗯，啊，送的是好东西，
1: 是
0: 我自己用的好，
1: 对，
0: 我才会
1: 分享，
0: 拿来跟大家分享，
2: 嗯，而且好大罐哦，人家一般都是赠送小墨数，
1: 对，
2: 而且是送好大瓶，
0: 好。
2: 好，我跟大家分享啊，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活动，在九。

0: 九月的时候会开始，因为有两天是九月五号跟九月六号，这是来自于国外的一个法国叫做传奇街头剧团哦，它的名称叫做奥波西托剧团。嗯，那这个活动到时候会办在士林区，所以士林区的听众们有福了。
1: 那是比较偏向孩童嘛，因为像士林的那一个馆。大球、嗯哦、我们秋华姐我们也去过嘛，我们去楼上的餐厅用过餐，那个大球它主要都是播儿童剧相关，嗯，所以亲子互动的剧，
0: 对它，但是它这个活动啊，它是大人小孩都可以有、
1: 哦、
0: 其实它是2026台北艺术节特地邀请法国的这个剧团来到台湾演出、嗯、那他们的演出剧名就叫做大象来了、哦哦、到时候的9月5号9月6号的晚上的时间呢、啊，你可
1: 以看在，所以是蜡笔小新要来咯，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他每次都不知道大象来咯，大象来咯，
0: 但不是，他是真的会有三只的大象在街头游行哦、嗯、但是不是真的哦，我们这不是泰国、嗯、不会真的有大象，是有巨型的机械的铁象哦、嗯、它大概长约8公尺，那高大概是4公尺哦，然后他们就会伴随一些什么金属凤凰啊五大洲意象的表演者，一路的从基和路的星光人寿士林教育会馆游行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广场哦，那这个游行大概是60分钟的时间，完全是免费的哦、嗯、再来呢，它这个活动还藏着台北历史的彩蛋 哦,
1: 哦，什么意思？
0: 彩蛋是在哪里呢？它开演的时间啊是19:14，一般来讲开演是都是整点，比如说什么7点整点啊或者7点半，他怎么会19:07:14呢？是因为啊这个时间点是要为了致敬在1914年的时候台湾台北的圆山动物园是第一个成立的历史的年份 哦, 哦、嗯嗯、所以就是他们台北的节这一次就用这个时间点是开始就是首出发的一个时间点。嗯、那他们就会开始游行，然后到了台北艺术中心广场、嗯、接下来在中心广场也会继续有表演，所以他游行到中心广场表演是完全全程免费、嗯、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跟着他们
1: 一
0: 起沿路
1: 走游街，
0: 对、嗯、他们这次也会邀请两大台湾在地的艺术团体，一个是深深剧场、嗯、不知道宇飞有没有听过、嗯，深深剧场它就是擅长比较把一些生活的器皿啊变成一个打击乐、嗯、另外一个叫轩宇乐集，它是古典乐的编制，然后全是民谣的这样子的风格、哦嗯、所以我觉得现场其实我觉得长辈也会很喜欢，
1: 对,
0: 对，
1: 而且旁边就是士林夜市，
0: 对，是夜市然后它到的那个好像是在建潭捷运站旁边、
1: 啊、
0: 所以你要离开的时候也很方便、嗯、所以除了士林区以外如果有兴趣的都可以来到这边，全程都是免费的，
1: 对，而且士林夜市真的需要拯救一下了、
0: 哎、对，
1: 因为自从几年前吧就发现士林夜市一直在衰弱，嗯，除了他们那个戏院也搬走了嘛，
0: 对，
1: 然后士林夜市的这一头就是老士林夜市、嗯、真的晚上的时候没什么人了、嗯、不像以前哦，人潮鼎沸，现在真的弱了好多。
0: 嗯，然后也提醒听众，如果有想要去的啊，记得出发之前或下午的时候，我们的优固力啊，先多吃3颗，
1: 要走啊，
0: 因为我们这对要走，然后胶原蛋白也要一起吃，这样可以巩固的更好，
1: 刚刚好，
0: 对，刚刚好，将将好。
2: 五谷三宝，还有玻尿酸，它帮你这个膝盖的骨缝，的那个胶质，帮你补上去，用。玻尿酸直接补上去，嗯，你知道吧，
0: 骨缝就不会摩擦、嗯、
2: 对, 对，摩擦就不会痛、嗯、
0: 对，
2: 再来就是我们的里面还有这个消炎止痛的叫做什么猫爪汤，
0: 对，秘鲁的国宝、嗯、
2: 对，再来我们还有这种产品通常不会加钙，但是我们有，我们里面有钙、嗯、钙呢50岁以前大概听众朋友 OK、嗯、你吃6颗 OK、嗯、如果50岁之后你最好再加3颗，
1: 对，
2: 不然你要自己再去买钙，嗯，好、哦，很重要哈、哦，因为我们用的是柠檬酸钙，嗯，
1: 最
2: 好
1: 吸收
2: 的钙、嗯，里面我们还有镁跟 D3，嗯，这么完整的一个配方， 大概市面上没有了，
1: 没错，
2: 很难找得到。
1: 嗯，
2: 哦，小小一颗，小小一颗，
1: 是。

0: 啊，一天吃六颗。
1: 对，
0: 好，
1: 我们唯一缺的就是胶原蛋白，但是我们有单独在卖让你完整的
0: 胶原蛋白，真的棒极了。
1: 嗯，
0: 好，最近怎么会下午就开始下雨？昨天、
1: 哦、对啊，
0: 昨天下班的时候就遇到下雨，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午后雷阵雨啊，
0: 对啊，
2: 夏天的
1: 真好啊，消暑啊、嗯，但是就怕下太大。
2: 啊、
1: 像这一次南投，我觉得也是因为整个地球的环境正在改变，很多以前不会下这么大的，就偶尔下一点点。像南投也积水啊，
2: 嗯，对。
1: 然后他们就说：“哇，好棒哦，南投终于可以看到海了。”南投是台湾唯一不接触 海的城市
2: 嘛、哦、所以南投这几天积水
1: 就是下午下他们就是整条变河一样、街道、
2: 我妈妈这几天去在南投、欸
1: 嗯、
2: 哎呦
1: 关心一下
2: 对
1: 不
2: 对我可能要问她一下、因为她去那边受训、
1: 嗯、
2: 所以我就想说、哦，原来南投好像有一些水灾、我还是问她一下好了、关心一下
0: 好来听这一首毛孟林的雨中寂静
1: 好
0: 偶尔下雨好的，才不会太热。
1: 对、
0: oh, ，OK。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今天现在菜根香呢，邀约的是我们的美慧老师。好，现在我们跟美慧老师连线哦。好，
2: 好，今天美慧老师要来教导我们啊，关于经典台湾味的菜色哦。第一道料理呢是芙蓉鸡丝，第二个是小卷米粉汤，第三道呢是大家家家户户很爱的炸酱面啊，这也是我的最爱，很喜欢点炸酱面吃。啊，感谢老师来。
1: 喂，美慧老师吗？
3: 是，
1: 美慧老师好，我是宇飞。
3: 是。

0: 老师好，我是嘉玉，欢迎你。
1: 老师听得到嘉玉的声音吗？
2: 哎，嘉玲是
1: 嘉玉，
0: 嘉玉，
2: 哎，没听到，
0: 有吗？
1: 好，那我切一切，这样子听得到吗？
0: 对，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2: 哎、听到了，嘉玉的是。
0: 欢迎老师，我是嘉玉。
1: 好，我是宇飞。那老师听我们的声音都 OK 吗？
2: OK，OK。
1: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约老师哦，是因为呢，我看到老师，哇，这个是真的是人生的大转变啊，老师接下来很忙啊，看到老师接下来在社区大学还连续开课啊。哦，老师现在都在社区大学教书哦。
2: 是，九月份开学了。我一直教了四十几年啊。
1: 都在社区大学吗？
2: 对对对，都在社区大学，还有一些大专啦、社区大学为主。
1: 是是是，
0: 老师深入在地，
1: 这就跟民间才知道大家的流行是什么嘛。
0: 对对对。
1: 那我就看到老师接下来有两堂课程哦，那里面有教的两个课，一个就是台湾小吃，对不对？
2: 哎、对。
1: 那另外一个是属于家常菜的是吗？
2: 食用家常菜跟好吃宴客菜。
1: 对，那我就想说，哎，老师顺道啊，也可以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要怎么样去制作。老师就先挑选了这一次在课堂当中会教授的三道料理哦，一个是芙蓉鸡丝，一个是小卷米粉汤，最后一个是我爱吃的炸酱面哦。
0: 那
1: 老师，那怎么制作呢？请教我们吧。
0: 好，
2: 好的，那我们先来做芙蓉鸡丝好了。所谓芙蓉就是蛋。蛋就是芙蓉哦。那如果做这一道呢，那蛋要多一点，因为它才滑得出来，那蛋是滑嫩的。
1: 是。
2: 好、我家做一大份，可你一口人，他四五个人吃。好，我用六颗的鸡蛋。好，那我半只的，就是半片的鸡胸肉。
1: 是。
2: 市场上买半片鸡胸肉，然后葱花，材料就这么简单。
1: 对。
2: 那调料就是盐跟胡椒粉。对，还有一点太白粉，等一下啊，
1: 勾芡，
2: 就是拌那个鸡胸肉的，然后才会滑嫩。
0: 好，
2: 材料都知道了嘛哈。那我们首先会处理那个鸡胸肉，鸡肉呢，因为它要顺丝来切。猪肉、牛肉都要逆切，也就是把它纤维切断，横纹鸡跟斜纹鸡，好，它就是横纹切，斜纹切把它切断。那只有鸡胸肉呢，它鸡肉因为比较嫩，如果你就是逆切的话，会炒得会糊糊的。我们要顺丝切，鸡胸肉顺丝切，切成细丝。好，那我普通你可以加点酒，可以去腥啊、然后打点水，加点水加三四大匙都可以。你水放进去的时候，你一面抓一面抓，然后你会发觉那水都不见了。就是被肉吸收了。好，最后呢再加了半小时的太白粉或地瓜粉，增加它的粘性跟嫩度。所以这也要半抓一下。
0: 好，
2: 这样就准备好了。葱就切葱花。葱白跟葱绿分开。好， OK。 那现在呢我们就起油锅，我们锅里头呢你油可以多一点，因为呢剩余的油等一下也可以滑蛋。
0: 好，
2: 有你稍微多一点，然后有点温度的时候呢，七分热的时候呢，将这个鸡胸肉也是打过水、加过太白粉的鸡胸肉呢，快速的下去拌炒，它很快你看它颜色转白了，然后肉都颜色都已经变了，转白，好就先拿出来，那鸡胸肉就拿出来了，好，那先熄火，然后呢，你这边的蛋呢，一颗一颗打到你的大中碗里头，这六颗蛋，好，要打混都混好了，打匀了之后呢，我们再将刚才的鸡胸肉丝跟蛋混在一起。然后这时候你抓一点那个葱白再少许的葱绿，跟它拌，然后盐浮在这时候再拌在蛋汁里头。充分拌匀。好，这里头就有蛋汁，有葱花跟那个炒熟的鸡胸肉嘛。好， OK， 那重新我们要入锅来炒，这时候油不够多了还在多，因为蛋很吸油，如果你不过的话，它会很扒锅。好，再放油，差不多也在烧了七分热的时候呢，你再将这些整个蛋液再放进来。好，一下去之后稍微等待一下，
1: 是
2: 稍微蛋有点快凝固的时候呢，你铲子再快一面滑动它，一面滑动，然后它就开始呢一面变色，变有点凝固，但是不要到一片一片都硬硬的凝固，但是不好吃了，让它蛋还是嫩嫩的。滑滑嫩嫩的，没有完全说整个结硬块的时候呢，就捞起来了。准备捞起来之前呢，刚像剩下的葱绿再撒在上面，那当然会更漂亮，然后直接就滑到你的

0: 容器里的盘子里头，这很简单快速，而且满满蛋白质的家常食用菜。
1: 对于这个年长者我觉得太棒了，而且很多年长者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咬太硬的哦，
0: 对、
1: 这个、
0: 牙口不好，对
1: 对，这样子非常的完美，摄取的蛋白质又非常的丰富、哦、
0: 多，对没错。
1: 那再来第二个，这个我也爱吃米粉汤，但是我好奇的是、老师，这个米粉汤是用哪一种米粉，是粗的还是
0: 细
1: 的？
0: 细的
1: 哦，我喜欢粗米粉。
0: 因为我发觉他最近市面上小卷好像在盛产的样子，豆羹啊，小小新鲜的小卷，
2: 对，
0: 哎，那个就很好吃的。
1: 嗯，
0: 啊，不然你平时就是用中剪套丢，
1: 嗯，
0: 套丢你要切成小段小段嘛，哈，
2: 嗯，
0: 然后两公分两公分再寸断，而且小剪的话是一条一条的，就蛮新鲜的，
1: 嗯，
0: 这样就行了哈。
1: 嗯，
0: 好，那很简单的，就是我用细米粉会比较好吃。
1: 对，
0: 那这里头我要有那个油葱酥。
1: 嗯，
0: 都有从红葱头那有葱酥，
2: 对，
0: 它才很台的味道了，味道还出得来，
1: 是
0: 啊、哦，芹菜竹啊，芹菜末，啊，要芹菜，它其实材料很简单，就是小卷嘛，
1: 嗯，
0: 啊、哦，还有呢，就是芹菜竹啊，
1: 嗯，
0: 啊，调味的盐跟胡椒，
1: 对，
0: 当然我要高汤，高汤能够汤汁它鲜美，
2: 嗯，
0: 啊，你要准备高汤，所谓高汤就肉汤、骨头汤、鸡汤就是高汤，
1: 嗯，
0: 啊，好，那其实这很简单，我都不要不油，不用爆香嘛，我就直接锅子里头，你就把它烧开。
1: 嗯，
0: 啊，你的细的米粉，你如果是显粉，就市场卖显粉，就是把它扒开就好了。
1: 嗯，
0: 啊，如果是干的话，稍微把它泡软。
2: 嗯，
0: 在水中泡软就捞起来，不要泡太久。那泡太久，它就这边已经吸水了，这边就吸不到这边的有调味的汤汁了。
1: 嗯哼，
0: 好，那捞起来自己干。好，那个我们的高汤烧开之后呢，我们就将米粉放进去。因为米粉细细的，其实煮个三四分钟就行了。
1: 嗯，
0: 滚，我意思是说煮滚滚后开始算起。
1: 嗯，
0: 啊，五分钟内就行。好，小卷也容易熟。因为小卷如果你煮太久，反而会老。
2: 对。
0: 哦，很快就会换去。小卷呢，如果太小的话，你就不用处理。啊，如果稍微大的话，它旁边的那个眼睛啊，会有墨瓤啊。
2: 嗯。
0: 你稍微用指甲上掐一下，掐一下就可以拿掉了。
1: 嗯。
0: 啊，如果你还忌讳那个。抽开里头有一条管黑管管子的话，你也是把它拿掉。
1: 嗯、
0: 但事实上它很营养，
1: 嗯，
0: 你可以一起吃的没有关系，
1: 嗯，
0: 啊好，这也是再煮个两三分钟，它很快就熟，
1: 是、
2: 嗯。
0: 好，那调味味道你觉得适合了 ，OK 了。你汤不要太少哦、
1: 嗯，
0: 因为米粉很会吸汤汁，
2: 嗯，对。
0: 你如果放差不多，哇，你知道吗？只能变成干米粉了，汤汁都被吸光了，
1: 嗯，
0: 啊，稍微要汤要多一点，
1: 对。
0: 好，盐、胡椒调味。芹菜都要放进去，
1: 对，
0: 有葱酥，有葱酥都是炸好的嘛，
1: 嗯，
0: 好放进去，这样就很对味了。
1: 是，
0: 它、因为它，没什么油，有葱酥这里头就很 OK， 它这道汤清爽嘛，不要太吃太油腻，
1: 嗯，
0: 啊，
1: 没错，
0: 这样很清爽的一道就是，小
1: 卷小
0: 吃，
1: 对，
0: 嗯、
1: 没错，
2: 对。
1: 那最后一个这个炸酱面，我一直搞不清楚哦，炸酱面、炸酱面，还有这个韩国的大酱面，我觉得好像都很雷同哎，嗯
2: 嗯，应该是它的酱料不太一样吧？是不是老师？
0: 对对对
2: 嗯，
0: 对。那个我们那炸酱面哈，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嘛，
2: 嗯。
0: 那其实呢，像这暑假啦，或是你有假在，会放假时，你就做成一盆就是用个保鲜盒装起来，
1: 嗯，
0: 那、啊、你随时想吃的时候下个面条，你就是咬出来在你的盘子里头，
2: 嗯，
0: 因为它冷冷的嘛，
2: 对，
0: 那、啊、面条不是滚烫的吗？
2: 对，
0: 捞起来放在这里头，上面撒点葱花拌一拌就很方便的，
1: 是，
0: 所以它是常被食用的菜色，
1: 啊、
0: 哎，
2: 好，
1: 哎，老师是不是外面有下雨啊？
0: 嗯，现在还好
1: 哦。因为通常下雨的时候，那个中华电信的线路都会有这种噼噼啪 啪有的时候
0: 哦，不清晰哈，不清晰，对、
1: 嗯、对，
0: 早上下大雨，对没错、
1: 嗯、好，那老师这个炸酱面怎么制作呢？
0: 好，
1: 那个料
0: 我喜欢用那个拉面，好，我喜欢这时候喜欢细的拉面，
1: 嗯，
0: 啊，我不喜欢是那种阳春面那种，啊，我要口感有 QQ 的那个口感，
2: 好，
0: 那我要用绞肉，绞肉我会用中粗的。我不要太细，我要吃到有肉的口感。
2: 嗯，
0: 中粗的绞肉，那普通我会做个一斤，就一个保鲜盒装的这样。
2: 嗯，
0: 好，那我会用到蒜末大蒜，我家觉得爆大蒜很香，切细细的爆大蒜哈。好，那如果。

0: 你要配料蛋的话，像外面在卖的话，备料的时候它有小黄瓜丝，
1: 嗯，
0: 哦，红萝卜丝，还有呢就是蛋皮，蛋皮煮好切丝，有红黄绿的颜色，铺撒在上面是吧？啊，那酱淋在面条中间，你吃的时候再来拌，这样看起来就很漂亮了。
1: 对、嗯，
0: 好，那这材料都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怎么准备？哦，好，除了面条跟这之外呢，我们要准备的就是绞肉之外，还有甜面酱。
1: 嗯，
0: 传统市场你可以买到甜面酱，你可以买整包的，也可以零寸的。
2: 嗯，
0: 啊、哦，那我这样会用到半斤的甜面酱。
2: 嗯，
0: 因为这是要吃上的酱料啊。
2: 是。
0: 那还有一小包的啊。豆瓣酱，但是是黑的豆瓣酱、
2: 嗯、
0: 不是辣的豆瓣酱，
1: 嗯，
0: 要比它三比一，它只要有一点那个味道。好，这材料知道了、
2: 嗯、
0: 那我中除了这甜面酱豆瓣酱之外，还要有酱油。
2: 嗯，
0: 虽然甜面酱很咸，但是还要有酱油，它有酱香味。
2: 是
0: 啊、哦、还要糖，
2: 嗯，
0: 因为就咸的还要糖。好，那材料知道说你起油锅，你就是油要多，我其实这是用猪油哎、
2: 欸，嗯，
0: 因为你猪油来拌面才会好香。
2: 嗯，
0: 我用用猪油，我先那个绞肉哈，先把它炒到变色了，好，蒜末再下去炒。
2: 嗯，
0: 等到又闻到蒜末的香味出来了之后呢，你这时候才下那个甜面酱跟豆瓣酱。
1: 嗯、
0: 甜面酱跟豆瓣酱，我事先用水先把它调化。
2: 嗯，
0: 不然你稠稠一口下去，你没办法摊开。
2: 嗯。
0: 因为我们这里头要放很多水嘛，你可能用一挖空的水，将这甜面酱跟豆瓣酱，来先给它拿来，这调匀的时候，这时候再放进去，
2: 嗯，
0: 来再来拌炒。这里头我不放豆干，外面市面上也放豆干，
2: 对，
0: 对不对？
2: 没错，
0: 豆干切小丁，
2: 是，
0: 因为它是增加分量，
2: 嗯，
0: 因为毕竟豆干是比肉便宜嘛，
2: 嗯，
0: 那我其实豆干不能久放，它会容易馊掉，
2: 哦，
0: 它因为他们呢就卖每天在卖的很。量很多，
2: 对，
0: 它不会放很久，马上隔一天什么都要卖新鲜的。那我们吃不完那么快啊，
2: 嗯，
0: 你会待太久，所以呢，我在家我不放豆干的，
2: 嗯，
0: 好、哦、好，那这水放进去了 ，OK， 再找它炒，就是跟那些，甜面酱跟这些这
1: 豆
0: 拌炒之后，
1: 嗯，
0: 就是加酱油，
2: 嗯，
0: 然后加糖，
2: 嗯，
0: 好，那这人 test 了，看看它味道是不是、你 OK， 它要带点微甜。
1: 嗯，
0: 不能咸稀咸，但是也要够咸哦。
2: 是，
0: 否则你面条都是淡的嘛。
2: 没错。
0: 好，那这样子烧开，不是烧开就好了，继续在家焖煮。你刚好放进的水呢，会蒸发，而且要完全滚。
1: 嗯。
0: 哦，那留下就是在比较稠的，稠的那甜面酱跟豆瓣酱。
2: 嗯。
0: 啊，所以它你是勾勾的嘛。
2: 嗯。
0: 所以你在拌面的时候就很棒。
2: 是。
0: 啊，你要的味道，这样就行。放凉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到保鲜盒里头，
2: 嗯，
0: 啊，那就面条下好面条之后呢，就直接，你如果是热的这不冰的话，你就直接咬到面条上面，
2: 对，
0: 啊，撒上葱花，或者有些人有放毛豆，都可以，
2: 嗯，
0: 啊，那如果你要讲究一点，我们红黄绿的三丝铺在上面，
2: 对，
0: 这样卖相就很漂亮了，
2: 没错，
0: 这是战备食粮。
1: 对，
2: 哎，真的没错，这个就不怕台风天了。
0: 对，不怕台风天，可以应付好一两三天，如果家人多的话都没问题。
2: 嗯，老师，那请问一下哈，你的这两次开课的时间跟地点，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哎，我刚好是9月1号是星期二，是在万华社大，
2: 嗯哼，
0: 就是龙山国中里头，
2: 是，
0: 这个是家常菜，
2: 嗯哼，
0: 啊，星期三是在中正社大。
2: 中
0: 正是要在暨南商工里头，台南暨南路
2: 是，
0: 他唱的是台湾小吃，
2: 对
0: 啊，像是马根啦、蚵仔米线啦、蚵仔煎，那个都是台湾小吃，
2: 嗯，
0: 欧巴丸这些东西，
2: 对。
0: 那我还有一班就是星期四，
2: 嗯，
0: 在信义国中，
2: 哦，老师真的很
0: 忙，信义社大
2: 也是
0: 台湾小吃，
2: 哇，
0: 对对。
2: 老师想问一下，像这样子哦，你一堂课哈，大概时间多久会教几道菜啊？
0: 哎，两道菜，两个半小时。
2: 两道菜，两个半小时。
0: 我们7点上课，9点半下课。
2: 那当场这个所有的人也会自己亲手做吗？
0: 我们分组，他们每组各自做。老师示范好之后，他们就开始做。他们各组吃、各组的。但有时候他们会交换说：“哎，你那有烤鸡吗？”他们会互相交换说有没有好吃。
2: 那
0: 然后现场吃的，他们呢，因为。量有时候，尤其小吃量会很多啊。
2: 对啊，
0: 他们会带保鲜盒
2: 哦，
0: 带回去给家人吃。
2: 我就想说，每个人都做这么多，那最后怎么办？怎么处理？
0: 没错，没错，
1: 带回家。
0: 尤其小吃那一大锅的

0: 那个肉羹啊，他们说哇，这一天晚上啊在吃太饱了，
1: 对，
0: 他们说鸡肉带回去给家人吃，但是我要求一定要现场品尝，你才知道味道，老师的味道，
1: 没错，
0: 否则你没吃，那都给家人吃，你就即使你回家做。跟我味道差太多，你也不知道。
2: 嗯，
0: 哎，对，
2: 老师也会现场尝尝他们现场的成果，
0: 我也会，所以我坐不下来啊。
2: 闲不下来
0: 讲话吗？哇，宽宽的味道我丢我，啊，你在这情况下你不尝吗？
1: 老师已经保持得很不错，很苗条了啦。
0: 是我坐不下来，就这样子。
1: 哦。每天都要吃别人做好
2: 的，一直在吃，在品尝评分，帮大家看看这个调味可不可以。
0: 你们好像咸一点哦，
1: 嗯，
0: 哎，阿锦这味道没出来呢，
1: 是，
0: 要提点，所以你一定也是要，他们要求你也下去要尝尝看，
1: 嗯，
0: 啊，然后呢会说啊哪一组最好吃，
1: 嗯、
0: 我也会做一个评分，说啊不要啊，那别组就赶快要去尝他们的看看，
1: 是，
0: 是
2: 评分，
0: 我们上这种课就说快乐厨房，
1: 哎，
0: 大家非常开心，
1: 哎、
0: 啊，就办家家酒一样，
1: 嗯、
0: 啊，但因为这没有压力的课嘛，
1: 没错，
0: 尤其像我之前内湖说的还一般呢，以前四班呢。
1: 嗯，
0: 啊、那科那边有很多的，就是那科人，他们我哎，
1: 下班
0: 男同学都很年轻。
1: 嗯，
0: 我说哦，你们很高，因为他们来舒压。
1: 哦，
0: 因为一整天太
2: 压力太大
0: 了，
2: 嗯、太紧绷。
0: 下班之后呢，过来舒压，
1: 哎、
0: 欸欸，很好哎、欸，
1: 也是一种方式。
2: 对、
0: 对，现在上课男生很多。
1: 哦，很好，很好。
0: 对。都心好男人，
1: 所以学做菜不一定是你要干嘛哈、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乐趣啦。
2: 对啊，
0: 乐趣，
1: 对，
0: 你做给家人吃，看家人开心的样子，你就是很满足了。
2: 对啊，
0: 嗯，
2: 幸福又快乐，
0: 疗愈的。
2: 对，
1: 好，那谢谢今天林美惠老师的上线，
0: 好，
2: 谢
0: 谢
2: 老师百忙当中接受访问，
1: 拜拜，
0: 拜拜，
2: 老师拜拜。
1: 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脸书搜寻林美惠老师，他上面都有他的这个课在哪边会开课、
2: 对，
1: 的确学做菜有的时候是以前啊是负担，
2: 嗯，
1: 现在反而变成是舒压。
2: 对，我觉得我在做菜的时候啊，其实我会短暂的忘记一些烦恼，因为你要集中，譬如说你要切菜、备菜，什么时候就像老师说了，什么时候你火要小，这时候要顾什么，
1: 进到心流状态。
2: 对对、你就会忘记一些事情，确实就很鼓励大家可以去跟老师报名，
1: 对，
2: 学一下，
1: 偶尔啊，让自己的思绪飞到千里之外。

0: 好，千里之外，好，你的这个父母呢，是不是在你的千里之外啊？现在有很多的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必须离开自己的父母哦。比方说，他可能他是刚刚讲南投人，可是南投找不到工作机会啊，啊，他可能他在台北上班或其他地方，
1: 对，
0: 他就会离得很远，也没办法通勤，只能用一些视讯啊等等的这个照顾。但是呢，有的时候这种视讯的照顾毕竟是很有限的。像为什么我会开发这个？独居
1: 守护
0: 的 APP 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是需要亲自去帮他处理一些事情，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照顾者来讲，像那一天我在跟我朋友聊，他就很辛苦啊，他要照顾他的爸爸妈妈，也要照顾自己的这个婆婆跟公公，就是双头跑这样子，然后他就显得这个压力很大，
1: 两头烧欸。
0: 对，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像你这种情况千万要把自己给顾好，因为上一次我有跟大家分享嘛，这些照顾者呢通常都是责任感很重，因为如果责任感不重早就跑了，也不会累，对不对？我根本我爸妈在干嘛我不知道啊，不想理啊。但是呢通常这些就是富有爱心，那越想理呢反而越不愿意让别人照顾，然后同时呢自己也很容易会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是你绝对不能倒，因为你一倒了的话呢，这里四老啊，谁照顾？
1: 对，
0: 不是说没有人跳出来啊，而是大家不知道平常怎么照顾他，所以平常的这个衔接啊等等是很重要，那另外呢适时的也要让自己喘一口气哦。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棒啊，是最近真要选举了哈，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各县市应该好好处理一下
1: 好听听看。
0: 因为呢这个呢它是在彰化有一间叫做左邻秀家人的照顾咖啡馆，我觉得这个是私人团体在办的，我公家应该也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哦。他说这间咖啡馆很不一样，里面的咖啡是长辈亲自学习冲煮的。
1: 长辈，
0: 对，就是其实这些长辈平常是被照顾者，好，但是呢他教他怎么冲洗咖啡以后呢，所以这些被照顾者呢也可以成为服务别人的人。你想想看，我一辈子都被我们回到小的时候好了，爸爸妈妈照顾我们的时候，我们慢慢成长，有一天我们说爸爸妈妈我泡一杯咖啡给你喝，或者是爸爸妈妈我帮你抓个笼，或者是我学了一些什么我用在父母亲的身上的时候，父母其实非常的感动，
1: 会
0: 就是被照顾者突然被反过来，那个
1: 反向
0: 了，对，反向的时候其实对于那个人那时候你也会觉得好有成就感哦，爸爸妈妈喝我的咖啡，
1: 是，
0: 所以同样的等到很多的长辈当他们年老了，被子女照顾，他们也希望能够为子女做些什么事情，那这时候他自己如果可以冲一杯咖啡给自己照顾他的孩子，喝一杯咖啡跟他讲说让你提提神啊什么的啊，其实对于他们的那个自信心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建立的感觉哦。
1: 对，
0: 那种成就感跟尊严呢是再多的照顾都比不上的，而且这一间咖啡馆还推动了一个很特别的服务叫做互助喘息，就是既然来到这边呢都是被照顾者，那他们一定有照顾者，
1: 对，
0: 所以这些彼此的照顾者他们就会开始交流，那交流以后呢就是互相帮忙，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他们不需要一打一，就是但是时间就是被绑在这边，但是你其实有可能一打三三个老人家他们聊聊天，你只是在旁边看有没有危险，需要牵人家去这个过马路，就像有的时候我就

0: 这个秋华姐他们啊、是也算是年长者了啦，他们都拿 BB 卡了嘛，
1: 嗯，
0: 我也有的时候一打五啊、
1: 嗯、
0: 啊
1: 也是、欸、
0: 对啊，就是他们真正需要用到我的时间不多，
1: 对
0: 啊，但是呢如果我一打一就很浪费嘛、
1: 嗯、
0: 那他们就可以这样子用互助喘息的状况呢，就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有休息的时间、
1: 嗯、
0: 就不用整个被这个长辈绑在一起，所以这是互相照顾，长辈几小时喘一口气的话、哦、他们说据统计哦，现在全台已经有16个县市布了49个互助喘息的据点、
1: 嗯、
0: 可是很可惜都是民间
1: 哦、民间在举办，
0: 超过了4000的人来参加，所以你看、嗯、490个互助喘息就有4000个人参加、
1: 嗯、
0: 每一个据点就有多少人、
1: 嗯、
0: 就可以互相帮忙、哦、
1: 对，
0: 这规模他讲说不大，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1: 嗯、
0: 我觉得现在要选举了，大家每个县市应该把这个列为这个县市要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真的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壮年嘛、
1: 嗯、
0: 我们这个五十几岁壮年、
1: 嗯、
0: 正在努力的上班，
1: 对，
0: 可是家里如果真的有需要一个老人、
1: 嗯、
0: 那你说他要辞掉他自己的工作吗、
1: 嗯、
0: 没有，那没有的话其实他能够对于这个年长者的服务啊或者照顾、
1: 嗯、
0: 真的只能点，
1: 嗯，
0: 那如果可以有这个互助会的话，那他彼此就能够有个照应，
1: 对，
0: 而且可能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而且真正遇到状况的时候你还有一些支援，比方说像刚刚讲到说互相请教嘛、
1: 嗯、
0: 每个人会的不一样啊，
1: 对
0: 啊，搞不好这个嘉玉啊就会这个美妆 啊、
1: 嗯、
0: 啊打扮啊等等的，
1: 对，
0: 那这个要是问我这个孩子我就什么都不会、
1: 嗯、
0: 只会随便买一件衣服给他们穿，
1: 但我觉得互相分享这件事情非常的好，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就可以分享给不是很了解，诶，这遇到这个情况要怎么样做、
0: 嗯、
1: 而且如果我们台湾能够多一些这种像是诶照护据点、啊、
0: 对，
1: 可以这样子说，那么对于我觉得高龄化的社会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嗯、
1: 真的可以，我觉得把这个纳入他们那个
0: 政见，
1: 对，政见来讲
0: 应该可以得到很多选票，
1: 对，没错， 嗯
2: 我进来了，
0: 对，
1: 欢迎秋华姐。
2: 不好意思，我的胶原蛋白忘了带来，已经吃完了。
0: 嗯
2: 啊，忘了带，真的是
1: 这样，心里怪怪的，
2: 没东西吃。
1: 对啊，没有吃到。
2: 到这个时间，我肚子就很饿、
0: 嗯，
2: 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2: 所以呢，我就叫玛丽安说：“你帮我去买一个蛋。”
0: 嗯哼，
2: 啊，那个现在有水煮蛋，
0: 嗯，
2: 你可以买。
0: 对、
1: 嗯、
2: 啊，就你帮我买水煮蛋，
0: 啊、不是茶叶蛋吗？
2: 现在有水煮蛋了、
0: 哦，
1: 便利商店有，哇，有出新的了，
2: 对，
0: 哦，可能越来越健康，
2: 对，
1: 应该是，哎，
2: 但是很糟糕，我不喜欢。
0: 哦，这我知道，我知道，我那天看到一台机器，原来那一台就是水煮蛋，
2: 可能
0: 它就是用蒸汽，
1: 嗯，
0: 蒸的，嗯，
2: 然后呢，我不喜欢的因素在，不管是水煮蛋什么蛋或什么东西，最让我头痛的是吃完我没办法刷牙。
1: 嗯，
2: 如果吃胶原蛋白我不会、
0: 啊、
2: 我就漱口就 OK
0: 了，
2: 那如果吃这些东西牙缝总是会有感觉渣渣在上面、
1: 嗯、
2: 我就不习惯你知道吗、
0: 啊、
2: 所以
0: 那应该买那个我有啊随身冲牙机、
2: 哦、真的、啊、不想用起来习不习惯、
0: 哦、
2: 很麻烦，
0: 一开始可能会不太习惯、
2: 哦、
0: 但是后来就是它叫还有一种名称叫水牙线、嗯、
1: 水哦也是用，就是
0: 他用水的冲力、
2: 嗯、
0: 然后帮你直接把牙缝里的渣渣啊、嗯、脏东西冲掉。
1: 嗯，
0: 嗯，
2: 好，刚刚也打电话回公司，我通常出去都会打个电话回公司，
0: 嗯
2: 啊、今天成绩如何、
1: 嗯、
2: 好，那还不错，公司跟我讲说也有一个新的听众来买东西、
0: 哦、
2: 但是他很可爱，
0: 不会是网红与善的距离的观众
2: 现在就在讲这个啊、
0: 他
2: 说先讲说我不是打电话到这个你们网红与善的距离那里我不是那个我也是你们的新的听众，也是新的要来买东西、要来买胶原蛋白、
0: 哦、
2: 嗯，要买那个优尼士、他说我吃过美国的优尼士啊、从美国寄来的、
1: 嗯、
2: 也有吃过台湾啊什么传销，
0: 嗯
1: 嗯，
2: 因为你是这种叶黄素有人传销吗？
0: 一定有啦，传销就是现在流行什么他们就卖什么啊、
2: 对，
1: 各类健康食品好像都有、
2: 结果呢他说我们朋友说你们的最好，
0: 嗯，
2: 他吃过

0: 做品牌，
1: 嗯，
0: 结果说你们的最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是一会儿十几个人去日本玩，
2: 嗯，
0: 大家在讨论，
2: 嗯，
0: 结果呢，讨论说有一个其中一个说你们的最好，
2: 是，
0: 所以说我们几个人就想要准备要吃你们家的，
2: 嗯，
0: 尤女士就是。叶黄素，
1: 对，他很有眼光，嗯，我们是有专利认证国际大厂，
2: 对，
1: 还有一个秘密武器的，
0: 对，胶原蛋白更好，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添加物，
1: 对，
0: 一般都会有添加物，
1: 嗯，
0: 那他都会跟你说是因为啊，有味道，所以要把味道压到压倒
1: 压掉，
0: 好，压掉，嗯，所以呢才会加什么草莓啦，
1: 柠
0: 檬啦，
1: 啊，
0: 香草的味道，
1: 嗯，
0: 其实
1: 不需要，
0: 我们真正水解的胶原蛋白，我们的是德国这里它最大的厂，
1: 嗯，
0: 放心，有多好吃就有多好吃，
2: 对，
0: 真的好香，好好吃，
1: 嗯，
0: 可是我今天没有吃到，
2: 嗯，
0: 早上有吃啊，嗯，只是刚刚出去没有吃，
1: 下午没吃到，
0: 吃完了忘了带来，
2: 嗯，
0: 嗯，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这么捧场，尤其新听众
2: 是
0: 继续维持维持哦，我要续下去哦，
2: 嗯，
0: 不能够吃个一瓶两瓶就 停下来，
2: 对，
1: 嗯，
0: 不行哦，
1: 嗯，
0: 这个是属于是健康食品，
1: 对，
0: 它不是药，
2: 对，
0: 好，不是叫止痛药，
2: 嗯，
0: 不是哈，哦，
2: 是，
0: 所以说要长时间用，
1: 对，
0: 你看吃一颗蛋我就已经一直要打嗝，
2: 黏黏，
1: 嗯，
0: 我嘴巴就很不习惯，
2: 嗯，
0: 赶快就含了一个你给我，那叫什么，
2: 不是你买的啊。
0: 我是买的，我什么时候买
2: 的？那个精油喉糖是不是？
0: 哦，
2: 尤加利的那个是不是？
0: 哦，反正你给我的就对了。
2: 嗯，就对啊，那个
0: 小小一颗
2: 尤加利的喉糖啊。
0: 对啊，
2: 嗯，
0: 嘴巴赶快就含一颗，
1: 嗯，
0: 就比较习惯一点点，嗯。好，真的是很感动。
1: 嗯，
0: 我们电台的同事很高大的那位是姓什么？姓安是吧？安先生吗？
1: 啊，你说那个高高壮壮的台
0: 啊，哦，我讲老是讲错，台先生，
2: 对，嗯，他都可以把你抬起来了，以后就记起来了，台先生，
1: 对，
0: 真的很不好意思，看我出去，然后呢也担心我肚子饿，
2: 嗯，
0: 马上拿了两个那个烤的刚烤的哦，
2: 嗯，
0: 热热的，上面有芝麻的，烤过那是什么？我不会讲那个。那怎么
2: 太你给的资讯太少了，
1: 上有芝麻，
0: 上面有芝麻，
1: 嗯，
2: 胡椒饼，
0: 胡椒饼，对对对，
1: 哦，
0: 胡椒饼、
2: 嗯，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家很有名的，
1: 嗯，
0: 因为我不敢吃
2: 烤的，对，
0: 嗯，一次烤的哦，火鸡蛋，
1: 嗯，我知道，
0: 对，这不敢吃，
1: 嗯，
2: 而且里面胡椒饼里面包的是猪还牛啊，
0: 我从来没吃过，欸，
1: 就我忘记，也就是肉类，
2: 嗯，
1: 应该大部分是猪，
2: 好吃啊，这家好吃，盛煮胡椒饼跟那个饶河街那一家，
0: 嗯，
1: 一样，
2: 对，就是在这边开的分店，
0: 真的哦，
1: 嗯，
0: 然后他拿两个给我，他说拿回去当晚餐吃，
2: 嗯，
0: 所以我就拿回家，第一我也担心在现场吃如果有感觉到火气来了，
2: 嗯，
0: 因为我很快很敏感，
1: 嗯，对，
0: 马上我眼睛会有些渣渣的感觉，
1: 嗯，
0: 左眼就会有渣渣的感觉，
2: 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不敢现在吃，
2: uh-huh，
0: 如果是在家吃，
2: 嗯，
0: 真的有感觉
2: 还可以喝凉茶，
0: 马上喝凉茶，哎呀，讲到凉茶，我们这个新加坡的 Lisa，啊，又打电话给我，我快要回来了，
2: 哎呀，
0: 来你要再买什么东西，
2: 进货跑单帮
0: 怎么有这么好的朋友，我真的实在受不了，他喜欢我们家的保养品，
2: 嗯，
0: 保湿眼胶，
1: 嗯，
0: 哦，还有美白，哦，然后我叫他说你用用看那个提拉，
2: 嗯，
0: 他说等我的用完，因为人家送的，
2: 嗯，
0: 送了两瓶就是营养霜，
2: 嗯，
0: 啊，所以到现在还没用完，
2: 嗯，
0: 啊，所以嗯，要送给人家也不是，要怎么样也不是，
2: 是，
0: 啊，用完我再来用你们家的，看你的皮肤我绝对要用你们的，
2: 嗯，
0: 好，继续听歌，
2: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安排的是哪一首呢？
2: 王琦的歌曲，
0: 好，叫做《
2: 站着等你三千
0: 年》。
2: 千年，
0: 你看这个情感有多深啊，
2: 嗯，
0: 这不晓得要几代跟几世，
2: 不晓得要吃多少优固力啊，
1: 他可能要赶快先补货才站得住，哦，
2: 然后另外也提醒听众朋友，待会就要开放现场237-2350，今天有开放现场塔罗牌哦，
0: 哦，
2: 嗯，
0: 让听众朋友选牌，
2: 对
1: 对，
2: 嗯，
1: 1-22张选一个号码。
0: OK。

0: 黄绮唱的歌。
1: 好，2372350准备开放现场咯。
0: 是的，赶快打电话进来，22张牌其中选一张问一个问题，好不好？麻烦听众朋友咯。
1: 好。

0: 好，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2372350，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就可以了。
1: 长话短说。
0: 好，午后两点你好。
2: 喂，你上线咯。
0: 你好。
3: 喂，好，大家好。
2: 你好。
3: 好，有点烧伤，
1: 没关系，赶快说。
3: 我没说哦。我刚刚

0: 把书脱了，而且买了看一个去，能不能再买回来？
1: 好，请
0: 七号，
2: 七号，你之前卖掉啦。
0: 嗯，
2: 哦，
1: 好，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
1: 对，还有机会，应该会有一个波段，还有可能再跌下来。
3: 哦，
1: 对，
0: 哦，还有机会，然后
1: 对，再买回来，
0: 以后还会
3: 有机会再跌下来让你买。
1: 对，
0: 哦，
3: 听懂哈？
1: 对，
3: 好 ，OK， 好，
1: 好，所以心急吃不到熟地瓜，慢慢等哦。好
3: ，OK， 好，
1: 午后两点你好，
4: 你好，
1: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4: 我一个女婿哈，啊，本来在公司有那个啊，停一段时间，现在在申请那个副职，不知道能不能申请的成功？
3: 要申请副职，
1: 但是他之前有留职停薪吗？
4: 之前是有出一点点事情，所以
1: 好，那没关系，我们直接抽看他副职能不能成功。
4: 六号，
1: 六号。
2: 那他已经停多久时间啦？没工作，半年。
4: 好，不是。
1: 好，可以。嗯、但是哈、哦，这张牌可能跟女主管有关
3: 哦。
1: 他有一点女性力量的意思，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哈、哦，因为我不晓得他公司的一个形态是怎么样。如果他有女主管跟他交情还不错的话，可以请他帮他多说一点话。
4: 嗯，
1: 对，会很有帮助。
4: 好
3: ，OK，
1: 好，
3: 好，
1: 谢
2: 谢
1: 你，
2: 谢
1: 谢，好，拜拜，
3: 23723350，
1: 午后两点，你好，
5: 喂，你好，
1: 是，你好，要问什么？
5: 我要问哦，我常常头痛，要看中医会不会好？
1: 好，请抽一张牌，
5: 哦，19号，
2: 你现在是在看西医吗？
5: 对啊，我是都看西医的，
2: 哦，想要换看看中医，
5: 头痛都不会好，
1: 好，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呢。我觉得你可能我自己的分享啦，你要尝试着写写头痛日记啦。
3: 嗯，头痛日记。
1: 对，就是你头痛以后，因为我是这样好的，我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头痛好，然后你就要把你昨天或者是今天你有吃了些什么，然后今天几月几号天气如何，因为头痛的原因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2: 嗯，
1: 久了以后，你这个资料一者是自己可以评断头痛的原因。
5: 哦，好久了，都看不会好。
1: 然后第二者是你把这个拿给医生看，医生也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帮你处理。嗯、像比方说今天下雨啊、
2: 嗯，
1: 有的人光是气压就会造成他的头痛了。
2: 嗯，
1: 可是，一般人不会这样去想啊。但是久了你就会发现找到自己的原因在哪里就能够解决，因为你的牌齁、哦、出现的是不管你找西医或者是中医，你以你现在的状况永远都不会找到原因。所以我才会建议你自己花一点心思写头痛日记，
2: 嗯，观察一下可能饮食还是天气做记录一下。
1: 好，谢谢23723350，
3: 我也要抽。
1: 好，那你要问什么呢？
3: 我要问的就是说我在造那个遗仗，请那个李主任帮我造那个遗仗、
1: 嗯、
3: 半年要、嗯检查一次
1: 对、
2: 嗯、
3: 没想到这一次是用断层扫描、
1: 嗯、
3: 结果扫描出来也感觉到我上次吃两个礼拜的药就不给人家继续吃的、
2: 嗯、
3: 抗生素、
2: 嗯、
3: 就是那个肺部
1: 不乖
3: 肺部有一点点白、
2: 嗯、
3: 跟着、这个叫气管没有发炎、
1: 嗯、
3: 这个还没有完全好
1: 是、
3: 哦、他就跟我讲说再去看那个谢医师、
1: 嗯、
3: 叫他再开药给你继续吃、
2: 嗯、
3: 也是一样吃抗生素、哦、
1: 对，要把它杀干净啊。
3: 我最怕的就是抗生素、
1: 嗯、
3: 你知道吗、
1: 嗯、
3: 我这一次这个疗程两个礼拜、
1: 嗯、哼
3: 吃完 OK 吗？
1: 好，请抽一张牌，
3: 六号
2: 六号
3: 、
1: 看起来还要再继续、
3: 哦、真的、哦、
1: 对，没有办法在这一次疗程就根治、
3: 哦、
1: 对，还要、嗯、还有一段路要走，毕竟这个我们的疾病来的也不是一天两天、
3: 嗯、
1: 也可能必须花一点心思把它好好的医好、
2: 嗯嗯、
3: 我认为小小的问题也不是大问题，
2: 嗯，
3: 抗生素很可怕，
2: 对啊，
3: 真的
2: 怕有副作用。
3: 好，那我再问一下，
1: 好，23723350哦，
3: 李主任也有告诉我说、嗯、那你如果不想吃药，要不然就等你有空的时候就来医院里面吊点滴，
2: 嗯
1: 嗯、
3: 啊，吊点滴就在急诊室啊，
1: 是
3: 我不会去病房，
2: 嗯
3: 哼、哦、那吊点滴，
1: 嗯，
3: 那就利用礼拜天吧，
1: 嗯哼，
3: 如果这样适合吗？
1: 好，请抽一张牌，
3: 13，
2: 嗯，
3: 今天问我的

0: 题，真的很好笑吧？
1: 秋雅姐，大家考虑是不是另外一个方法，吊点滴的方法，看能不能让自己身体好转？
0: 对，就是赶快的。
1: 嗯，快速一点，
0: 不要再让它严重。
2: 没什么帮助，
0: 这
2: 对，所以还是乖乖的，就是一个疗程。对，像我，
0: 所以我再度跟听众朋友说，尽量不要撒胶水，头发，头发撒胶水的过程当中，我没有戴口罩，
1: 嗯哼，
0: 吸进去太多了，
1: 嗯，
0: 因为它一撒，哦，整个那个空间全部都是，
1: 嗯哼。
0: 都是这个胶水的那个，
1: 对啊，化学的整个都弥漫在空中。
0: 我就是吸进去太多这个东西。
2: 嗯，
0: 我两年前造出来，我的肺可漂亮极了。
2: 而且我这个用过来人的经验也是分享给秋阿姐。像我常常有的时候耳鼻喉会出问题嘛，然后我不晓得他开给我的是什么，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就第一个疗程绝对不会好。但是呢，都是要两个疗程，但是而且中间你绝对不能停，因为我停过，结果变四个疗程，
0: 哎呦，
1: 哦、加倍了。
0: 接电话，电话，电话。
2: 五位人，你好，
3: 你好，
2: 是
3: 你好，
2: 你好，要问什么？
3: 我可以问我儿子吗？
2: 可以。
3: 嗯，
2: 要问他的什么事情？
3: 没有，我要问两个问题。他说哦，他说要去菜市场，问他太太卖东西好，还是买一个车子来？
1: 哦，买可是自己
3: 对、啊、
2: 好，那你各抽一张，我看哪一个对他比较恰当。
3: 6号跟8号，对，
0: 六号是问什么？开车？
3: 他看分，他太太是想说他
0: 菜市场
3: 卖东西啊，因为他太太在
1: 固定的定点、啊。
0: 嗯 ，OK，
2: 好，我不会，他两张牌其实都不是很好。那不是很好的原因呢？第一张牌就是这张牌不太建议他们夫妻一起工作，并不是因为一起工作而这个事业不好，而是一起工作会吵架。
3: 对，他也是这样。
2: 对，那另外那个开车的这个工作齁，对他来讲并不太适合，所以可能要另外再找工作会比较恰当，好不好？好，反正就是记得不要跟太太一起工作就对了。
0: 嗯，
2: 好 ，OK， 好，谢谢。
0: 好，
2: 五二两点你好。
4: 嘿、hey, ，你们好，
2: 是
4: 你好，
2: 你好，要问什么？
4: 我想请问哈、因为我家族是有肺部方面的问题，
2: 嗯，
4: 那我有找到那个一个保健的那个中药材，
2: 嗯，
4: 那我在想说这两种东西对我是不是肺部的保养有帮
2: 助？请抽一张牌，
4: 9号跟18号，
2: 哦，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哦，
4: 哎，对，不一样，
0: 哦，真的、啊，对肺部的怎样呢？
4: 我家族有
1: 肺癌的这些、病史，
4: 对，
1: 好
0: ，OK，
1: 可能想用中药调理。
4: 9号跟18号，
1: 嗯，
2: 好，算是恭喜你啊，两张都 OK。啊对，两个都可以。如果首先，我跟你讲，如果你比较急，九号那一个。
4: 9号
2: 那个是很快就能够让你感受到，但是如果整个打底要好，就是推荐18，所以其实两
4: 个
2: 都好。
4: 同时吃好了啊，
2: 那就 OK 啊，对啊，不要造成负担的话，就试试看。
0: OK，
2: 好，
0: 对，
2: 好，
0: 谢
2: 谢你，好，最后一通电话，好，五二两点你好。
5: 大家好，是想要问现在有两个中医师哪个对我有帮助？
2: 好，请各抽一张牌。
5: 第一个是5号，
2: 好。
5: 第二个15号，
2: 好。请问中医师是男还是女的？
5: 男的，两个都男的。
1: 嗯，那你现在身体是什么状况呢？
5: 哎呦，年纪在掉滑、
2: 好，请你去找第一位中医师。
5: 哦，第一位。
2: 第二位不要去找，找第一位。
5: 啊、
2: 对，因为你两个的落差蛮大的、啊，第一位对你很有帮助、第二位没有帮助。
0: 掉头发很简单、你就用我们迷迭香精油加在你的洗发精里面，一直按摩你的头皮。
5: 我没有用啊，可是年纪大，
0: 真的，
5: 他会帮调理身体啦，有中药调身，顺便调理中药的身体啊，这样子。
2: 好，那你就试试看吧。第一位，好，
0: okay,
2: 好，谢谢。
5: 很有帮助吗？
2: 对，很有帮助。
0: 放心，
2: 对，好，拜拜，
1: 拜。

0: 啊，电话给善事，电话是27519911，善事是我们的公司，然后卖的是我们的保养品，
1: 嗯，
0: 美白先擦，再擦爱迪斯提拉加几滴的
1: 鱼子精华，
0: 对，皮肤亮到不行，
1: 对，
0: 再来就是眼胶，
2: 嗯，
0: 然后在家就擦保湿，
1: 嗯
0: 啊，然后像面膜一样的哈、让你的皮脂下一直在吸收你的这个。水分，皮肤就不会有皱纹。
1: 对，保水要做好。
0: 对，出门要用的就是防晒隔离霜，这是矿物做的，所以说效果非常明显。
1: 是，
0: 记住拨27519911，丽人物是27519922。

0: 每天都按时收听午后两点。今天我们节目差不多了，必须跟听众朋友说再见。感激你的收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

0: 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叫做 Party in the USA。 好，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如果这个美国股市在开 Party 的时候啊，台股应该现在也不会太差啦。好，但是重点是费半，好，费半跟我们比较有关联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股市的盘后资讯。亚洲股市呢今天是全面反弹，但是台股走势明显落后，一直到台股收盘前后呢，这个韩国的 KOSPI 指数大涨超过 5%， 来到了6800点之上。 SK 海力士宣布斥资40兆韩元买回并且注销库藏股，带动韩国半导体股全面喷出。日经225指数同步上涨超过 1%， 盘中一度大涨将近千点，来到了66300点附近。台股则是上演开高走低，好，最近就常常 开高走低啦。 好，那这个早盘呢最高冲上了45160.05点，大涨超过440点，重新收复45000点与季线。但是随着电子权值股慢压出笼，指数快速翻黑，尾盘则是回到了44700点附近，中场是涨214.39点，涨幅 0.48%， 收在44933.74点，未能守住45000点。上柜指数早盘一度强弹 1.84%， 之后虽然涨幅收敛，好，那中场是涨 5.17%， 但是也是涨 1.34%， 收在389.96点。中小型股整体仍然是比集中市场有韧性，台积电2330中场是来到了2375元，上涨25元，涨幅 1.06%， 成为大盘主要支撑。联发科2454则是受到 Google 扩大自研 TPU 并且深化与就是其他家公司合作的消息冲击，中场是收在3700元，下跌145元，跌幅 3.77%。 台达电2308收在1745元，下跌20元，跌幅 1.13%。 联电2303则是震荡收平盘，收在 115.5 元。今天盘面最强的主线仍然是记忆体， SK 海力士库藏股利多外溢到台股，华邦电2344盘中大涨超过 4%， 南亚科2408成交同步放大，市场持续交易低润报价与 AI 记忆体需求。 PCB 与上游材料则是由富桥1815领军，受 AI 伺服器高阶波纤布供不应求，还有泰国产能满载的题材激励，盘中一度攻上了 107.5 元的涨停，成为今天最强的人气股之一。被动元件则是明显分化，国巨2327盘中承受了获利了结卖压，但是保护元件支线逆势走强，巨鼎6224攻涨停，新情2428一度逼近涨停。面板及封装方面，群创3481持续成为成交量的焦点，但是法说会之后仍然遭到法人调节，股价表现偏弱，显示 FOPLP 题材仍有热度，但是资金已经从全面追价转向个股基本面的筛选。SK 海力士宣布40兆韩元史诗级库藏股计划，引爆了韩股及亚洲记忆体族群反弹。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10年至30年期偿债回购规模，带动了美债殖利率回落，改善全球风险情绪。不过台股并未跟上日韩涨势，显示45000点上方套牢还有获利了结卖压人重，短线观察重点回到了44500点，能否守稳，以及台积电记忆体还有 PCB 能否延续轮动，重新带领指数站稳季线之上。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统计哈，就是今天盘面类股表现是以油电燃气是最为强势，指数上涨 3.62%， 水泥及航运类股分别上涨 2.67% 还有 2.48%， 排名是第二名。

第三名，纺织纤维还有建材营造类股涨幅也都超过 2%， 成为今天盘面主要的多方角色。下跌部分只有数位云端、金融保险、绿能环保还有电脑周边设备类股，跌幅分别是 0.34%、 0.66%、 还有 1%、 还有 1.67%。资深分析师简博仪表示，台股今天震荡收高，目前指数仍然面临十日线反压，不过低档跌破季线之后已经有买盘进场，显示市场承接力道仍在，指数短线进入压缩整理的阶段。那他指出呢，今天大盘成交金额不到8000亿元，显示市场量能明显不足，近期指数修正过程并未出现明显爆量，短线大盘仍有机会维持盘整走势，后续量价是否能够配合将成为判断台股下一步方向重要的观察指标，若台股短线在月线跟季线之间形成箱型整理，后续伴随成交量放大并且出现反弹，有机会重新挑战前波高点，反之如果整理失败并且出现带量下跌，则必须要提防新一波的修正压力。基本面方面，台湾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税前净利年增 92.88%， 企业获利维持强劲成长，主要仍然是由 AI 相关产业带动，不过市场结构也出现值得关注的变化，随着库存回补、景气复苏还有企业资本支出回升，非 AI 产业获利表现也逐步改善，企业获利成长动能开始由 AI 受惠族群向其他的产业扩散，近期航运、自动化零件、电子材料这些族群受到市场关注，即反映部分非 AI 产业基本面逐渐回温，在大盘未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后续盘面可能持续呈现类股轮动、个股表现的格局，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前期基期比较低、基本面逐渐改善的产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曲，是来自于陶喆跟卢广仲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那个女孩》，一起来欣赏。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有关今天的股票相关资讯哦。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 02-2361-7231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是 BTS 所带来的歌曲 Normal。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除了就是 AI 之外哦，现在有一个哦，这个海运族群也非常受到投资人的瞩目。来，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国际运价上涨，所以货柜三雄长龙、万海还有阳明都是同步走阳的，汇阳 KY 也上涨 3.16%， 收在 94.7 元，创下四年来的新高点。台股20号收盘是上涨 214.39 点，收在 44,933.74 点，涨幅 0.48%。 那三大法人今天的动态呢，是合计卖超 35.3 亿元，那其中外资是买超 37.81 亿元，自营商卖超 62.1 亿元，投信卖超 12.11 亿元，出现极少的外资做多，因为他今天是买，那

F 1 U 运价一举突破了$9,500大关。好，那这个万海大涨 6.57%， 收在 113.5 元，已经是创2025年6月以来的高点。那长荣是上涨 2.29%， 收在246元，也是创2025年6月以来的高点。阳明上涨 2.2%， 收在 60.3 元，也是创今年3月17号以来的新高点。好，那反攻压力三年均线 59.14 元。那散装货船为主的汇阳 KY62637 收盘是涨 3.16%， 收在 94.7 元，也是创四年以来的新高点。那汇阳 KY 有八成的营收都是来自于出租船只，好，那承租方以欧洲还有日本这些就是信誉优良而且营运稳定的航商为主进行长期合作。好，那由于地缘政治风险迅速增温，分散风险需求大增，所以汇阳 KY 今年上半年的 EPS 已经来到了 4.11 元，较去年上半年的 0.38 元大跃进般的成长。7月份营收是 20.9 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 42.14%， 单月 EPS 就赚进 1.17 元。地缘政治风险分散的指标股中再保2851今天开盘就涨停，股价锁死在 44.2 元到收盘。今年上半年 EPS 来到了 7.91 元，也是创历史同期新高，超过去年全年的 3.66 元。中再保的高层对媒体表示，今年上半年获利明显成长，主要是投资收益比较高，受惠 AI 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就如同所有的金融机构一样，中再的第二季投资绩效也不错。那今年上半年的营业利益 72.67 亿当中，就有高达65亿元是来自于净投资损益项目。好，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公司齁，哦，大家就是因为他公告嘛，他买了什么卖了什么，然后赚还是赔齁，哦，啊，很多这个文章一出来，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很会投资呢齁，赚的比他本业还要多齁，哦，就会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出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李佳薇所演唱的甲乙丙丁。

好，这就是甲乙丙丁，来自于李佳薇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台积电最新的市场消息。好，这个市场消息有人向媒体透露，全球晶圆代工一哥台积电2330美股代码 TSM， 好，就是它 ADR 啦，好，已经完成了 1.6 奈米级 A16 制程的开发与验证，预计今年第四季会进入量产，主要锁定AI 与高效能运算 HPC 市场。 A16 的制程导入背面供电网路技术超级电源轨，好，那就是 SPR， 将电源线与讯号线分离，改由晶圆背面供电，以减少正面布线瓶颈，提升晶片效能与能源效率，同时维持既有的设计架构的相容性。那与强化版2奈米制程的 N2P 相比， A16 在相同功耗下可以提升 8% 到 10% 的效能，在相同性能下功耗可以降低 15% 到 20%， 晶片密度则增加 8% 到 10%。 A16 也被视为台积电由2奈米迈向 1.4 奈米级 A14 制程重要的过渡节点，那 A14 目标是在2028年量产。台积电持续扩充先进制程还有先进封装产能，董事会这个月11号已经批准就是这个 294.425 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资金将先用在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还有其他产能建制，为 A16 A14 还有这个 AI 晶片的需求预作准备。好，那所以呢，简单讲，你可以听到那个满满的科技先进感，这样子就是表示人家技术很强，都走在前面。好，那有些人就是那个新闻稿上面的标题就说台积电再秀肌肉， A16 晶背供电技术反超 Intel， 这项优势成关键。这个其实写的还蛮精简的啦，意思就是说它这项技术很厉害，是这个晶圆背面供电，你前面就不用用线啦，然后所以呢就比 Intel 厉害，是它的优势，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所以呢现在外资有一些那个目标价也是看好台积电会再往上，还会再往上。好，那但是有时候那个目标价出来齁，你可能要看一下说它跨越的时间是要跨越多久啦齁。好，那接下来呢再来了解一下齁，就是前一阵子齁股票跌齁，然后最近又涨回来齁，那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投资人越来越聪明了齁。那这个阶段呢，聪明钱往哪里跑齁？什么叫聪明钱啊？有些是就是生出来的钱啦，有些可能是用各种方式的把钱挤出来，这样子。好，那这个台股去杠杆之后呢，筹码越干净越容易涨。好，那新增的500亿元的融资聪明钱，卡位筹码大换手的潜力股值得大家追踪。那这是来自于理财周刊的文章，他说7月份的时候台股跟着韩股一起去杠杆，从48218的高点急跌8834点来到了39384点，大盘的融资维持率从201%降到156%。那虽然还没有到130的危险警戒，大盘跌幅22%，比起融资减幅的18%

0: 许多散户认赔出场或断头，融资浮额清洗干净。那7月30号落底之后呢，到8月14号强劲反弹6427点，在 B 转的强烈期待下，融资水位又再增加了500亿元回来。好，那融资维持率从 156% 一路攀升到 194%。 那7月份遭到套牢或追缴的散户手中资金不多，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一波的这个 V 转，好，是新的融资进场，在低档勇敢买进，有筹码换手的味道。那除了散户主力融资之外呢，这一波反弹最大的买家是投信。好好，那这个统计7月15号到7月30号去杠杆期间，外资总共卖4306亿元，投信则是一直站在买方，买超1148亿元，然后呢7月31号到8月14号再疯狂的买超1213亿元。好，那接着前面那个认赔出场空单回复反弹逃命的股票。好，那那散户呢，散户呢被透过主动型 ETF, 主动型 ETF 是最大功臣，因为7月份去杠杆散户赎回资金，那已上市的22档就直接就是把它接走了。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1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

听到的歌名叫做 Sunroof，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就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最近的聪明钱齁，这个500亿融资大换手齁，这是理财周刊写的文章。那因为7月份齁，台股跟韩股一起去杠杆齁，那去杠杆之后呢，现在钱就是又进来新的500亿元齁，跟着上涨。好，那就是所以这个是前面被迫出场的齁，不是他们的钱齁，是另外新的一笔资金齁，有筹码换手的感觉。那除了散户主力融资之外呢，这一波反弹最大的买家是投信，那接下来还有就是散户透过主动型 ETF 在买，因为光这个之前去杠杆的时候22档的主动型 ETF 市值规模是减少744亿元，那接下来8月份大盘强劲反弹，市值规模增加了 1632.67 亿元，所以这个都是透过ETF 买进来的。那外资呢则是跟着国际氛围进出，因为美伊战争缓和，布兰特原油从高点回落到每桶79到88美元，8月5号外资回头买超台股，到8月13号买超2557亿元，也推升了台股大 V 转，那布局全指股台积电、鸿海还有高价股为主。那再来呢，就是美国公布了7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了 2.3 万人，是2月以来的首度下滑，失业率微幅下降 0.1% 到 4.1%，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企业大举招募员工，而是 AI 导致企业减少聘雇所致。那同时7月的 CPI 年增 3.4%， 比6月的 3.5% 小幅下降 0.1%， 核心 CPI 年增率由 2.6% 降到 2.5%， 也削弱了联准会9月升息的理由，所以促使美元指数走贬到99。好，那台币就是又在升值，之前是贬值啦，那就是升值到 31.8%

三元，所以呢当升值的时候就有利外资持续回流亚洲及台股，创造多头有利的环境。好，所以这一波大盘好就是强弹了6427点。好，那当然这个数字会稍微变换一下，好，因为它结的时间啊，我可能还没有接到我们今天最新的情形。好，那这个涨了6000多点，新的资金或融资进场，筹码经过新的一轮，好，从旧的散户主力换到新的散户主力，好，投信或外资手中。好，所以呢就是接下来他们建议说有一些条件符合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列入你的选股范围，可以参考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近20日融资余额张数大减超过 10%， 主力合力大买，好，就是超过2000张。那再来第二个选项是近20日融资使用率减少 2% 到 10%， 并且投信外资有在布局股价站上月线的股票。好，那当然啦，好，现在是一个网络的年代，好，有些工具很好用，你就可以把这个条件放进去，好，然后你可以去找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数字哈，这一段话喂给 AI， 叫 AI 帮你找，然后你再去除错哈，因为它也是有可能会出错的。好，那像这个他写的文章当中哈，那就说譬如好这个老 AI 伟创3231目前的融资使用率是 4.78%， 近20日的融资使用率减少 1.49%， 目前400张大户持股比例是 64.9%， 近20日增加 4%， 代表筹码渐渐的流向大户手中，而且8月份以来法人联合买超 11.7万张，虽然股价在高档盘整，那大户默默的吃货，月线上有支撑，后续股价有上涨的动能。那伟创上半年 EPS 是 7.78 元，年增 104.5%， 下半年辉达这个 Villa Rubin 伺服器出货还有成长动能，法人预估今年的 EPS 是 14.42 元，2027年 EPS 24.03 元，若以明年 EPS 15倍平均本益比估算，目标价可以达到360元。好，所以整个听下来你也可以知道说他们怎么在估价的逻辑，好好好，还有怎么去抓那个筹码动向，跟抓那个就是到底是大户有没有吃货，齁，其实就是看这些数字。好，另外呢就是南亚科，齁，他举例南亚科，他说记忆体南亚科目前的融资使用率是 10.62%， 近20日的融资使用率减少 0.49%， 目前400张大户持股比例是 86.43%， 近20日增加 3.57%， 筹码流向大户手中，8月以来法人合计买超4.4万张，股价 V 转之后缓步垫高。那南亚科上半年的 EPS 是 23.38 元，年增 1233%， 记忆体持续缺货到2028年，法人预估今年 EPS 是 50.95 元，明年 EPS 是 74.6 元，以目前股价计算本益比10倍。记忆体好是景气循环股，好，之前啊，好啊，现在有些人觉得它还是啊，有些人觉得它不是，好，但是以前好，当它是景气循环股的时候，平均本益比是落在8到12倍。那如果以明年 EPS 10倍本益比来估算的话，南亚科股价有740元的实力。好，那这个就请参考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作品，这是来自于周兴哲所带来的作品，我们要听这首歌叫做《怎么了》，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怎么了》。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演习班，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即将在9月14号到11月30号，共计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6到10人制的小班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坐到台大医院站，好，然后走路没几分钟就到了。好，那我们这个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广播梦，好，那这是10堂课程，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跟大家分享广播的魅力，好，然后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

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然后会去专访华语的歌手或者是专家，好，面对面的专访，然后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播出紧张跟感动。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然后一直有个广播梦，那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人会想录制自己的 podcast， 好，你都可以来上课。报名电话 23149121,23149121, 那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0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现在呢，这个七八月份很多的新鲜人齁都在求职找工作。那今天呢，人力银行呢就公布了他们一个调查。他说呢，现在的人哦，找工作换工作，除了要考虑这个薪水呀、自己的兴趣之外，很有趣哟、他们发现呢，有四成的求职者最近他们多了一个很有趣的选项，除了看看呢兴趣合不合、薪水高不高，或者是这个环境好不好之外，诶，这个非常有趣。他说呢，在这个最新有40%以上求职者会去看看厕所再决定要不要报到。但我仔细看内容发现会耶。其实莹虽然没有求职，我也不是新鲜人齁，但是他讲的内容其实是会，就是这个部分其实在我的个性上面，在莹的个性上面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他说呢，其实除了薪资福利跟职务内容之外啊，有38%接近四成的求职者会实地走到厕所去看环境当作到职的参考，然后22%的人会观察茶水间的气氛。诶，我觉得其实不是每间公司都一定有茶水间吧。有啦，我们公司楼上有个茶水间，但我们正声六楼就没有一个茶水间，我们六楼有饮水机那边，但是也不算是个茶水间。好，那他说呢，求职者年龄越轻哦，对于公共空间这种职场环境的重视程度就越高。在8、9年级生当中呢，有44%的九年级生，跟39%的八年级生，他们会这个求职过程中也会去看一下厕所的环境，然后呢也去看一下茶水间。那顺便去看一下，除了是缓解一下自己比较紧张的情绪之外，另外呢他们也觉得说，其实茶水间跟厕所是可以真实反映日常工作的样貌，因为呢厕所的清洁程度展现出一个企业对员工体现的一个体贴程度，那茶水间呢则是可以看出同仁相处的氛围，而且是不是敢离开座位真正的去休息哈。那这两个其实也会是现代年轻人他们决定说他要不要进入这家公司的一个承诺的考量。这个是这份调查当中的。然后另外一个很恰巧，因为这两天在看那个翠的时候，就发现也有人在讨论到了洗手间，有人在发了一篇翠哦，然后下面很多人就在讨论，那我也好认真看。他说呢，有人说他去求职的，说他发现呢，就算是其他条件都还不错，可是他竟然发现说那家公司呢入职的条件就是说员工要轮流打扫厕所，于是乎他觉得他不能接受，他就不去了。那下面大家就讨论得很热烈，有的人觉得说他可以接受轮流打扫厕所，有的人觉得他不喜欢，他不要去。那然后我觉得当然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可以接受就可以接受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只要入职的时候条件讲清楚，好，我觉得条件讲清楚就是大家自己选择，那可以接受的人就觉得没关系，就是同事之间彼此这个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啊，或者是说那个部分的钱，这个省下来的钱哈，就是员工其实是有拿来当做福利的，类似等等哈。那其他的人觉得说他认为一个公司就是本来就要提供一个干净的环境啊，等等等等。那很恰巧就是说，其实现实中的确有许多求职的人，你说除了上班的

薪水好不好之外，洗手间这件事情哦，是每天都要用到的。上班时间很长耶，上班时间确实很长，那洗手间那很重要的，而且又不是可以憋整天，你还不是就憋一两天，那是天天都要用到的。那为什么莹莹说我自己也在想，哎，因为我不敢扫厕所，因为我从小到大不扫厕所，我不喜欢，我也不敢。所以呢，如果是我要求职的时候，发现他告诉我说要打扫厕所，我认真的就不行，我不行，我害怕。想当初呢，引讲个笑话。当初啊，我小的时候一直很那个梦想，第一梦想呢，就是希望长大自己可以开一间麦当劳。真的哦，我小时候啊，到国中啊的时候。我国中的时候台湾有第一间麦当劳，后来我读了很多书，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美国的麦当劳啊是可以开分店的，就是你可以成为加盟，成为他的加盟主，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开麦当劳。然后我就读了好多书，发现说，哦，可以去美国受训，然后呢你只要读他的不断的受训，然后到美国去考过什么试，然后就是在那个年代啦齁，然后你准备多少资金，你就可以成为麦当劳的这个拥有者，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我就很认真的觉得说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当我读到某一篇，发现说就是你要当加盟主的话呢，你要从基层做起。然后从基层做起，这些我都没有问题，这营都没有问题。就是你要煎肉排呀，然后炸薯条啊，然后当那个柜台的点餐的，或者是当麦当劳阿姨带活动，我完全 totally OK。然后其中看到一个说要打扫厕所，就这些通通要通过考试，要打扫厕所。啊，然后我就停在那里，卡在那里。从那天开始，我人生中就放弃了这个选项。哎，我的雄心壮志，哎，我小时候的雄心壮志是我要当一间麦当劳的店的拥有者，哎。然后其他这么多前面艰难的那个考试啊，我都觉得我一定会通过。去美国受训考试，我都觉得我可以拿到他的 agreement， 那我就卡在要扫厕所这一关，我就放弃了我人生最大的志业，这样子。好了好了好了，我觉得真的挺好笑。但每个人对自己哦，就是工作的事情哦，要选择进入一个行业一个职场，我觉得都是要考虑很多事情。那要做自己喜欢的，然后自己愿意投入的，热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之一。如果一个环境啊，或者是你去求职的时候，你发现里面的东西有你不喜欢的，或者你真的很害怕的，那就算他的条件很好，那真的是待不久，那真是待不久。好，哎呦，我本来一开始这个只是要聊一下，结果就聊了这么久。可是因为现在哦，工作找人也难找，然后人找工作也好难找哦，对不对？好，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那个今天的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其实有上涨哦，但是我觉得它在偷偷拉尾盘，因为今天盘中的时候大部分就是在平盘附近了，而且很多个股其实也没有什么太涨到哦，尾盘就是偷偷拉了台积电这样子。然后今天其他的财经新闻也淡淡的。好，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扫描。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今天的台北股市。时间来到了下午5:25，大家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为大家进行的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赢家向前看。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7929亿元，7929亿元，真的非常少，而且这个成交量几乎是创了四个月以来的新低，四个月以来的新低。台积电今天中场被这个买盘买下去之后，变成涨25块钱，收在2375块。鸿海小涨了 0.61%， 日月光也是小涨的，联发科今天跌的比较重，跌了 3%， 台达电跟广达小跌了 1%。 那今天这个货柜跟散装的部分买盘比较多，那因为这个美伊之间的战争就是真的是连续剧一直演不完呢。就大家有没有回想一下，这个美国跟伊拉克到底是民国几年说他们不要打仗啦，我都想不起来是民国几年他们说要坐下来谈判了，民国几年说他们要这个签和平协定的。哦，这个塔口已经不要塌了 N 百遍了齁。那到现在就是没完没了。而且呢一下子又说好好好不打了。一下子呢川普又说要把这个霍姆兹海峡齁变成美国的海峡。一下子又说要把伊朗轰炸成这个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事。哇，这个现在放狠话大家都很会齁。好，那今天这个因为这样子齁，很多的货又别想从那边运过去。今天货柜三雄万海涨了半根停板，长荣阳明也是涨了 2% 左右。那惠阳 KY 涨了 3%。那惠阳很有趣哦，为什么惠阳很有趣？因为瑶池金母 0098EA 瑶池金母昨天卖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电子股，卖的超多。要 0098EA 通常它单日的进出不太会大手笔，我们没有买 0098EA， 但是我天天会去看它的进出状况。他通常一天不太会做任何大动作，可是偏偏他昨天卖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电子股，好，张数不多，但是个股很多，张数不多，但是个股每一档都卖了一些，卖了一些，卖了一些，卖了一些，唯一买的就是惠阳。然后呢，好，惠阳呢今天小涨 3%， 然后荣运裕民呢也是这个小涨了一点点，所以今天都是航运跟散装在涨。那 SK 海力士昨天我们已经花了好大一篇功夫去讲说 SK 海力士花了40兆韩元去买他自家的股票。那这个南亚科其实今天一度攻到了涨了 9%， 后来大盘不好他整个涨势就稍微缩下来一点。华邦电也涨了半根停板，旺宏金豪科也有涨，只有那个不成才的利基电，利基电今天非常非常的弱，所有的记忆体族群当中利基电是最弱的，它不要再弱什么东西。那南亚科今天就非常的强势。好，再来生技族群今天也很强，主要是美国的生技股今天表现得很好，美国的生技大厂今天涨了我忘记了几百%，因为他们就是那个研发了癌症的药就是有突破的技术。生技股就是这样子，你要嘛就是赔得非常的惨，那就是跟古代的秀才一样，苦读寒窗十年无人问那一举成名天下知，你只要有一个什么什么突破的新发明前面失败了9999次都没有关系。是不是跟牛顿一样，你前面失败了9999次或99999次都没关系，你只要成功那么一次，你只要成功那么一次，这样讲起来好像赌博哟，你只要成功那么
一次齁，然后只要重点是你那一次是要成功

而且是重要。你如果成功的那一次齁，但是成功的那一次研发出来的药齁是不太重要的，安内玛波好。你说啊，我终于成功研发出来一种药，可是那种药呢全世界不太需要，那也没有用。那默克药厂吧，我现在立马默克，我记得是默克药厂。今天就是为什么会让美国的那个默克 let me see 默克是默克吗？对啦，美国的默克股价今天暴涨了 176%， 就是因为它的癌症疫苗有很大的突破。那举凡像全世界，你看癌症这么多年来齁，各种癌那都有，然后你像是癌症啊，老人痴呆啊，这种齁就是多年来人类无法突破的这种疾病。那至于详细是什么样的疫苗，我没有研究，就是但是至少它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就带动了美国的生技股大涨。好，那台湾的生技股当然今天也会有所带动，台湾的生技股包括了宝瑞、北极星药业，然后通通砰砰砰砰砰砰涨停板。那康佩呢也涨了半根停板。来看一下三大法人的部分，三大法人今天呢外资回头买超37亿，然后自营商呢卖了61亿，投信卖了12亿。今天比较少见的是外资小买，但是国内的法人、自营商跟投信都是站在卖方。那三大法人呢今天合计是卖超了35亿。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跟民生比较有关的，这个这两天立法院呢在做一些的施政报告，然后还有质询呢。那受到中东战火的影响哦，国内的天然气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因为我们都是要靠这个运进来的。那这个台电呢，因为现在又是夏天嘛，那我们的电价会不会受影响又要上涨？因为国内光是靠这个燃料支出的成本呢非常的高，那但是电价一涨，国内的所有的民生物价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好，那今天这个在立法院这边齁，台电的是经济部长，经济部长龚明鑫呢他就被问到这件事情哦。那这个经济部长是说，台电这一波以来的确已经吸收了非常非常多齁，不管是油价或者是电价的一些成本。目前为止呢，台电还是坚持编列了很多的预算哦，在吸收成本。那至于会不会调涨电价，好，年底会不会调涨电价，其实现在还说个不准，他没有办法给大家 promise 哦。因为要看美伊的状况啊，还有油价，因为这一个月来哈，国际油价又开始蠢蠢欲动，然后天然气也是哈蠢蠢欲动，所以呢，年底以前油价会不会涨，其实都一切还是未知数。

0: 聊。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我们来谈一谈哦，这个辉达跟人形机器人，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谈到，因为呢，这个黄仁勋董事长呢，他之前几次在他的演讲当中，或者是他几次发表会当中，他已经谈到了他自己对于人形机器人呢，是非常非常的看好，而且一直认为未来这个产业会非常的重要。好，那最近呢，这两天，台湾呢正在举办的这个2026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还有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刚好呢也跟辉达哈即将公布的16家台厂哦，可能会合作有一些机器人相关的事情哦，都有所结合哦。那其实呢，这为了扩大哦这个物理 AI 领域的布局，那生成式的 AI 也从云端资料中心已经延伸到了未来这个智慧。

会、工厂还有机器人的运用。那辉达就认为说，这个 AI 哦，虽然说我们现在已经这两三年大家一直在想说它有什么愿景，然后也说什么资料中心啊、云端啊等等哦，讲的这好像煞有其事，但其实呢，工业自动化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技术也开始推动了从虚拟工厂，然后机器人的训练，那边缘的运算，一直到未来实际完整工作的流程。那在台湾齁，我们有哪一些的厂商可能会跟这些研发齁实际上会有关系呢？除了研华之外，像是呢他提到几家厂商齁，大家可以未来都来观察一下。我们比较熟知的研华、台达电、新汉齁，另外广运其实是几年前呢，在他还没有正式这个上市上柜之前呢，在新柜的时候，哇，它的股价很高。那现在后来上市上柜了，它也曾经是广达的这个小金鸡哈。好，那广运也是，然后和硕哈，达明也是，然后这个广达所罗门也是哈。所罗门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哇，飙股飙翻天，大家戏称它叫做所罗门，所罗门，门嘎所嘞哈，就是因为每天一开盘就涨停板，叫蒙嘎索嘞哈。好，另外立台哈、茂伦、英业达、惠友这几个，其实都是未来跟人形机器人啊各种相关的运用，可能都有关联的企业。那它相关的范围包括了感测、控制、AI 视觉或者是机器人的本体哈，都是这些布局的这个相关厂商。那各家企业在这个应用展的时候呢，台达电的重点发展工厂机器人跟 AI 视讯的一些技术，都会运用在 NVIDIA 的一个协助机器人实际上去建构 3D 环境的地图，还有进行一个路径规划跟屏蔽障碍的一个空间上面，即使在人员、物料跟设备不断移动的情境之下，未来这些机器人是真的很智慧，就是它在一个随时有很多很多人在移动，或者是那个场地很复杂哈，前面有很多很多阻碍，它也会自己就跟我们人一样，我们它会自动判断，它会知道说什么时候要闪避，什么时候要这个自己这个要往哪里走这样子哈。那当然呢、以后像我们台湾每个人的家里面空间都那么小，他如果只会直直的往前冲，那他不是光跌倒就跌不完了，对不对齁？好，那另外像新汉呢，他们是以这个智慧平台去强化物理 AI 机器人的控制跟部署，而且他们吸手工研院哦，去学习流程，然后让 AI 的 model 去收集一些真实的数据。那像刚刚我们讲的所罗门齁、门兽嘞齁，所罗门他们则是比较专注在 AI 的视觉跟机器人的感知技术上，然后呢结合了远端感知的人形机器人，未来呢也会发展很多的运算平台。再来在今年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数位孪生。数位孪生呢是这一次呢台湾厂商供应链的重点。那和硕呢就在这个所谓的数位孪生上面呢，他们有一些新的技术，让实体的产线跟虚拟环境未来可以同时的来运作。研华这家厂商他们则是在平台上面有一些 AI 智慧的制造方案哦。好，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都是也许我们现在都是听到刚开始听到的一些新的技术名词，但也许以后我们慢慢学习，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产品发展出来哈，然后越来越成熟的东西。其实除了台湾有很多哈，就是我们刚讲的，我们台湾厂商，我们之前大家这几年来都很自豪，觉得说，我们的晶片啊、代工啊，哈，我们的这些跟 AI 相关的，不管我们的出口的产值哈，真的是下降，而且我们是引领哈这个整个世界 AI 的潮流，但

机器人的部分，我们真的也是要这个急起直追。像人形机器人，刚才我们讲到的是，辉达讲到说跟我们台厂有很多的技术的合作。那其实像中国的部分，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也是不可小觑。中国呢，其实大家最近看到他们的宇树科技正在已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而且呢其实也是吸引了非常多投资的资金，那就是看好了未来人形机器人真的是全世界各地欧美国家啦齁，美国啦，其实他们都有很多像那个很大的地方工厂齁，农地啊什么，其实他们也都非常的需要这些人形机器人。那中国市场的整个规模，他们也开始预估哦，光是2026年哦，中国市场就预估人形机器人呢也至少有150亿人民币。那您刚好有看到一篇报道，我觉得我帮他把这个也整理过来给大家一起参考。目前为止呢，中国大陆这边呢主要的人形机器人的厂商有几家，包括了宇树科技、智源机器人、优必选，还有这个银河通用齁。好，那宇树科技它大家应该是最熟悉的，最常听过，而且因为它都大到可以去纳斯达克挂牌了。那宇树科技呢，它这个2025年的纯人形机器人出货已经超过了5000多台，那今年的8月也已经挂牌上市了。好，那智源机器人呢，他们2025年的人形机器人呢出货也是超过了5000台。好，那么这个优必选这一家哦，优必选这一家他们在2025年全年的订单呢也超过了14亿元。好，其实各家有各家的他们自己主打的一个优势跟商机。另外在中国大陆，他们自己也在估算2026年呢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市场大概是150亿人民币，那2027年市场的规模还要维持 60% 以上的成长。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包括很多不同的市场都需要人形机器人？因为以后就是一个人力很贵的一个时代哦，大家都知道人力太贵，那需要苦力的，需要劳力的，在太阳底下工作的那个大家现在的人不想要做的事情哦，那怎么办呢？叫机器人做好，机器人呢可以24小时不休息，机器人可以不用付加班费，机器人可以这个不用管劳基法等等等等，这些在这个现在世代这个资方很烦恼的事情，机器人都不会吵，这当然是主要的原因啦。那另外在这个 human carry 的这部分，就是人长照的部分啊，以后的人越来越少齁，那人寿命越来越长，那走进家庭其实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部分，但是要照顾人的这种机器人它其实就更细致齁，那这个要设计的跟考量的那是另外一大的部分哦。可是其实当然长期看起来，未来的各个国家所研发的机器人它要有产生利润齁，或者是说它要能够真正去进入量产，都还有非常多的挑战齁，跟一些的考量齁。但是我觉得这个赛道，所谓的赛道跟蓝海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确定哦。好，所以最近在台湾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台湾现在正在展出的，包括了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还有2026年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哦。辉达自己公开点名了16家的厂商，大家不妨也把它加到自己的自选股名单，可以长期来追踪布局。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

0: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又到了我们礼拜四前进黄金屋单元，要来跟大家介绍新书的时间啊。今天呢要介绍这本新书啊，我想是特别献给某一些族群的人，大家听这个书名就知道了哈。书名叫做《中年财富觉醒》，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是《金周刊》啊《纯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啊谢富旭，请富旭呢来跟我们聊聊他的这本新书。富旭早安。
2: 嗨，基夫，早安，听众朋友早安。
1: 好，我跟富旭认识很久，但也很久没有见面了。恭喜你啊，出了这本新书。我刚刚跟富旭聊才知道啊，这是他第一本书，还想说你应该很早以前就应该要出书了哈。以你的资历来讲的话，对啊，拖到现在才出书啊，真是。好，那这本书啊，书名叫做《中年财富觉醒》。我刚看这个书名的时候有吓一跳，就是中年才有觉醒还来得及吗？对，
2: 其实这本《中年财富觉醒》是我自己啦哈，在股票投资，
1: 写你自己的经验吗？
2: 大概这15年来的一个算是一个总结啦，也是纪念自己的里程碑。
1: 我觉得你好客气，你说中年财富觉醒，你真的是中年才
2: 开始？真的是中年，
1: 真的吗？
2: 对，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犯了大错，
1: 真的
2: 让我不得不退出市场，大概沉寂8年之久。
1: 为什么？跟我们聊一下为什么会犯了什么大错？
2: 那个大概是我28岁，我当兵退伍之后，我进入工商时报。那时候我第一年算是好运啦，我进去的时候没有什么钱，然后台股遇到所谓的亚洲金融风暴，然后大跌嘛，
1: 而且没什么钱就没什么钱。
2: 没有钱，对对对。那是当我存就是在里面大概有一点钱，那是1999年，我1998年退伍嘛，我还记得是6月1号，然后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手上大概有了20-30万，1999年开始进入股市。但是那个1999年，那刚好是亚洲金融风暴后台股大跌，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在一个谷底要 button up，
1: 要上升的時候，
2: 上升的一个阶段。而且那时候发生了所谓的网通的一个热潮啦，网通股，对，
1: 是没错。
2: 那台湾很多电子股啦，大概就是23XX的，都一路大涨。
1: 是。
2: 那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供逢其时，我那个从手上本金啊不到30万，然后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滚到大概150几万，一直到大概2000年，
1: 是。
2: 那继父应该在这个市场也够久了，
1: 也知道，我差不多岁数，
2: 对，也知道说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原来那时候是我们买的时候不知道是泡沫，但是破灭的时候才知道是泡沫。
1: 所以你的意思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因为没钱，所以没损失，但是后来台股经历这个网通盛世的时候，你参与了，可是
2: 大概翻了4-5倍吧，
1: 那没有跑吗？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跑记者的，跑新闻的好像消息很灵通，但其实坦白说我们也经历过这像刚复续这个，
2: 而且反而容易过度乐观，
1: 对，
2: 因为你会听到业者讲说哇多好多好，
1: 是反而存在里面。
2: 对，当时我的状况是这样的，我就是从大概30万滚到150-160万，但是
1: 倍数翻哦，
2: 150-160万又在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1: 全部赔回去了，
2: 没有。还有50万，
1: 还有50万，
2: 对，我记得很清楚，还有50万，
1: 是，
2: 所以其实比我大概进入市场的起点还多一点啊。但是我就是那时候你知道吗，当一个年轻人你就觉得你的手上你一年的时间你的财富凭空消失了100多万，我当时是这么想，我不是想说我是30万进场还有50万，

0: 说我当时是想说我本来有150-160万变成50万，嘿。
1: 哦，是。
0: 我损失了100万，我消失了100万元。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不甘愿的心情，而且那时候股市也真的跌得很惨，很低迷了，嘿。
1: 想要翻本。
0: 嘿，对。那那时候我就开始说我就尝试着用融资做股票。
1: 哦。
0: 那但是你知道吗，那时候的那一波是所谓的之后才知道的，那时候不知道，
1: 嘿，
0: 想说跌这么深了，嘿，
1: 应该到
0: 底了，我记得是从1000点跌到4000多点吧，嘿，
1: 啊，
0: 哦，跌很深了，嘿，
1: 但是你没想到它会到，
0: 那想说应该有个反弹嘛，有反弹，但是那个反弹力道不强，然后又进入了长达4年多的空头啦，
1: 哦，
0: 经历了比如说那个2001的美国恐攻事件，
1: 是，
0: 然后又进入所谓的2003的 SARS，
1: SARS 啊，对对，
0: 哦，你知道吗？股市从那一波20000的万点杀下来之后，哦，稍微反弹一下，然后一直就像一条死蛇在那边，嘿，混来混去，
1: 哎，对，那你说这是从100多万，然后呢，哎，跌剩下50，但不甘心又去做，所以结局还是悲惨的。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当时就是动用了融资，然后那个长多头让我的融资啊，哈，融资的部位它面临要嘴角保证金
1: 要断头了啦，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那个还跟那个就是华南银行啊。好像又借了大概50万，
1: 你又还去借款？
0: 对，
1: 哇，
0: 信贷就现在
1: 哇，
0: 类似现在的世代同堂啊。
1: 哎，我认识你那么久，我不晓得你是那么积极的。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子，啊，
0: 那年轻那时候大概就30岁而已啦。
1: 哦，是是是，
0: 那而且还不够，嘿，哦，我还那个大概有4张信用卡还是5张，嘿，
1: 又再去借，
0: 再去借。
1: 哎，所以
0: 对，
1: 你说那时候是30岁，那时候都还没有觉醒，还是继续做杠杆的操作，
0: 对对对。
1: 哦，那经历了这么多。什么时候才开始觉悟呢？
0: 那我大概是在2005年，我真的没有办法。那时候我每个月拿到的薪水，我记得才5-6万，
1: 啊，
0: 然后大概至少要有3万，就马上要去还款了。
1: 哇！
0: 那我生活真的是撑不下去了。
1: 是。
0: 那最后我就应该是第一次觉醒了，
1: 啊，
0: 我就跟爸，
1: 第一次觉醒
0: 跟家里求助了，因为我也拉不下脸跟周遭的朋友
1: 借钱，是是是是是，哇，
0: 那就只有跟家里，那我妹妹也帮我，那当时我的太太也帮我，嘿，他们大概出了大概总共大概200万呢，嘿，帮我度过这个一个难关，
1: 所以这等于是你人生第一次财富觉醒，对不对？
0: 哎，对对，痛苦的觉醒，
1: 痛苦的觉醒。
0: 对对，那之后我就大概就沉寂了，沉寂了大概8年了，一直到2012年，就是我42岁那一年，
1: 是
0: 啊，
1: 又碰到什么事呢？
0: 哎，也没什么事，那时候就是我也没有在做什么股票，嘿，啊，都因为真的是没钱，所以那时候历经什么，经历过什么，还记不记得2008年金融海啸？
1: 是，
0: 大家都跌得很惨嘛，嘿，其实不关我的事，嘿，因为我没有钱去，当时我根本没有投资。
1: 2008之前你也没赚到，
0: 也没有
1: 跌下来，反正你也没赔到。
0: 对对，然后2009又 V 型反转嘛，
1: 是啊，
0: 啊，那我也没有
1: 也没赚到，
0: 我都没有参与啦，嘿，啊，都不关我的事啦，
1: 是是是，
0: 我就乖乖的哈。啊，就是赚钱还钱哈，还爸爸妈妈，哎，然后乖，哦，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在2007年在板桥买房子，
1: 是
0: 啊，那乖乖的还款哈，就还房贷，
1: 嗯，
0: 啊，那一直到2012年啊，终于休养生息了8年，稍有储蓄啊，
1: 是
0: 储蓄也不多，大概在300万而已。2-3百万而已，嗯，那时候你知道吗？我已经40岁了哦，
1: 嘿，啊，是，
0: 哦，手上你才有2-3百万，嘿，而且我们
1: 其实真的不多了，
0: 对对对，嗯，那而且最惨的是我还在所谓的媒体工作，嘿，那时候整个媒体的气氛
1: 开始在走下坡了，
0: 尤其是指对整个全部都走下坡
1: 啊，是是是，
0: 首当其冲是报纸，
1: 对，
0: 那时候我是在苹果日报工作，
1: 哇，
0: 哎，对，哎，
1: 哦，
0: 薪水还不错，
1: 算是媒体里面的相对比较好的机构，
0: 对对，我记得那时候苹果日报薪水是72000块，
1: 哎呦，
0: 啊，对对，
1: 还算不错嘞，
0: 还算不错，但是那种朝不保夕的感觉啊，哎，哦，
1: 是的，
0: 你我不知道，继父应该对媒体圈有点了解，那种苹果的那种
1: 生态
0: 老是要谈，嗯， 就是说要紧缩人事的那种传言、
1: 啊、
0: 老是出来、
1: 对对对、
0: 那你真的是有很强的危机意识、那你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媒体了、你什么也不会。

0: 什么也不会。而且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去兼差。
1: 啊，你还有想过要兼差做什么？
0: 对，
1: 要做什么？
0: 我想要做投资，东山再起啊。
1: 哦，又想要做投资。
0: 对、啊，但是就是没有钱，嘿。啊，那想要兼差，但是你知道吗？媒体记者，我在日报真的很忙，嘿。那个每天工作结束都大概晚上九点。
1: 那心有余力不足，想要做也没有，
0: 你说我要去哪里兼差？
1: 是是是。
0: 你说啊，做 seven 大夜班，然后那我隔天十点又要上班了，我都不用睡觉。
1: 是是是。
0: 那之后我就想想，我真的是找不到钱，那家里还有大概两三百万的储蓄。那我就跟我太太商量，在我42岁那一年。我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100万？那这次我做投资，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1: 老婆呢？一口答应吗？还是、
0: 当然是啊，撸了很久，
1: 撸很久。
0: 对，我甚至还写了
1: 一个，你有前科了。
0: 对，很详细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企划书。
1: 哦，真的？
0: 对，
1: 还跟老婆提企划书，
0: 要买什么股票、
1: 哦、啊？
0: 然后那个是大概是用什么做法？然后我甚至那时候我记得是42岁嘛。我把说我这个100万哈，我们就用正统的投资，然后股息为主，那价差有没有没关系，但只要求每年自己的股息成长。
1: 请问一下，大嫂自己懂投资吗？
0: 他也不懂，
1: 他也不懂。
0: 对、哦，
1: 但是你为了让他安心就对了嘛。
0: 对、然后讲说，我当时挑了大概八档吧，嘿，有星光产物保险公司、中信金啊、第一金啊、星光保全公司，
1: 都是金融股为主、哦。
0: 没有，有新保，嘿、哦，我还记得还有友达，我一直是友达，
1: 还有友达。
0: 对，大概电子股很少啦，
1: 是、哦，
0: 那时候变版还不错啦。
1: 因为你讲嘛，这个主要是配息为主，所以那时候。纯股的概念还是以现金的这个配息比较好的金融股为主就对了。
0: 对、哦、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假如这100万我们这样安分的做，那很有机会在我60岁退休的时候哈、哦、我们有机会大概就是把这个100万大概滚到大概700-800万的。
1: 哎、欸、所以对你这本书的所谓中年财富觉醒，就是从你刚刚讲的这时刻开始，就是你说人生42岁之后，
0: 对，
1: 才开始真的好好去规划你的财务。那我问一下夫婿，你觉得42岁再来规划这个财务会不会太晚呢？
0: 我觉得其实本来大家都会想说太晚，
1: 嗯哼，
0: 但是实况是真的情况。我问我周遭的人，嘿，
1: 很多人都
0: 我告诉你，42岁、45岁
1: 啊
0: 都没有关系，嘿、
1: 啊，
0: 那是最好展开你投资的时机。
1: 就说
0: 对。
1: 虽然大家会觉得40岁稍微晚了一点，但是如果你40岁开始就有这个觉醒，想要开始做，也不会太晚，还是有机会达到。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像我们有走过这一段路，然后我也是算是台湾这个算是很正常的一个族群呐、啊，我有2个小孩，
1: 是，
0: 那这个收入也是一般般，
1: 啊、
0: 那我告诉你。当你有小孩，不管是一个两个，我告诉你，在40岁之前，你真根本拿不出什么钱来做投资。
1: 你说很多人痛诉，的确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傅旭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本新书《中年财富觉醒》。

0: 想说没有。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中年财富觉醒》哦。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我的记者老朋友啊，也是这个《金周刊》纯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谢富旭啊。富旭呢，最近出了这本书呢，他刚刚也跟我们讲哈，是他个人的人生经验哈，他42岁开始才真的有觉悟，开始好好理财。可能很多人听到，不可思议啊！说一个财经记者不是对财经这个投资应该是非常在行，怎么到42岁才觉悟？刚傅旭也跟大家讲了哈，其实呢，这个很多这个跑财经新闻的人啊，可能呢都会有一些迷思在哈。他到了42岁开始要做这个真正的财务规划。那问一下傅旭啊，

0: 那你有了这个觉悟之后，你刚刚也说提交了一份这个投资的报告给老婆，经过太座的允许之后，你开始做一些事情，来跟我们讲一下，有了这个觉醒之后，你开始做哪些事情？
1: 当然，我的选股当然就是会比较那种就是股息为主的，我刚才讲，我刚开始是投资中信金啊，第一金啊，还有新产啊，星光保全啊，这些公司，
0: 是，
1: 但是嘛，这个初步的觉醒哈，我事后检讨起来哈。其实42岁，我太太终于愿意拿100万让我重新再投资，再开始闯荡。
0: 嗯，
1: 那个只是初步的觉醒，但是这个不是我自身的关键
0: 哦，
1: 你知道吗？嘿，虽然那时候我已经不做投机了，不追标股了，嘿，
0: 也不做杠杆了吗？
1: 也不做杠杆，完全不做杠杆，
0: 不做融资融券，不借钱了，
1: 对，也不借钱，嘿，就是拿老老实拿100万存款这样出来做。但是你知道吗？几乎我在一直到。你知道吗？这100万要翻倍，嘿。
0: 坦白说，你如果靠这个像金融股这样稳稳配息，要翻倍，并不是说不可以，但时间可能要拖很久，对不对？
1: 100万做到200万，本来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情。
0: 是。
1: 那因为我开始做这种佛系的存股，
0: 佛系。
1: 那我一直你知道吗？我一直到翻到200万，我已经48岁了。
0: 花了6年的时间
1: ，
0: 然
1: 后这6年的时间，我的报酬率其实略赢过大盘，
0: 略赢过，
1: 对，大概就是8到10%之间。真的，你知道，因为我们说七二法则嘛，
0: 是
1: 你100万要翻成1倍，你那个，比如说你那个要7年的时间，
0: 是
1: 大概是10%这样，
0: 那你这样不会很焦虑吗？因为你说经过6年之后，报酬也只比大盘多那么
1: 一
0: 点
1: 点，那100万翻到200万，已经48岁了，都快50岁了。
0: 是，
1: 我告诉你，更焦虑了。
0: 对呀，
1: 虽然那时候我还保有工作，那时候我应该在财讯还是金周刊呢？
0: 是
1: 啊哈，我还保有工作，还有薪水。
0: 你说，如果50岁的人现在只有200万的资金的话，他其实是有会更焦虑的，
1: 对，更焦虑。
0: 而且坦白说，他会觉得，我的退休生活该怎么办？就是说，人家那时候很多人可能50岁已经开始在考虑要不要退休了，但是你只有200万的资金，要考虑退休这件事情，基本上有一点天方夜谭了吧？
1: 对，所以我当时我就东想西想说，那我过去这6年来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觉得报酬率，人家不是说你只要赢过大盘就算不错了吗？我也没有乱投机啊，
0: 是
1: 我就很安分的在做，
0: 好像方法也都正确，
1: 对
0: 对
1: 对，
0: 路也都走对了，
1: 按照巴菲特指示的那条路啊，
0: 是，
1: 对对，
0: 没错
1: 啊，那我也没有频繁进出啊，
0: 是，
1: 但是我还是搞了6年才有200万，都48岁了，哎，
0: 你觉得这好像怪怪，有哪里
1: 对
0: 有问题，对不对？哈，
1: 然后我发觉就是钱太少。
0: 本金不够多了哈，因为
1: 本金不够多，
0: 你的翻倍是从100到200万。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你当初本金有1000万，那6年之后就是2000万。所以基本上本金有多少，也决定了你怎么去做投资这件事情嘛，哈，
1: 嗯。所以那时候我再度说服我太太，
0: 再度说服太太，我只能
1: 说
0: 你老婆很信任你。
1: 只要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了哈，好，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你要达到说我们这个60岁的时候，我希望说我光鼓励能够月领5万，这个程度可能还是有困难。
0: 那请问一下，
1: 本金太少。
0: 大嫂在听你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对你之前那6年的投资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1: 他说很 OK 啊，
0: 他觉得很 OK 啊，
1: 对对，他觉得很 OK。
0: 那老婆都说 OK 了，
1: 对对对。但是问题是我不 OK， 嘿，
0: 你自己觉得不 OK？
1: 可能是你说我可能比较贪心哦，但是我。这跟你的工作有关呐、
0: 啊，是是是。
1: 当你是在一个产业那个工作朝不保夕的时候，哈，你真的快50岁，200万真的是会让你很焦虑、啊。
0: 没错啦，
1: 对。那假如我是在比如说金融业啊，我月薪7、8万，嘿，8、9万，我在电子业啊，然后我离职马上可能就可以找到，就是还可以去找工作这样的状态。那我觉得还 OK，
0: 我觉得副局长
1: 或是公务员，哎、欸、，OK， 嘿，我太太是公务员，她就觉得 哦，可以的啦。我退休之后大概也有大概4万块、啊。
0: 公务员人家说是铁饭碗哈，可是媒体不一样。對對對，我觉得副局另外讲到一个重点啊、哦，过去这几年我也有同样的感触哦，就是其实很多人说要投资理财，投资理财哈、哦，怎么个投资啊、哦？我觉得你的本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增贷。
1: 哎，你还是做了贷款这件事情，
0: 就是做了杠杆这件事情
1: 啊，是。
0: 那增贷第一笔是增贷150万，
1: 嗯，
0: 对，哎，
1: 那你
0: 对
1: 之前讲你第一次觉悟的时候，其实也认为说，做杠杆去借钱投资不是不对的事情。那
0: 对，那是因为我以前犯的错误就杠杆。
1: 对，那为什么这次你还是决定用这个贷款的方式去做投
0: 资？因为我觉得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1: 哦，
0: 那时候我48岁，是刚好是利率接近零利率的时刻，你知道吗？
1: 低利率时刻了，
0: 全球
1: 是是是。
0: 其实现在你说利率比那时候高一点，也高没多少啦。
1: 对对，
0: 真的啦，那时候定存利率可能只有1%，但是现在可能有1.8%，哎，
1: 比起我们当初出社会7%8%，
0: 对对，
1: 低很多，
0: 还是很低。那时候只是更低而已，哎，那时候我记得日本都是零利率什么的哈，
1: 对，
0: 公债殖利率都是负的，哎，
1: 没错，
0: 对对。那当时我就想说，哎，时代变了哈，那当时有很多高殖利率的股票，
1: 哦，
0: 就是你要找在台股找到6%7%殖利率的，
1: 嗯，
0: 哦，而且他们的产业地位很强的，
1: 嗯，
0: 那殖利率又高的，获利稳定的，真的很多，
1: 嗯，
0: 而且那时候股价还算便宜，
1: 对，
0: 所以导致殖利率非常的高，
1: 嗯，是。
0: 那我就说服我太太说，我们假如多借100万，把我的本金哈，盯到我本来已经有200多万了，盯到将近快400万的时候，
1: 嗯，
0: 哦，那我们，哦，再做个10年，
1: 是，
0: 哦，48岁再做个大概10年，58、60岁的时候，那真的是要达到我们目标，月领5万元了，就是年收股息60万，真的就会，你知道吗？那个进度就会几乎好像往前迈一大步一样。
1: 所以你在这个阶段的觉醒，就是说你开始做一些杠杆去选择高殖利率的标的，那这个高殖利率的标的就不再局限像你之前做都只是现金的这个金融股，对不对？那
0: 还是金融股有，嘿，
1: 还是金融股，
0: 对对，其实投资的内涵都没什么改变，
1: 内涵没什么改变，
0: 对对对，个股也都差不多，嘿，甚至把有了钱就把之前的股票再买多张一点，就这样而已，嘿，
1: 你增加本金，
0: 对，增加本金，嘿，
1: 基础，
0: 对对对，嘿，
1: 是是是，
0: 那这样做，嘿，那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第一我的那个第一年的感觉啊，第一年的感觉就非常有感，怎么有感呢？我本来200万哦，48岁200万的时候，我当时大概一年大概只领到大概12、13万的股息啦，等于一个月1万块的股息，
1: 是，
0: 但是离我的那个目标一个月5万块
1: 还是
0: 很长的
1: 距离。
0: 但是当我把的本金盯到大概将近400万的时候，那我一个月领的股息啦，变2万块，
1: 那我问 你
0: 就 double 了。
1: 你领到股息是把这个股息再继续投资，还是你做其他什么样的运用，还是怎么样？
0: 我假如没有其他的那个用途啦，我都尽量是再投资。
1: 再投资。
0: 那时候我虽然我大概不到那时候40几岁，我那时候那个阶段我都尽量再投资，嘿，那时候我的股息啊，因为多借的这150万，每个月从1万块变成2万块的时候，就让我信心大振，而且我觉得，我不会那么恐慌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当你当时我记得薪水是多少？大概也是7万多，我们那个媒体都没有再增加薪水的，
1: 不减薪已经不错。
0: 那我告诉你，你7万多块哈，一个人大概7万多块的薪水，但是你一个月的被动收入是2万多，嘿，2万，你
1: 很补哦，
0: 你会觉得你你跟以前不一样的
1: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你这本书讲的这个财富的觉醒，就除了这个资金上面的变动在，有一部分是其实心理的感受，
0: 对
1: 不对？你刚刚讲说，多了这个2万块的每个月的被动收入，让你心里比较踏实安定，
0: 对，比较踏实。
1: 你踏实安定之后，你去做财务规划，就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因为焦虑而犯的错误出现。
0: 那第二点，它让我对投资这件事情更认真。以前你只有200万，那个说实在，而且买的那些股票又比较稳定嘛，哈，定存股，嘿，变动也不大，嘿，你也懒得再找什么其他的，嘿，做更深入的研究。
1: 是，
0: 但是当你的已经有400多万了，嘿，你觉得好像是个咖了哦，对，
1: 是个咖了，你满满都是满足了，每月多2万块的现金收入，就觉得你是个咖。不过我觉得 OK， 因为有了这个 可能是自信吧，哈，有这个信心之后。

0: 你可能就会做更长远更好的规划。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很好奇后来两万块的固定收入怎么样达到每个月五万块，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1: 我这个借了150万之后啦，我大概又过了两三年，过了两三年哈，我又陆续借了两笔，第一次150哈，那2022年哈那一年哈，我又借了110，那一年为什么我会借呢？因为2022年台股大跌嘛，大跌大概20几%，很多人手上的股票都是跌三四十%的，我手上股票也有跌，没错，那时候我那一年的报酬率是-18点多啦，我书中都有写我每一年的投报率是多少，但是那一年我反而是我投资当中，我是可以说是那一年我做存股以来蛮开心的一年。
0: 怎么说？
1: 因为那一年
0: 账面都赔钱，你开心什么？
1: 对，账面赔钱，而且我记得那一年我还做到一档松藤，叫松藤啊，3484，我还停损呢。
0: 那你到底在高兴什么？停损
1: 130几万，
0: 对啊，你在开心什么呢？
1: 因为那一年我领到的股息啦，是60几万。是创了我个人存股以来的最高峰，
0: 我懂你的意思，你说账面虽然是亏损，可是你这个被动收入有实质的现金进来，
1: 对对对，
0: 反而是你历年来领到最多现金的一次。
1: 对对，那一年我的股息是还成长的，而且还大幅成长，主要是那一年我有投资长荣吧，
0: 难怪，
1: 对对对，
0: 是
1: 那一年又股债双杀大跌，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时机太好了，那我不是在2022年之前的大概三年，我已经借了150万吗？那其实那个绩效都很不错，那我就跟我太太在商量说，趁这个股市大跌的时候，就是要下去捡呐，
0: 对，
1: 那我又多借了110万。
0: 我觉得你娶了一个好老婆，你每次说要去借钱。投资一般的老婆不会答应，你老婆每次都答应了。
1: 不是，告诉继父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会答应？以前我在42岁之前，我不是有沉寂了8年？
0: 对，
1: 其实我都当中都有陆陆续续跟他撸，他都不愿意。
0: 那因为你有失败的经验，可能害怕到
1: 了。终于好不容易他拿出100万，那之后的绩效虽然刚开始比较慢，但是毕竟是正常的绩效，略赢过大盘。
0: 是
1: 他说：“你还可以啊。那说好啦好啦，那就
0: 但
1: 你要把成绩单拿出来
0: 啊，对啦，
1: 拿出来，这个那他可以信服他，
0: 用数字说服老婆，
1: 说服他，对，
0: 是，所以
1: 对，
0: 我说你老婆真的很明理。
1: 好，那大概2022年我又第二次借110万，
0: 是
1: 那当然2023又遇到2023年的反弹嘛，2024年股市也很好嘛，
0: 对，
1: 我记得我这两年2023、2024我的报酬率啊，一年报酬率大概都40%以上。
0: 其实听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在傅旭这本《中年财富崛起》里面，我自己得到的其实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累积自己的财富哈，就是你要开始不断去增加你自己本金的倍数，因为本金越大，你能够获得的绝对的数字会越多哈。因为我刚刚也讲了，200万的10%跟2000万的10%，那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意义的，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傅旭来跟我们分享《中年财富觉醒》这本书里面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分享的呢？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中年财富觉醒》。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纯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谢富旭，也是资深的财经媒体人，我们认识很久了。这个富旭刚刚分享了他人生的几个投资阶段的觉醒哈，有失败的经验，但后来呢，慢慢的渐入佳境了哈。这个每个月的被动收入呢，也从这个20000呢，慢慢的在增加哈，已经到了后来的50000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傅旭，在这本《中年财富觉醒》里面哈，你当然也是你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你也附上了很多的证据哈，不是这个空口说白话了。我们看现在有很多网红啊，讲的天花乱坠啊，可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大家也不清楚啊哈。那在这本书里面，你觉得啊，就是说还有什么值得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让听众朋友如果到了中年，真的还没有规划财务的时候，他可以不那么忧虑，不用那么的着急，也不会那么的这个不安呢？
2: 这本书其实是要解决台湾这个大退休潮来临之下，我们普遍面临到一个所谓的高资产低流动的问题。我们所谓的高资产就是说，我们的房屋自有率一向都是80%以上，尤其是老一辈的啦，嘿，包括我这一代、继父这一代，其实自己有买房子都算普遍哦。
1: 就是有土是有财的概念。
2: 你想问我们周遭这些朋友，即使我们在媒体业薪水不怎么样，也都

0: 不管只是房子大小而已，
1: 对 对, 對，
0: 都
1: 没错，
0: 都多少都有
1: 买。
0: 买
1: 房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理财目标啦，對對對。
0: 但是你说这个年轻人，我就不敢把握，因为
1: 年轻人现在
0: 房子太贵了，嘿，
1: 对，
0: 除非父母亲帮忙了，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跟继夫这一代之前，大概80%都有买房子，
1: 没错啦。
0: 那也因为台湾经济这几十年的成长，我们的房子都增值了。
1: 嗯，是。
0: 但是因为我们自住的关系，我们也不可能把它卖掉。
1: 对呀、啊，
0: 哈、哦，对 对,
1: 對，那就是看得到吃不到的感觉。
0: 好、哦、像我买那个板桥的房子，我买的时候我记得是720万，
1: 那现在不得了吧？
0: 那是1450万的、啊，我没什么做什么事啊。
1: 你但是你也不能变现，要住你也不能变现。
0: 对，我要住啊，我也没有第二间房子啊。
1: 嗯、哼哼，
0: 其实很多台湾人都是这样。
1: 是
0: 啊、哦，我们这个而且。要进入退休的都是
1: 這樣，就你讲那个资产看起来好像哎、欸、还不错，可是问题是你动不到它，
0: 流动性很低，
1: 动不到它。没错，
0: 我有遇到一个做保姆的啦哈、
1: 嗯、
0: 啊，他是做那个就是 babysitter 哈、啊嗯，保姆还帮人家带孩子，他就是61岁了，嗨，好、啊，当时的现在大概已经63、64岁了，
1: 嗨、
0: 啊，他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嗨、啊，他有一间房子哈、啊，在也是在板桥，嗨、啊，好、啊、市价。大概是1400多万，
1: 嗯，
0: 好、哦，然后他房贷都缴完了哦，
1: 哎、欸，这样听起来他很轻松 啊, 啊。
0: 问题是说哈、哦，他60岁的时候，他说他手上的积蓄啦，
1: 啊，
0: 大概只有100万而已。
1: 欸、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他手上积蓄才100万？是因为收入少，还是其他原因？还是因为之前都在还贷款？还是
0: 第一个就是要还房贷。
1: 哦, 哦，
0: 第二个，他有3个孩子，开销也大。
1: 哦，要养孩子、啊。
0: 虽然他60岁，他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啦，
1: 是是，
0: 但是说实在，开销也大。
1: 是。
0: 第三个，这个是社会问题。台湾的保姆长期的那个收入真的是
1: 偏低，
0: 偏低太多了。哎、
1: 嗯嗯嗯，
0: 那工作是一整天的，那一个月2万多块，
1: 然后物价又在涨，所以存不了什么钱啦，
0: 真的是存不了什么钱。
1: 了解，對對對，所以你说这个60岁的保姆有一栋1400万的房子，但是手上的现金只有100万，那他已经60岁了，
0: 對，
1: 那他应该也很着急吧？
0: 他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这个他要退休了哈、
1: 嗯，他想退休了，
0: 他要退休了，然后他手上只有100万，但是他有劳保。
1: 啊，
0: 他说他劳保大概可以领大概18000块，
1: 啊，就每个月可以
0: 月领可以领18000块，但是退休之后就没有保姆收入，大概是大概
1: 对
0: 呀、
1: 啊，
0: 18000多嘛，
1: 多说
0: 对对
1: 多说少就少啦，
0: 他只有18000，
1: 嗯，
0: 还是很有点还是很焦虑，
1: 哎、欸，万一有什么急需的话，
0: 比如说要植个牙，嘿，
1: 哎、
0: 或是整的你生病或是什么，嘿，
1: 对，哦、绝对不够，
0: 要看护，嘿，哎、嗯欸，看护现在一天。全天的大概要3000多嘞，
1: 啊，要那么贵了
0: 哈，对对对，
1: 是，
0: 所以他想到这个头就很大，嘿，
1: 嗯，
0: 所以他
1: 就不敢退休
0: 了，他自己想不还是要退保姆，人家太老的、
1: 哦、
0: 人家
1: 他也不要，
0: 也接不到案子啊，
1: 他不是对对对不还、是他不得不退，
0: 对 对, 對、哦，加上他有一点那个就是
1: 啊。
0: 气味差
1: 哦哦哦，就开始有一些
0: 对
1: 身体的状况出来，
0: 就是、那个叫
1: 做阿兹海默，
0: 阿兹海有
1: 错、哦，已经开始有、這個。
0: 啊，人家看你气味差，那他怎么敢、啊？
1: 怕啦，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對,
1: 對，哦，所以他也变成收入可能会就中断了，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他100万的现金，他除非把房子卖掉，但房子卖掉没地方住啊。
0: 他想到自己想到一个方法，
1: 怎么说？
0: 他说他从媒体看到的，
1: 嗯，
0: 叫做逆向抵押贷款。
1: 什么叫
0: 把房子逆向抵押给银行
1: 啊？就是所谓的以房养老的这个概念啦。
0: 哎、那他说抵押这样做20年
1: 是
0: 啊，那个银行哈、啊、他说一个月会给你3万块，
1: 是是是、哎、没错、啊。
0: 然后20年之后，
1: 房子是银行的，
0: 房子银行收回去，有残值会再给你啦，
1: 对对对、
0: 啊、对, 对、嗯。他说他想要这个方法，
1: 嗯，
0: 但是他说他还是觉得好可惜，他一辈子就打拼那个房子。
1: 对啦、
0: 哦，很希望说留给孩子什么一个什么纪念，
1: 是是是 是, 是、
0: 哦，就一间房子嘛，嘿，
1: 对，
0: 啊，最后还是给银行，
1: 所以有点也不甘心，也舍不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怎么办？你后来教他怎么做呢？
0: 我教这么做，嘿，我说你不要做，你逆向抵押、啊，嘿，
1: 嗯，
0: 你从你的房子，然后他房子有1400万的价值，我说你借400万出来，
1: 嗯，
0: 哎。然后再加上你自己那个再拿50万出来做股票的投资、
1: 嗯哼哼，
0: 留一点几十万当做生活预备金、
1: 嗯哦、
0: 那这样做的话哈、哦、你的那个你大概你的股息啊，嘿，大概一年一个月大概有2万多块。

0: 两万多块加上你的劳保一万八，就有三万多块的被动收入。
1: 是，
0: 但是他说，
1: 可是借钱你要付利息，
0: 要付利息。那我说要付利息，你有三个孩子，嗯、叫你孩子帮你付，
1: 最好可以叫得动，那是福气。但现在小孩不一定要帮你付吧？
0: 对，但是我分析给他听。哦、我说你孩子、啊、三个孩子帮你负担这个借四百万的利息、哦、我帮他算过来一个人、哦、一个月不到一万块、啊
1: 嗯
0: 哦、第一个金额不会太大，
1: 是
0: 第二个你跟你孩子约定好，你帮妈妈缴这四百万增贷的利息啦、啊哦、每个孩子嘿房子等我你跟他讲好，甚至要白纸黑字，
1: 就我身后给你就对了，
0: 房子就给你们三个分
1: 哦。等于是你现在帮自己的房子在付贷款的概念了。
0: 等于是一个孩子负担一百多万，但是他的房子一千四百万，你除以三，
1: 那
0: 都比你缴帮他负担一个孩子。
1: 那三个小孩都答应吗？
0: 没有没有，我说那我说这个好像讲得过去，这个好像还不错、嗯。但是我说还有第二个优点，嘿。
1: 什么优点？
0: 你现在借了四百万哈、嗯，那你慢慢做这个存股投资，嘿，哦，可能你现在六十岁，最到八十岁好了，哦，那你都这个本金都不用花到哦，你只要拿他的股息出来花就好了。
1: 嗯嗯，
0: 哎、欸，搞不好这个四百万啊、哦嗯，像我以前刚开始是一百万，然后多借了大概三四百万，现在也滚到将近三千万了、啊。那搞不好你现在四百万在做，等你八十岁的时候，这个四百万会滚成两千万呢、啊，
1: 嗯，
0: 很有机会的啊。
1: 我懂你的意
0: 思，那你两千万你也跟你的孩子约定，
1: 是
0: 妈妈过世之后做神仙之后，两千万你们三个分，看着办。哎，
1: 要用利诱的方式来告诉小孩。
0: 那我说这两个优点，你听起来有房子、
1: 嗯、
0: 啊，又可以分妈妈，
1: 分妈妈的财产。
0: 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1: 什么优点？
0: 我说你这个哈、哦，你年纪大了，你自己要管理这些股票，你可能也没办法、啊。
1: 嗯嗯，
0: 你要把你的孩子全部都带进来，嘿，
1: 嗯，
0: 说四百万哈、哦，这大概总共在四五百万啊，这样他啊那个这个投资部位啊、哦，你们三个要好好学习投资理财
1: 哦，
0: 要学习这个、欸、这个嘿，
1: 我觉得这个主意倒是蛮好的。
0: 他孩子大概小的三十几岁了，大的大概四五十岁这样。
1: 嗯哼，
0: 哎，现在你假如说一个中年人啊，四十几岁，你可以管理一个将近五百万的投资部位，那是多难得的经验啊，
1: 哎，所以
0: 学到的功夫才是一辈子受用不尽啊、
1: 哦、所以要用一些方法来让自己的子女参与自己的投资啊、
0: 哦、对对对、
1: 然后同时教他们怎么样去投资。好，我直接问结果，因为时间不多、嗯、结果呢现在的情况，
0: 他假如按照我当时帮他的建议做、啊、我当时建议他买中信金 啊,
1: 啊、
0: 哦、那个什么 一堆大概十几档股票啊、哦，这还有什么星光产物保险公司啊，
1: 嘿、嗯、
0: 大概是四百多万去做规划。现在哈、哦、他假如说那个大概是三年前的事情，
1: 嘿、嗯、
0: 现在这个部位大概已经价值一千多万了。
1: 所以四百万的那个钱基本上也可以
0: 快快
1: 也可以还掉了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那问一下这个傅旭哈，我知道这几年你都在推存股这个概念，刚刚一路这样讲，其实也是在实践你的存股的这个做法哈。那存股的标的怎么选呢？是不是有些什么原则给我们听众朋友建议一下？
0: 我告诉你，那个大家想说啊，要找很多什么指标，哎、
1: 欸，Man,
0: 我看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我今天讲给你，一分钟就讲完了
1: 啊，真的？
0: 对对对，
1: 啊，来来来，听一看什么东西呢？
0: 你要选哈，
1: 啊。
0: 股利哈、哦、也不要看太久，大概看五年或六
1: 年，
0: 五年六年，嘿，它的股利逐年有成长的，
1: 近五年有成长，
0: 对、
1: 哦、
0: 啊，成长多少没有关系，
1: 嗯嗯，
0: 哦啊，在五年当中有一年衰退没关系，但是只要隔一年又上去，
1: 嗯，
0: 就是你把那个五个点呐、啊，股利发了点，你的画
1: 连成线
0: 线啊，那个线是往上走的
1: 啊，
0: 哦。然后你买进的价格啊，是殖利率大概最好是 5.5 以上、
1: 哦、
0: 那本益比最好就是13、4倍以下、
1: 哦、
0: 我告诉你，你这个报个三四年大概都没什么问题，
1: 哎，来来来、就是、
0: 而且都有还蛮丰厚的，
1: 近五年都成长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说这个殖利率有 5.5 以上，
0: 你买的价格也不能贵，就是大概有 5.5
1: 是、
0: 哦、那个以上，嘿，
1: 嗯，
0: 哦，殖利率越高，股价就越便宜嘛。
1: 对对对，
0: 哦，那你这样买了股票，啊，那我这样挑出什么股票？我一直在这几年投资，比如说樱花， 哦，樱花五年前的股利大概只有两三块，现在已经足两三从两块多三块。

0: 多四块多，今年配五块了
1: 啊。
0: 股价我买的时候是40几，现在已经80几了。
1: 所以你赚了股息，也赚了价差。
0: 对，那我这有一档更夸张，星光长度保险公司，我已经投资十年了。
1: 嘿，嗯嗯，
0: 啊，买的时候它的配息大概只有1.7块还是1.5块？
1: 嗯，
0: 啊，它现在每年都真的都成长哦，虽然成长不多，嘿。但是哈，他现在今年配7.2块，
1: 那你是
0: 股价从20几块
1: 加码吗？还是说你就是一笔钱放在那边就让他？
0: 我陆陆续续加码，
1: 哦，陆陆续续加码
0: ，因为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有这么多钱，
1: 是，
0: 所以我这样，我虽然这样买，成本会越垫越高，
1: 嗯，
0: 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比如说现在140、150的啦，嗯，那个新产，你说哦，富旭哥，你十几年前才买20几块，你现在叫我们买150几块的新产，你做要挟喂？我看150几块的新产
1: 配多少？
0: 配7.2块
1: 哦，7.2块。
0: 十年前20几块的新产配1块多，
1: 嗯哼，
0: 啊，然后十年前的新产大概 EPS 大概2块多，
1: 嗯，
0: 现在。去年是将近12块多嘛，今年我估计大概是16块到17块，其实它并没有变贵很多，
1: 嗯嗯，
0: 有贵一点，但是没有变贵很多。
1: 就是以本益比来看的话，
0: 对，以本益比殖利率来看，其实都没有变贵，所以我才敢这样，就是它虽然涨上去啊，我还是有加。
1: 那请问一下，现在台股上千档。啊，你要一档一档这样挑，还是有什么？
0: 一档一档这样挑。
1: 哇！
0: 里面就是说，里面有附我大概我这十几年来，我只建立我挑出40档股票。
1: 哦，
0: 我这十几年都只做这40档，
1: 就是你挑完
0: 研究这40档，
1: 嗯，
0: 但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
1: 台泥，
0: 我曾经淘汰掉嘛，大概3年前我把它淘汰掉。
1: 是是是，
0: 有些会进进出出的，但是大概那个阵容啊，跟我那个几年前挑的是大概都差不多一样，
1: 是是是，
0: 那这个也是让你更专注，
1: 嗯，
0: 所以这40几档里面的什么他们的配息啦，基本面啊，什么什么产业的环境我都了若指掌。
1: 好，那这个时间的关系啊，这40几档我不可能一一来告诉你啊，但是呢在这个傅旭的书里面都有告诉大家怎么去挑哈。那这本书里面还有讲到 ETF，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没办法讲了哈，不过 ETF 也是最近这几年大家非常关注的投资标的啊。好，那今天傅旭呢也带来他的新书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哈，怎么样有机会拿到这本新书呢？很简单哈，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就是呢你如果有听我们今天节目的话呢，来出一个题目，给大家这个来猜一猜哦，就是刚刚傅旭有讲到说他这几年在推的这个存股的概念有几个原则，是哪几个原则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把它写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事上面，一样明天中午之前留言呢都有效哈。那我会从这个留言里面呢找出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呢来证书啊，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够有机会拿到傅旭的这本中年财富觉醒。今天也非常谢谢傅旭来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见，拜拜。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呢，外面的天气好像还不错哦，可是呢，可能接下来还是会下着毛毛的细雨哦。出门还是要带个雨具，带把伞，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点哦。好，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特别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优秀的学弟，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哦。因为我们前阵子还有聚会哦，那就是他是在担任国会的助理，然后突然有一天在脸书上面看到他，正式官宣哦，要来选这个台北市的市议员，哇，让我吓一大跳哦。所以呢，我想说，找时间呢，请他来我们节目中聊一聊哈、为什么会有突然这样的一个这个举动哈、然后呢，为什么会想要来参与这个正式的这个市议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所以今天在他这个繁忙的行程当中呢，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好一聊一聊哈。来，这个孔学弟孔垂真，来早安。
1: 各位谢谢新民学长，主持人新民老师，也谢谢线上的朋友族人收听。大家好，米胡米桑，我叫孔垂真，小孔。
0: 大家都叫你小孔嘛，
1: 是
0: 那个那个什么，你们那个族语是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问候平安的意思。
0: 是不用紧张哈，因为我们这个是虽然说我们有直播啦，可是一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看不到你的哈、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哈。我刚才私底下跟我们的小孔讲哈，一回生二回熟哈，因为第一次算是第一次进录音室嘛哈，这个也是蛮难得的经验，因为如果说你真的以后有这个机会进入到市议会，搞不好面对媒体呀、这些狗仔呀、这个机会可能就很多，你一定要这个严肃以对，而且不能这样这个有任何的退缩
1: 哈、
0: 所以待会我们就请这个小孔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小孔刚才我就真的蛮纳闷的哦，
1: 是
0: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大家在聚会的时候，这个都聊你在国会啊，我们也是这个政大地震硕士专班校友会哈，也有办一些研讨会啊，或一些研究，希望说借由你的这个人脉因为你总是有你的组织嘛齁、在国会里面可能可以帮我们这个校友会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研究议题呀、或是说有一些提案啊可以来跟我们结合这样子齁、突然你宣布说要选这个台北市齁、这个2026年这一届的这个三地原住民的这个市议员让我吓一跳哦。所以可不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当初的起心动念是怎样？
1: 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其实也不是突然起心动念，
0: 因为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起意就对了、
1: 对，因为其实我在立法院，从我印象很深刻，我从民国98年9月，就是88风灾过后的一个月，我来到立法院，那个部分从到现在也接近快17年，
0: 那有这么久了，
1: 有17年，那其实老实说，我从法案助理到国会的主任，再到立委的执行长，其实每个历练的过程都慢慢的不断的累积、那学习、摸索。
0: 对。
1: 那刚好这个时机点，就是因为那其实本来之前也有想计划从政选举的部分，因为我们做国会幕僚都是对政治对服务有一定的一个期望或者是一个目标嘛。
0: 是没错。
1: 那所以那个时候有这个念头之后，刚好我又看到一个机会，因为刚好不可否认，就是因为我们台北市就是三地原住民现任议员有一些部分，他就因为一个官司的部分，他就没有要连任参选嘛。
0: 哦，对对对。
1: 那我就想说，在这个时间点刚好17年，17年真的是如果换算也是经过四届，世界的时间，
0: 对对对，14、16。
1: 那我从中央，如果我在跟评估说，如果我从中央来到地方，在第一线站在第一线服务族人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更多 不管是更多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

0: 的资源或者是更多的主导，
1: 嗯，
0: 哦，更多的服务的理念可以去落实的话，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在这一次可以勇敢的出来这样子，
1: 嗯，
0: 对啊。
1: 好，那因为我想说这个政治哈，就是这个众人之事啦哈，管理众人之事哈。那你自己在这个国会助理，然后到这个国会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哈，算是历练非常完整哦，17年啊，这个真的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可是我看小孔看起来都是还是有那种 baby face 的感觉。
0: 好，谢谢学长
1: 啊，还是我自己已经太大了，看很多这些学弟妹都觉得说啊，他们真的年纪很轻哦，青春正盛，年轻真好。好，那刚才这个待会我们可能再来聊一聊哈，这个为什么会想要这个参与这个政治，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好了哈。因为你既然是这一次要参与的是三地原住民的这个市议员的这个位置嘛哈，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三地原住民啊，你是哪里的三地原住民？
0: 哦，刚刚也有跟那个新民学长分享，就
1: 是我们私底下分享，
0: 我第一个老板，好，第一个老板以前在担任19年的立法委员叫做孔文吉委员。
1: 哦，第一个老板孔文吉，
0: 孔文吉委员，然后他也当过台北市政府，就是马英九时代市长时代的时候，他是他台北市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嘛。
1: 哦，对，
0: 那
1: 对对对，
0: 那我跟着他，老实说，我这段时间在拜票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说啊，我是不是孔委员他的小孩，为什么？
1: 对，
0: 同样姓孔嘛。
1: 对，可是我自己还是有一个更那个荒谬的想法，说哦，你是不是孔子的后代？
0: 对，哦，这个我待会可以再补充。对，那孔委员他是仁爱乡人，
1: 嗯，
0: 南投县仁爱乡。
1: 孔文吉，
0: 对，然后他是泰雅族跟赛德克的血统。妈妈是泰雅族，
1: 嗯，
0: 爸爸是赛德克。
1: 是，
0: 那我的部分，我虽然同样姓孔哦，
1: 嗯，
0: 但是因为我这个孔是我爷爷啊，外省的孔，
1: 嗯，
0: 就民国38年外省，然后就
1: 所以你爷爷是外省人哈，
0: 对，然后我妈妈的部分是跟孔委员也一样，就是南投县，但是我们是隔壁乡，信义乡，我是信义乡的布农族。
1: 哦，信义乡，南投信义乡的布农族。
0: 对，所以我这样算，我是南投县信义乡布农族。
1: 可是你是妈妈这一部分是原住民的血统，那你那个父亲那一部分还是那个外省人，
0: 对，所以我这个孔啊，真的是山东的孔。
1: 哦，
0: 那孔文吉委员，很多人都说开玩笑啊，像孔文吉委员常说，哎，他是假孔，我是真孔，
1: 哦，真的，
0: 这样，然后他是大孔，我是小孔，这样做个区别啊，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啊，你在他身边服务又服务这么久，
1: 嗯，
0: 那孔文吉委员是不是
1: 亲
0: 戚关系？
1: 搞不好是他的儿子，
0: 哦，或者是家族，对，因为在不管是在国会或者在议会，
1: 嗯，
0: 的确常常就是说，比如说亲友或者是重要人士推荐的一些人，这样，
1: 嗯，
0: 进到他们身边跟他们一起服务，这样
1: 是，
0: 对啊，
1: 是、嗯，所以你是南投县信义乡，妈妈是这个算是他是什么？
0: 布农族
1: 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因为有妈妈的血统，所以你也有这个资格可以来选三地原住民的这个市议员就对了，
0: 没错，
1: 哦，
0: 没错，
1: 因为我们这个有些那个市议员啊或是立法委员大概都是以父母亲的血统来认定嘛，哦，
0: 对，
1: OK， 好，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小孔哈，孔垂真这个学弟呢，他真的是血统是有这个孔子的这个血统哦。所以说你们有没有在追了啊？有没有在追过去？
0: 跟学长报告，
1: 嗯，
0: 跟老师报告，
1: 嗯，
0: 其实老实说，有一年就是有，因为我这个孔啊，
1: 嗯，
0: 像垂直的垂嘛，
1: 对。
0: 其实如果换算，如果真的按照孔家的族谱，是真的算是79代。
1: 哦，79代，
0: 就像孔家现在在台湾啊，
1: 嗯，
0: 像以前我们不是有考试院院长孔德成吗？
1: 孔德成，对，
0: 那他的孙子，也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如果在孔家要说叫宗长宗主，啊，
1: 宗主哈，哦，
0: 那对，那他的孙子就叫孔垂长，他也是垂直辈，
1: 哦，也是垂直辈，
0: 也是79代，
1: 哦，所以你们真的是有按那个辈那个一辈一辈这样辈分的排下来的，
0: 对，
1: 哦，
0: 所以其实，在原住民的社会各界，其实老实说， 跟外省人的互动跟血缘的关系。

0: 其实有时候也蛮紧密的，像
1: 嗯
0: 很多像屏东台湾族那边，
1: 嗯，
0: 有很多就是他是爸爸是外省，然后
1: 对，
0: 妈妈是台湾族或卢
1: 嗯
0: 凯族，
1: 是，
0: 然后这样通婚，然后生
1: 嗯
0: 下这样小孩，
1: 是，
0: 那小孩也恢复具原住民身份。这个在未来的这个不管是都会区在原乡，都常会遇到，都会
1: 是。
0: 常会遇到，
1: 对哦，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哦。因为小孔哦，因为我第一次认识他，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是孔子的后代哦。因为我们大家对至圣先师哦，都会是这个礼敬有加哈、哦，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来源哈、哦。那这个孔垂珍啊、哦，这个小孔呢，也这个继承了这祖父爸爸哈、哦、这一脉的血统哦，那也算是。孔子的后代哈、哦，79代哈、
0: 持
1: 哦，
0: 久。
1: 这个部分哈、哦，所
0: 对。
1: 以确实是这个血统纯正的啊、哦。好，那因为母亲是这个布农族哈、哦，在这个
0: 对。
1: 南投信义乡的布农族，那这个你母亲为什么会跟你父亲认识？那你母亲是什么时候下山的？
0: 哦，这
1: 这
0: 个，
1: 个可不可以
0: 哦，
1: 跟大家也分享一
0: 这
1: 下？
0: 个真的，这个真的太有趣了。
1: 太有趣了
0: 这个要讲到我在埔里啊，
1: 哈、哦！哎。
0: 有一个开教会，也不是开教会，就是说。在埔里牧会的一个牧师，他是我的一个舅舅。他本来我舅舅本来在陆军官校，那我爸爸是在官校他的学长。
1: 是学
0: 那
1: 长。
0: 有一天刚好就是学长就是要，讲白一点就有点像欺负学弟嘛，然后就内务检查这样，哎，翻到一张照片呐、刚好那个照片就是我那个埔里在埔里牧会当牧师的舅舅跟我妈的合照。然后我爸因为用学长的那个淫威啊威严这样，好就说这个是谁？哇，这个女生是怎
1: 这
0: 么
1: 么
0: 这么
1: 漂
0: 漂亮？这个
1: 亮，对，布农
0: 啊，
1: 族嘛，
0: 然后我舅舅就说啊，这是我堂姐这样，哎，就这样开启，就是说我爸就强迫他，就说
1: 介
0: 啊，
1: 绍，
0: 能不能介绍哈、啊？介绍，那就这样，我爸就这样从那时候我爸在桃园嘛，那就。桃园，然后他念书的时候就去哦，官校念书的时候就跑去南投山上去找我妈。
1: 真的哦，
0: 对，然后那个时
1: 那
0: 候
1: 时候交通很不方便呢，
0: 非常不方便。
1: 超级不方便
0: 那个
1: 的，
0: 时
1: 因为我
0: 候，
1: 在埔里也住过，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说，那个时候国光还有水里客运，所以那个时候客运的部分就靠那个部分。那有一次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是天气很不好。好像楼下那个老，好像那个山下，好像闸门要封的时
1: 对
0: 候，
1: 对对，要
0: 以前
1: 封
0: 有
1: 了，
0: 些河道啊，
1: 对
0: 台
1: 对
0: 风
1: 要，
0: 天或雨大
1: 对
0: 的时
1: 对
0: 候，
1: 对，
0: 它
1: 没
0: 会有
1: 错。
0: 那个什么管制那个
1: 对
0: 闸
1: 对，因
0: 门
1: 为
0: 会
1: 管制
0: 封。
1: 交通，对，也避免人员的安全。
0: 好，然后就想说，哎，突然就看到我爸就突然在村上看到，所以他就觉得，哎呦，这个人，
1: 怎么可能在这种这么大
0: 然
1: 差的
0: 后。
1: 天气当中出现？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讲讲这个风雨奇缘，马上回来，不要走。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特别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优秀的学弟，政大地政系硕士专班的优秀学弟孔垂真，人家都叫他小孔哦。那他这一次呢，这个要来竞选哦，要来希望帮他们的原住民的好朋友们呢来服务哦，要来竞选台北市三地原住民的这个市议员这样的一个位置哦。虽然说有些人觉得说不管是当议员啊当官啊哦，都是好像是高高在上，可是事实上是在服务这个选民的一个工作啦哦，所以也是不容易的哦。那我们孔垂真小孔呢，之前是在国会担任这个国会助理，然后呢担任了国会办公室的主任有17年的这样的一个历练哦，事实上是真的是非常资深的，也算是政治的从业人员了哈。所以呢，他这一次想要说换一个角色帮他们的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们呢，来好好的服务一下，希望有这个机会哈。那所以呢，我想说，张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广播的频道，也许呢可以请我这个优秀的学弟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呢，算是先来让大家认识了解一下孔垂真小孔哦，他的这些出生背景学经历哦，让各位了解一下。那第一段聊到的是

0: 哎，他的父母亲哈、哦，这个爸爸呢，这个真的是很有心呐、啊、哦，当然，年轻人呢、哦，有时候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哦，都会去哎，想要千方百计的追到手哦。所以呢，这个在风雨交加的这个天气里面，等人家都要封路了，都要这个不能上山了，竟然哎，你的父亲竟然出现在山上，
1: 嗯，
0: 哈哈，
1: 对，没
0: 这
1: 错。
0: 个地方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哎，这真的是充满了戏剧性哎。
1: 对，
0: 嗯
1: 因为信义乡啊，以前还没有做那个还没有做高架的时候啊，那常常就是大雨或台风的时候，就会预防性的封一
0: 对，
1: 些
0: 很多地方现在还是会有啊，对呀、
1: 对，那我就很佩服我爸这个毅力，就是说他只要只要关校，他只要放假，就会冲到山上去找我妈，哪怕只是去露个脸或什么的，他就下山这样。那
0: 所以
1: 我
0: 他那时候也没有车啊，什么摩托车，什么都没有嘛，哦。
1: 对，所以以前都只有客运，或者是可能路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随招随拦，还是付人家
0: 哎，
1: 钱，还
0: 对，以
1: 是
0: 前可能还会有这种情形。我记得我以前去爬北横的时候，我们
1: 对，
0: 还会在路边啊、哦，大家走累了，就是在那边拦车这样子。
1: 对。然后我还听我妈妈分享，你知道吗？就是说以前就是因为我爸就是穷追猛打嘛，就不断的每周都会写信、写信、写
0: 哦，
1: 信，
0: 写情书，
1: 写情书。然后写情书之外，他有时候还会打电话，因为以前是电信局嘛。
0: 对，对。
1: 那电信局就会打到村上，就会说啊某某某谁家你的电话，然后就要
0: 对，
1: 去跑到一个定点去
0: 去
1: 接
0: 村
1: 听，
0: 长哦，或者里长那个办公室去接这样
1: 去
0: 子。
1: 接听这
0: 对，
1: 样。
0: 我们以前乡下也是有，不只是你们山上也是有的。对，
1: 对，所以，
0: 那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发达的时代。对，
1: 所以部落就会知道，哎，哪一家的女孩哦，有可能台北或者是北部的电话来特别打这样子，
0: 所以整
1: 对。
0: 个村庄都放送了，大家都知道这样子。
1: 对，那就在我爸这样穷追猛打努力之下，那大概71年的时候，我爸就把我妈娶回家嘛，娶到台北。那时候我们就在爷爷在三重那边，吼，三重。对，那其实很多人，有些人
0: 哎，那
1: 他
0: 应该
1: 是
0: 在你们那，你母、你妈妈那个山上，信义乡山上，应该是一件大事哎，就是说，哎，这个有这个官校的，这个娶了一个你们这个族哦，
1: 对，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就很厉害啊，特别还跟我那个也我那个普里那个牧会当牧师的舅
0: 舅
1: 舅，
0: 舅，
1: 然后透过舅舅的妈妈不断的在鼓吹我妈说啊，这个平地人，这个年轻人不错啊，然后又不断，就是他可能连老人家也收买了这样，所以都不断的说好话。然后就这样子，就两家族碰面就结合结婚这样子，
0: 哎，真的蛮特别的哦，哎，是蛮有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是聊一聊，有时候不一定要聊一些太生硬的东西哦，有些蛮柔性的东西也是蛮有趣的哦。哎，那聊一聊你的那个求学生涯吧，哦，因为你算是父亲算是官校毕业哦，所以对你的教育应该也是蛮重视的哦。那你所以你小时候是在三重长大。
1: 对，没错，没错。我要特别说，就是我爷爷那一代啊，他对我爸妈他们的要求就是，不断就是因为从大陆转进，或者是说撤退来台嘛，那他们就是希望是在台湾这边可以安身立命。
0: 安定的生
1: 那
0: 活。
1: 他们就认为说，如果你不从军，哈，不从政，那你就好好的把书念好，念好，这样。那我爷爷他其实因为是军人军医，其实他对这方面也是蛮看重的，就是说希望他会用任何，不管是只要你愿意念书，他省吃俭用，或者是努力工作赚钱，就是希望小孩子未来可以真的很努力的求学，然后往上一步一步爬，这样。那其实到我的时候，因为我毕竟比较幸福嘛，我们算是，爷爷的在台湾
0: 这
1: 的
0: 看第三代，
1: 第三代了，所以变成是说整个家里的环境跟时空背景也都比较好一点，
0: 对对，都
1: 所
0: 不
1: 以
0: 一样。
1: 我印象中，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太多，我觉得任何觉得家人有任何让我委屈或什么部分。那其实老实说，我从台北市，我念幼儿园就从 幼稚园的时候，那以前叫幼稚园，
0: 对，
1: 我从台北市念幼稚园，

0: 我等于也算是在台北市都会原住民的一个第三代，
1: 嗯，
0: 或者是他们的缩影，类似这样，
1: 嗯，
0: 就是过节的时候会回到部落。
1: 哦，
0: 但平常因为在都会区比较散居的族人嘛，
1: 嗯嗯，
0: 所以除非你特别参加一些活动，
1: 嗯哼，
0: 不然其实在台北市的原住民真的还蛮多，就是自己一个人。很难跟自己的族群有很多密切的连接活动，对啊。但是我还有一个在补充，就是我还蛮幸运的，因为我是在立委的身边17年，那服务的也都是山地原住民，所以很有机会回到原乡，然后跟族人接触。我觉得这个是我还蛮幸运的地方，对啊。
2: 那你大学念的是哪个学校？因为你后来有再去念我们政大地政硕专班嘛，哦，那这个部分跟你大学的这个部分有些连结吗？
0: 哦，我大学的时候是念法律系，
1: 哦，
0: 我念桃园的开南法律系，这样。
2: 哦，开南法律系，哦，
0: 对，
2: 是，
0: 嗯，对，
2: 哦，那法律系算跟我们地政。我知道我们地政里面也有蛮多是法律律师来，
0: 哦，对，
2: 来念的，
0: 有律师，
2: 哦，所以你为什么当时是在那个念完大学之后，
0: 嗯，
2: 就去当国会助理了，是不是？这一段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哦，对，嗯，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当完兵的时候，
2: 嗯，
0: 当完兵之后就想说每个法律嘛或念公共行政呢，他们就想说准备国家考试，
2: 对，很多都会参加，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努力的要准备司法特考、律师高考，类似这样。
2: 对对对，这个相关的都可以考，
0: 对，
2: 能考就考这样子。
0: 对，尽量考。对啊，那老实说，准备一段时间就发觉，哎，好像心性没有特别定下来。
2: 嗯哼。
0: 那我觉得也不要蹉跎时间，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找法律相关的工作。
2: 嗯哼。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从律师事务所的法务啊，或者是一些，嗯，那刚好就是在那个时候。台大还有一个 BBS，
2: 嗯，对，
0: 台大椰林的一个网论坛，嗯，
2: 对，
0: 哦，那现在跟当然类似跟 IG 什么脆的那种，嗯，类似脸书差不多，
2: 类似，嗯，
0: 好，那个就是一个平台。好，我就刚好看到一个应征的工作，
2: 嗯，
0: 是立法院法案助理，哎，上面那个标题我还看不出来是哪个立委老板，你知道吗？
2: 是，
0: 也不知道哪个委员，
2: 他没有特别标明，
0: 没有特别标明。好，那我就去应征，
2: 嗯嗯，
0: 哎。我就遇到了我生平的算是我的贵人，第一个老板，
2: 老板，
0: 就是孔文基委员，
2: 嗯，
0: 这样。
2: 哦，
0: 那可是第一次
2: 面试没过，
0: 没过，好，没过，
2: 好事多磨，
0: 哎，对，没过，
2: 嗯，
0: 就留下了一些
2: 资料，
0: 哎，一些资料。好，
2: 嗯，
0: 那过了之后就到学校，就到学校去当行政助理。
2: 哦，
0: 嗯，在院办，好，院办公室服务这样。嗯，然后过了11个月之后，哎，刚好孔文基委员他刚好在那个华山那边，
2: 嗯，
0: 有办一个原住民农特产的展售，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
2: 哦，对对对，嗯嗯嗯，
0: 两天一夜的活动。
2: 嗯，
0: 好，那我就特别去。
2: 嗯，
0: 去了之后就那他们就特别邀请嘛，就把过去一些留下资料，就想说找工读生。
2: 嗯哼，
0: 我就想说哦，去刚好6日都有空啊，
2: 对，
0: 那就去帮忙这样。
2: 哦，
0: 那刚好就又跟孔委员他们又有一个。互动，
2: 第二次接触
0: 、哎，然后过了1个月，他们又再邀请我，就再一次面试。
2: 嗯，
0: 面试了之后就顺利就进到立法院来。
2: 哦，就到孔文吉的办公室来担任助理了哈，
0: 哎哦。就到这个，
2: 嗯，
0: 就有这个机缘了，
2: 啊，嗯，
0: 对啊，
2: 嗯，所以在那时候你是正式进入到立法院来工作。嗯，
0: 对对，而且那个时候我印象中的是88风灾之后的一个月。
2: 嗯嗯，
0: 所以我是1998年9月8日来到立法院，
2: 嗯，
0: 这样。
2: 嗯嗯嗯。那时候应该立法院在这个风灾之后应该也很繁忙吧？
0: 哦，对，没错，那个时候我大概有1-2个礼拜，
2: 嗯，
0: 我都在办公室摸索嘛，熟悉事务，
2: 嗯，要先了解工作。
0: 那孔委员跟几个同事都是忙，比如说屏东勘灾，高雄勘灾，
2: 嗯，
0: 嘉义阿里山，因为这几个当时88风灾很重创的县市，对，
2: 嗯嗯嗯，
0: 没错，对。
2: 哦，那你们还那时候还没有去现场看过？
0: 之后。
2: 哦，
0: 就是因为前面先慢慢熟悉业务嘛，
2: 嗯，
0: 之后慢慢委员也给我机会，就是一些下乡，像比如说接下来立法院可能8月底结束之后，他们9月的时候，
2: 嗯，
0: 可能各个立委就是安排就是休会时间要去会刊，
2: 嗯，
0: 那去听取地方一些意见的一些机会。
2: 是，
0: 我那个时候就孔委员就带我下乡这样子，
2: 哦，
0: 对，
2: 哦哦，嗯，所以那个你的第一个老板是孔文吉委员，
0: 对，
2: 哦，但后来就是你讲的他还是有一路有在往上嘛，哈，
0: 哦，啊，对，
2: 嗯，
0: 他本来是台北市原民会主委，就当立委之后19年，
2: 嗯，
0: 立法委员。
2: 嗯嗯嗯。

0: 对，
1: 嗯，是是是。那后来你有换老板？
0: 哦，对，就因为孔委员他本来要争取六连任，
1: 嗯，
0: 好、哦，那可是因为落选投没有顺利连任之后，
1: 嗯，
0: 那我就特别就是有人引荐我，
1: 嗯，
0: 那孔委员也特别支持，就是说到我，那我就到卢宪义委员这边。
1: 卢宪义，
0: 对、
1: 哦，
0: 他是一个屏东。卫生所主任、
1: 嗯、
0: 主任当了20几年，
1: 嗯，
0: 那我就到他办公室当办公室主任这样、
1: 嗯、
0: 对，
1: 嗯，哦，所以这是你第二个老板。
0: 第二个老板，
1: 哎哎，
0: 对，第二个老板。
1: 那你
0: 对
1: 第三个老板这是
0: 第三个老板就是吴立华委员。
1: 哦，吴立华、哦、
0: 对，吴立华也是屏东的吴立华委员、
1: 嗯、
0: 对，
1: 嗯，那这个担任这个国会助理到吴立华委员的时候，你就当办公室主任了吗？
0: 办公室执行长。
1: 哦，执行长。
0: 我在卢委员那边当办公室主任，
1: 嗯、哦、
0: 到吴委员这边当办公室执行长，
1: 嗯嗯嗯，
0: 对，
1: 嗯嗯嗯，哦，所以慢慢的这个越来能够独当一面了哈、哦，嗯嗯，
0: 对，
1: 是
0: 我跟学长在补充，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婆在想说，嗯、因为参选要很多的想法，
1: 嗯，
0: 除了之前的酝酿这么多年酝酿之外，你还要有一个。目标，
1: 嗯，
0: 所以
1: 没错。
0: 那我那个时候就在跟我老婆讲说，我针对我个人的部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已经历练这么久，
1: 嗯嗯，
0: 那我就觉得，哎、欸，那我觉得我平常我们都在协助立委审查法案，
1: 嗯嗯，
0: 或者是修正法律，或者是处理协调会、
1: 嗯、
0: 开记者会这方面，我就想说，我这些都经历过，我就想说啊，我这一次可能真的。可能还是站在第一线，
1: 嗯，
0: 那如果地方民意代表台北市的主任愿意用我的话，
1: 嗯，
0: 我就决定哎、欸、这次要出来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也是刚好刚刚学长新民老师有特别讲到这样的历练过程，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尝试努力的争取这一次的出现，这样，
1: 嗯，对，啊，这个是我想说，如果说要在这个政治的这条路上面，有时候也要在历练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要让自己站上更高的位置，哦，才能看得更高，
0: 嗯、
1: 看得更远，这样也能够服务更多的人，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最优秀的学弟孔垂真呢，他这一次要来争取哈、哦、啊这个三地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市议员的这个位置呢，我也是蛮高度的认同的哈、哦哎。希望说他能够、哎、高票当选哈、
0: 哦。
1: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新长的特别来宾孔垂真孔小孔再来好好聊一聊，哎，他自己的一些学经历的这个背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

0: 2314-9121，2314-9121。
1: 阿福伯啊，
2: 哎，
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交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优秀的学弟啊，政大地震硕士专班啊，这个啊，孔垂征小孔啊，他已经正式官宣了，要来选2026年啊台北市三地原住民啊这个啊市议员的这个宝座啊，所以呢，我想说，请他在这个百忙之中啊，也来我们节目中聊一聊哦，看看能不能够让更多的这些潜在的选民呢更加的认识他哦。好，那小孔，我们刚才聊到了你的一些这个求学的经历过程啊哦，然后你到国会去哦，也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在这个国会的这段时间，你为什么会又想要兴起念硕专班的这个念头呢？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一段的这个心路历程？
2: 其实老实说，本来也会觉得自己学的部分，因为现在很在乎，就是我们说整合各个学科的一些知识经验嘛。
1: 嗯哼。
2: 那老实说，我在立法院看到很多，其实原住民最在乎就是他的权益。那权益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有关他土地的问题。
1: 哦，对。
2: 那土地的部分，其实在原乡我们很在乎就是原住民保留地。
1: 嗯哼。
2: 不管是我们说的谘商同意，或土地的一些公用资源的一些利用，那都会区当然很多就是我们原住民住宅这方面，
1: 好，
2: 那我就觉得应该要再去重新再去做一个盘点，或者是去了解一些新的一个学科。那个时候我本来对地震方面我本来就很有兴趣，
1: 嗯哼，
2: 那所以因缘机会，那个时候我本来还在想说，到底我是要念北大，还是要找政大，
1: 嗯哼，
2: 好，那逢甲也有，但是我最后觉得就是说，因为政大再怎么说就是我们说的地震界啊，
1: 嗯，
2: 可能如果以地震领域的话，不管是师资啊、资源啊，或者是校友的人际网络的话，我觉得地震部分可以给我最大的一个。

0: 管是资源或者是学识上面的一个增长或者是一个刺激、嗯、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就报考政大地震的硕专班、
1: 嗯、哼哼，
0: 那经过书审笔试、嗯、那哎、一次就有机会可以上，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也很感谢。
1: 哎，那你也蛮厉害的、哦、因为你刚才提到说你是那个开南的法律系的学士嘛，
0: 对、
1: 哦、那地震毕竟还是有一点跨领域、哦嗯、
0: 没错、
1: 哦、
0: 没错、
1: 哦、所以这个第一次一试就上这样子、哦
0: 嗯
1: 哦、那这个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哦、那在这个政大刚才提到了，就是政大是我们国内地震界算是泰山北斗啦、哦、在大家奉为泰山北斗、哦、这个所以我是地震的硕专班第一届、哦
0: 哦、学长好
1: 然后这个小孔呢算哎，你第几届了、嗯、
0: 我是105年入学，
1: 105年、哦、我是91年的、哦、所以差了十几届、哦、
0: 哇，你是大学长
1: 这样、哦、那所以呢你这个到地震这个领域里面可能有些东西还是要重新开始学习吧、哦、那你在这里面碰到了哪些老师啊，或是哪些同学让你的印象蛮深刻的？
0: 其实老实说，我对边泰明老师、
1: 嗯、
0: 我印象很深刻。当然我的指导教授不管是赖宗玉老师还有我最敬爱的严爱静老师，我都特别有印象。
1: 哦，
0: 那为什么会、嗯、
1: 对，为什么特别有印象？
0: 对，我特别讲到一个部分，就是其实我们在原住民保留地的时候，我们在原乡啊，
1: 对
0: 哦，因为我们其实会受到很多相关的法令限制，
1: 嗯，
0: 什么山坡地保育啊、都市计划啊、
1: 嗯、
0: 或者是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啊，
1: 嗯，
0: 就你会相关各个或者什么水质水量保护、自来水法这方面，
1: 对，
0: 因为你变成越在部落山区，你的用地的部分被各个法律限制的时候
1: 绑死了，
0: 绑死了、
1: 嗯、
0: 所以变成是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想要特别去了解，看有没有去突破这部分。
1: 嗯哼，
0: 好，那我就特别为什么我也特别讲到，有讲到一个第一个讲到边泰明老师，因为老实说我们边泰明老师在都市计划，那台北市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整块的都市计划整个范围，
1: 嗯，
0: 那之后我就觉得都市计划是我要去理解的。
1: 嗯，
0: 那另外我还遇到就是我的指导教授赖宗玉老师，
1: 嗯哼，
0: 那他曾经指导过一个学生，
1: 嗯，
0: 那这个学生是我的大学长，他曾经写过一个硕士的论文叫做都市原住民的住宅政策，
1: 嗯哼、
0: 哦、所以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也特别去拜托赖宗玉老师收留我的部分也是这个原因、嗯、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在选市议员之前，那我有特别跟他特别报告的就是严爱静老师，
1: 嗯嗯，
0: 那严爱静老师如果在地震界尤其在原住民保留地这方面的研究啊，其实大概我就我的理解，他大概是最早然后经营这一块领域，
1: 嗯，
0: 问题也是最深的、
1: 嗯、最深入的，对
0: 对，因为他也看到就是说在原乡你保留地被各个法令特别法的节节的惩治制约的时候，
1: 嗯，
0: 那原住民的不管是他的生活他的财产其实很难做有效的去发展，
1: 嗯，
0: 所以追根究底还是要从法令或政策上面去做突破，那、
1: 嗯、
0: 严爱静老师在这一块他就做了很早的部分，
1: 嗯哼哼，
0: 对，所以这几个都是我印象都非常深刻的几位老师，也算、嗯、也是我们政大地震的算大师级的人物这样。
1: 对对对、嗯、那你提到这几个哦，我也都印象蛮深刻的。你讲边泰明老师，哎，我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满头白发，
0: 对，
1: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0: 幽默风趣。
1: 哎，对，那我们有一年呢，也那时候应该是去大陆参访吧，哈、哦
0: 嗯，
1: 我们也跟这个边泰明老师到中国啊，在北京天坛哈、哦，那我那时候我们都有拍了蛮多照的哈、哦，所以呢，这个都哎算是哎交情都还不错哈、哦。那边泰明老师兄啊，那后来也去担任了台北市都花局的局长嘛，哈、哦，
0: 嗯，没错，
1: 哦、是算是这个学友啊、这专长的一个啊，去学而优则仕的很明显的一个典范，而且呢、嗯、是非常非常这个顺利的下庄，有些人去当官之后、
0: 哦、
1: 有时候下场是
0: 对我们政大还有那个张金二老师也当过副市长嘛、嗯、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你提到那个赖宗玉老师，赖宗玉这个也是谦谦君子、哦
0: 嗯、
1: 啊哈，哎，那你那时候写的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0: 我也是写这相关的、
1: 哎、哦
0: 对、嗯、这个部分、
1: 嗯、也是跟

0: 原住民的
1: 对都市原住民住宅的部分有关、因为老实说我们就要从以前就探讨说大概民国五六十年嘛，其实在都市那原乡有一些推力，为什么把这些人没办法留在原乡继续生活，那继续就是因为原乡当时很在乎就是小孩子的教育，或者是经济发展，以前在原乡条件的确是不好，
0: 对，
1: 所以制造了一个推力，那都会区对部落这些族人一种拉力，就把他拉到都会区，就是因为他们有工作机会，
0: 对，
1: 那小孩子又在乎他们的，不管是不管是就学就业或者是老人家医疗，所以都会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一个很大的拉力，
0: 是
1: 好、哦，所以慢慢的，但是你看现在我在跟学长报告，其实现在老实说，目前原乡以外啊，在都会区涉及的原住民，现在应该有大概接近快六成以上了。所以这个部分为什么也是我觉得能出来，那如果能在都会区能照顾更多的族人，也是我希望可以站在第一线这样服务，也算是一个初衷这样子。
0: 对，那你我们今天大概聊的都是一些你过去成长的背景啊，求学的这些经历哈、哦。那在国会这一段你待了17年哈，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国会这一段这个一些所见所闻？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很难得有机会进立法院，更不要讲在这立法院工作哈、哦。在这里面你也看到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东西？
1: 啊，有趣的东西哦，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算不算？就是我在立法院，其实我先讲在立法院工作。那我做一开始做法案助理、国会主任到执行长，其实我最后发觉，其实很多就像我的工作，就比如说处理民众的陈情，哈，选民服务，这个平常市议员在做的，其实国会助理我们都在做，就选民服务，这是一个很大众一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协助立委的问政嘛，比如说我各个委员会咨询有些议题专案报告，我们帮立委准备或者跟立委讨论，那有些东西不确定的话，我们也要请部会先来，先做一个会前会，然后调阅一些资料，那做成一个咨询的部分，然后针对这样的部分让立委老板去发挥，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审查法案、审查预算，就像我们现在在审的是2015年的预算，但是我们9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审201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就审查预算跟立法，那其实都在立法院非常重要，那也是我身为法案助理做办公室主任，我们就要相助立委做的事情。大概如果主要讲的话这个部分，对，那当然有一些什么协调会啊，那立委办公室办的记者会，或者是办公听会，
0: 是
1: 我们也会帮一些团体有需要，我们会召开一些协调会、公听会这样子。对，
0: 那像这个你刚才提到有些选民的陈情，
1: 对，
0: 这部分是有陈情一定要反应吗？还是一定要都帮都要出一点力这样子？
1: 我们通常老实说，我这样服务几个立委老板，其实每个立委老板都不会特别去挑颜色，比如说这个族人过去有没有支持你，或这个族人过去代表是什么党的色彩，其实立委我们都不会特别去挑。对，那有案子的话，当然有些案子是可能比较偏向个人权益或什么东西，那当然有些是很厉害关系的，那你有很厉害关系的话，我们当然要去审慎去拿捏嘛，但是大部分都是个人权益这部分，那就像我在这边我也常接到像都会区的话，举例都会区的话，很多人就是他的租屋补贴，或者是有些他小朋友的教育，或者是说他在乎协商在都会区主人也常遇到，所以这个不一而足，就是很难去把它类型化，就是各式各样的民众陈情都有，
0: 是，
1: 对啊，
0: 对，所以有时候也是蛮繁杂的啦，齁，
1: 对，就是因为老实说，我们虽然已经知道结果，但是我们也不能直接跟他说，你不行或什么东西，因为族人那个感受，我们也要去兼顾嘛，那所以有时候透过，比如说透过函转开协调会，让族人真的知道问题所在，然后。那之后将来的因应要怎么样，也是我们 能做的。

0: 们就尽量做这样。
1: 那因为我们在新闻媒体上面啊，或是啊这个街谈巷议上面，常常有人听到一些传言啊，说啊国会助理啊、主任啊，好像在一方哦，都有算是一方的势力这样子。这个部分，你的自己的观察，或是你听到看到的是怎样？
0: 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有些立委的助理哦，他我觉得每个人心都一把尺，那甚至立委本人心中也都一把尺。这部分，那这个界限，老实说，我是蛮清楚自己的界限了，因为我们很多场合，就像我刚刚说，我们帮助这么多人，协助这么多人，如果你真的有坏心眼，或那种负面的想法，
1: 对，
0: 你敢开口的话，我觉得也真的有人敢这样开口。但我不是这么部分，是因为第一个是我觉得，第二个我没这个胆量，因为另外第二部分是我是基督徒，有信仰，所以我对这方面，你说主人的感谢，然后给办公室那种水果礼盒我还收，但是你说叫我去，
1: 那应该还蛮多的吧？
0: 啊，对，就是产季的时候给委员办公室可能很多盒，那委员就体恤我们大家，那水果那我们 OK。但是如果你说要有特别有对价或什么东西，老实说，我觉得就要看助理他个人的拿捏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法律有他的一个底线嘛，那你自己道德也是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界限，
1: 对。
0: 我觉得你在不同的位置上，那就要看你个人拿捏。
1: 对
0: 啊，
1: 没错，一样米养百样人呐、啊，哈、所以不只是在立法院，或者是在这个立委助理这样的一个这个范围里面，有时候跟我们社会上面形形色色的人哦，这个作奸犯科也是有，有些人是这个一本正经的哈、这个一毛钱都不会贪污的哈、所以这个都是看个人哈、所以小孔讲的哈、这是有时候华丽是有它的底线的，那最重要是你道德，你这个部分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去拿捏好哈、然后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部分呢是很重要的哦。那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哈、这个在我们的孔崔真小孔他这个拜票的繁忙行程当中特别请他拨时间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虽然是拉拉杂杂的哈、可是呢我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甚至潜在的这个选民们呢更了解哈、这个小孔他的这个为人跟他的背景哈、那今天看时间差不多了，
0: 好，谢谢学长，
1: 非常感谢小孔哈、那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再来聊一聊我们对于一些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政策，还有就是未来你的政见哈、
0: 非常乐意，谢谢学长，
1: 好，那今天感谢小孔的这个莅临，谢谢，
0: 好，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

0: 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从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8月20号礼拜四，那再过个一周哦，就差不多要到9月份啦。虽然说已经要过了暑假啦，但是在我们的下半年呢，2026年的国旅补助其实也预计就是有可能会推出哦。那究竟现在国旅有哪一些还蛮不错的补助金，然后哪一些项目会受到补助呢？我们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来跟大家聊聊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宇宙人乐团的作品《明天留给我》。好的，今天的晚上呢，就请大家留给我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呢，到底我们的国旅有哪一些补助哦。那尤其呢，现在的这个国旅补助啊，其实主要是针对除了是国内的旅宿做一些补助之外呢，在这个旅行日期的安排上啊，主要是补助在平日哦。那交通部观光署呢，其实规划推出平日国旅的优惠方案，那内容涵盖了住宿的补助，还有寿星的加码，以及主题乐园优惠，像是台湾 Pass 交通套票以及企业旅游奖励等等这些五大措施。那当然呢，相关预算啦，还是要等待立法院的审议哦。那如果说有顺利通过的话，最快呢，可以在九月份，差不多就是下个月呢，可以来启动。但是呢，这个实际上路的时间以及申请方式呢，还是要请大家就是看观光署它正式的公告为准。那不过呢，其实目前他们已经有公开了一些今年的规划哦，那就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咯。首先第一个补助的措施呢，就是平日的住宿。那按照目前的规划哦，补助将会锁定从礼拜天到礼拜四的平日住宿。那只要是入住有合作合法的旅宿呢，第一晚可以折抵800元，而如果说连续入住到第二晚的话，再加码哦，合计可以补助到1200元。那所以说两天加起来呢，最高可以省到2000元。那除了平日的住宿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补助哦，就是生日的住宿优惠。那这个寿星优惠呢，其实在今年的上半年，大家应该就有听到这个规划哦。那这个生日住宿优惠呢，它会在每个月抽出总共1000名的当月寿星，那每个人可以提供1200元的住宿金。所以说啊，如果你是符合平日的住宿补助，然后外加

你是当月寿星，有申请到有抽到住宿优惠的话，那其实加起来呢，最高可以享有3200元住宿的优惠金。好，所以说这个住宿我觉得也算是小省了不少哦，因为三千多应该也可以住到还算不错的这个商务旅馆了啦。所以说大家如果你想要规划平日的这个国旅旅行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国旅补助哦。那当然呢，除了住宿之外，其实现在还规划有推出了总共全台26家合作的主题乐园，可以享有免费入园的优惠。而这个免费入园的方式呢，其实就是在平日入住合法的旅宿之后，只要凭着你住宿的发票呢，可以在入住的当天或者是隔天免费进入指定的合作主题乐园一次。所以说等于你的住宿行程啊，也许当天或者是隔天哦，再多一个免费的景点。而这个合作的乐园呢，全台总共26家，那北部有像是六福村小人国，还有野柳海洋世界西湖度假村，以及中部像是力宝乐园，那南部包括了义大世界，还有像是东部的远雄海洋公园等等，那有蛮多都是我觉得应该算是台湾蛮有名的乐园或者是一些游乐区哦。那大家想要就是一边玩然后一边有这个住宿优惠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平日的国旅旅行哦。好，那再来呢，针对自由行的旅客，这个台湾 Pass 呢，它其实也纳入了补助的规划，像是平日呢可以选择交通票券的4折优惠，或者是说可以改成就是在住宿方面每房每晚呢1500元的住宿抵用金。不过呢，两种方案是择一使用哦，而且是有限量的，那是各限量总共2万套。好，那再来呢，刚才讲到的是比较偏散客啦，但如果说是企业旅游补助的部分呢，其实也是在规划在今年的国旅优惠当中哦。那这个企业旅游补助呢，最高是2万元，只要是30人以上的企业员旅，那安排至少2天1夜的行程，每家公司呢可以申请最多一团，最高补助2万元。那旅行社呢可以申请每团10000元的行销奖励金哦，然后每家旅行社最多是总共10团。好，那所以说以上是今年预计哦，观光署它可能会推出的这个国旅补助优惠。那除了是企业旅游补助是提供给企业或者是旅行社之外，那如果说是一般民众，就是一般的散客，而且你是自由行的话，那其实也是有一些生日的优惠啊，或者是台湾 Pass， 那在住宿方面或者是交通也是有省到哦。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国旅是不是很贵呢？我是不否认啦，就是有些地方可能真的蛮贵的，但是呢，其实你可以多看看这些会推出的国旅补助的相关优惠。那我觉得台湾还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就不一定要出国才能看到啦。所以说，刚好趁这个如果补助之后推出的话呢，也许可以去看，我还没有去过的一些景点啊，或者是说我还没有深入探索过的这一些县市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年2026年国旅补助的相关的这个计划，但是呢，因为官方的申请平台还在建制当中啦，然后观光署呢还没有公布正式的登录网站等等，所以就提醒大家，现阶段呢，如果说宣称，你看到宣称任何可以已经申请或者是抢先登录国旅补助的网站，那以目前的时间点来讲呢，都不是正式的管道哦，就请大家要提高警觉。那所以说，就等大概。可能最快是9月份啦，就请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个国旅补助的优惠咯。

好的，这首熟悉的歌曲是 Nina 来台东，那他当然是有做一个比较现代流行的编曲啦，是由李英宏他重新编曲创作，那当然也邀请到了原唱，也就是沈文成他们一起合作的作品哦。那讲到台东呢，最近他们的热气球嘉年华也其实也蛮热闹的，而且今年的主题呢刚好是最近很红，就是吉伊卡哇，就吉伊卡哇最近有一个剧场版的电影嘛，然后这两年在台湾也是非常非常有名，就是你在路上呢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包包上面会挂一只吉伊卡哇的他们的娃娃哦。好，所以说我今年的这个热气球嘉年华呢其实也蛮盛大的，但好像刚好就是今天啦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大家可能接下来就是期待明年看会不会有什么其他联名的 IP 啊，或者是更可爱啊更热闹的主题哦。好，那刚才我们讲到的是2026年由中央这边所规划的国旅补助，那当然呢除了中央的方案哦，其实各地方政府呢也陆续推出了住宿的优惠，比如说台南呢一直到10月31号就提供平日买一送一，连住三晚第三晚免费以及发票抽奖，那如果说是屏东呢住宿消费满1000元呢可以参加月月抽奖的活动，那还有像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台东，也就是台东呢连住同一个旅宿哦，5个晚上以上呢，每房可以限折2500元。而另外像是高雄，高雄这几年的旅行好像也是蛮热门的。那高雄补助旅行社呢，组团搭高雄直飞马祖航线，那就是有提供一些相关的补助金。那至于我们北部呢，新北又推出了一个活动，叫做上山下海一宿新北打卡去，那就是完成任务呢可以获得最高1000元新北币的住宿优惠券，另外呢还有最高500万元的抽奖机会等等。好，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政府啦其实也陆续有推出一些旅游相关或者是交通相关的优惠哦，所以还是鼓励大家，虽然很多人是觉得国旅很无聊，但我觉得台湾还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那大家也可以去看我还没有深入探索过的这些县市还有景点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亲。

0: 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回到这一段节目当中哦，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就是你每天出门身上都会有的东西。好啦，那我相信大家每天出门应该都记得要穿衣服哦，就基本上应该很少是会不穿衣服的啦。那现代呢，我觉得以台湾来讲，你要去买到便宜的衣服应该是不难哦。那尤其像是在台北路上呢，你随便都可以看到一些卖衣服的店，然后不只是贵的那一种哦，可能像比如说什么 NET 啊，然后 UNIQLO 之类的，像这一类的店面呢，在台北也算是蛮随处可见的。只是说呢，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今天就是我身上的某件衣服它可能破掉，或者是太久，或者是单纯你已经不喜欢它了，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处理？那即使我拿去做比如说二手拍卖掉，或者是我拿去捐赠掉，或者是我干脆二手回收了，那回收之后的这些衣服它究竟会到哪里去呢？其实啊，这几年哦，在这几十年来，所谓的快时尚它所造成的纺织垃圾问题呢，其实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污染。那尤其像是快时尚，因为它追求的就是便宜跟快速嘛，所以说啊，很多快时尚的品牌哦，它所生产的衣服呢，整个布料整个品质其实是偏不好的。那有一些快时尚的衣服呢，也许它设计的蛮好看，但你可能穿个半年一年哦，它就已经开始会松掉啊，破洞，那甚至是可能整个颜色就黄掉之类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件衣服不好看了，我应该要丢掉嘛。可是呢，像这样子的事情啊，已经造成了很多的，比如说土地的污染啊，甚至是资源的消耗。而且呢，因为现在尤其是快时尚所制造的衣服材质啊，里面呢其实会用了很多所谓叫做合成纤维。那其实合成纤维呢，在清洗的时候，它会释放出一些所谓的塑胶微粒。那听到塑胶微粒呢，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是现在造成海洋污染当中一个还蛮重大的因素之一。

而最后呢，除了我们土地的污染之外哦，其实还有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劳工的剥削。因为呢，我们购买快时尚的衣服，就通常每件衣服都非常的便宜嘛。那甚至呢，我看过那种从可能什么淘宝之类的，就是买来的衣服呢，可能一件不到100块。但是呢，这个低价的背后啊，它所伴随着，也许是这些成衣厂或者是加工厂的工人，他们呢一个月拿到的这个工资啊，可能是非常非常少的。那除了是薪水很少之外呢，他们的工时也很长，那工作环境呢，也许是相当不人道的。所以说啊，其实这几年呢，很多人都在呼吁哦，你在买衣服的时候呢，最好还是不要选择所谓的快时尚品牌，就还是选择一些比如说它有一定的品质啊，然后并不是因为追求便宜或者是追求快速跟流行哦，那你可以选择材质比较好，那除了是可以穿很久之外，那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是比较比如说比较精简的款式嘛，就是百搭精简，那你就不需要买很多的衣服，也不会说我穿个一年它退流行了我就要拿去丢掉。好的，那所以说呢，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减少生活当中的快时尚垃圾哦？其实第一个就是要减少冲动购物，去挑选耐穿还有经典的款式。那再来呢，如果说你要买衣服的话啦，其实可以优先支持二手衣物或者是参与衣物的交换。那最后呢，当然就是尽量啦，可以延长每件衣服的使用寿命哦。比如说如果你会做一些手工的话，把衣服呢改造成新的样子，或者是说呢，你可以做好旧衣的回收，可以拿去做捐赠啊，或者是拿去跟别人交换等等，这些呢也是非常好的处理方式。好，那今天呢开头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所谓的快时尚，它背后所造成的一些污染还有人力剥削的问题哦。其实直至今日呢，还是有这样子的事情持续的在发生当中。那当然啦，除了是要靠着大家的内心的环保意识去努力的做一些二手衣的重复再利用啊，或者是不要冲动购物之外，那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些民间的团体哦，他们很努力的在想要解决快时尚这样子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快时尚嘛，那难道是没有所谓的慢时尚吗？那我们接下来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就一起来介绍所谓的慢时尚品牌，他们是怎么样子运用，居然是运用折纸的技术哦，打造出了一件可以穿8年的童装哦。

歌曲来自于乐团旺福的作品《迷你裙》。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要讲的是快时尚，那反过来就叫做慢时尚嘛。那我们要讲到的呢，是跟童装有关哦。诶，其实讲到童装啊，我相信家里有小孩的听众朋友应该会蛮有感的，就是小孩子长大的速度非常的快嘛。那我可能小婴儿时期帮他买的这些婴儿装呢，诶，也许穿个可能半年一年好了，他就没有办法再穿了，因为完全穿不下嘛。所以说啊，很多的家长啊，在为家里的小孩来选童装的时候，其实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小孩子真的是长太快了。那也许我今天挑了一件真的觉得诶很可爱很漂亮然后材质很好的童装，但是呢我可能穿没几次，或者是我穿不到几个月，就因为小孩子长很快，所以再也穿不下哦。所以说这个也是我觉得应该也算是一个无可奈何啦，但其实某程度来讲也是蛮浪费的。那到底这些衣服啊，诶，有没有机会让它可以重复的再利用，然后让它甚至呢可以让一个小孩子穿很久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个英国的童装品牌哦，它叫做 Patti Pillet。那这个 petite 呢，应该算是一个法文的单字，就是很小的意思哦。那这个品牌呢，其实它主要制造的就是所谓可以永续的童装。那 Patti Pillet 的创办人他叫做 Ryan， 那他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就意识到了快时尚衣物浪费的问题。那他曾经呢想要送衣服给他刚出生的侄子，可是侄子收到礼物的时候诶完全已经穿不下了。其实呢在小孩子两岁以内的时候啊，就是他们穿的衣服也许可能要穿到就是换到七种不同的尺寸哦。那当时呢作为航空工程师的 Ryan 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所以决定用工程思维来解决浪费的问题。而他呢就从日本折纸，也就是 Origami 的概念出发哦，创造出四个月大可以一直穿到三岁甚至是九岁也可以穿的伸缩服装品牌，也就是 Patti Pillet。 那这个到底是以什么样子的材料去做制造的呢？那其实哦，这家公司呢明确的将自己定义为一家叫做材料技术公司，那团队呢也是跨领域组成，包括了这位创办人他本身是航空工程师，那另外呢还召集了神经科学家跟设计师等等。那他希望呢设计啊是为了解决问题并且创造价值，所以说呢从人类行为社会学到工程技术，创造以人为本的设计。那当然呢这个服装啊它的核心哦就是使用能够拉伸的材料，那它所使用的这个材料的名字呢叫做富普松比。那这个材料啦在拉伸的时候会变得更厚哦，然后可以同时向两种方向延展，所以说呢它等于是让布料可以随着小孩子的身体一起长大。那这家品牌的布料当中呢也嵌入了一种弹性的结构，让服装呢具有富普松比。那他说当你沿着长边拉动的时候，它的短边呢也会变长。另外呢它的这个制造出来的衣服啊，多功能的防水涂层是采用皱褶的设计，那这个设计呢可以双向生长，而且适合各种的尺寸，那让整个系统呢可以让服装更加的灵活。那小孩子就是会跑来跑去的嘛，所以说也能够适应他们的所有动作。好，那另外呢，因为我刚才讲的材料啦，它用的这个富普松比呢，应该是一种设计的方式哦。那材质本身呢，虽然说他们早期使用的是合成纤维，那虽然说是具有弹性，但是因为创办人呢，担心长期与皮肤接触。

的舒适度，还有像是环保的考量哦。所以说后续呢也推出了像是羊毛啊、有机棉还有竹纤维等等为主的系列，那结合了柔软的触感跟自然的保暖。更重要的是哦，他们家的这些衣服呢是选择不混纺的材料，那坚持单一纤维结构的设计，所以说呢这样子的服装啊在长久使用之后，也即使你可能要拿去做回收，但是呢它还是可以完整的被再制，那外加还有耐磨，可以冷水机洗哦，所以说让衣物的寿命呢它可以延得更长，甚至是跨越七个尺寸，那从小孩子也许是小宝宝的时候可以一直用到他会学走路，甚至是上幼儿园哦。好了，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是一个英国的算是新创的儿童服装品牌，他们利用了不同的设计方式，还有利用各种的这些材料呢，也让这些衣服啊可以延长他们的寿命。那也许呢对于小孩子来讲，他身体长得很快嘛，所以他一个衣服呢尺寸也是汰换的非常快速。但是呢这家品牌这个创办人呢，他就用了不同的思维哦，让这些衣服呢可以从很小的尺寸延伸到非常大的，就是大的小孩也可以穿得下。先说啦，我觉得其实现在算大家还是比较习惯买所谓的快时尚，因为衣服比较便宜嘛。但是呢也许啊大家下次在选择这一些衣服啊，然后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有没有使用一些永续的材料，或者是说这件衣服它有没有机会可以用到很久很久以后，那是不是更耐用，更延长它的寿命。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他们用了一些方式哦，来让衣服可以延长寿命，然后让这一些快时尚的垃圾能够更减少。那不过啦，虽然说它是英国的品牌哦，所以说如果你要买的话，可能是需要一点门槛。但是呢，如果在台湾的我们来说，我相信啦，只能从生活当中做起。就像是我前面讲的，也可以尽量减少冲动购物，挑选比较耐穿还有经典的款式，以及呢，尽量延长每件衣服的使用寿命。那即使你想要丢掉，或者是你不穿了，也可以试着拿去做二手的赠送、捐赠。那最多。最多呢也是拿去做回收哦，就是尽量不要去浪费这些太多的纺织垃圾咯。好的，讲到这里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哦，所以说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是来自于 Hush 的作品《当我们谈论爱情》，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

0: 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现在就是又要讲又是暑假的尾巴嘛，那我本来想说会不会最近出国的人变少呢，结果我就试着查了一下，发现并没有就是大家会趁着暑假的尾巴赶快出国啦。然后我前阵子吧，应该也不是前阵子，就是好一阵子之前呢，我就想说还是我就趁暑假结束之后，大概九月初应该算是旅游的淡季，然后可能就短短的出国几天，可能去日本玩之类的。那结果我查了一下发现其实机票还是有蛮贵的，就是很多人的想法应该跟我蛮像的啦。好，那其实呢，台湾人真的现在非常的热爱出国，然后尤其我看我的朋友，就是我看社群，也感觉每一周啊，随便滑一滑，都可以看到有人正在出国玩哦。那尤其呢，像现在的台湾旅客，就是非常热衷于出国嘛，而且在这个出国方面所花的钱呢，还真的是不少哦。而且呢，我们都想说出国旅游行程应该要仔细的规划，但是呢现在啊，不只是旅游行程要精算哦，现在是连购物呢都是提前的做规划。像是东方线上调查发现哦，在过去一年曾经出国的消费者当中，有高达 82.8% 的人表示海外购物呢其实反而会取代原本在台湾的消费。那从生活当中很小的可能是零食，那甚至是大家出国会买一些成药啊保健食品，那再到可能是美妆服饰以及生活杂货呢，通通都会上榜哦。那到底为什么大家会反而不在台湾买，反而一定要出国买呢？其实啊，最大宗的是认为海外的售价是比较便宜的，就当然嘛，可能会有一些汇率的差别。那当然呢，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可能台湾买不到某些产品，或者是有一些是当地限定的品项。那当然呢，还有一部分是认为说，就同一件商品，台湾的售价偏高，或者是不合理。好，那到底有哪些品项是大家出国的时候就忍不住失心疯狂买的呢？那第一名居然是零食糖果饼干，当然还有伴手礼嘛，因为我可能要买回来送给家人同事之类的。那其次呢，可能是一些在地特色的食品，以及像成药跟外用药品，还有像是保健食品等等。不过呢，像是服饰、鞋包、生活杂货、开架美妆，还有动漫的周边呢，也都是热门的清单。好，那其实呢，随着消费者越来越熟悉海外的价格，以及各种的退税方式，还有购买通路，其实海外旅游啊，也逐渐成为部分消费者，已经是他们的日常补货。那以前呢，可能我们出国的习惯是就难得出国嘛，那我们就顺便买东西好了。但是现在是变成说我快要出国了，那我现在就不要买这一项东西。那其实一边呢，是把时间跟预算还有旅伴的需求全部塞进行程表，

但是我另一边呢还是要先列好说，诶，我海外购物到底要买哪些东西。所以说可见啊，现在台湾人哦要出国玩之前要规划的事情还真是多啊。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免税并不是免费哦。就即使我都出国了呢，诶，可能还是要想一下说，哦，我是不是有冲动购物或者是过度消费的情形啦。因为毕竟你还是得带回来嘛，那不小心行李超重啊，或者是说，诶，我其实买了好像也没再用，那可能也算是一种浪费哦。而且呢，我们刚才讲到说，现在很多出国的人，我不只是要规划旅游的行程，我还要先精打细算，算好说，诶，我这次出国要买哪一些东西，然后可能要到哪些店家，到哪些品牌去做购买。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就是关于退税。但是呢，其实接下来要来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呢，台湾人很喜欢去哪里？诶，没有错，很喜欢去日本哦。可是呢，这个日本的免税制度啊，虽然说是能够省下不少的钱，可是呢，其实他们近几年哦，对于观光相关的政策，诶，也是有做出了一些改变。那尤其像是免税制度的部分呢，从今年的11月份开始哦，开始就是有做一些调整。好，那为了防堵外国旅客利用免税的制度在日本的国内转售商品牟利，那日本呢将会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就原本的退税呢，诶，我自己的经验是，就是比如说我去某一个地方买东西，那它可能是有标说 tax free 嘛，那它只要就是你当场出示你的护照，然后你跟他说我想要退税的话，它就是会包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当场把这个现金退给你嘛。可是呢，接下来日本啊会改成另外一种比较麻烦的制度哦，就是呢从11月1号开始，他们会先改采，就是你先付含税价，出境确认之后呢才会再做退款的制度。那未来呢，旅客啊到了日本去购买药妆、服饰跟家电的时候，就是你不能在店家哦，就是不能再出示护照直接以免税价结账，就是离境之前呢，你还是必须先完成海关确认，才可以取得消费税的退款。好，那根据日本财务省表示哦，新制呢主要是为了遏止免税商品在日本境内转售，就是这些不当的利用，同时呢也是简化免税店的作业。好的，所以说新制上路之后啊，就我今天去日本的某家店，比如说我去 Uniqlo 买东西好了，那原本我可能可以出示护照，然后它就会算成免税的价格，然后装在那个免税的那个袋子里面嘛。但是呢，这个新的制度上路之后啊，诶，你当场购买还是要以含税的价格去买哦，所以说可能当场会觉得比较贵一些。而且再来呢，这个新制啊也会取消一般物品还有消耗品的分类，然后呢像是食品、饮料、药妆跟化妆品，这些是属于消耗品。那新制上路之后呢，就不再需要装入特殊的密封袋当中。那再来呢，消耗品原本单次的购买哦，它是有一个限制的，就是最高未税50万日元。只是说呢，免税的基本门槛还是在哦，就是你在结账的时候呢，应该要达到未税5000日元以上。好的，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新的改变，也就是免税店呢不必再逐一确认这项商品是否属于旅客日常生活使用。可是呢，如果说单件商品未税的价格已经达到100万日元以上，还是需要登录产品序号等等相关识别的资讯。那另外呢，刚才有讲到消耗品在新制上路之后就不需要装入密封袋嘛，但也不是说诶取消密封袋我就可以在日本境内使用哦，就是消耗品呢你还是就是在离境之前都不能，就是你想退税的话都不能够做使用。那如果说你已经在离境前可能吃掉啊用掉，或者是没有完整的携带，那就没有办法通过海关的确认。那海关呢在确认是否退税的时候，会以一次购买记录，也就是同一张收据的交易为单位来判定。意思就是说，诶，假设我在药妆店买了两包健康食品跟一包成药，那还有一包零食好了，那结账的时候就是同一个收据嘛。可是呢，假设啊，我要去机场，就是我要回国去机场退税的时候，那我已经把那一包那一张数

剧里面的这个零食的部分，我已经把零食吃掉了。那你在检查退税的时候，诶，海关发现啊，你的零食已经吃掉，诶，很抱歉哦，你这张收据整张呢都是不能够退税的。好，所以说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就是如果说你当天买是想要把这个东西当天用掉或者是要开封的话，就注意哦，千万不要就是跟你想要退税的商品结在同一个收据上啊，真的是蛮麻烦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新的规定啦。好，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是旅客容易踩雷的一点哦，也就是所谓的先验后托运，就是旅客呢必须要先在机场完成海关的确认，才可以将装有免税商品的行李交给航空公司托运。那一旦行李呢已经托运哦，即使被抽中实体检查，就也不能再要求航空公司取回行李，那可能也因此会丧失退款的资格。好，那以上呢就是日本接下来在11月份开始的这个退税相关的新制。那就请大家，诶，你之后要去日本，然后你想要疯狂购物来就是赚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优惠的话，那可能要注意哦，这些免税的新制度啊，诶，跟以前有稍微的不同哦，所以就请大家可能要留意这一些部分咯。

分，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跟大家聊到了各种的话题哦。那啊，我真的觉得暑假过得很快，虽然不干我的事，但是呢，我已经看到有一些，就是那个脆上面啦，有一些应该是国高中生嘛，可能开始哀嚎说：“哎呀，暑假要过了，又要回去上学哦。”好了，那所以说呢，如果家里也有即将开学的学生，我就是觉得就是趁最后这一周啦，赶快做一些开学的准备。那尤其像是差不多该收心了啊，然后差不多该准备要一些上学的用品等等。那毕竟暑假最后的，其实也没有最后一周啦，就是最后剩一周，然后又多几天哦。但就是提早的收心，然后提早的，或者是说做完最后的玩耍等等。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有一些比如说 COVID-19 啊跟流感的疫情持续的在高峰或者是持续的在攀升当中哦，就希望大家出门到一些密闭空间，然后尤其是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呢，还是要做好一些个人的防护措施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啦。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是由台湾歌手 9M88 他跟一位韩国的歌手宋乐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Floating Free。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安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

0: 疾病管制署提供。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我为你歌唱》。今天算是特别节目，今天节目我们全部唱月亮的歌，看看有多少月亮。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月下送君》，哈哈，一开始就送君，好好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这是梁艳妮小姐唱的《月下送君》。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白光的老歌《披上月光》。朋友，你可以写一下，看看我们会多少月亮，好不好？董一军小姐唱《披上月光》。

这是左文轩小姐唱的《天上月光》。接着我们来听《月下山河》，这个不是月上就是月下。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唱《月下山歌》。

月下山歌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这一首《月下的祈祷》。

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月下佳人》，我请关鸿雁小姐为您唱《月下佳人》。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好快啊，时间好快啊，各位。这由月亮让我想了很多事情。我们还是继续听月亮的歌。明月上高楼，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

咱们方小姐唱的《明月上高楼》，接着我们再来听一首《弯弯的月亮》。我请蓝峰先生为我们唱《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接着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给我们带来这一首《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这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和月亮有关系的歌，敖包相会，男女对唱，金鹏、关红艳为您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好，接着我们再来听一首和月亮有关系的歌，《月夜情挑》，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这是我们的新手月儿圆啊，月儿圆和月亮圆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听董玉君小姐唱月儿圆。

月儿圆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接着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这节目是正声广播公司，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在每一个礼拜五的中午啊，我们就有现场直播。今天是中秋节，我们特别节目选月亮的歌。接着这一首月亮的歌很经典，让我想起来《星星是我心》里面鲁直和红什么他们两个对唱，一人一句，很有意思的《月下对口》。我请翟万芳和蓝峰为您合唱《月下对口》。

我想起来了，这首歌是鲁直和洪流他们两个人在那个对唱，一人一句，我印象很深，就是《星星之我心》里面很有意思。好，我们再来听月亮歌，听薄一点，听多一点，《月亮圆圆》，我请关红艳小姐唱《月亮圆圆》。

今天月亮歌是不是听了很多？还有一首，我请翟曼芳唱《月朦胧鸟朦胧》，这首歌算是比较新的歌啊。我们来听翟曼芳小姐唱《月朦胧鸟朦胧》。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

0: 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斤斤在溪边，空中来三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哎哎呦喂，哈哈，好啦，来哦，还有个人，今天嘛，也个人问讲啊，顶礼拜天呢，要说什么韩国的五合一的，台电那遐碎掉，讲对啊，啊，这厝啊，惊迄条做耐米的，即摆拢嘛惊人，即摆拢嘛足优秀的，伊这超越耐米，唔免遐哩，免遐哩粗鲁，唔免遐哩做啦，即摆拢嘛技术拢嘛滴滴萃取萃取。啊！伊个讲有影，迄头起拢会拆袂开啦。我讲你着拆顶悬啦，每一条迄个红的迄边是迄边拆较袂开，粉红的迄边毋是。伊伫要拆伫顶悬，伫顶悬遐有英文字表，字组吼细一条啊。啊，你位个边啊，甲裂落啊，就开啊，啊，你甲嘴甲塞落去。你一工一条，啊，若要较紧的，你会当两条嘿。一摆甲两条，也是要早暗各一条啊呢。也胶质真悬呐、啊，

啊，佮伊这五合一嘛，较特殊啦，佮伊水哦，吼，这是真特殊吼、哦。嗯，安尼，啊，即马恁有个人讲要治什么什么吼，拢甲阮讲者嘿。有个人讲啊，什么什么我，因为太侪物件吼，记袂起来啦。啊，有个就爱佮等甲因讲讲个，哦，等下好势。啊，真讲我一日讲伊较电脑吼，真侪人要买呢，电脑真侪人要买啦，我知。啊，要买嘛是爱迄落啦。我甲庆伟讲好势，我是讲即摆是安尼啦。因为阮啊骨伤吼，阮啊往过骨叫外母伤是较实在哦。即回迄个营养素都上者用要开坑啊。啊，即摆是咧讲，即嘛是大麦啦，嘛是安尼遐大吼。有甲庆祥咧讲啦，叫庆祥伊讲嘛是可以参考啦，吼、哦、啊安尼直接落去送吼，也是啥也是啥好寄呢？啊，因要解税吼，拢袂紧。而且我问过因，问过亚弟因买个，伊讲好就是哦，品质真好啦，啊唔过伤贵啦吼、哦。我讲对啊，都安尼遐贵要怎？安尼伊讲啊，都等伊个成本足贵个呢。我讲啊，就是安尼唔只系，啊，出新型的啦，新型哦，有影无啥声，啊，你吹气未烧未热，要拍的几率，照头家讲一百台拍看一台无啦，伊到时若拍去，不管一年两冬，除了伊收起，除了无做走咯，安尼啦，就较麻烦吼、哦，啊，无拢有，因为伊拢长期伫咧因做几啊台啊。拢去做电风，莫打线群，因拢创开发上新的啦，上好的。啊，这台有影真特殊啊，这台功能也多。啊，我讲好，我会甲恁报告哦。啊，佫有迄、那个，即几工嘛，佫有迄、那个叫做一种特殊的，那像大的吼，大体多伊有那像迄、那个有坚固迄个伊的真有比。你看袂到啦，迄条爱600倍的迄个显微镜，才看得到讲伊个打入去的周波吼，伊个迄个微波啦，微波吼，有129条顶的129尖的意思啦。咱若尖固着爱插100几啊，你即范围即撮计要怎插个？啊，但是伊特别尖安尼，啊免侵入性的。哦，即讲即技术的。这是日本的嘛吼，啊伊都新的伊拢因跩人拢会修补，拢会找我。我有咧较试用，伊讲酸痛啦、脚骨啦、腰旧筋啦、好啦，啥物安怎都，你都有大多伊啦，大多伊都有大多伊啦。吼、哦，啊这嘛下过几工甲你讲，啊张，有迄人要伫迄个叫做扩香木吼，扩香木，嗯，我讲这恁。看袂一摆买十粒啊，俗俗啊，十粒俗俗啊吼。哦，啊，这诚好用。我即摆咧研究，人工恁若有人迄个倒手芳哦，较侪慢一寡来。我要创啥呢？我要先饲。我即摆食较少。我要安怎呢？细细的，我要用迄个果汁机甲加加咧吼，加加只甲过滤，啊过滤因呢较无破吼，啊只甲倒落看吸袂起，吸落去吼。啊，这个家雀看会惊未？我即摆是用龟号的啦，龟号吼，龟号头起嘛有那像有啦，有咧惊吼。我咧迄细只家雀，但味较袂出来。啊，我即摆用迄、那个，我阁想一个办法吼，用迄塑胶袋啊，甲包咧吼，啊，只摕来削削，伊刀啊就拍拍，安尼吼较袂脆去，安尼也逼咧也哦，迄、那个味道散发出来吼。正当，可见如果哪讲来个加汁，啊，再来吼、哦、加好油油，啊，再来过滤了，再来个多点这个吸起安尼，绝对，因为伊这你个刻上一竖下嘛，一竖起吼，这个扩香木啊，竖起了啊吼，伊都保存足久的啦，比你用个。用个客地，什么用个茶壶，用个什么？有人个为一个罐啊，你爱甲买一个罐啊，伊有一个罐啊。啊，那像咧插秧呢，

啊，插几啊支、两支、三支吼，啊，伊画底起迄个精油啊，散发啊，迄麻烦，迄连伊挥发去，伊连伊蒸发掉，啊，佮弄倒落去，规个去了了，咱毋免，咱甲树一株啊，甲滴落滴落，看要滴偌济，你要滴较济，就冻较久，你要冻。只要你甲地做，要甲冻几个月嘛用个哦，冻一礼拜二十天哦，真好势。啊，你若讲，即我即马灵感，我有咧甲彭先生讲，叫伊个买迄个叫做杀虫剂、驱虫个吼，驱蚊剂啊啥吼迄个。啊，我甲来甲地，反正药物我来甲。啊，你到即个等个哦，即以后我若做讲要推出啦吼，即你毋通看即正理想啊，现在。啊，家己要输入去啊！现在等你对伊呢？老人的房间啦吼，啊那房间伊的面床头你爱刻好哟，刻迄、那个看是薰衣草也是刻迄个什么较好的，迄对人较净化的啊，哦，皮肤较会好困的啊。嘿，啊你那便所你就爱刻迄驱蚊的啊，除臭的啦吼。啊那迄个叫做动宠物的所在啦吼，迄都拢爱去卡迄个，卡迄个做除臭的，迄什么精油拢可以吼、哦。啊，那喷水嘛可以，花露水嘛可以，啊，迄、那个做保护嘛可以，吼、哦。啊，你要开啥拢在你去，啊，你都那内行的，啊，我即马等下恁内行的哦，我这吼、哦，我这一摆十粒吼，啊，你无得，去无够啦，去无够，你那照我那咧，照我咧去哦。三毒啊内底吼，你话甲挤芳水，甲挤灌落芳水，甲滴落去，你甲挤内底，挤迄个衣柜里头吼，衣柜边啊呀，啊也散发啦吼，有空气散发。你挤一礼拜几工，你衫裤摕出来先消化掉迄个，你免喷芳水啦，伊一定有迄个消化味嘛，吼，啊这嘛是一个好处呢，愈想愈多哦，啊厨房灶卡到处拢会使挤。啊，便所吼，啊，你要去啥？好歹精油你爱查哦，你唔能安尼学白去呢。啊，你伊这下嘞，你用笔下，用一个贴纸甲打嘞，这粒砖，这不就是咧驱虫的，驱蚊子的。啊，你无你咪个防水个开落，拄啊倒钱包无意思，心塞啦，心塞吼，哎，好，啊，你讲我三空八九九，咱这个合作啥？有影，即摆吼，即摆有当时啊，记地位，像唔是讲大细包哦，迄个，叫做来，这首歌先听者，来。

一张阿瑞记啊，你咧屏东阿瑞记啊，你讲迄个叫做类的往事是吧？嗯，有啊，我找出来哈，全部给你补拍摄。嗯，好，阿先嘛先等你哦，我食些物件来拍摄嘿。

你即摆呐要补钙进，阿咪咧写补钙，人伫咧滴补钙啦吼，阿咪当滴咧写，因为我拄只去偷食物件啦，唔是偷食啦，因人拜托我呢，拜托我食呢，无我嘛无咧食呢，我即摆都尽量节约啦，时机拜拜啊吼，尽量节约，唔是像迄位人安尼。安尼天天伫里食，食个吼，啊正歪歪食个，食个汗不呆，安尼加艰苦的就啦。电脑较优秀较好啦，啊我所以，我讲我有本来我甲因漳州哩摕迄个衫裤去改吼，伊讲我长多偌长，讲39.5啦，39.5啦，迄裤裤长啦吼。啊，腰围我腰围应该是33嘛，哦，安尼啦，嗯。所以来讲，我讲，这安尼算无讲大块啦，巴肚，那像有较减啊，那像无减咧，阿仔，因为讲你较早巴肚那像甲阿妹同款，我都阿妹，我都起码拢甲讲伊若甲买我，爱还我罚500呢，罚500咧。爱公公唔知呐，迄落买来吼，啊，迄几工吼，伊就系啊，伊就和我试试念，我袂甲念啦，我是甲消遣尔啦。往你这头壳拢歹歹呢，人我都会买迄落，啊是讲最好你是袂记咧吼，我甲你记咧，你500唔我甲你登记嘿，安尼甲你记掉咧，嘿嘿。等下来规定招来去恁三甲的时阵哦，你看唔出来请，迄请到到底。一块都现在嘛5000，哦，你空空哩，嗯，所以唔免食侪。即嘛是讲看人的体材啦，有个个人的体材无同款啦，有个是该大块的拢会大块，啊那伊都骨架啊、身形安尼嘛，就是较袂啦吼，嗯，好啦。

0: 们咧好基地诶，甲私密路咧，今仔日去咱迄条做花莲，花莲哦，一寡原来拢长期诶老朋友吼，人伊样啊，来。
1: 这是你的迄个忠实的听众哦，吼，伊讲说开始花莲都开始，
2: 吓，伊大概来我嘛拢来，
1: 你都有看对吗？
2: 有啦，我有看，早都看。
1: 结果啊，我看伊这少年的哦，差不多六十岁啊，然后结果伊讲伊八十岁，
2: 八呢，我八九十岁啊，
1: 吓，哦，不简单嘞，
0: 我少年
3: 少年做吼。
2: 对，
1: 讲
2: 我
1: 变一回，拢安
2: 尼，敢那老岁仔、老卡那样嘞。我来感觉讲，
0: 你
2: 是安
0: 那
1: 保养的？
2: 我蛮知啊。
0: 哦。
2: 我老师的
0: 物件，我
2: 关心
0: 侪
2: 嘞。
0: 哦。足早都有卡，哎，头都早。你食阮年哦，伊讲交关真侪钱，阮开业伊就去啊。
1: 啊，
0: 我
1: 若
0: 去伊拢会去。嗯。
1: 了解。
0: 啊，穿花啊，花啊，衫裤。
1: 对吼，要了解好基地是安怎用啊？
2: 我是遐啦，我专门买啊，才听着呢。
1: 是吗？
2: 你耍的时候，我就伫遐看电视嘛。我无听嘛，啊，到遐入去，都听到
1: 尾
0: 啊。哦。听到尾啊，咱们才听到讲我要去花莲啊，伊才去啊呢吼。啊，这拢真久啊，伊讲安尼好。啊，去遐吼，像这乌日上伊个安尼，迄本来较规身躯的吧吼，啊这样。
4: 用咩贵落去？
0: 用咩贵落？
4: 身蚊子无力。啊，今麦放浪了了后，感觉力较。
1: 较有力，吼。一般啊，你看下本本来大大就好啊，就较有力。
0: 这乌日上吼，因翁仔某去的，啊，佮这个穿粉红啊，穿粉红啊，乌巴桑，裤都爬袂起哦。别别
5: 去！会错啦，你嘛这麻这嘛好去啊啦！医生提病哦，再甲我帮忙。
1: 哦，
5: 我这个像迄人讲掠虾的，虾啊，你叫啥物事？
1: 哦，
5: 伊嘛甲我提病哦。
1: 哦，啊，你碰碰嘞？嘿，你踮咧厝诶，家己会晓安尼顾无？就是碰碰诶啊。
0: 哦，这花莲呢？花莲呢？吼，诶，穿粉红啊衫，乌诶裙吼，安碰碰诶啊挂。我这里哦，做红的迄个口罩，这里啊，哦，谢谢啊。伊讲我本来裤都背不起来，啊是吧？所以足奇怪，这好基地哦。你若轻轻的，你若卖讲动静的，都也会惊，也迄个伊坐计程车去，唔知多一个。啊，恁去哦，明仔载要伫棒球哦，都看嘛爱来啦，这哦真难得啦，免费甲恁试用，互恁试用，试用甲知影讲好以后，再来参考，再来背不要紧吼。啊，这里有个私密路。哦，迄你若食药啊注射咯，得去妇产科嘛，足麻烦的，挂号东西免啦，比迄搁较厉害，搁较紧。即摆拢新科技的物件吼，啊，即拢相当适用，搁适用，啊，拄啊适合咱台湾人的体质吼。私密露，明仔载棒球哦，啊，要送伊三公分，啊，即个号做好基地的，甲恁喷喷的，都是卫生店，即个囝随时买两遍免费吼。啊，你若。啊，若有讲要参考要买吼，拢二加一啦，两行拢二加一嘿，二加一。明仔载伫棒球，啊，若二六都去算过查过工，后日拜二伫家人吼，伫家人。啊，若过来九月初彰化店，九月初二到六，恁来记起来哦。啊，无到时吼，失去机会实在是较拍算。九月初三台南店，九月初四高雄店。九月初八新庄店，九月初九桃园店，九月初十草屯店，九月十一新竹店，十五是讲迄个台北店啦，台北店都安尼啊，那像迄条做仓库的安尼啊，去到不得不去安尼，迄是我家的相关呢。啊，我刷安尼啊，点都歹看，讲啊，这吴清扬那去用的，人因分店大家较清幽啊，敢若我家无多啦，啊，熟悉啦有影，嗯。即嘛，啥人搁点歌啦？阿弥搁甲阿弥点啊，阿弥传来啊，阿弥传来吼。后来啊，即嘛我咧讲，迄度假就是明仔载九点半去，九点半到十一点尔。较无，我看唔是啊。对，九点点半钟尔。啊，上少甲恁喷两摆。哦，还是吼真特殊。来，即个蒙古之乱吼，蒙古之乱来，宜隆华。

0: 孙阿兄，你困未？有人点即马即阵点去啊？即马阿囡咧听电话较无用啊，吼、哦，讲梨花泪啦，人要听梨花泪。孙阿兄，有用无？有用无？来，喂，
1: 喂，帅哥，
0: 哎，
1: 你好，
0: 哦，
1: 啊，你哪有较好无啦？
0: 拢同款啦。
1: 哎呦，那安尼？
0: 无多啦，啊，就爱我拢逐工有咧加。马阿女呢？
1: 还是我加柠檬吃无哩？
0: 唔免啦，柠檬我吃水嘞。啊，我柠檬我拢吃迄个胶囊的啦，第一个配配落去啦。
1: 免啦，
0: 唔是啦。
1: 你来上关节啦。
0: 啊，无多啦，我这都先带掉嘞哩，带掉来讲爱讲话，心情爱较慢啦，
1: 哈啦。唔是啦，你
0: 我知。啊，较早呢，
1: 哎，
0: 阿女姐啊，点一首你上爱听的。迄、那个泪的往事啊，丢，
1: 哦，
0: 有啊啊啊！
1: 你来点一条迄个，
0: 唔免点啊！
1: 你是我的好伴侣。
0: 好啦，你是我的好伴侣。OK， 好，
1: 好
0: 啦，来，啊，都无用你呢哦，啊，都安尼哦，咱这熟识拢安尼跟较凊彩吼，来，我即马跟等这个梨花咧，孙阿伯，你唔知有孙阿兄，咪叫你。

嘛是爱加减啊食啦，因为这有好无歹嘛吼。好来，啊即嘛，这个叫做梨花的仙人店的，来哦，梨花的，来，梨花的，哎，唱，咚咚唱，哎，声音念不出来。

哦，好好，袂歹。即、这个即马有足侪位吼，位遐也有咱听友吼，伊讲不听我咧讲讲，着我有咧讲迄落，好说啥呢？迄个，我有啦，我迄、那个捌咧讲叫做联盟啦吼。进前家己迄半年前家己有一位哦，足大位的，迄位吼慢慢要甲我配合。啊，到尾毋是要配合的，伊要卖，卖我有甲因讲吼，我讲你即个叫做，本来我是叫家己迄、那个，迄个化腾地，王董伊就挂家己，伊讲啊，遐路足歹行，啊，但是即查起来毋是，即么足好行的，伊是较早，啊，我就煞去，啊，到尾啊，咱伊条跟伊讲无啦，即么偌好行呢，啊，偌好行，伊就经过已经一个月去啊。互别人签去，啊，签去嘛无遐紧卖啦，哦，卖遐足大件的无，嗯，你讲说啥？袂紧，啊，到尾。

0: 迄个中介伊讲啊，吴先生，咱配合啦。那无卖，我再佫甲你讲啊呐，啊呐，无你来，你代卖，我无咧卖处理，我无咧讲卖些。我是讲伊呐，伊呐，客咧拍算，伊出所在，我来出广告，甲开发，我来筹备一挂人啊呢。啊，阮即摆足侪哦，原来几啊位哦，也有人迄个要做起江的呐吼，起江庙的啊，很久啊久哦，啊，原来不止啊快。伊嘛是讲看我要开发无，啊，佮有迄、那个有迄、那个有水果地水果的吼，有水果的啦吼，啊，佮有迄、那个池塘正大的池塘，唔知几分地。安尼，迄个我创的无同款，我就先煞来去啊，佮会当创路营的，路营酷酷搬落去，啊，佮刷入去广告来去啊办桌，来去啊烤肉，啊，佮刷入去。迄条做船屋啦，船屋甲创入去点顶悬度假，啊在点啊过船啊哦，啊个钓鱼，啊个刷入去吼，泡咖啡哦，那去遐度假迄真好，啊这真侪，啊为个一块土地讲会当种西瓜，我讲哎呀，这拢真适合的吼，真适合迄落，啊无啦，我即摆是咧思考讲安尼遐哩侪咱听友吼，大家拢真诚意，啊我日后。那种的，我要来种韭菜，甲种韭菜要给安妮啦，要卖安妮。啊，那种迄落做啥呢？种番薯叶啊，好、哦，迄绝对销无够。我已经知影。来喂，
1: 喂，哎，吴老师哦，
0: 哟，
1: 啊，吴老师啊，你嘛救救我，我想要死你啊！
0: 嗯，我知。
1: 啊，我有一阵哦，我咧做饭诶，我个诶，我听你听三十几年啊咧。啊，我不去店诶哦，这无偌久，我就新冠了，我才变忧郁症咧。
0: 哎呀，都真侪人安尼哦。
1: 我无去店。
0: 真侪人安尼哦，我都。
1: 为什么先吵动啦？
0: 好啦，啊，你即马较放我轻松，较快乐咧啦。
1: 啊，拜托各位观众看有啥物？较好诶，啊，有啥物严问，
0: 还是讲
1: 看
0: 安
1: 怎
0: 挂着，
1: 安怎死才会死你？我安尼拖哦，规身躯安尼也袂
0: 行，
1: 啊，
0: 来
1: 艰苦啊，
0: 来做咩？你这哦，
1: 啊，看有啥
0: 物
1: 啊？
0: 我来你讲几
1: 下
0: 吧，我看你。
1: 严，人家一工连拖，安尼足艰苦诶。
0: 无，你都敲电报互严先生看卖，甲问看卖，严先生啊。
1: 杨先生，
0: 杨罗王先生呐、啊，
1: 哎呦，我
0: 啊，昨天
1: 我会用卡号伊就好啊。
0: 啊，无写批可以啦。
1: 我就往个拜啦，我啊无派啦。
0: 啊，我无甲拜看卖啦。你讲看无叫伊甲你抓去哦。后
1: 尾这一条话题啊，那个新闻
0: 关注。你啊，艰苦。
1: 我是要安怎死啊？呢哦，爱困啊，食小酒店咩话，你敢会死？啊。
0: 啊。
1: 哦。
0: 喂哦，
1: 哎呦，你嘛啊，我是真爱听你，我逐工打。
0: 啊，你逐工听就袂记得啦。
1: 啊，我也是足痛苦。
0: 啊，你唔爱痛苦，你来逐工听。
1: 我咧，你遐无多人。
0: 免啦，啊，都你都罔听。
1: 叫你个药啊，你唔
0: 是。好啦，啊都罔听啦。
1: 我卖啦。
0: 好啦，嘿啦。
1: 有一间个什么？喂。叫霜啦，啊，啥物我都无叫咧。
0: 哦，好啦，你带队。
1: 啊！我叫你，我就食便秘，啊！你们规身躯转变啊！唔知
0: 要
1: 死也未死，
0: 也未
1: 死
0: 死啊！对啦，伊调单给你啦，伊可能，伊可能最近的，好啦，好哦，好啦，好啦，好啦，
1: 要自杀嘞！我两下都想要自
0: 杀，
1: 要跳楼！
0: 好啦，好啦，
1: 好，
0: 好，
1: 快死啊！
0: 那，来，阿心嘛。阿瑞啊，你来张欠你，啊个黄女士，吴千阳请，请去修我这累的往事来。

0: 听袂惯呢，哎呦，这骨疼，啊，搁了足底筋膜炎呢吼，今即个有时间。吼、哦，晚睡到症候群的手骨的手肘，哦，迄种带伤复健吼，复健过了十年，嘛是安尼咧复健，啊，就差即味啦。那咱搁互伊即个物件吼，三年开就规身骨爽快啊啦，手都会硬惯啦，腰脊骨都袂遐艰苦，哎，脚头嘛是拢同款的问题。安尼做复健，一届去半工呢，你卖讲偌济钱啦，咱呢即个温灸霜。防粘连，改善粘连，用一丝丝你就会当减去你的迄个附件骨来盖哩。咱一条是30cc， 啊，你一盖用一位一丝丝就好啊，一丝丝就会当解决你的问题啊呢。咱方开一丝丝抹者，啊，咱来做只简单的运动，有改善无改善，当场好，大家拢看会到。有真侪听友甲我讲，伊讲伊针灸做足久啊啦，伊衫做足久啊啦，拢无法度，敢真正有法度改善？我讲你试就知，遮简单，互你试就知。咱即个温灸霜是温呢，是互你诶温温，互你诶喘气，佮互你行你诶筋膜，你诶筋膜。会当润滑，你的血道会当喘气，咱是安尼设计，所以完全无同款。50斤啦，还是滑脱啦，是卡头乌啦。
1: 好啦，这足好用啦，伊温酒霜，温酒啦，啊，简单个写温酒吼，酒袂使写。一罐1300，啊，你若买2罐2000块，啊，用得真久。伊个那个甜一滴，一粒米大尔啦，就露露啊都。露露甲突出来，啊突出来，这个囝吼，伊粘连的，啊你手甲，那露露手你甲手休休嗨嗨，个脚甲迄落，啊腰你哩腰弯弯弯的转转，啊都过去啊，啊都足特殊的，足特殊的啦，真的，我诶实在是真好用的物件吼。啊，即马一罐1300，啊都买2罐2000块尔啦，吼安尼较紧，吼。啊，迄个叫做为个讲要伫迄个叫做茶树精油洗发露吼，哦，伊即摆愈来愈好，伊个个经过 GMP 迄个检验的吼，差不多后个月啦，今仔日20嘛，差不多后个月，哦，迄洗头毛大家拢咧等，啊，我。

0: 你听一下，你听了伊个叫做洗碗路吼，顶个洗碗精啊，结果伊是洗碗路来，听一下来。
1: 喂
2: 喂，老师哦，你好。
1: 哦，你这什么澳洲的什么叫做什么茶路这？
2: 澳洲茶树。
1: 唔是咱台湾的迄款烤地油。唔
2: 是，伊这吼澳洲的茶树，伊就是爱落提炼菜的精油，高温下啊就变水滴嘛。
1: 哦。
2: 啊，到冷却的所在有油甲水。会分开，
1: 哦、
2: 啊，咱就是提伊这个122度高温的迄个水来做洗发精，
1: 哦、
2: 这对咱的毛囊，哈、哦，有这个安定作用，
1: 哦、
2: 啊，这洗两工啊，头毛嘛袂痒，嘛袂漏头毛。
1: 好、哦，我你有提咧健本方法吼，应该一滴滴啊就好啊嘛，
2: 一丝丝啊就好啊。
1: 啊！你即摆这泡沫遐尼多，是虾米泡沫？
2: 黑产天然的椰子油起泡剂、
1: 哦，
2: 所以咱名号做澳洲茶树纯净洗发露。
1: 哦，
2: 来除了头毛会痒，
1: 哎，
2: 啊毛囊会落头毛，
1: 嗯，
2: 这两届啊头毛都袂落啊。
0: 这真特殊啦！啊，大家拢在等，就喺后个月，伊今仔又敲电话，下晡迄阵晚晚又敲电话号，伊讲歹势，互你等一久，袂紧啦吼。阿个即摆呢，即摆都是迄落，啊，拄则人过来甲阿明问讲，迄个叫做扩香木啦，扩香木迄个茶，那茶壳吼，那个沙起迄啦，酒杯啊，你洗下迄呢吼，伊即来讲，就是你要对啥吼，伊即功夫啦，功夫，一个是安尼啦，你人迄个。有人网路看看卖啦，伊后卖，那像讲卖，唔知是，伊是卖多啦。你若买一百粒吼，伊一粒唔知18块啦，一百粒以上的款。啊，若买少一粒，后卖50块啦，毛人卖50块啦。啊，毛人卖35啦，都在人卖哩，啊人。后人好加精油来卖啦，吼、哦欸！精油我过几工啊，吼，过炒一个月，我会进桂花也是啥物吼，先等下试看卖。啊，恁这恁啊厝内面有啥物精油？恁有花露水，也是芳水，也是迄号做看是杀虫剂卖晒，杀虫剂你就是专门针对迄号做家抓驱蚊的啦。啊，我即马等你要来甲试看卖，吼、哦！啊，我安尼啦，十日咧恁一摆，因为便所、灶卡、房间、客厅，迄些是有迄个宠物诶，啊，老人诶房间，啊，但是则个床头诶，床头都无共款哦，床头你要揢，你毋通揢块气温诶哦，你爱揢气温嘛是会使，伊诶蚊仔会惊啦吼，啊，你若揢安心诶较好啦，因为我上日揢安心诶，啊这。毒灶卡你就去毒草的，精油哦，看什么？牙齿也去买足多啦，不过迄拢无正的啦，无正就好啊，迄袂要紧啦。安那家己面红头要皮的吼，你爱买较好的。我看呢，十粒200块啦，那安瑞老老定期十粒200块啦，用的较痛啦，送了嘛记得啦吼。安尼啦，安尼变数也行啦吼，拢可以哦。啊灶卡啊车顶哦，安尼。我来按说咧，我说珍珠精，我这特殊哦，这珍珠精无人有诶吼。我这是拢，你看伊下面咧，迄个日本的吼，日本的社长拢甲讲你，你甲听者，我恁听较袂，我有讲过些要啥？
3: 台湾におります親友の皆様、お元気ですか？私は明治製薬科株式会社の社長石坂久雄と申します。この度、台湾における愛用者に対する御礼として、再び当社の特別関係会社より新たに開発されました。目下日本国内でも非常に愛用されています。解毒剤としての最高品であります。神木の液。輸入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それは漢方医学上よく強調いたしています。補給と排泄の原理に基づいた良き

0: 健康にな身体を保つのに欠かせない体内の循環を必ず良くするというところにあり、すなわち体内に蓄積した毒素を体外に排除し、再び完全な栄養素を補給するゆえんであります。現代の民衆はほとんど運動不足で、新陳代謝がすこぶる不良なるゆえ、いろいろな文明病、すなわち生活習慣病を患う者が多く、この人々が神木の液を服用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注射とか服薬の治療が必要なくして足の裏を通じて毒素を排
1: 出。这个讲真，这社长，这头一届了。啊，应该人无滴个。哎，我刚才知伊讲一句，讲五岁上我听有，嘿，人家讲的，无我嘛听无。哦，陈淑贞，哦啊，噶即嘛，即嘛第三代社长，社长即嘛换查某，你噶听者，换查某。
2: 台湾のリスナー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日光薬品工業株式会社の早野です。
1: 好，安尼，互你知着，我是陈淑贞做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真的，这是非常的特殊吼。啊，唔只讲，即马我遮拢特殊的，即马个人迄条做，一种迄条做纳米的晶片吼。所以对啊，你都伊个那像那像迄个，台积电的伊个一片啊咧打吼，多一位咧疼，多一个旧筋，多一个剃腿吼，啊，多一位甲打头壳扁扁拢会使。打到伊个那像咧坚固的，伊个就是有121。迄、那个吼微型的迄、那个吼做渗透的迄、那个，那种针就对了吼。啊，伊无针吼，伊无侵入性，大足安全的。迄、日本上新型的，哦，大家拢出门拢扎的。那你行车也好啦，那你做到呕吐也好，足特殊的。迄嘛最近啦，好嘞。啊，个慢内面吼，真好食的慢内面，你听看卖嘿，慢内面吼，慢内面。
3: 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美国严选蔓越莓干。新鲜蔓越莓经过精心挑选，约4公斤新鲜蔓越莓才能制成1公斤蔓越莓干，每一颗都讲究。一般果干讲究快速干燥，我们去选择更费时更讲究的自然慢速干燥技术，慢慢带走果实水分，保留最原始的果香。虽然制成更费时更耗工，却让蔓越莓保有扎实果肉与自然酸甜风味，一口咬下软 Q 有肉，酸甜重口，越吃越好吃。而且我们坚持无添加人工香料，无防腐剂，让您吃得到蔓越莓自然的果香与风味。美国严选蔓越莓干，坚持自然慢速干燥，费时费工更讲究。吃果干就挑产地讲究，制成讲究，品质也讲究的美国蔓越莓干。
1: 这几包的平常时间来食算的，伊个原装的，啊，倒来无啦，唔是讲原装啦，伊倒来食，几桶的，才去分装一包一包安尼，看袂一斤重的，两斤重安尼，也是几两重安尼啦吼。我说卖伤重啦，伊个分做几啊种，啊，这个好处真特殊啦吼。到时我只布林仔吼。恁平常时来吃真好。来，我即马甲打者，我拄只用迄蠓仔水吼，咧喷蠓仔血啊，甲打点起咧。啊，我即马写咧，较袂忘记咧。迄蠓仔气温一耐，我那较哇较慢吸入咧，较紧啦，已经两分钟啊，那也不吸入咧。啊，那一般着吼，一声就吸入，迄个叫做扩香木啦，这真好势吼。你若买十粒200块先算安尼吼，好，来哦，啊我，这个做珍珠精是3000块一盒，3000块啦，内底有6罐哦，啊一罐做3天，你要做一天一摆，也2摆拢可以，哦，食较紧的是加真紧啦，啊较上本，啊阮的神通针大部分拢会反应，哦，迄反应个，变叫安尼，真厉害吼、哦。啊，我所以真侪好物件， 哦啊，起码。

过来，我过看哈，即马人个点诶，即首小酒干啦，小酒干，来蔡佳玲唱诶。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我来讲一个较早古早时安尼，因迄个税务人员叫做钦差哦。其中有一个，伊是派去迄个合作较郊区的，啊，这郊区都有迄个合作产生，啊，佮有山顶安尼，吼、哦，啊，久久啊，拢爱去巡一摆安尼，吼、哦，爱山区有诶，遮一间遐一间，吼、哦，骑铁马，吼、哦，去到某一个所在，啊，才开始对户口安尼开始去调查，看讲税金最近安怎呢？啊，因迄个较早是农业时代，吼、哦，大部分拢是即、這个诶，猪、仔啦。哦，啊，我国的税收啊，交税这情形，嗯，啊，山顶人大部分拢种一挂农产品，啊，加饲迄个土鸡啊啦，等等安尼，啊，这个人呢，足爱食土鸡啊，去到人遐，伊就拢会照口。有一天呢，去到半山坪遐吼，哦，雨山变变叫安尼啦，上起大雨啊，哒，这间无啊，这间嘛不来啦，因咧拢讲啊，较紧啊，拍摄，哦，我是虾米人啦，我钦差啦。哦，啊，这通常一般顶来对着这款拢一个常态。哦，啊，大家阿妈有啥物代？无啦，外口上大雨，少避一下。哦，来，较紧哩。啊，大家七节，民警七节，啊，无先煞食一饭哩，简单都无啥物安尼。哦，啊，都简单点遐吼。啊，这主人吼，迄老岁仔原来爱啉烧酒，到尾就点啊甲伊开讲安尼啦。不要紧，伊讲我等看卖，较等老正经。哦，雨这么大呢！啊，大，
1: 来，这定在讲，来，咱唔免，咱即马就是讲，二楼吼，咱就休闲，啊，包括讲，像我这是用，无用，较快乐去啦。你卖无快乐，啊，这因为我这是专心贯注，空气无做袂用的，是我的，所以我必须爱做，啊，所以我会感觉讲。专心贯注啊！一天做过一天吼，啊，个今日完成啊，都够欢喜啊，用啊都够较好困难。我、啊、这是习惯啊，无你修行嘛是安尼呢？修行哦啊，大海路啊，唔知要来去倒位，要来去阿弥陀啊，当遐远啊，去伊那无滴嘞啊，当吼啊去即马去即马坐，讲啊，伫山顶咧过他过咧竹笋啦啊，伊那唔耐吼啊，你点啊等啊不怎啊去遐远啊中岛滴要到啊，要啥？食饭啊，唔是讲无在啦，来去开100块啦，啊去到遐就要好请唔只着吼，我、哦、所以这嘛是咧烦呢，有当时啊安尼啊安尼伊都袂愿来，听到讲啊哎呀，去当下来包下，去当阮啊去当去哦，拢惨啊，干那迄台中哦，住伫台中迄个叫做土巴拉地遐，迄、那个姓张的张老板哦，真足热心。伊建起较早呐，建起吼，都甲伊无关系，伊嘛不请你。伊哦，伊都拢要请一本料理。啊，请假吼，请假咱歹势，咱卖啦，那去吼。啊，一摊去，一摊连，一摊连别人连伊，卖啦。阮暗时啊，阮阵较闹热嘛，迄阵吼去到地拢下下球，安尼规大阵。啊，但是有一摆，咱原来其中一个半枪伤啦。伊都来翕相哩，啊，甲阮到迄路吼，结果去带偌济呢？带两某啦，因某啊，佮三个囡仔哦，啊，佮伊两个安尼，拄啊五个去到伊啊台中哦，迄位个像迄个叫做金锣个王大人呢，一块都拢要几万块八千呢，安尼伊就占半块倒去，啊，逐摆都安尼。啊哟！啊，我先讲，啊，是唔通，伊这哦，以后拢袂叫伊，嘛袂回伊迄路，所以迄人就个性就是安尼。啊，个咱遮个，我嘛拄着一个一个吼，

0: 一个真大个哦，兵器都是传啥个？安尼还是真麻烦啊！都唔是干事的，几下个拢安尼，甲你带几下个咱歹势。那讲我要请凡事，我都知影，我都预算，唔是咧。去到别人的所在啊，人迄度吼，安尼哦，迄唔是办法啦。所以有当时啊吼，小屁脸嘛无好啦。我去看看哦，诶，为个性都伊都爱安尼要，这唔好呢。这我你老这个性吼，有诶心态，最好是买，唔能安尼。来，喂，
1: 喂，
0: 你好。
1: 你好，吴先生哦。
0: 有哩。
1: 我要请教，要甲你讲吼。
0: 哦。
1: 我是足久拢无去你遐啦，啊，拢有甲你买啦吼。
0: 嗯。
1: 以前我要甲你讲，我到山卡甲你讲个话，歹势。
0: 好，来，你等咧，你等咧。来，离我三空八九九吼。我先播些音乐咧。等咧，先播些音乐咧。

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药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这个叶黄素。咱知影叶黄素即卖是非常的流行，但是叶黄素到底有效无？最主要都爱看伊的来源、伊的纯度，啊，佮伊所使用的迄个伊的配方。咱的胰岛，伊最主要是一种来自于天然迄个金盏花，就是咱讲的万寿菊，是为南美洲的特约金盏花农场，非基因改造。叫做人工的，这是设定因在南美洲特别栽培一个叶黄素的原料。啊，这个人工这个原料还是第一个获得美国 FDA GRAS 安全认证的天然叶黄素的一个配方。它采用的原料人工的是透过多几项的那个临床试验证明讲，这个叶黄素酯，吼，咱这个人工的结构比较上较安定。伫咱的肠胃道经过脂肪酶分解以后，会当非常有效，和咱的人体吸收血内底叶黄素的浓度是非常的高。哦，这是打破较早业界拢讲化学的叶黄素。其实咱的浓度高，啊，咱较稳定。伫体内经过这个肠道的酵素分解了，咱直接20mL 的叶黄素酯，哦，对，脂溶性的意思。然后伊直接是10mL 的游离的叶黄素，而且咱的配方一道添加这个高单位的抗氧化配方。高浓度的维他命维生素 E 加维生素 C， 哦，各搭配这个维生素 A， 还有这个锌，还有硒，哦，这些矿物质，变作一个

0: 专门为着咧保护目睭，调抗氧化的一个复方，对咱诶目睭有非常好的帮助。以上，谢谢。
1: 好来，以前就是你讲叶黄素，就讲胰岛的啦，胰岛吼。啊，什么阿弥都讲哦，啊都懂。拢即个做人为的人要问安怎食啊？其实上拢定人来咨询嘛。啊，讲看有当优惠哦，讲有哦，即有买两盒给送一盒哟，吼、哦。啊，即即嘛，阿弥伫遮啦，一道诶，吼、哦，一道一道彩虹，哦啊，所以特殊啦，未歹啦。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吼，啊，即嘛咱节目伫咧进行中，你呐？迄、那个我做啥？我讲都也够有一挂人唔知影吼，伊较无了解，即个叫做五合一韩国嘅吼胶原蛋白。你即摆若要出门，你就讲五合一韩国嘅，也是要德国嘅。德国嘅胶原蛋白，无像伊讲，甲你送唔到，真歹势。啊，听讲讲今日又过一日，又送唔到。啊，你，人个我是节目中拄啊咧推出讲简单两字讲胶原蛋白，啊，其实上吼。你若要注文，你就甲各管区吼，伫分店遐吼，你就讲我要韩国的迄、那、哦、個，啊，我要也是要德国的迄、那、哦、個，德国较早迄啦吼，啊，即摆韩国一些是内底是五合一啦，一些吼这较特殊啦，啊，进前迄都食落去拢有效，啊，你即摆五合一这吼、個，你就会记得，你若要套吼，要甲套开一条一条吼，无来安尼长长一条吼，啊，位顶管位对呢，有画对一个粉红啊，遐买为顶管白白遐贴几安条啊，啊，甲倒咧嘴个啊，入口就散去啊吼。啊，佮明仔载来哦，这真难得咯。迄、那个棒球啊，明仔载伫棒球，迄啰做好基地个吼，迄足奇怪个。啊，你若头毛喷喷个，啊，也是头迄、那个鬓边啦，也是迄个颔棍脖子肩胛头喷喷个吼，啊，甲拍拍个安尼。吸收力去吼，嫌个脚袂行，袂屈个爬去，这个囝吼，足紧个，迄个心无心无，因为伊个渗透嘛，渗透个气经过安尼，啊，到现场试你就知啦，明仔载会的，即马第二遍啦，第二遍以后就无机会较少啊，以后反正若有落去一两年啊，爱拜吼，即个好基地个，好基地个去遐吼，甲你试两遍，互恁迄啰。啊，私密露吼，私密露，我拿三公分给恁，啊，我呢叫恁试。私密露迄个葫芦啦，也是男性拢可以吼。伫个下身的遐，你安怎露伊会甲恁讲。啊，你伊三公分给你吼，你去吼点明仔载，像讲明仔载要棒球吼，你点迄个叫做卫生间，你入去卫生间，甲你试一下，出来坐坐啊，唔免十分钟，你就讲哎呦，无同款。安尼，哦，三公分给你。啊，你若要有要需要吼，伊这拢二加一，两行拢二加一。明仔载伫棒球店哦，早时9:30开始，到11:00去提迄个做牌啊，提牌啊吼，提号码牌。安尼较袂乱意，早到的人先到先赢吼。啊，那2月26号要去家人店，9月初要去中华。9月初是到六，恁来记得哦。啊，9月初3拜是台南，9月初4高雄店，9月初8新庄店，9月初9桃园店，9月初10草屯店，9月11新竹店，啊，9月15台北不一定啦，哦，到时再看。安尼，先讲恁了，这是好基地的啊，甲私密路，趁这个合作，这有这个合作试用会啦。气溶灰不让你那种齁，好来啊，来2553，你们现在在这里，你们在这里卡来干嘛，好，谢谢，来听音乐。

我那最近常咧讲番薯叶啊，因为对咱人拢真有帮助啦吼。对，即摆恁听的人拢因为这些随时都可以拿得到，啊，个很便宜。但是这些关键吼，番薯叶啊吼，你爱注意哦。番薯叶啊，那伤过水的迄嘛是唔好啦。你若去买迄，即摆拢足水的，即个足食那里哩。因为伊那有喷农药，伊就是无迄糖衬起的空吼，爱、哦啊、就水。啊，个一种有机的呢，伊是肥料，迄肥料嘛，食啦。肥料吼、哦，伊的生长剂是寄生素的哦，足恐怖，伊嘛食无。迄食食的人会大哭啊，个有诶无诶，会制造胰脏的损害，安尼食无。所以番薯叶啊吼，对咱糖分的人、大块的人，啊加迄啰即个吼，互你有氧气困，较袂昏昏沌沌，伊这样物件吼，所以恁也有方便吼，恁厝边隔壁啥人老迄、那个有空地啊，你去甲斗种，去甲种者，安尼甘愿互糖食一寡袂要紧。迄糖袂要紧啦，糖人迄印尼、泰国拢嘛咧食糖，哎呦，迄个糖足侪种糖，你看你惊死哦！人伊嘛专工掠当啊咧迄啰，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讲袂要紧啦，无所谓，啊咱家己种。我讲恁最好吼，最好落去种，吼，家己种，啊家己种会当迄啰吼，唔只。唔只方便，喏、哦，安尼，来，我看吼、哦，这个动物哦，来，咱先听音乐。

吴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好，我是做电风相关三代一家子的鼎源企业有限公司。我的麦克就像一个皇冠安尼啦吼，今日要向恁介绍台湾制造嘛，捌看过世界唯一的日式的日式的五粒米啊，恁有的电风。内底会360度的西，越正边越倒边，哦，啊，佫会向天的电风，啊，8点钟开你5角银的电池，咱国家3大专利，哦，啊，6速的开关控制，哦，啊，那节能模式吼，强的啊，35瓦就是8点钟5角银啦，莫打灯吼，一年吼，灯几年通天啦，莫打未烧就是未烧。啊，5粒米啊，恁牛吼，那是讲吼，买吹冷气吼，放内底互伊360度好势就好啊。咱这台呢是12寸的，是咱全台湾制造的哦。所有的零件拢是阮家己开模生产，不管讲吼，恁零工这台电风用偌久，零件拢袂去甲恁收钱，惊会去甲恁收来回运费。啊，咱这台电风哦，几台哦，拢是全铜线、全铜，而且呢，咱这台电风内底拢安装8个保险丝，咱的用料哦，就是实在实在的啦。

这个天空哦，真特殊啦。你若为吹天花板，嘛可以吹天花板哦，也散发四周边，啊免去对着人，安尼冲来吼较顺。啊，甚至你若衫裤一挂啥，你落天你无得袂当迄落金要穿哦，你个吊顶管你个较吹，真紧就打哦，这用多强啊，真顺啦。啊，之后我甲问起来哦，伊讲一百台派无一台啦，啊派袂紧啦，都恁派变个一年两年哦。甲讲，除了伊收起来啦，吼、哦，除了伊无做走路啦，啊，无因咧咧总咧做电风做遐久啊吼，伊都也过会当甲恁回收、哦、收啦，修理吼、哦，修理干啊，稳金名啦，干啊稳金存咧免钱吼，换零件啊啥拢免钱，伊都材料正做伊无咧看黑嘛吼安尼，啊是即台啊即最近哦，你听我讲哦，我若发要发就有啦吼，啊离我三空八九九，才互恁知者。

我讲过一个迄落青草果吼，大罐小罐的300至100，啊，迄落叫做欧米啦，欧米一包200块，啊，磁力贴一个200，昆布头200块，昆布头哦，家己压，这上安全，你若要种长青菜吼，大汉呢，植物器2粒300块，啊，迄个千银乌豆有300，素肉酥300块。素壳酸牙膏嘛300块，阿姨的说同仁堂贴布嘛300，啊，过来这个足侪吼，像讲欧麻油啦300至800，啊，过来合作土白的碟2盒500块，那迄、那个糖尿病的人爱食这個、土白的碟，你泡来啉着，无烟的香都2包，2盒500块，2盒500块，乌将军呢？冲泡哦，这是什么？真侪人头毛拢较袂白呢，较袂白，啊，过会乌，足侪拢感觉有这迄啰。孝顺果干嘛是300块，藏红花精油嘛是500，下500啦。孝顺果干500啦吼，漱口液嘛500啦，乌将军嘛500啦。哦啊，迄啰说一条根哦，推拿霜是600块，香菇精是600，香菇精是啥呢？伊个日本的香菇精哦。唔免掺味啊，唔免掺味素啊，足安全的方便。等做起，炒起、煎起、烫起，你要掺偌济个人掺，安尼足单纯的，哦，迄较安全哦。哦，600块呢？啊，料料大顺有人要刮痧板，迄个是啥嘛？乌蒜头，啊，乌柠檬，哦，迄只个个。啊，咱元气嘞，过元气1000块，只要1000块。亮晶晶加几工嘿，亮晶晶高基晶吼，加几工，咱只迄落，啊粉光粉哦，粉光粉就是一盒吼，安尼啦，5盒吼，甲你摕1800块啦，摕1800块啦，趁即摆长寿，啊那10盒只3000泡来啉，哦，迄好啉，佫对细胞，佫好困嘿，安尼，即个叫做意大利橄榄油1000块。啊，咱那个烤地油也过咧排列啊，真爱咧排列，要点么等啊？当时啊，德国的胶原蛋白1000块哦，啊那迄个咱诺丽酵素1罐1000，啊2罐加上1罐，哦啊密斯龙皮团1000块，啊有人要搁滴迄个叫做迄个叫做羽绒被滴别搞有通滴啊，迄个叫做。啊！伊即马过一年，迄条做超大，伊这是个超大，超大两人还分呢。哦，你哦，你那两领哦，一领宽，一领夹哦，足舒服的。因为伊这吼、哦、完全羽绒被吼，羽绒，你看人迄、那个精密的迄条做玻璃色吼、哦，你看镜片啦，迄是。台积电也是这条做 AI 啦吼，也是便宜的这手术的。

0: 补钙，补钙吼，我下晡甲讲讲，啊，你即卖咱都真久无促销呢，安尼。
1: 跟大家推荐这个全家人都能吃的保养圣品。美国顶级蔓越莓干，我们坚持严选北美优质产区，用四公斤产地新鲜采收的蔓越莓，才能制成一公斤蔓越莓干。市面上很多果干是用高温快速烘干，优质营养都流失光了。我们特别采用最费时、最耗工的自然慢速干燥技术，慢慢带走水分，把天然的花青素、维生素跟膳食纤维100%完整锁在里面，咬下去果肉扎实，软 Q 有肉。微酸微甜，蔓越莓富含超高的天然抗氧化物与膳食纤维，不分男女老少，通通都需要。长辈天天吃，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代谢。小朋友当零嘴吃，天然无负担，完全无添加人工香料，无防腐剂，是照顾全家人身体最天然的营养补给。

相信恁，我这拢特殊的恁来记台哦吼。啊，尤其明仔载我讲迄嘛真特殊吼，好记地诶，迄毋是干那好记地尔，迄大家拢应该拢哦。恁招朋友来去参观，来去试用，免费。未讲你唔买着，你家己有诶无买啦。迄要爱互你有效，毋则会人。即马像讲，即几刚开始台中啦，到处家己啦，今日花莲哦。迄拢大部分拢是有买个，搁咧等，搁去的。伊讲那遐奇怪，啥物？

原来呢吼，好奇的，明仔载你都招少年老的拢好，伊只要讲有一寡奇奇卡卡的、奇奇怪怪的，或无晓的吼，你招伊来去，目睭眼食不食滚的，啥物无效，你叫伊来去，吼，喷喷的，互你想袂到。明仔载9点半来去吼，棒球的，我迄度咱我如果讲你来记咧哦，看当时哦。啊，边是棒球，啊，就过来二六啊，哦，二六是家人哦，好啊，过来就九月初一吼，迄拢爱记咧，好来，啊，谢谢，2553-8999，有人点春夏秋冬，这个有啥人点的来。

0: 喂，
1: 我上干那个讲起来啦。
0: 哦，
1: 我的目睭啦，
0: 嗯，
1: 拢看这手看拢无影啦。
0: 嗯，
1: 啊，阮囝拢甲我讲个电台药也袂使买，我都唔敢买啦。唔敢买就拢买靠电油来吃，胃也无好。啊，再管伊是习惯嘛。啊，出边隔壁嘛讲你个总病真好啊。即阵啊，我就是叫阮朋友甲我载你好不错啦。
0: 嗯，
1: 啊，甲你看迄。
0: 十
1: 个目睭，吓、啊！哦，啊，白半罐
0: 哦，看到迄，看
1: 到啊，桌顶迄杯啊，白白啊，个迄种迄，报纸看甲有啊。
0: 嗯，好好哦。
1: 感恩啊！
0: 哦，感恩哦，谢谢哦，谢谢。

中期开始，哎呦，啊，他明仔载吼，明仔载你来记咧，两早棒球哦，迄是难得的，囡仔大岁拢会使较少咧，囡仔咧安尼定定骂骂好诶，啊，为个目睭红红诶，啊，为个安尼肩胛头也袂滴咧，啊，为个安尼困袂去诶，哦，啊，为个迄个诶，巴肚无拄好诶，你来试看卖，喷迄只足奇怪，伊也做。也有做教工，也是有做，神经细胞嘛，也渗透吼，也无免食，干那薄薄，也安尼吸收啦，吸收啊，真紧，互恁想袂到的效果吼，啊，明仔载伫棒球店嘿，棒球店吼，来，即摆是啥人南部选的哦，家人选资源来。

0: 六分我啦。
1: 好好好。
0: 我无甲讲食你的，
1: 好好，无讲吼。
0: 哎、哦，我甲讲，我如果我食许，如果会食许哦。
1: 哦，
0: 有遐尼啊吼，我甲你讲许袂歹哦。哈哈哈！阿叔，阿姨，阿你过来动骨动一阵嘛。
1: 好好。
0: 你嘛免开刀。
1: 好，安尼哦，阿无得开刀吼。
0: 阿会食你的吼。伊就讲，我去开刀打开我后
1: 背仔。
0: 好啊。
1: 好，谢谢。
0: 好啊，
1: 好。好好来，
2: 哎、欸，
1: 喂，你好，
2: 哎、欸，吴先生啊，
1: 有有，
2: 我是从这正说来的，出来，
1: 好、
2: 啊，我就总情啊，讲情，甲我脚唔拢足疼啊，咪，啊，走路嘛足艰苦嘛，
1: 哦，
2: 啊，我就是，我去甲张床去开刀，
1: 哦，
2: 啊、我食你的迄、那个一兆彩虹，
1: 哦，
2: 哦，我食食偌好，你敢知？我的脚咧去水泡咧食甲，安尼去食一兆彩虹无效，啊，就食你一兆彩虹就食迄目睭，唔食食，我的脚真好呢。
1: 一兆彩虹，
2: 迄
1: 目睭呢？
2: 嘿啊！啊，就话在，咱食食，我脚，迄个脚哦，安尼一边啊粗，干安尼脚皮足厚啊，足辛苦，足困觉就对啦。啊，食你这吼，食上好，我一定嘛。
1: 好，谢谢哦。
2: 好，谢谢。
1: 好，谢谢。
3: 来，拍戏。
4: 大家拢知影针灸是什么意思吼？啊，我即马有伫本吼，进口里来即个正干边的即个水星时代即个贴片。伊内底吼，就是伫 CCD 啊，一个亲像即个晶片吼 ，CCD 啊内底吼有129G吼，啊比头毛更加幼，一个针。透过这里129G的针吼，啊你打了几乎无感觉吼，啊但是伊会当达到迄个功能吼，就是讲会当即个信号传到即个皮肤吼，啊吼，会用达到即个效果。啊、这个是日本吼、哦，经过足侪年的研究啊，才开发出来吼、哦。这是世界吼、哦、目前唯一的这个特殊的专利的技术吼、哦。啊，算无诱发性，啊无刺激性安尼吼，啊等于啊真安全吼、哦。啊，所以你包括讲咱也有一般有人去吃这个慢性病的药啊。还是讲有装这个心脏的这节律器的人吼、哦，啊，基本上这拢会当使用无问题吼、哦。这个物件顶年伫迄个南港电缆馆展览的时阵哦，啊，足侪人拢，拢反应拢真好，啊，讲你真特别，啊，佫真安全，真好使用安尼。
5: 这详细的日本哦，真奇怪，而且哦，这个晶片哦，唔是晶片啦、啊。伊一块个贴布啦，伊食嘛完咧洗阿爸吼，阿来这一片一片，啊你即马甲掠起，带你多一位，你多一位咧安怎甲打遐吼，爱渗透，就是甲针灸同款，针灸爱压针针嘛，伊个面针无针，啊伊一声都是迄渗透的微波，伊个属于微波的迄落阿在吼，安尼129。要用那个显微镜啦，600倍显微镜才看有啦。我、啊、人这拢测试，日本袂有黑白讲，伊这吼、哦，啊因咧讲遐尼新鲜，遐尼去好用诶，爱敢唔惊？伊讲唔惊人放袂出来。那像恁台积电要甲恁放嘛困难，全世界都拢要放台积电，无法度。嘿嘿，这就是安尼。我这即马我那。后个月可能会推出啊，注意啊！伊伫迄台电风哦，伊个是品质有够好啦，啊，佮功能真多。你敢若伊咧吹吼，内底迄毛打掉，设计来设计去又无同款哦。啊，你佮要摇头嘛，佮哦，啊佮也佮较无同款。所以这佮会当吹天顶去，佮会当吹壁顶，佮会当吹倒去。啊，一箍吼，伊个毋是佮迄个无同款啦。袂讲占。占所在，袂讲啊！咱咧一般着电脑遐尼快，伊个12寸，啊，所以安尼吼，优秀优秀，猜咧，到时你看，就知我即摆咧甲伊讲，直接看。

0: 叫工厂直接送安尼，较袂，互阮外母大家挡袂掉。好来，啊，即马拄则咧讲迄个，你听一段吼，搁听一段，来，搁听一段，来。
1: 啊，即马人哦，拢真注重健康吼、哦。即、這个产品呢，啊，一般嘛较不爱用药啊吼。啊，即、這个产品因为无药性啊，所以。这一般的反应哦，拢真好吼、哦。啊，这个当年爱拍这个高尔夫的这个夫人哦，啊，因为脚底会疼吼、哦，啊，所以在拍高尔夫都无得拍的吼、哦。治疗足久啊，一般嘛无啥物真正的效果。啊，听讲有这个遮干边啊，个方便的这个产品哦，啊，就来个使用看卖安尼。使用了打落了后，感觉足干边啊好打，啊打落了个有效果。哦，伊就感觉，哦，而且所以感觉讲这个产品呢，其实对一般啦，啊，需要个不爱吃药啊，还是讲惊药啊，这个，互相的冲突哦，啊，咱这款无药性的迄个贴片哦，来打咯，足好用的。
0: 哦，啊，只期待啦，哦，伊这讲到头一摆因北讲这，我临港这个该对抗较低啦，阿未讲安尼，伊拢惊惊伊安尼，几啊讲哦，唔敢讲，伊讲啊，唔知要怎讲，伊只有讲要照迄、那个。内底说明安尼，直直念好无？讲啊，本来就安尼，无你要啥？你家己要学白片的，无袂使。所以这真特殊啦。二楼吼，我遮拢足奇怪。啊，神通针啊，你咪长生针，一道彩虹，拄只目睭的吼，另外人安尼一下就快啊，啊方便啦。啊，你咪这长生针，伊个足大粒的哦，伊个一摆食一粒就够啊。伊个啊，你咪这一道彩虹，买两罐加送一罐给你。哦，伊即嘛。拢伫遮咧服务，爱互恁大家健康较要紧吼。啊，2553-8999，即马电话2553-8999，到12:15拢可以。啊，甲迄个叫做鱼油吼、哦，相关机会。啊，佮 D 三，即拢特殊个。甲迄个叫做迄个叫做长生菌各有志。哦，迄拢我遮物件拢无共款啦。哦，所以互恁好用嘿，2553-8999，好嘞，来，我个音乐，我去看吼，这个，来。

0: 来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在电话。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

记忆，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其又在我们的云嘉南啊，最近呢，在我们的极点漫旅呢，要带大家来一趟很浪漫，玩起整个云嘉南，看看我们的海风，吹着海风，看着我们的夕阳，你有没有觉得很幸福啊？所以呢，我们要来一趟漫旅行，那么迎海风，追夕阳，骑到我们的渔村，有美景，有美食，有文化，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享受。受美好的回忆，你们觉得很开心，拿起着手机赶快报名，这才是重点哦。我们有第一场第二场哦，这个时间很满，然后呢限量人数啊，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赶快来让我们的瑞宏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中国朋友们大家好。
1: 哇，大家都在问到说，哎，为什么要分一场二场？我说因为我们有限制人数哦，所以呢请大家听好听好。那当然呢，这一场二场呢，这个主要的地点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2: 对，我们会以云林、嘉义、台南三个场次不同的路线跟各个地方的特色的景点来作为我们宣传的这个主轴，分为三这个场次来邀请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云嘉南了。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像我们第一场在哪里呢？
2: 第一场的话是在9月12号，也就是我们的云林滨海小镇。那长度的话是这个32公里，主要是其实这条路线其实是我们云嘉南最舒服、最适合入门这个车友们可以来骑行的一个路线哦。从沿着海岸啊，经过渔温湿地生态保护区跟这个渔村啊，就是一路上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海洋的气息。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亲子一起来旅游的一条路线哦。
1: 嗯，是哦。朱先说，请问一下，你现在的资讯是从哪里？他一起同步看好了，是在官网吗？
2: 对，我们其实主要是委托自中华民国自行车骑士协会。在这个自行车骑士协会里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报名跟活动的介绍。
1: 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若要一起报名的话哦，所以我们第一场呢是我们的云林滨海小镇32K，在我们的9月12号对吧？
2: 对，9月12号没错。
1: 所以啊，请大家自己要记好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告诉你哦，哈，这个很重点，这很重点。然后
2: 报名的方式也是从这个自行车协会里面都会有这个报名的连结，可以来做报名。
1: 嗯，我们这边呢就是没有就直接请大家上这个协会的这个单，就是应该是说报名单啦，好，你自己就点下去，
2: 对对，
1: 然后看你是要哪一场，这很重要，不要到时候又说我们诶没有先讲，有齁，不是在我们的 FB 哦，要先讲哦，对吧？
2: 对，在中华民国自行车
1: 协会。
2: 对。
1: 嗯，没错。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哦。那另外第二场就是我们的国盛港灯塔啦，对吧？
2: 对，没错。第二场的话是在10月3号礼拜六。那国盛港灯塔也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极西点。最西边的这个极西点的这个国盛港灯塔是我们最大的特色。那这条路线的话可以看到广阔的这个海景啊，然后还有盐田、沙洲、渔温等等啊，那也可以远眺看到我们将军港跟扇形盐田，然后可以到我们台湾极西点的国盛港灯塔，那个地区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灯塔是。

0: 设立在沙漠的地景上面，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1: 哇，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哈、哦，这个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很舒服的感觉。但是它的时间点要先跟大家讲是在十月，因为第一个为什么安排十月比较不会那么热，对吧？
0: 对，的确，我们这边真的是夏天，的确是非常的晒，非常的晒、
1: 嗯。而且我们都帮大家先想好。好、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是在十月三号，一样呢，我们是会落在礼拜六，对吧？
0: 没错，礼拜六的时间点，对。
1: 嗯，好，在那个集合点哈、哦，集合点呢，哈、哦，不是在灯塔哦，呵呵先讲好，
0: 是
1: 在嗯，
0: 将军渔港，从将军渔港。
1: 对，好，你跑到那个灯塔哦，等于是我的已经那个要去拍照的地方了，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集合点是在我们的将军渔港哦，因为呢，它会经由我们的盐田沙洲，我们的渔温哈、哦，而且还可以吃到我们很牢啊，我们最爱吃的烤蚵啦、牛肉汤啦、卤豆花啦、石母鱼的这个整个料理，通通都有啦啊，但是还有哦。我们还有第三场，对吧？
0: 没错，第三场的话是在11月21号，我们的嘉义故宫，啊、嘉义故宫南苑，然后一直到我们嘉义布袋的高跟鞋这条路线。那这条路线因为比较长，我们分为两个组别，第一个是全程的挑战组，是有58.3公里。那比较短一点的话，适合亲子，或者是纯粹单纯来体验。这个部分的话是用逍遥游的这个组别只有15公里。
1: 嗯，
0: 那这一场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就是我们跟故宫南苑
1: 合作吗？
0: 做一个合作，我们会在故宫南苑的这一个场域当中，我们另外会办理一个亲子的，就是那种儿童滑步车的活动。
1: 哦，这个
0: 儿童滑步车的趣味赛了哈。那不仅让大朋友可以骑脚踏车。那也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从小就有这种骑脚踏车的感觉，从2岁到6岁都有啊，2岁到6岁都现场我们会提供跑步车，不需要自备装备，我们这边都准备好，让小朋友能够安全的来体验这个活动。
1: 嗯，是张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三场每一场大概费用是多少？
0: 费用的话大概是从300块到500块之间。
1: 嗯，这里面有包含些什么？他现在在这边写。
0: 是会有包含了这个完赛礼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分配有一些就是
1: 伴手礼啊
0: 那个袖套啦、嗯、或者是车衣啦，或者是这个小帽啦，还有不同的这个伴手礼、嗯、可以从当然还有这一定有这个纪念的这个奖章这个奖牌然后完善的证明等等。那大家可以细部的部分可以上中华民国
1: 先上看
0: 协会对那个报名的这个奖章上面来做参考。
1: 嗯，我觉得这很特别一点的，而且呢麻烦注意一下哈，因为我们每一场活动都是额满。都是那种很快速就额满，然后快速额满就还没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数上面的限制，对吧？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包含的小朋友的也是好，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今年的极点漫旅哦，为什么说用浪漫的玩骑最大的特色哦？可以说哦，吸引大家有哪一些？而且这三条不同的哦，有不一样的，你看看你自己想要。属于哪一种的？譬如说啦，这个32K 啊，不可以看、嗯，不可以错过的亮点有哪一些？或者是我们台南61追风啊，它最大魅力在哪里？倒是可以来请这个科长告诉大家一下。
0: 没错，我们这个云嘉南的极点漫旅浪漫玩骑云嘉南这个活动，其实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结合我们云嘉南滨海地区这种慢活海洋然后这种。以自行车作为一个漫旅的这个方式来进入我们的生态跟体验我们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观光的元素等等。那从云林的湿地、台南的集市点跟嘉义的故宫南苑的每一站每一条路线都有不同的这种风景，也都可以就是品尝到我们在地特色的新鲜的海鲜的美食等等。那

0: 三条路线当然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位，比如说云林32K 就适合初学者、家庭跟休闲的骑士、嗯、那台南的话就是适合这个海景，喜欢在海景，因为我们会骑上61快速道路来挑战，是我上去平常脚踏车上不去的这个快速道路，来体验一下这个开阔壮阔的这个海景。那嘉义的话，就是我们会因为跟故宫南院合作嘛，那我们亲子的体验啊，然后还有比较长距离58公里的这个挑战体的部分，也都可以让车友们自行的追求自己的极限、挑战的极限、追求速度等等。那也就是说，不管这三条路线如何，都是可以让我们民众能够进入我们云嘉南滨海来体验不同的这个风景。
1: 嗯，是高先生说这个有领骑吗？然后会带大家去买像当地的什么西瓜棉这些吗？
0: 我们会有领骑的这个、
1: 为什么大家都突然想到要买东西啊？
0: 当然
1: 不是要骑自行车吗？对
0: 对，哎，这个非常的棒啊！我来到我们家的滨海，就是要来这个吃吃喝喝。我们并不是专注于运动竞赛速度的这个面上，我们是在慢活慢游啊，骑着脚踏车啊，来进入我们的乡下滨海的渔村。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个放牧的时候，还有到行前通知的时候，都会把我们沿线周遭啊，沿线周遭的一些推荐的景点跟合作的店家的资讯都会放在这边，也就是说你边骑在这路线当中，哎，附近就有你想要去买去买的一些名产啊，或者是要体验一些小吃，就可以直接先骑过去。
1: 嗯，
0: 那骑完之后再回来继续完成这条的路线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也会提供给这个报名的民众有市集券，让他能够在我们活动场地这边有一些在地小吃跟一些消费的这个，让你们一次买好买满啊，都不会错过任何的这个机会。
1: 嗯，是许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报名的话，它里面有没有增加？就是如果要住宿的话，也有一些折扣。
0: 哦，折扣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还在洽谈，那但是至少在台南厂的部分，因为台南厂是蛮早的哦，
1: 嗯，
0: 非常早的，
1: 9月就有了，对，没错。
0: 就是说我们正在跟这个南昆生代天府他们这边做洽谈，
1: 嗯，
0: 那庙方那边都有香客大楼，它其实虽然讲的是香客大楼，但是
1: 哦，他们很豪华，对不起，
0: 非常的
1: 嗯，
0: 非常整洁、
1: 干净，真的，
0: 对，然后住。那个住宿的条件跟一般以往印象中的香客大楼
1: 不一样哦，
0: 完全不一样，它是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住起来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我们有跟这个庙方这边做接洽，因为我们预计台南厂这边会
1: 有这样子
0: 的一个方
1: 式，对，
0: 有1000人的这个规模，所以我们有正在跟庙方这边做洽谈。
1: 嗯，是周小姐说什么时候会好？她说如果上去，她说是自己订，还是说在这上面报名的时候订的话就可以同步订？
0: 哦，目前自行车活动的报名，应该是说，目前自行车报名的网站都已经持续当中，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的宣传报名当中，所以说你要报名自行车都没有问题。那住宿的搭配的话，已经有跟南庙这边，也就是南昆山代天府这边洽谈好了，他有先帮我们预估一定的空出了当下的一个房间的量，那只要电话，就是另外再打个电话到庙方那边要洽询住宿的话，基本上是都会有住，嗯，就是说我是为了要来参加云嘉南的这个自行车的活动，
1: 嗯，
0: 那
1: 你只要表明就好，对啊，
0: 对，
1: 表明的话基本上它都一定有折扣，真的，
0: 对，
1: 好，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我们洪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因为我们这三场的活动等于是从8、9、11，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讲，
0: 没错，
1: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些会跳过就是比较热的时间，好，就让大家不要太热，然后让大家有这个准备时间。

0: 就有如科长讲的哈，我们不是那个要来跟大家竞赛的哈，就是让大家真的更认识。然后像我们那可爱的听众，竟然西瓜棉都讲得出来，对，真的是厉害，
1: 太厉害了。
0: 对，我都好想笑哦。你是来买东西还是买骑脚踏车的？哦，来，我们这个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跟帮大家串联一下。嗯，
1: 是的。我们这次那个自行车的活动，云林嘉义台南的活动，从九月份开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就是逐渐要入秋的这段时间，这个天气也渐渐可以转凉，再一次也很适合来慢慢的骑乘自行车来漫游。那最主要的就是放松脚步，进入我们的这个渔村跟我们的滨海的这个空间来体验一下慢活的感觉，不用急着把路线骑完，而是慢慢的走，慢慢的看。那依照我们提供给您的这个吃喝玩乐的这个合作店家的建议的点，可以去做踩点啊，那打卡。我们另外还会有这个小惊喜的礼物会再赠送给大家。那大家来参加进活动、进车活动的确要非常注意这个安全的。活动的补给饮水，还有一些休息，跟要遵循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指引跟志工们的这个服务。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开心的出门，平安的回家。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热洪科长哦，带着我们大家呢用浪漫的方式来玩起我们的云嘉南哦。从我们的九月、十月、十一月有不一样的一个场次呢，提供给大家，赶快呢上自行车。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悠悠告示牌。
0: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搭我们的好行一起投票挺设计玩台湾。我们的好行品牌哦，哇，升级了 update 了这个国际得奖全台最好玩的路线，我们要一次解锁之外呢，从站牌到候车亭到公车到景点，哇，已经晋升到 3.0， 而且还勇夺了2026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我们要一起来参与这个人气票选啊！那总共呢有100多条，你到底喜欢哪一条？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特色套票跟在地的玩法，就要来发现，其实搭公车也是蛮好玩的，可以玩出你的精彩点。好的，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好的，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赖松玉，我们的松玉科长帅帅回来啦，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听说帅帅呢这个一回来就得奖哦，怎么那么的厉害哈、哦、德国红奖诶，红点的设计大奖诶，帅帅。
2: 对，其实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就是说
0: 你说，我让你说。
2: 对，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可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改变了一些好
0: 策略了，
2: 过去旧友。

0: 的一些涂装的识别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把这个整个 3.0 的我们那个观光署最新的 logo 融到我们好心的一个 logo 里面，然后创造一个新的 3.0 的版本的 logo 出来之后，我们把整个意向都一起融到我们的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车辆，还有候车亭，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宣啊等等，都我们都把它做成统一的一个升级这样子。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升级品牌的识别 3.0 哦，到底厉害在哪里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帅帅了。
0: 其实这次 3.0 呢，我们就把整个品牌识别的一个部分，我们去投了一个德国红点的设计的一个奖，然后当然我们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的整个
1: 士气大发，
0: 对，我们就整个都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品牌识别 3.0 的部分呢，是当然是提倡我们可以让游客有一个安心的感觉，然后它也是用一个简约设计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它的简约美的部分。那我们好行的部分就是公共运输，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去玩，我们就用慢移动的方式去体验我们这种整个旅程的上的一个感受这样子。那让整个车身彩绘啊、站牌啊、还有候车亭等等，全部都用统一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式，让国外观光客呢来到台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好行的这个涂装，就表示说这台车才可以到达我们台湾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景点。那当然国内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也是搭乘这个公车，跟有别一般公车的部分有比较高级一个是比较好的服务，那还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规划以及导览的一个方式啊，车上也有一些可以用电子化的一个导览的一个方式，让游客可以去用手机扫描，那可以边搭车就可以边了解说我们这些景点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内容的部分呢、啊，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更清楚明了这样子。
1: 嗯，而且呢，这次还设计了一句这个英文品牌哦，这是一个这个台湾 Tour Studio 是不是？
0: 对对，就觉得它整个就是 Shuttle Bus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1: 哦，那
0: 对。
1: 真的很厉害耶，而且呢我觉得不是只是让大家感觉上这个很厉害而已，我觉得变成说是一个观光结合设计品牌，好，就变成说我们从外形外观给大家一个感觉的一个视觉性，然后就是在搭乘我们的服务上面呢，听说啊我们还升级了是不是？
0: 对，当然是从外观的服务的升级之外，内装的部分，像有的路线，比如说像手拉环的一个部分，它上面有一些可能这条路线所经过的一些生态啊，或者是人文景色的一个。
1: 听说还有人嘛？
0: 对，
1: 还有偶像。
0: 对，对，有一些那个该怎么讲？那个意象就是在拉环上面就可以
1: 看
0: 得到。对。
1: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了，好，就变成说呢，你好像就是你要行经的哪一条路线，你可能会看到的是人，你可能看到的是你要去的景点，对不对？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讲。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呢，我们的路线里面很多的语言，哈，而且听说把这个电子票证跟套票的优惠呀，好，可以让我们适合各个类型的旅客、游客，甚至呢长者、国际旅客都可以使用，对吧？
0: 哎，对，我们台湾好行呢，其实不只是只有搭车的一个车票的部分啊，这些款式的一个车票，我们又组成了一百多款的主题套票，比如说像车票去结合周边的住宿或者是餐饮，还有甚至一些乐园的门票啊，或者是 DIY 体验等等，就弄成是一个可以游客可以方便购买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有一些优惠的一个部分，然后去可以出去做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北投株式湖线，它可以安排一些温泉以及花季的一个旅行，还有台中时尚城中城线的部分，它也有结合文创跟手作体验呢、啊。那以及关田的宁波关田线的一个部分，它也有体验控窑啊、农村文化等等结合活动的部分。那还有东部地区啊，有一些游轮式公车，我们好行也有分为有一种一般公车，还有游轮式的部分。那游轮式车上就会有专人导览，然后专人导览的部分，它会让你下车啊去走一段路之后再上车，就等于是车子会等你，大概可能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上车之后再走到下一个站牌的一个景点。所以说是不同样的一个。

0: 作模式，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可以上我们台湾好险官网上都有呈现这些主题套票的一个部分，对，去做购买，然后也可以省钱啊，那当然也可以省下规划的时间啊，可以去做一个自己安排自由行的一个深度旅行的一个部分。
1: 嗯，是，这个是林先生，就请问一下哦，就是说你那个套票哦，跟一般那个县市政府所推的套票是一样的吗？
0: 应该是说县市政府的部分，它有可能有它自己主推的观光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险部分也有县市政府主推的路线。那也有我们国家风景区办理的路线，他们这个要推动单位啦。那就是说地方政府所推出来的套票如果是台湾好行的部分，就是在我们这100多款的套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做一个补助一个协助的一个部分，然后让他去做套票的升级啊，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审查的部分，可以让他做一个套票上的一个更丰富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而且呢我们本来台湾好行它就有自己专属的网站、哦、真的，然后呢这些网站里面呢就有我们100多条郭先说，请问一下，那个100多条里面也有包含了县市政府里面的吗？
0: 应该是说台湾好行现在是91条路线啦、啊、那所谓的县市政府的部分，应该是说它是推动单位是县市政府，那比如说像台中时尚城中城现就是台中市政府所协助推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就是会把它做一个整合成我们的独立的一个品牌叫台湾好行这样子，然后包含相关的套票，然后一起做行销，做一个推广这样子。
1: 嗯，他说那个费用上面呢会差异别差多少？
0: 费用上面其实是跟应该是说以刷卡上车来说的话，当然没什么样太大的差异啦。那只是说套票它看是结合什么样的部分，比如说像结合住宿，可能会当地住宿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情况，那还有附近的一些景点的门票的一个部分，看它是多少费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1: 嗯，而且他们有些还会去搭一些就是住宿啦，好、哦、就是看那个当令时节它可能有一些大型活动，对吧？然后或者是暑假、寒假、啊、跟游乐园也有搭齁，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因为它除了交通接驳之外，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具有很有特色的玩法啦，因为它的那个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最新的路线，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自己没有玩过的话，倒是可以推荐大家哦，先用小旅行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来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常常也要去考察，然后他自己都会亲自的去体验去做，然后了解一下说有哪一些是需要更改的等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来推荐一下？
0: 有我们最近就是在推行的一些路线包含整个整体路线的包装，那我们用区域型的一个路线去做举例，像我这次有去也是亲身去体验的一个部分，我直接从台中高铁站搭日月潭线，然后到日月潭，然后到达日月潭可能玩个一天之后，然后隔天再从日月潭直接搭日月潭阿里山线，就直接从日月潭搭到阿里山，那沿途有行经塔塔家等等这些可能从平地就一路到高山，然后到了那个阿里山转运站，那又可以再规划一天的时间或者是半天时间在阿里山这边游玩之后，再搭乘阿里山线回到嘉义高铁站，就等于是做一个再从高铁回到你所想回去的一个自己的住家还是什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体验整个一个环区域的中部区域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未来台湾好行想要去做推广主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呢，也有可以从比如说像比如说可以搭乘北海岸啊，或者是东北角垦丁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观光客也很喜爱的一个路线，当然也是我们台湾很知名的景点，所以说台湾好行呢其实它到达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做这种相关的不同的体验。那离岛部分呢，当然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我们的离岛都有台湾好行特色的一个路线，尤其是它也是游轮是公车的一个部分，那在离岛那边没有，我们可能台湾本岛的游客到那边没有交通工具，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接驳体验，然后

0: 那当然我们都有定会有聘请那个有经验，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是导览能力很强的老师这样子。
1: 所以齁，请大家可以放心放心哦，试着放慢你的脚步啊，然后呢去交给我们的台湾好行哦。接我们能接最后一段，方小姐说那个衔接的部分，还有就是等待那个好行的那个时间时刻表啊，它是很准吗？然后都是一个小时一班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0: 基本上是开车发车的时间以及间距的一个部分，每一条路线都不太一样啊。那当然也有很密集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就是可能比较偏远山区的部分，它可能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这其实都在我们官网上就可以查询。那比如说像所行进的路线要怎么去到达它的景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部分，我们搭乘它高铁或者是台铁下来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去把等待的时间缩短到30分钟以内，然后去衔接我们台湾好行的路线之后去接驳到所要去的景点这样子。
1: 就等于是你要先算好哦，他没有办法说马上接下去啊，但是至少他不会等太久，应该这么说对吧？
0: 对，但是台好行它其实是公车的部分啊，那如果万一可能在路上有遇到可能前方有一些比如施工啊，或者是一些基本上的状况，也许会有稍微 delay 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就会像不像轨道运输的一个部分，它那个外带因素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么准确。但是基本上发车时间都会是在我们表定的时间发车。那每一个站点的部分大概也会尽量去到比照它那个表单上面的一个到站时间的部分这样子。
1: 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最后呢，我们也让松玉科长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整个台湾好行来讲哦，有没有呢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刚刚要补充的地方来提供给大家。
0: 当然是说现在也是尽量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出游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也刚好有这么多条的路线，还有这么多款的套票，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个选购啊，一起支持我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旅行这样子。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帅帅呢一起来搭我们的好行，来畅游在我们自己最想要的一个路线呢，我们就相约好行一起搭乘出游去哦，拜拜。
0: 瑶瑶，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大家。谢谢，
1: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相信大家呢要跟着瑶瑶出游之外呢，还有一件大样的事情，就是夏至的时候呢，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你想要去哪里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就是呢有很多好朋友啊已经开始提出来了，就是我想要去台湾种夏节，但是呢它有好几个地方，我要怎么样去选择啊？是上山呢，还是下海呢，还是两个都去呢？当然就是两个都去啊。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之外呢，今天要来介绍新同学，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我们的刘嘉佑，我们的嘉佑哟，让他呢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同乐。之外也开放0237-2920，让有任何的问题让你好好的来问。我们赶快来先让嘉佑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哎哈喽，线上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嘉佑。
1: 是，当然呢这个嘉佑第一次上线，对不对？
2: 对，第一次接受访问。
1: 有吓到吗？
2: 嗯，有一点蛮紧张的。
1: 哎，那个你就看着我的照片图片，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好笑，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对
2: 了，
1: 这对我都是教大家用这个方法是最开心的。其实我们悠悠很可爱哦，悠悠今天要来带大家呢，就是会从上山到下海，而且是真的就是你讲完以后两个都会想去。而且呢这一次的仲夏节跟以往很大不同的地方有一些新的亮点，悠悠要来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2: 对。

0: 但这一次仲夏节呢，跟以往最大的不同呢，它就是从，因为过去我们都是以整个夏季活动的平台，那这一次正式提升为台湾夏季的官方品牌哦。那我们今年首度以山海音乐节的核心概念来打造两场大型的旗舰音乐展演，把那个上山消暑下海乘凉的概念打造成可以变成旅客亲身体验的旅游方式。那并且串联全台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8个观光圈，整合音乐、市集、美食、文化、生态以及特色游程，让旅客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安排旅行，无论是上山消暑下海乘凉都可以照着自己的喜好去游玩。
1: 真的，而且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因为我们要来开箱一下到底有多么的精彩，尤其是最瞩目的我们就先从海好了。海之主场在哪里？大家想想看会在哪里呢？哦，原来就在我们的云嘉南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台南北门游客中心了，对不对？
0: 哎，没错没错，今年海之主场呢会在这个礼拜六8月22号在台南的北门游客中心盛大办理哦。那因为台南拥有盐田夕阳以及滨海的景观，它其实是夏天最好的一个消暑的地方。那虽然夏天海边很热，但是我们会用音乐会从下午唱到晚上的方式来让大家感受海边的魅力。那此外呢，我们音乐会里面也安排了几组特别热门的艺人然后来进行表演，像是宇宙人啊、萧秉治、萧敬腾这些热血摇滚的音乐，那还有一些就是安吉高的那些年轻族群的新生代的艺人哦，最后还有林小培这位资深唱将，带给大家就是很完美的音乐演出。
1: 对，所以哦，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番，来规划一番。而且呢，我们在现场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13管理处，再加上呢，我们的观光圈，我们把我们的美食加上手作，从一路白天玩到晚上，然后呢，还可以从夕阳到夜晚哦，打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海湾风情，很适合不管是任何的年龄层，还有呢，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住一晚。那么在第二场就要往山上跑咯，你会想到哪里呢？那当然就是来到我们的嘉义阿里山的牛埔仔爱情大草原了，对吧？
0: 哎，没错没错，这一次我们的三支主场是选在我们的阿里山管理处的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举行哦。它不同于海边的热情奔放，我们三支主场森林、草原以及星空的气氛哦，所以我们会安排比较抒情的艺人哦，像是具有原名声音的阿布斯以及阿拉斯来进行演唱，那另外还有陈星月、李杰明以及李佳欢等实力唱将，最后还有邀请人气的偶像歌手五谷以及阿瓜元少年进行来演出哦。那此外，我们还可以搭配当地的星空夜色美景，也会有市集以及那个仲夏派对的展演，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哦。
1: 是，当然除了这两场的音乐季哦，我们呢还有一些系列的活动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希望大家不是只是来一天两天，而是呢可以来做不一样的一个玩法，然后让大家的时间可以拉长。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悠悠？
0: 哎，是。
1: 就是针对我们的系列的部分可以告诉大家了。
0: 哦，可以可以可以。这次除了山海旗舰音乐季之外呢，我们还整合了全台湾13个管理处以及18个观光圈的特色活动，形成完整的夏日旅游网路。像是海洋戏水啊、SUP、独木舟、自行车旅游、生态导览，都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仲夏节的官网以及各管理处的官网去查询这些旅游的完美旅游的行程哦，让大家可以去体验不同的夏日在地文化、美食以及自然景观。那可以依照自己的旅游风格自由搭配不同的活动，规划属于自己的仲夏假期。
1: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哦，现场呢不是只有音乐啦，当然还有一些哦值得大家感受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嘉佑我们的佑佑来告诉大家了？
0: 对，今年音乐会不只是只有音乐会，我们还有规划许多互动的内容，比如说像这次仲夏主题展区会展现各个管理处它夏天的一些特色活动哦，以及特色的商品。那另外还有就是凉夏市集，结合当地的美食、特色伴手礼以及文创商品，还有小农品牌，旅客可以一边逛市集。

0: 间品尝当地限定的饮料。今年我们推出的是在台南厂推的是文旦啤酒，那在阿里山厂推的是茶香啤酒，大家都也可以到现场来品尝哦。那此外呢，部分场域我们有安排就是亲子互动的区域，有小丑啊以及气球艺人来进行互动，让不管由大到小，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尽兴，那从下午玩到晚上都有充满不同的乐趣可以享受。
1: 哇，听完悠悠讲完以后，我也是悠悠，你也是悠悠，好，那当然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又又又对，然后听完就有一种想要冲一波的感觉。而且呢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参加活动哦，周边有一些景点美食你去安排之外哦，交通也很重要，对不对？
0: 对，没错。但是我们交通安排会建议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及台湾好行的路线来安排。那此外呢，我们有安排付费购买的交通接驳套票，199的票价就可以享来回的接驳服务。那我们还有赠送现场的那个市集抵用券哦。那自行开车的旅客呢，也可以依照活动交通资讯前往指定的停车场，在步行或者转搭我们区内的接驳车，就可以进入活动会场。那建议可以提早出发，那避开人潮，那并留意我们官方公告的交通及停车资讯，便顺利的参加活动。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安排哦。而且呢这个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两天的活动有没有安排中间的接驳或者是安排停车的部分？
0: 其实我们在就是会场周边都有安排交通的停车场站哦，大家都可以来自行开车前往。那接驳的部分呢，就是运用我们的交通套票来购买来做使用哦，以上就是这样。
1: 我们的套票很简单了，就是我们的好行了啊、哦。然后呢，尤其是我们这两个地方的好行呢，都非常的方便哈、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利用一下我们的好行部分。那第一个呢，帮大家省钱；第二个呢，让大家呢省去那个找停车位的讨厌痛苦。对，应该要这么说嘛，对吧？而且呢，以这两场来讲哦，不一样的感受哦，因为第一个是在山上，第二个是在我们的海边哦。黄小姐说，那个日期可不可以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哦，我们这一次海之主场的日期呢，是在这个礼拜8月22号，在台南北门游客中心哦。那三之主场的部分呢，是在9月12号在嘉义的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来办理哦，大家可以就是注意这个时间，然后到时候就可以来参加活动
1: 哦。所以两个时间是不一样哦，请大家帮忙哈、哦，这个要记好，你不要一连两天去两个地方哦，好，那真的会，我会当场昏倒在这里给你看。好，麻烦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然后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请大家先把那个住房住的地方先找好，对吧？
0: 哎，没错没错。
1: 当
0: 然如果住宿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运用我们的那个台湾旅宿网，上面都有就是合法的旅宿可以去做选择。
1: 而且
0: 也会有优惠，大家也可以去做使用。
1: 20号开始就有我们的优惠咯。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1到4的优惠更让大家连同哦，不只是优惠，还有可能拿到大奖，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个最好的一个优惠方案呢，要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去享受一下。那么当然呢，我告诉大家啦，其实呢很简单，来到这边哦，你可以享受，你如果想要到这个阿里山，这个时节我们帮大家安排在9月份的时候，刚好又是很清爽，对不对？好，然后呢，如果说你在八月份的时候呢，你要到我们的海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啊，有很多的很牢啊，一定要好好的吃一下哈、哦、这个享受一下，还有买一下。所以呢，一场呢就是海之主场，二场呢就是山之主场，一个海一个山，让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飨宴。最后呢，我们也请嘉佑，也就是我们的佑佑呢，来帮大家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基本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就是风雨无阻啊，欢迎大家都来参加，体验那个上山清凉下海消暑的仲夏节魅力。
1: 真的，而且相关的资料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2026的台湾仲夏节官方网站，或者是交通部观光署的官网，还有台湾观光粉丝粉专 FB 哦，还有。

0: 我们各管理处跟社群平台，那么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在海之主场呢是822，在北门游客中心；山之主场呢是在嘉义的牛埔仔，在9月12号。所以让大家呢既可以高山避暑，又可以戏水，又可以尝在地的美食，还可以深度的旅游。当然，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旅游推广组的刘嘉佑科员，我们的就。加油，我们的佑佑，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佑佑，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
0: 嗯，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来去找找都市基础工程组的陈正慧科长。那我们的正慧科长呢，陪伴大家来针对了115年的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学生竞赛哦。说到这个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的青年创意打造城市未来，不管

0: 不管是在人本环境，或者是呢，我们这次打造一个我行我素，不错的配音，做得好，对，好的，当然也让我们的这个青年创意哦，走进街道，让我们的城市因为设计变得更安全也更温暖。所以呢，我们大家要去想想看哦，你有没有想过，你走在街道有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或者是一个很安全的路口，让你什么都不用想，而且不用担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哦，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进入我们的话题，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认识我们在今年度的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的学生竞赛部分，来去认识更多孩子们呢他们的想法，还有他们得奖的，甚至呢我们对于这些用路的朋友哦，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赶快来让郑慧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悠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吗？你看看他很害羞的，其实他不会害羞，他只是呢很有磁性的跟大家来问好。不过倒是啦，今年度我比较特别，尤其是我发现了奖项变多了，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的创意也变多了哦。我们是不是可以让郑慧科长来跟大家聊聊，尤其是近几年来哦，我们一直在推这个以人为本的一个城市理念，不只是在改善道路，也希望呢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安心上学，包含了长辈啊，大家都知道孩子生的少哦，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孩子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或者是我们的身障朋友出门的时候怕会不会被碰撞到，就是说在城市环境里面哦，你有没有觉得已经跟以往改变很多了？
1: 是啊，现在大家出去外面走应该是都会看到我们建制的人行道，在各县市努力之下，各个地方都让我们行走得更安全，然后更平稳，
0: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不止这样，而且包含了哦，我们今年很期待的就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他们在今年有办一个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的学生竞赛。那我们也看到了哦，他们不只是画设计图，而且还邀请他们真的是走到社区、走到街道，还有用他们的创意去解决真实的问题。像平常郑慧科长很忙碌，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评审，然后在各个的路段他也有看到很多的一个状况，甚至呢也有一些不管是邻里长啦，或者是这个民意代表，甚至他自己有一些觉得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么以您的看法哦，是不是也可以让郑慧科长来看看，就是说以他们这样子是不是有机会真正的去落实跟实践，还有就是他们画的图是不是也跟这个实际上是真的是可以改的。
1: 实际上年轻人他有各种创意、各种想法，他实际上做出来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比赛规则里面有要求说，是空间设计组的部分有两个组，一个创意，一个空间设计。那空间设计的部分，我们是要求他针对某一个基地，对这个基地去做相关的一个人行环境的改善。那这些我们要求他得到金奖跟铜奖的同学们必须要针对这些地区，然后来参与我们县市政府举办的各项说明会，然后实际在落地去执行。
0: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郑慧科长所说的哦，就是怎么样来去培育他们。那到底对于这个人行环境哦，为什么近几年来我们政府一直大力的在推动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郑慧科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其实很多人听到人本环境哦，第一个想到就是第一个想到就是人行道的建制嘛。那其实不是只有人行道的建制哈，其实它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哈。比如强调人的需求，包括从儿童、长者、身心障碍者，每天的通勤、上班、上学，民众能够安全舒适的走在公共空间。那近几年来，中央推动人本交通政策、行人交通安全实施条例，以及在各地方政府的努力之下，在人行空间的建制，各方面都是希望我们降低交通事故，提升生活品质。所以人本环境不只是工程的建设， 更代表城市治理的新思维。因此也希望透过青年的竞赛，把更多的创意

0: 与想法带进公共的领域里面。嗯，
1: 我觉得在公共领域里面呢，倒是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尤其是我们看到他们所设计的东西哦，不管是在竞图方面，或者是说他们的创意方面，今年的竞赛哦，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特色，而且特色非常非常的多，让我们大家都蛮惊艳的。科长，你有没有感觉到？
0: 是啊，没错啊。
1: 嗯，而且这些呢，这个最大的特色有哪一些？尤其是今年在学生办理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请科长来介绍一下？
0: 其实今年国土署办理的115年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学生竞赛，以人本环境我行我素为主题，希望青年不只是提出设计，而且真正从生活经验中出发，重新定义行走的价值。那竞赛分为空间设计组跟创意构想组，那鼓励学生结合交通安全、社区共创、智慧科技、无障碍设计及永续城市的议题，提出创新的方案。此外，今年也鼓励团队实地踏勘，与居民互动，收集数据，了解地方的需求。那不只是画出漂亮的图，更是要求具有落地执行可能性的解决方案，让作品更贴近真实生活。那本次竞赛有147组的团队报名参加，其中包含空间设计组79组，创意构想组68组，透过初审、决审会议，那遴选出2组，个别有1组的金奖、2组的银奖、2组的铜奖团队以上。
1: 嗯，而且啊，我觉得我每次跟郑辉科长哦，看到他们在领奖的同时，都有一种有感而发啦。就是说，一年比一年，他们所做出来的东西，跟一年比一年他们所发想的东西不大一样哦。尤其是他们也加入了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利用 AI 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竞赛呢，主要呢，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去培养这些青少年的能力呀、啊。那当然，这些能力包含了有哪一些能力呢？
0: 其实我们竞赛最大的目的不是说选出优秀的作品而已哈、嗯，最重要的是培育青年哈，然后观察社会、解决问题以及跨域整合合作的能力啊。
1: 嗯，
0: 那参与的学生必须走到社区里面，跟一些里长啊，然后一些社区的民众共同去交流，然后再透过相关的他设计的能力哈，包括科技以及公共政策等不同的专业，完成相关的提案。然后这个过程哈，要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资料整合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简报沟通以及实作能力。所以未来这些青年无论在投入都市设计、景观、建筑、交通工程、资讯科技等等公共工程的相关领域哈，都可以驾轻就熟。
1: 科长，像你这样子一路走来啊，其实你对这个专业领域非常的强，而且琢磨非常的深哦。你看到以前的学生他们在做图，然后他们对于他们所说出来他们的构想跟现在哦，你觉得差异别最大在哪里？
0: 其实现在因为整个他们接受的相关的媒体、相关资讯跟以前不太一样，现在资讯发达，所以他接收的知识会更面面俱到，会更广，对。
1: 嗯，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接受度哦，反而来得比我们更快，应该这么讲吧，对不对？不是，所以在这里面哦，有一件事情我希望呢，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哦，尤其是如果说你家里有这个类似孩子是在念这一块的，甚至呢你自己本身是这一块的，甚至你自己是这一块的 leader 哦，我觉得就是说，像我们正在做这个空间设计的同时，我们这一次的比赛里面有空间设计组，有一些很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哦，我觉得这些作品呢，我们倒是可以来请科长来告诉大家。
0: 我跟各位分享啊，就是说今年比赛的

0: 叶森空间设计组的作品哈，获得金奖的是 Reable 一个嘉义的一个基地，他对于嘉义当地的一些从高龄化、步行安全，包括地方特色的整合，重新思考嘉义街道应该要空间怎么配置，以及街道的串联、生活空间的改善，让居民重新享受步行的乐趣哈。那作品不只提出设计图哈，包含基地的分析、交通的改善策略以及可执行的方案哈，获得评审一致高度的肯定啊。以上，谢谢。
1: 而且不止这样哦，我觉得他们在创意上面很厉害，尤其是呢，刚刚我们讲的是空间设计组，对不对？看到他们这个提出的设计图，然后啊，像刚刚呢，组长真的就是一个发自内心在讲他们在做那个基地分析啊。我跟你讲，我从以前呢，我真的是从零被教到会哦，看到有点吓一大跳。还有他们会把那些交通改善策略把它放进去，这个部分呢就是属于空间设计组，但是另外一个组又不大一样哦，叫做创意构想组哦，这个又不大同了。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在这次学生创意构想组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金奖的作品是国小人本交通环境教育实境解谜游戏，
1: 跟现在这个孩子很喜欢玩那个解谜一样哎，
0: 对啊，就是结合交通安全教育跟实境解谜的一个游戏的创新的方案哈，是蛮有趣的哈。那引导国小学生哈在解谜的过程中学习正确过马路、安全辨识以及交通环境跟危险应应的能力啊，这样的设计图。突破传统交通教育的方式，让孩子在游戏中哈学习，也提高了作品的一个教育推广的一个数位的对，那数位的互动啊，可以复制到不同学校的特色，所以受到评审一致的青睐。
1: 如果以这样子来讲哦，在推动的话，如果以这个到最后未来是不是在各个学校也有可以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推动？
0: 是啊，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错的哈，就是说，让小学生能够在游戏当中学习到相关的一个交通安全的知识，
1: 而且让他们觉得喜欢，好，因为他们很喜欢去拆东西，哦，那当然，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鼓励方式，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颁这样的一个奖。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很喜欢一件事情，因为既然呢，有学生愿意这样做了，不管是小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我们都希望真的就是人本设计可以让孩子，就我们的学生们呢，可以走入社区。所以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鼓励他们走入社区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其实人本交通设计要因地制宜哈，因为各个地方各个环境的不同哈，所以它文化的不同、生活习惯以及交通需求的方式的各方方面面都不一样哦。所以实际上学生在教室里完成这些作品，必须要实际去走访这个实际的基地范围里面的相关的一些居民啊，以及他们对相关里面才了解这个地方相关的痛点在哪里哈。譬如说老人家不敢过马路，为什么？是爸妈先设计不好吗？或怎么样？那学生上下学危险哈，是不是某个路口他把人行道断点或者说轮椅组没办法通过，那实地调查才会去发现这些问题，然后跟社区互动才会让居民有提升他公共参与的能力的一些相关的意愿，让我们的设计更符合地方的需求，然后形成共同改善环境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 是哦，所以大家就会发现为什么今年呢，我们在这个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的一个竞赛中哦，尤其是在青少年的一个创意打造城市未来，尤其是刚刚呢科长一再讲到我们今年的 slogan 就是人本环境我行我素，那个我行我素不是不鸟你的意思哦，是那怎么样去雕塑哦，这个很重要，让他们呢把他们的这个青年创意走到了

0: 街道，那走入了街道之后呢，怎么去设计他们自己理想中的街道是可行的哦，就有如科长所说的。那当然呢，由这个陈正慧科长来跟大家一起说明。当然还有哦，我们这次在这个得奖作品里面，未来真的有机会可以实现吗？哦，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大疑问：我得了那么多奖，或者是我得了奖，会不会就无疾而终？我只是得了那一张奖状跟奖金。实际上好像不是这样的哦，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也是国土管理署哦。这一次呢，我们陈正慧科长亲自来跟大家说明哦。
1: 那是有机会的哈，因为我们这个竞赛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要求空间设计组的金银铜作品哈，必须要配合我们协助地方办理一些落地执行的说明会哈，会邀请这些团队来参与后续的说明跟共识的会议。那这代表了学生的创意不只停留在比赛啊，而真正能够成为未来公共工程的改善的重要参考。那透过政府、地方、青年共同合作，才能让更好的构想逐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目前我们也已将空间设计组获奖的团队函送给各地方政府参考，预计日后在跟地方政府召开相关的协调会议的时候，我们会邀请这些得奖的一些青年朋友来一起帮忙协助
0: 地方
1: 去做相关的改善的规划。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哎，因为第一个呢，年轻人他们所设计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有实际勘察过，所以如果是放置在可能是他的故乡，对不对？甚至呢，他觉得他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然后把它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我想在日后哦，不管在媒合啦、协调会上面都是非常的有帮助。除此之外哦，如果现在听到的朋友，不管你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是我们县市政府也好哦，想要参加这个下一届的竞赛，一定要给一点建议吧。因为我们每一年我们是两年一次，我们不是每一次我们所设定的主题一样，甚至我们不是每一次的规格都一样，对吧？但是一定会有一个有始有终的一个宗旨目标跟一个亮点，是吧？
1: 是，所以我建议哈，就明年度要参加的同学哈，可以在日常生活就开始去做观察哈，找出真正遇到不方便的地方，譬如危险的路口、人行道障碍以及校园周边交通等等哈，再透过相关的调查、数据分析以及居民的访谈的了解问题哈，然后对于结合不同专业领域的队友哈，包括建筑、景观、交通、土木等不同专业啊，提升这个未来在参加竞赛的相关的一个完整性啊哈。那以后下一届如果说参加的时候，可能得奖的可能性会更高。
0: 是。会不会有些人会说，这如果不是本科系的，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参与？不会哦，因为我们这是以团队为主，对不对？
1: 是啊。
0: 是，不过也可以请科长来鼓励我们所有青少年朋友哦。我觉得你想要去设计你自己未来的城市，不用担心，因为未来的城市里面有太多项目了。那这些项目你怎么去做一个整合？还有就是说你怎么去构图，以及怎么去找伙伴？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是不是也请科长可以鼓励他们？不用害怕。我觉得这个，凡事起头难，但是这个起头如果有这个已经有经验的人，或者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智者哦，可以来鼓励你，我觉得你就可以试试看。
1: 对啊，我希望大家哈，就是说年轻的朋友是未来国家未来城市设计的重要的一环哈。那希望大家不要害怕提出创意哈，更不要认为说学生没办法完成城市的改造哈。其实每一个好的公共建设都是一个小小的观察开始哈。那透过竞赛哈，不仅能够累积专业能力，也能够有机会让作品能够真正改善生活环境，甚至影响到未来的城市哈。我期待说更多青年朋友加入我们这个比赛的行列哈，一起打造 造我们未来城市的一个

0: 愿景哈。
1: 是，而且呢，这个最后是不是也要再一次恭喜我们今年度的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竞赛的这些团队哦？其实每一件作品呢，都是我们这些青少年朋友对城市的一个关心，包含了对于我们的公共空间的一个创意哦。那当然，很多期待呢，刚刚科长也说到了，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可以来加入我们下一届的竞赛，提出自己的一个创意哦。当然，这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生活环境，也让我们台湾的每一步可以走得更安全、更幸福、更有温度。也要非常谢谢陈正辉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也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不要害怕，勇于走出自己，把这条道路走得更宽、更广、更扩大，对吧？
0: 是，谢谢。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正辉科长呢，那百忙之中呢，也让我们大家可以了解的这么的详细，也这么的清楚。那么相关的讯息，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可以直接呢上我们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网站哦，去查询这些得奖的名单。不只是得奖名单哦，你还可以看看他们的作品哦，我们就下次见啦。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哦，这个外面天气不怎么好哦，这个雨呢轰隆轰隆啊，这个连里面的声音都听到很大声啊。好的，待会再来关心哦。那么我们先回到了又有30秒，也来看看大家要了解的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纵谷部分了。这一次的纵谷 AI 旅游

0: 就可以让我们的 AI 了解你的需求在哪里，然后提供你的景点推荐，包含了行程上面的规划，还有交通的查询，还有就是旅游需求，包含了提供很多的景点推荐，包含了行程的规划，还有交通查询跟旅游资讯。那在行前规划一直到旅途中哦，你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协助之外，那么在 AI 的应用上面呢，国内外的这个旅游网站呢也陆续的导入了很多的跟这个花东纵谷有相关的智慧客服，来协助我们大家来查询很多的景点，包含了交通，包含了活动，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呢，不只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回答问题哦，它还可以依照你的旅游情境，譬如说它不是单一一个问题就回答你一个答案，而是呢依照你的一个答案，然后呢包含了你的可能有人陪伴在你旁边要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旅游这个导览，甚至呢你想要不一样的一个旅游景点，好，他都可以给你建议。那这是以一个官方资讯为基础，所以让大家可以安心出发。那在整个纵谷线来讲哦，它因为很长，所以呢基本上可能有时候会收到譬如说天后啦，这个地物啦，地震啦，道路啦，班次啦，还有我们一些活动的调整因素的影响，然后就要来分散不同网站的社群，让大家呢就不用反复的去查询比对哦。所以它这个旅游向导的功能就是整合景点、交通、活动、移动，还有安全提醒跟串接在中央气象署的一个天气跟灾害报告，好，让大家呢很好的去这个放松，以及呢很快速的去查询。那不只是旅游景点哦，我们还有陪伴，好，让大家可以认识纵谷的人文。我们以这个鲤鱼潭来讲好了，除了我们可以在这边骑自行车环潭，那我们也会介绍你，譬如说春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有多少类，好，有多少种，好，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夏季呢你就有蛙类，好，有很多的这些很特殊的植物等等，还有周边的步道跟我们怎么样去串联在我们周边的聚落。好，那当然呢这个向导呢还有双向沟通的一个功能，好，譬如说一问一答。那未来我们还会有提供一些情境式的，让大家呢可以互动转化成变成是一个依据。那这一次许宗明处长也讲到，导入这样的一个潮流，主要就是说让大家可以方便的去规划实际上呢在每一个阶段可以获得最及时、最便利、最有温度。那当然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呢不只是只能回答你，好，还会告诉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好，发现你一定要去的不能不去的理由也会告诉你。所以呢从8月19号到8月23号哦，我们在 FB 的粉专我们还有一个线上赠奖活动，好，那这个赠奖活动呢我们会邀请大家按赞，好，来提出旅游问题，留言抽奖，好，这是让大家一起来探索，这是花东纵谷旅游网，我们有一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好，欢迎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提供给大家的一个服务哦。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大家比较关心哦，就是这个低压的一个影响，那有13个县市哦，现在是大雨特报，包含了北北基，好，要下到什么时候苗仔，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包含的溪水暴涨，还有低洼地区要慎防的就是积水，山区要慎防的就是坍方跟落石。好，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影响呢是20号一直要到21号，好，基隆、北海岸、台北、新北、桃园、新竹、新竹县、苗栗、云林、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

0: 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尤其是中南部南部地区的南台湾，要慎防的就是大雨连连，还有北部地区要留意的就是明天的雨势。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这个天气状况呢，尤其是大家说这个沙德尔哦，到底会不会是强台，好，还没有确定，好，备受关注而已。那么下周会不会接近呢，还不知道。它会先接近的是在琉球附近的海面上，如果持续增强的话，才会有所谓的强烈台风。OK， 好，最新的状况呢，如果要外出的朋友，那麻烦也可以先上气象署的网站哦，先做一个查询。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云嘉南哦。
1: 好，我们要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跟着悠悠来到云嘉南玩翻一下哦，因为云嘉南炎夏派对即将要来跟大家一起见面了。白天可以跟着瑶瑶追我们的岩雕，傍晚逛我们的市集，晚上来听我们的喜爱的歌手唱歌，所以呢一路就是玩遍整个北门七股，从海丰到盐田，一路玩到音乐，一路呢看到夕阳，一路到夜晚的星空，一路呢就像要住下来啦。好的，当然这一次呢，尤其是今年的仲夏节呢，在这个海的部分哦，我们是主场，在我们的北门场。好，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来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哦，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吕佩敏啊，我们的佩敏来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我是佩敏。
1: 是的，佩敏要来跟大家一起 happy so easy。
2: 太开心了。
1: 真的，而且呢我们的主场齁海呀、啊、跟海有关的，佩敏就要来跟大家讲，要来冲一下今年的北门七股，根本就不是只是普通的好玩，是太好玩了，对吧？
2: 对，超级好玩。我们即将会有台湾仲夏节北门场的音乐会，就在这个礼拜六8月22号登场。
1: 嗯，是，我们是不是也请佩敏跟大家来先抓重点哦，尤其在北门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以及最期待的亮点在哪里，赶快记下来哟。
2: 好，我们台湾仲夏节北门场的音乐会就是在8月22星期六，那地点呢就是在台南市北门游客中心前面的广场。那整体的活动会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让大家可以安排一趟下午开始玩，晚上听歌的滨海夏日旅行。那当天呢还有凉夏市集，这个是从下午2:30开始、那先让大家逛市集，吃在地美食，感受我们云嘉南滨海的氛围。然后下午4:45则是仲夏音乐节的正式登场。那演出的卡司很豪华，包括有萧景红，就是 Energy 的Energy 的阿弟，然后还有宇宙人，还有萧秉志、林小培、高升以及安吉。哇，这个豪华的卡司让大家从不同的音乐风格一路嗨到晚上。

0: 不过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如果要运用想要来到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哦，佩敏很贴心的跟大家讲，因为我们要呈现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期待风貌，所以现在还正在整修，对不对？
1: 没错，就是未来我们目前正在整修中，那未来会有呈现一个全新的面貌，有各种互动设施，所以不好意思，北门游客中心目前就是还在
0: 没有开放
1: 装潢，对对对，是没有开放，对对
0: 啊，所以不能借厕所，谢谢。好，我们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对吧？
1: 我们外面都有公共厕所，然后也有准备充足的流动厕所让大家做使用。所以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卡司怎么那么强啊？我们从下午不只是在等待哦，怎么安排会比较好啊？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佩明跟大家讲？因为我们的大型活动也都在这个时候，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希望说大家不是只有来听演唱会，就是还是可以安排成完整的北门滨海一日游。那早上呢就可以先到金仔角瓦盘盐田，或者是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南昆生代天府，来走走，来认识我们云嘉南的景点，还有盐业文化，还有最出名的那个南昆生代天府是台湾王爷总庙。那接着呢还可以到附近走走拍照，去走访水晶教堂啊，这个打卡的热门景点，然后下午再回到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去逛凉夏市集，然后4:45就是进入我们的音乐节，就可以舒服的享受豪华卡司的演出。对，就我们希望说这个时段，哇，这个从白天然后到下午，然后特别是夕阳时段，这个可以留给滨海地景，让白色的盐田、海风还有音乐节形成一条完整的夏日记忆线。
0: 嗯，是。郭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一线双雕还那个时间还有延到这个时间吗？这个礼拜吗？
1: 有，我们一线双雕就是会到8月30号。
0: 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对，都是看得到的。对，我们一线双雕是从七股岩山，就是有岩雕，然后景仔角瓦盘岩田则是光雕。是这个两大主轴，那我们云嘉南最具代表性的盐业文化会把它转换成艺术体验。那今年的主题是发现盐里的光，从盐田到生活的光影旅程。那七股盐山则是白天可以欣赏盐雕作品，那它的时间呢是9点到5点半，就是配合七股盐山的开放时间。那光雕展则是在景仔角瓦盘盐田，那这个是每天的晚上6点半到8点半都有开放哦，就是欢迎大家，就是白天可以到七股盐山看盐雕，那晚上就可以到我们景仔角瓦盘盐田看光雕。
0: 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盐雕跟光雕的那个地点不一样，她说那个时间也应该都不一样，对不对？
1: 时间，对，
0: 开放的时间
1: 不
0: 一样，对不对？她在请教这一点。
1: 开放盐间，
0: 她说有要收门票吗？
1: 七股盐山会收停车场的清洁费，那景仔角瓦盘盐田是完全免费的。
0: 而且呢，来到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来吃这边跟盐有相关的料理，买这边跟盐有相关的保养品，还有香料哦，还可以做 DIY， 这个才是重点，对吧？
1: 对，没错。我们一箭双雕的最大魅力就是不只有看，还可以动手做。那我们在活动期间的6日都有免费的手作限量体验。那光雕有手提花灯、荧光面具的彩绘，那在盐雕的展区，我们就有安排手工盐造的 DIY， 还有手做的丝木鱼丸。那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到现场来报名，但是我建议就是可以提前，就是一开放我们就先去服务台先去做预约，才不会错过。
0: 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我们这一次呢还有那个纪念小卡非常的不一样，是因为它是盐印流光哦，这个一定要让我们的好朋友

0: 朋友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需要集章的，而且只到8月30号，而且重点是它是有数量的，对吧？
1: 对，这个比较不好意思，是我们的好礼目前已经兑换完毕，但是集章的活动，对，因为大家太踊跃了，但是集章活动我们都还是继续可以照常来进行，所以您可以带自己的空白明信片或者是笔记本，就可以来收集我们四个集章点的任务。
0: 嗯，所以佩明已经告诉你了，很抱歉，我这个流这个流光机没有了，但是你可以带你自己的来，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我们还有岩雕，岩雕也很好玩啊，对吧？
1: 对，岩雕我们就是有 DIY， 那这个岩雕也就是可以看又可以玩，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到七股岩山来体验。
0: 嗯，而且在交通方面呢，我们可能要来特别提供给大家。那么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哦，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一次呢又是主场，对不对？海的主场，所以有很多的人都会聚集在我们的现场。那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说只有来一天，太可惜了。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帮大家好好的小小的规划一下，对吧？冲刺一下，你既然想要参与的话，你就可以来用一段式两段式的玩法，好，来让大家呢就不用自己规划。好，我们只要好好的听一下佩明告诉大家，佩明就要好好的告诉你怎么玩了。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佩明。
1: 好，我们有两段式的玩法，第一段就是8月22锁定我们北门游客中心的仲夏音乐节，那我再重复一次，就是2:30，就是凉夏市集，那4:45开始就是我们的音乐节哦，可以一路听到晚上的8点。那第二段就是8月30号就可以安排到七股岩山，应该说8月30号以前就可以安排到七股岩山以及金鸡脚瓦盘岩田，那白天看岩雕。玩 DIY， 那晚上就我们再转到金仔角瓦盘岩田来看光雕，把整个云嘉南的夏天玩到最精彩。那台湾仲夏音乐节这个，它其实有很多的交通接驳方式，
0: 对，
1: 那都可以到我们台湾仲夏节的网站来做查询，那以及它其实有推出一个交通的接驳套。那个票券，它有一个套票，就是可以来购买，就是让大众运输，例如说可以从嘉义高铁站直接就抵达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会场，这个可以好好的来运用。
0: 嗯，但是是要付费哦，先跟大家讲，因为它是套票，
1: 这个、套票。
0: 对，
1: 没错，
0: 就跟我们的好行一样嘛，齁，我们有出这个套票齁，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式齁，来做一个这个体验，而且呢你看看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齁，从这个第一个玩法到第二个就两段式的玩法，让大家又可以很放心。相关的资讯呢在哪里可以挖宝到呢，也可以让佩明告诉大家。佩明，
1: 相关的资讯我们可以到我们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站的那个网站做查询，那也可以到云嘉南好好玩，这个是我们 FB 的社群，就是都有相当完整以及丰富的资讯，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到上面来做一个查看。
0: 嗯，是，那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佩明哦来帮大家大会诊咯，请大家哦好好的仔细听一下哦，因为我们的活动哦不是只有仲夏而已，那大型的活动呢也是一直要到8月底，所以你可以把握这一段时间哦，尤其是还没有来的朋友，你现在才听到的朋友，或者是你即将要来的朋友，我们都帮大家准备好，来请我们的佩明帮大家会诊一下咯。
1: 好，最后再帮大家汇总一下，第一个一定要记住，就是8月22可以来到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前面的广场，那这个就是台湾仲夏节音乐季的北门场次。那第二个呢则是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一箭双雕艺术季， 这个活

0: 动啊，都是有到8月底哦。然后这个白天就可以到我们的七股岩山来看岩雕展，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景仔角瓦盘岩田来看光雕展。以上就是我们丰富的活动资讯。
1: 是啊，所以呢，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那么，让大家这一次的炎夏就是要玩不一样的哦，从这个下午到傍晚到晚上，而且呢，让大家发现岩的光、海的颜色，包含了仲夏节，在我们云嘉南就是给大家不一样发光发亮。我们就要相约在北门跟七股涧，那么让我们的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陪伴大家。那么陪伴大家还是也有我们的这个吕佩明，我们的佩明们陪伴大家一起相约在我们的云嘉南见哦。我们就相约云嘉南见咯，
0: 欢迎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

0: 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

0: 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 Sunflow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呢是8月20号，那不知道大家在8月19号农历的7月7号七夕情人节过得如何呢？好，那其实齁，不管是这个有人陪你过齁，或者是单身一个人啊，只要开开心心都好啦齁啊，不要像那个新闻媒体的地狱梗齁，就是说七夕没人陪，股票赔赔赔赔赔赔，我们不需要这种赔哦。好，那昨天在新闻当中哦，其实看了一个蛮开心的新闻，就是看到那个陈信宇啊，然后因为有很多人看到他的相关新闻嘛齁，然后就我觉得台湾人很可爱齁，那因为大家也知道他的诊所开在哪里啦，这个网络上都查得到，于是呢就有很多人齁，可能就是要给他加油打气啊，然后知道他喜欢史努比啊，然后就给他送史努比去齁，然后呢就他收到两只史努比，听说收蛮多的，只是昨天在采访的那个片段当中就说诶，他的助理先拿两只给他齁啊，结果那个记者去拍他的时候齁，他收到那两只超开心的齁，诶，坦白说我那个影片还反复看了好几次齁，因为我就会觉得诶，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会觉得说诶，你明明知道说陈信宇齁身份证上的年龄应该也是五字头了齁啊，但是齁他收到那两只史努比，他就说、哦、这他很喜欢很可爱齁啊，那个笑容笑起来齁真的很有少女感哦，真的笑得非常非常纯真齁。那现在齁只要是那个陈信宇的相关影片齁，下面就是大家都一面倒啊，就是支持他齁，然后鼓励他，然后希望他以后可以过得很好这样子齁。那另外呢就是有关那个史努比的影片，大家就说齁，两只史努比就可以笑得这么的纯真齁、哦、那其实我们以现实状况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自己你看他身上背这个名牌包啦，然后当牙医师啊齁、哦、而且后来看新闻我才知道说，原来他的牙医诊所做的是比较是属于那种矫正植牙类的齁、哦、因为他身上背名牌包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啊，还就是看最近的新闻就说噢、哦、他有几栋房子，然后送小孩出国齁、哦、然后又背了多少的房贷齁啊，他的身上穿的什么什么啊，当牙医真的可以赚这么多钱吗齁、哦、就是有一些衍生性的新闻出来齁、哦、然后呢就会有人出来说明说诶，牙医其实分很多种齁、哦、啊，如果说是自行开业，然后呢如果他今天做的是植牙齁、哦、牙齿矫正齁、哦、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齁、哦、啊，有可能齁、哦、就是月收百万年收千万都是有可能的齁、哦、啊，你看齁、哦、这种再怎么样人家当医师的对不对，比一般的那个上班族，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算出来那种平均值月薪月收入的那一种齁，诶，其实你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应该买个玩偶也买得起来啦，不要说做到牙医师，我们一般人买个玩偶总是可以的吧齁、哦、结果他竟然为了这两只玩偶这么的开心齁、哦、这么的纯真齁、哦、那新闻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说啊，到底齁、哦、为什么他就是跟以前都没有变齁、哦、然后昨天新闻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说，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可以笑得这么纯真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题，就是那个人珍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啊，这样20年就过去了对不对。好，那另外再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昨天有个新闻出来也蛮有趣的，就是昨天是七夕嘛，然后呢就有那个记者啊，我不知道那个记者自己是不是也是去过情人节，结果就在电梯里面偶遇了张忠谋齁、哦、然后呢他就说噢、哦、那张忠谋齁、哦、可能也是跟他的夫人在某一间餐厅齁、哦、度过他们的七夕夜晚齁、哦、啊，你就觉得说噢、哦、人家也是很有仪式感的诶齁噢弄将你误会啊齁、哦、因为他如果跟陈信宇比的话，他的年纪又多了一个 range, 对不对齁、哦、啊，人家也是过七夕情人节嘛，是去吃饭呢齁、哦、也是很有仪式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齁、哦。好啦，那这两个新闻齁、哦、是昨天看到有关七夕情人节还蛮有趣的这个部分齁、哦、看了也让大家觉得还这种新闻就算开心的吧齁齁、哦哦、就像有些人很喜欢看那种影片啊，是那种小朋友的，有没有齁、哦、小朋友不管做什么事 baby

管做什么事，哦，那影片总是看起来很疗愈，哦，啊，有时候那种小朋友特有的笑声，哦，那真的是长大之后都没有的，哦，那个真的有时候听到他们那个那种就是 baby 在笑的时候，哦，你不用管他在干嘛，哦，你光听那个声音你就被融化了，光听那个声音你的心情就好起来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Take Me to Crush， 一起来欣赏。

好，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这几天齁都看到这个陈信宇的相关新闻哦。那接下来讲个有趣的这个引发新闻齁，就是呢因为这个陈信宇的新闻出来之后齁，有网友苏先生发起的札美艺术节齁，然后就确定开演了齁，就会请来郭春美、孙凯琳还有就是反正就是有几个剧团啦齁。好，那就是连续就是演

演四天呐、啊，哈，然后呢还会板豆，哈，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哈。好，那他说这个是一个复兴运动的宗旨，然后要教赵建明做人，还有支持本土剧团哈。反正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从一个网友开始发起的，然后现在真的要进行哈，就是已经付了百万定金，哈，确定要开演。9月18号是古都木偶剧团，叫做包公斩驸马。9月20号是孙凯琳歌剧团，叫做包公砸陈世美。好，然后呢9月21号春美歌剧团是施工沈复兴啊。9月22号是秀琴歌剧团，叫做零头姐活捉周阿斯。哇，这个真的很有趣齁、哦、你知道以前我们听一些那个民间故事啊齁、哦、有些很耳熟能详很知名的齁、哦、然后他就是从里面挑一些比较符合这种 style 剧情的齁、哦、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说哦，这个台南开始热闹了齁、哦、不愧是这个古都台南啊，连喜门风都如此的有文化底蕴。然后有人就说啊，可以加码狸猫换太子吗、哦、就是有真假王孙的戏码、哦、然后另外呢也有人就讲说啊，那个就是这个四大团、哦、可不可以环台共演、哦、然后文化部请支持在地文化、哦、所以我觉得网友留言也很有梗欸齁齁、哦、然后其实坦白说啦，我觉得以前那种瓜戏啊齁歌仔戏齁真的是很好看啊齁、哦、欸现在好像电视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欸还是重播齁、哦、那以我的印象来讲齁、哦、就是小时候有那个杨丽花歌仔戏啊，然后有叶青啊齁、哦、啊那时候歌仔戏齁、哦、都是那种剧情都是教宗教校齁，然后呢以前就觉得说喔、哦、那个他们的扮相都非常的俊美齁、哦、因为你明明就知道杨丽花陈雅兰他们是女生喔、哦、但是扮成男生的时候好帅喔、哦、跟我们那个人家讲说那个日本的宝冢歌剧团，虽然他们是不同的艺术文化啦齁，但是一样都是女生来扮男生啊，就帅到下面的人齁看到都是喔、哦、听那个阿嬷年代人讲说喔、哦、以前杨丽花出去的时候就很多人往台上丢金条金链子之类的齁，因为就是一种迷恋跟爱恋，觉得他非常的帅气齁，所以其实现在比较少看到所谓的瓜戏啦齁啊，当然有时候一些庙会啊齁前面还是会搭棚齁啊，就会有很多人齁开始就是锁定哪里有齁，然后就跟着去看齁，然后就拖着椅子去看齁，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参与齁。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

0: 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叫做《中午几缸》，这是来自于理想混蛋所带来的歌声。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啦，卖中午几缸啊，哈，就今嘛就走啦，哈，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在跟大家讲说，那个网络上哈有在问说，那个50岁的姐姐要给40岁的妹妹们哈什么样的建议啊？其实有一些人哈，就是他就是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的爱自己啊，好，然后另外呢。不要觉得什么事都是以后再来做，齁，现在就做，齁，所以卖中午几缸今嘛就走，齁。好，那刚才就讲到说有关陈信瑜的新闻啊，然后衍生为有这个杂美艺术节啊，然后就真的现在开始要演了，齁。好，那所以就是我觉得有空去台南的朋友可以去参与，真的还蛮有趣的，齁。然后就讲到说，以前我们那个年代，齁，就是不要讲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这样感觉上很有历史感。好啦，应该是说曾经台湾的电视史上齁，那个歌仔戏是非常受到欢迎的齁，那印象中就有那个什么杨丽花齁，又蕾花寡戏齁，然后呢还有那时候还有叶青齁，然后印象中好像还有黄宝莲吧齁，这几个都是演小生的齁，然后后来有杨丽花的徒弟陈雅兰齁，这个装扮也是非常的帅气，然后另外狄莺齁，狄莺其实那时候常跟叶青是演一对，好，就是演男女主角，好啊。那时候演的故事都是一些教宗教校啦，好，那个民族结义啦，好，就是那种民间故事，我们常常听到的版本，哈，像什么王宝钏啊、薛平贵啊、薛丁山啊，好，就是这一类的啦，哈，好，就是那种很经典的历史故事啊。后来哈也有那个什么桃花女斗周公啊，齁，已经有点类似古时候的仙侠剧，齁，就是有法术的那一种，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特效，齁，反正那时候很好看，齁，所以呢你知道那个以前我们都是陪着阿公阿嬷看，齁，然后固定某个时候啊，那个在以前学校都只能讲国语嘛，齁，好，就是语言很严格禁止你在学校讲国语。好啊，台语呢，如果我们以北部的小孩来讲齁，除非你家是台语挂的齁啊，不然的话你什么时候会讲台语呢？其实有很多都是因为挂一挂来，因为歌仔戏加减有听到齁，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些什么就是台语台，还有没有像现在什么叉利呀，东叉啦，好，就是没有一些民视啦，好，没有这些台语的电视台，好，专台语的电视台，所以有很多都是因为看了歌仔戏，好，那当然有很多男性朋友他会跟我讲说啊，你问他说啊，你台语为什么那么溜，好，如果他不是南部人的话，好，家里不是讲台语的，好啊，为什么台语这么溜，他就说啊，当兵的时候学的啊，你不要小看当兵那个时候，以前他们当兵可能是当一两年，好，所以那个语言会被同化，你知道吗？哦，你语言同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像现在有些人齁，他去对岸工作啊，回来讲话就会有腔调齁，啊，有些人齁，当初出国念书，爸妈是希望他去好好的念书，念个文凭回来，外加就是英语会变好嘛，好，通常刻板的印象是这样，就回来之后齁，就发现哎呦有一些奇怪的技能齁，有一些人他可能广东话变好齁，因为他可能在那边跟香港人比较亲啦齁，啊，有些人是一些大陆的同学啊齁，啊，就突然会讲一些比较当地的话齁，啊，然后有些是加减韩文啊齁什么，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看你就是你跟谁哪个朋友在一起，你的语言就会被那边的衍生同化这样子齁。好，那就是讲到歌仔戏齁，现在要看的时候很偶尔啊齁，在一些大场的迎神庙会请齁，像台北现在有什么青山王公祭齁，就是在万华这边有个很有名的庙宇青山王公祭，它每年会有这个祭典齁，然后已经好几年它大概都会请明华园齁，明华园做演出齁，啊，当然明华园有分什么一团二团什么之类的齁，齁，然后当然现在你要看明华园也许在这一些活动当中齁，啊，各县市活动当中齁，人家也是可以到那个国家戏剧院演出了齁，所以那个演的频率跟场合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齁，就说啊那个拖个椅子齁，啊晚上哪里要演啊，我们就是时间到了齁，啊就去那边齁，啊庙里聚会这样子，没有比较

较少了哈，好，所以就是很多人很期待现在目前哈这一场哈，那家里尤其有那个阿公阿嬷的哈，也可以带他们去怀念从前哈。然后很多人就说还有板豆哎哈，那个板豆我很想吃啊哈。然后有人就开始，网友就开始集思广益哈，然后就说可不可以哈那个活动就是线上直播哈。然后有些人讲说啊那个去哪里买票，有人说啊可以抖内吗哈。好，然后就说好厉害哦，真的可以办得很大场哦，竟然施行了，真的是很有创意哈。那有些人也去查那个网友苏先生，就说，诶，查起来资料是四十几岁，但是是退休投资人。有些人就说啊，我也四十几岁，可是我现在还是牛马上班族，怎么差这么多哈？好啦，不管啦，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活动哈。啊，然后很多人很喜欢吃半桌哈，啊，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吃过半桌？我觉得在北部的朋友哈，现在如果有一些喜酒之类的哈，大家比较常的就是什么餐厅啊、什么会馆啊、什么饭店呐、啊，哈，都是吃桌菜啊，但是呢，不加板豆，对不对？哈，那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半桌，哈，哦，那个半桌其实是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哎，哈，它就是那个一开始哈，哎，就找一个场合嘛，哈，找一个地方，看哪个地方，哈，然后呢，接下来哈，就中炮塞进柱，啊，然后从那个桌子椅子，哈，然后什么什么东西全都搬进来，然后就从无到有把整个场地布置起来，好啊，接下来现场就开始煮，哈，然后煮完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吃的时候，哈，哦，你就觉得说，哈，就是要加板豆，哈，才比较澎湃啦，哈，好，那其实。板豆是台湾很具代表性的传统宴席文化，好，只说办一桌宴席可以宴请客人，好，那它的核心人物就是中破塞，好，中破塞就是主厨啦，因为他负责规划菜单、采购食材，好，并且指挥现场的追咖，好，他追咖其实就是助手的意思，好，那中破塞很厉害的就是他可以在任何的场合，好，就可以架起他的炉灶，然后最厉害的是他可以喂满这么多人，好，因为你想想看，一桌可能就十个人，啊，办个二十桌就两百人呢，哈，好，那，那个人家就讲说，那半桌有很多菜都很好吃，哈，就秋楼菜。啊，通常呢都会有这个第一个一开始就是会有冷盘、哦、然后通常都会有什么龙虾沙拉啦、乌鱼子啦、海蜇皮啦、鲍鱼片啦、这个是开场，开场不能随便、哦、因为一开始澎湃的摆盘、哦、这一开场、哦、就直接决定这一场他的面子领住啦、哦、一开始面子要给他很豪华的上场、哦，然后接下来呢，哦，还有很重点的就是这个台式的佛跳墙，还有鱼翅羹，哈、哦，这是板豆必备的羹汤类料理，考验中破塞勾芡还有食材爆香的真功夫。哎，你知道那个佛跳墙真的要做的时候，它里面那些食材都是要先行处理过的，哈、哦，啊，最后再放下去煮的，哈、哦，不是叫你干单的代级，哈、哦，哦，我觉得佛跳墙也真的很好吃，哈、哦，啊，热量也很高。好，那所以很多人年菜现在有很多人年菜就有些用买的嘛齁啊，常常也是有人会去买佛跳墙啊齁。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人小孩都很喜欢齁，然后在宴席当中有这一道大家就管饱齁，就是一定会饱的，就叫做红鲟米糕齁啊，这会把这个糯米啊、香菇啊、肉丝啊、虾米拌炒之后放上满满高的这个红鲟一起蒸熟，好，是象征大气，而且可以让宾客吃饱的经典主食。好啦，那板豆呢还有什么样独特的体验，好，就是打包文化，好，就是说有菜味啦，好，那因为过去物资比较匮乏，宾客会把吃不完的菜肴打包回家，好，阿中破塞甚至会把各桌剩余的羹汤汇集加热煮很风味的这个菜杯汤啊，现在当然没有现场这样煮菜杯汤给你吃啦，好啊，但是呢打包齁，你知道我觉得那个板豆的时候齁，以前古时候有遇到那种很没有礼貌的啦，齁，就是那种他来就是负责要打包的，大家不管你有没有吃，他手脚很快他就给你包走，齁，这种就是很没有水准很没有礼貌的那一种，齁啊，现在没有了啦，现在大家比较是属于就是说，哦，大家都吃饱啊，剩下不要浪费，有没有谁要带回去啊，我可能不太方便齁啊，我们家没有在吃啊齁啊，你们看谁啊，你包回去啊，回去给你孙子吃啊，你包回去啊，明天
天给他带便当。

在网络上齁，大家在揪，你知道吗？就说某年某月某一天我们要来板豆齁，那要报名的请报名齁，很多人就哗哗嘻嘻的齁去报名缴费用，然后接下来就是某个时间点，然后就是在某个餐厅会合，然后就去吃板豆，齁，其实也蛮好玩的啦，齁啊，真的就是找中埔塞来住齁，然后大家都不认识齁，顺便去那边交朋友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另类的很有趣的东西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个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就讲到这个板豆这件事情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板豆齁，我觉得其实板豆真的非常的划算齁，然后也非常的有趣。好，那像现在齁，你就听到那个南部在板豆的时候最后一道甜点冰淇淋是让你整桶冰淇淋拿走齁。大家就哦拿出来怎么整桶的这样子齁，哦总是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艳齁。然后以前齁还有看过那种就是上菜的时候啊齁，啊不要说上菜秀啦齁，应该是说他上菜的这个工具齁，他可能有一些是下面还要有火的齁，或者是要点火的齁，哦花招很多呢齁，哦那个有的是那种上面就是先点火一下，然后火焰转一圈之后齁，然后再盖锅齁，然后让它煮完之后打开之后再来吃齁，哦也非常非常的有趣。好，那刚才也讲到说，哎，很多人想要吃板豆，现在没有机会怎么办呢？哦，网络上就有人募集啦，好、哦、啊，募集之后大家就一起去参加，好、哦，这个也很有趣，好、哦、像之前有个新闻是在高雄哦，哈、哦，20多岁的年轻女性因为很想吃流水席，哦，可是身边都没有亲友结婚吃板豆的，好、哦，所以呢，她就开始在社群平台公开发文揪团，好、哦，结果呢，哦，迅速吸引了170名的陌生网友，甚至是外国观光客响应，好，然后就开了17桌。你知道现在有些人结婚是开不到17桌的哈、哦。然后呢，然后现场就端出了龙虾三明治、台式鱼翅羹，还有一人一桶不准抢的桶装冰淇淋这样的灵魂菜色哈、哦。所以现在新世代对于传统的台味也是非常喜欢的哈、哦。好，那另外呢，就在一些活动哈、哦，像这个什么桃园闽南文化节啦哈、哦，台南中埔塞四季半桌啦哈、哦，都是一些当地的活动哈、哦。然后他们也是用这个中埔塞齁、哦、来板豆齁、哦、然后一样齁、哦、开放大家报名齁、哦、那也是一样，每次开放报名之后就秒杀齁、哦、那这一次呢，刚才讲到就是因为陈信鱼新闻，然后衍生成这个札美艺术节齁、哦、然后据说刚才讲的这个4个表演项目都是台南在地还蛮知名的团体在演出的齁、哦、那另外有一天是有板豆的啊，很多网友就开始现在在敲碗问说哪里报名多少钱齁、哦、好，那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最厉害的是齁、哦、这个那一天的板豆齁，他们是邀请当初齁、哦、就是要复刻陈

定于结婚的时候归宁宴烹排的板豆料理，好，所以预计每一桌是大概是13000到17000啦，好，现在目前是未演先轰动，好，那我们就算没有吃，我们就等着新闻报出来，好，应该新闻会告诉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菜色，好，让我们来怀念一下下，好啦，那当然好，现在有一些餐厅，好，他也会直接单独出某些菜色，就跟你讲说啊，这个就是板豆的这个经典菜色啊，好，秋楼菜啊，好，但是通常这种菜色如果是你去的那家餐厅可能都要事先跟他预定，好，有点类似说啊，你要吃烤鸭啊，你要吃东坡肉，好，这种要稍微比较久一点处理的食材，好，有些餐厅有这样的菜色是可以吃的，没有错，可以订的，没有错，好，但是要事先点，好，他就是在你订桌之前他先处理啊，你去的时候才可以吃，好，好，那接下来我们都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Mars23 还有费詹雯婷所演唱的《不简单的歌》。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最近有一个节目跟板斗是有关系的齁，就是那个跨国实境节目叫做请世界吃桌齁。那这是由台湾多个电视台跟文策院联手打造，耗资超过7000万的实境节目齁，叫做请世界吃桌 Have a seat。好，那从6月份开始齁，就是开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齁，在这个节目当中有隋唐啊、蓝正龙啊、耗子啊、芊芊啊齁，然后当然要带中破塞齁，这个中破塞是阿灿师齁，然后把台湾的半桌文化推向国际地标齁。那当然他有很多集啦，他近期齁还有推出那个纽约站齁，成为最大的焦点齁。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家纽约站那边齁全面禁止明火跟瓦斯齁啊，人家还是有办法在那边齁办斗。好，然后呢成功的在时报广场为三对新人举办了很具人情味的台式婚宴。好好，那就是其实这个节目齁就是还蛮有趣的啦齁，因为它就是板斗嘛。那当然实境节目它就是要有这个艺人参与齁，那中间就是他可能就是要做一些就是完成这个任务啦，应该是这么讲齁。好，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除了纽约齁办板斗之外齁，然后呢不止让海外的游子重新熟悉台湾味齁，然后让外国的朋友尝鲜齁，那另外呢就是接下来他们要去不同的地方齁，不同的地方齁，那就是包括他们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齁，就说像这个里面的陈随意啊齁，要化身成为纽约单车族，骑着单车穿梭街头寻找食材齁，结果租单车啊不是很像我们的 U-bike 吗齁，他租借费用齁一分钟就$1，一分钟$1呢齁齁，他马上就讲说 time is money 齁，完全没有办法悠闲的享受那种纽约街头樱花盛开的浪漫齁，然后就赶快赶时间啦齁，赶快完成采买的任务，因为一分钟$1嘛齁。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蓝正龙啊、耗子跟芊芊齁，然后就把这个车轮饼齁当作是板斗的甜点齁，所以在纽约可以吃到车轮饼，这也是蛮特别的齁。好，然后还有一道菜是我们刚才没有讲，但是其实吃板斗也很常看到的，叫做花好月圆齁。其实就是汤圆啦，粉红色跟白色的汤圆，然后炸过之后齁撒花生粉，有没有？其实还蛮好吃的。现在其实有一些盐酥鸡店也有卖这个齁啊，但是盐酥鸡店卖的东西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齁，因为我们在板头上吃到的花好月圆，其实也不能这么讲，应该是说齁以前古时候的啦，真的就是汤圆拿去炸啦齁，最早时候我真的是纯粹吃到甜汤，后来就开始出现炸的齁啊，现在进阶版的是他可能就是买那种有些就是像盐酥鸡店的齁，他可能都是一些有点类似像炸鸡块那种现有的食材齁，然后老板再下去炸，所以他那个花好月圆的食材是有内馅的齁，有小小的内馅的齁。好，那不过呢就是这个节目他们要去做花好月圆的时候啊，当然是要让艺人来搓汤圆啊齁，然后呢板豆十桌齁要多少颗齁，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齁，那谈何容易。最后呢艺人做来不及齁，工作人员制作人全部都下去了齁。那最惊险的是炸汤圆齁，因为要下去炸的时候，那个阿灿师真的是中破塞齁，就叫大家站远一点啦齁，会喷啦齁，会喷会毁容啦齁。结果后来真的有时候有些小汤圆齁是会爆开的齁，很像鞭炮这样子齁。好，那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齁，很想念那个板豆的感觉跟味道，也许你也可以去看这个节目齁。

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呢来小小的工商服务一下哈。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很有兴趣的，想要来探索广播神秘的面纱，想要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跟声音表情，然后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有面对面专访歌手跟来宾，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感觉，好，你就可以报名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9月14号到11月30号共计10周，每周一星期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10堂课程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好，然后来做一些就是成品，好，然后体验广播。报名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6到10人制的小班制教学，好，所以那个每一班的哥哥姐姐们，哈，当同学之后，哈，那个都很开心，感情都很好，课程结束之后已经变朋友了齁。好，欢迎大家报名 2314-9121,2314-9121。好，那在这边呢就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曾淑琴所演唱的《情深意动》。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的天气哦，真的从北到南都是相当不稳定的。那尤其是在昨天，像高雄地区一早就有发布这个大雨。大雷雨哦，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甚至有局部地区又因此而淹水哦。好，那就有人说到了，高雄的标准配备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大太阳，然后呢大雨一直下，就是一个很古怪的天气形态啦。那总而言之呢，最近的不管是北部啦或是南部地区，天气都是相当不稳定的，容易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那在这里，如果这个周末呢要到南部去游玩的朋友，可能在行程上要有这个雨天备案哦，会比较理想一些。有时候突然下大雨，然后突然呢又出大太阳，这种天气形态哦，在这阵子呢都会频繁的出现。那同时呢，也因为有这样的天气形态，所以也让人蛮容易感冒的。那也请大家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邓丽君《何日君再来》。

有人在问是不是又有台风呢 ？Yes， 没错。这个沙德尔台风是今年第18号台风哦。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新的状况哦。这个台风季呢还没有结束啦。沙德尔呢，这是青台，那未来是持续朝冲绳靠近，但是呢，气象署也不排除呢台风靠近台湾的可能性哦。那如果真的往台湾逼近的话，影响时间将会是落在下周三之后，因此啊，我们在这个礼拜呢，关心的是低压带跟这个强西南风所带来的雨势哦，所以请大家要留意这个周末呢，都会有好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哦，那这个什么时候台风才会走呢？也不确定哦，因为现在是其实也要到八月底了啦。我估计啦，九月初可能都还会陆陆续续有台风，毕竟呢，这几年的这个大环境影响，这个天气形态跟过去真的都不太一样了。甚至我有发现呢，有很多他们这个气象学家他们的数据啊，也会有很大的资料库的转换。可能过去那些资料有点在参考上面好像精准度不太够了，所以他们现在啊，其实我想都是要重新去做一个记录，然后呢，也许未来五年、十年之后才能够再拿回来参考一下啊、哦。好，那总而言之，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啊、哦。目前呢，是确实有个台风，它的名称叫做沙德尔台风。那它现在是要往这个冲绳这边前进了，那还是会影响到台湾的。好，那待会我要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消息，其实会让人蛮意外的哦。到底是怎么样呢？是在说我们现在因为下雨嘛，尤其是一些机车骑士都会穿着雨衣，而这个雨衣该丢哪里呢？哎，有些人可能心里面想说，不就垃圾桶吗？但是待会要告诉大家，有一位网友哦，他刚穿完这个雨衣，然后呢，这个雨衣是黄色轻便型的雨衣，没有想到呢，那个雨衣其实很薄，对不对？破掉了，他就顺手丢到路边的垃圾桶，没有想到竟然被开罚哦，他被这个环保局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开罚哦。他说没有想到呢，诶，这个只是想要单纯处理掉一件破掉的雨衣，却收到让人心痛的罚单。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们待会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内容。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上段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有一则新闻呢，让我蛮意外的哦，相信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是想啊，真的假的？最近因为下雨嘛，所以就有很多机车骑士会随身准备轻便雨衣。那就有网友说，他最近呢就是用错误的方式丢掉这个雨衣，收到了环保局罚单，然后学到了一个很贵的教训。他说啦，他那天呢下雨骑车的时候穿上这种黄色轻便雨衣，没有想到雨衣破掉了，就顺手让他丢进路边的垃圾桶，还不是随便乱丢，他是丢进垃圾桶哦。结果呢，环保局就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开罚哦。好，那就有人在说，怎么会这样呢？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都想说就是丢垃圾桶嘛。那其实啊，在这里新北市环保局就有说明到说，轻便型雨衣通常是以单一的塑胶材质制成，性质类似像是塑胶袋，因此属于可回收物。不过在回收前哦，必须先清洁雨衣，并拆除伸缩绳、束口绳等非塑胶结构哦，再依这个资源回收规定处理。那至于呢，像是机车组常使用的两件式后棒雨衣哦，因为它的材质比较复杂，所以它反而是属于不可回收物，依照一般的垃圾处理就可以了。那如果确认雨衣上有回收标志1到6号塑胶或可回收材质，在经过现场人员判定之后就可以回收。但如果你没有依照规定处理的话，我们将会依这个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处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oh, ，so this guy， 好难哦，好难哦。好，总之雨衣啊，这个部分不要乱丢啊。那如果你是真的是买那种黄色轻便雨衣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拆除它的伸缩绳哦。然后呢，就伸缩绳就是丢进垃圾桶，然后呢，这个轻便雨衣的本体就丢进垃圾桶，诶，对不起，丢进回收桶里面哦。好，不要丢错咯，不要丢错咯。好，哇，这个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我真的都不知道。好，那总之就看到这则新闻啊，就顺道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大哥大姐们分享一下咯。千万不要乱丢啊，因为这是会被罚钱的。好的，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林嘉荣所演唱的守住这一片阳光。

好，接下来这则新闻消息哦，是提到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接续象山站为轨哦，这边呢向东延信义路六段延伸至广慈博爱园区，增设了终点站广慈奉天宫站。那民国105年10月开工，一直到现在预计是8月底通车。那接下来呢正式宣布是8月30号通车哦，那台北市政府将会推出各项的优惠方案，那市民朋友们可以持续的去做关注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叶启田的《成功的条件》。

好，接下来呢，台北市消防局表示，在今天呢、21号办理呢115年灾害防救演习，那今天也会同步发送细胞广播、就 CBS 细胞广播，大家收到的话千万不要惊慌。那它是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在这个台北市的灾害应变中心、内湖区的国防医学大学、南港区的南港高中、松山区的松南营区、中山区的荣兴花园公园等5个场域来同步展开。好，那请大家如果到时候收到这个演练的讯息啊，请不要惊慌哦，因为现在还是有个演习的阶段，也希望大家呢，如果刚好遇到这个状况要配合的话，就尽量配合一下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关系要先稍作休息，进段广告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掌声跳平台。HELO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各位的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早餐吃错也会养出脂肪肝哦。三个早上的习惯可以护肝，晚上一件事情快戒掉哦。首先第一件事啊，这个脂肪肝已经成为国人常见的慢性肝病哦。那真正

伤肝的往往不是单一食物，而是很多人以为啊，酒精才伤肝，但其实长期累积不好的饮食跟作息习惯，对肝脏呢，其实真的也是伤害不小哦。所以专家指出，早餐吃对，饭后动一动，喝无糖咖啡或茶，都是有助于肝脏健康的。反之，长期深夜进食，可能会让脂肪更容易囤积在肝脏当中。好，那在这边要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啊，早餐不要用甜食开场哦。过量的精制糖是肝脏最常见的毒素，早晨的胰岛素敏感性最高，是身体消化吸收最好的时机。早餐避免高糖加工面包，改选呢富含纤维、蛋白质跟好脂肪的原型食物，像是蓝莓、坚果、燕麦、蔬菜炒蛋啦、洛梨吐司或无糖优格，这些呢都能够避免血糖啊像云霄飞车一样哦，这样上上下下的。那减少多余的热量，转化为肝脏脂肪。好，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早上可以喝一杯无糖咖啡或者是茶。很多人早上都要来一杯咖啡或茶哦，这个习惯不用改，但是一定要喝没有加糖的哦。研究证实，每天喝这个 2.5 杯到 3.5 杯的黑咖啡，跟肝脏相关疾病的风险将会降低 40%。 那富含有这个叫儿茶素或多酚的无糖绿茶，甚至可以改善呢肝脏酵素降低病变的风险，但是绝对不要在咖啡里加人工甜味剂、炼乳啦，或者是加糖浆。像我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加牛奶哦，鲜奶哦，就是就加在里面，不要用什么奶精这种，真的是不要哦，这个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刚才呢都已经讲到咖啡对吧，那我们呢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听到这首呢相当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江蕙所演唱的《咖啡》。

每次啊都会想到一句这个很好笑的话，就人家就说咖啡再苦也没有人生苦，所以这个咖啡的苦度不算什么，其实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好，总而言之啊，尽量就是喝无糖的茶跟无糖的咖啡。那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早餐后的活动15到30分钟，吃完早餐啊不要马上坐回去工作，起来走动一下，这是最简单的护肝习惯之一。散步可以迅速的调控餐后血糖高峰，减少体内所需的胰岛素分泌量。那餐后15到30分钟走动一下效果是最好的。那研究显示哦，每周累计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持续三个月以上，就可以改善呢脂肪肝患者的肝脏指数哦。晚上也不要松懈哦，太晚吃东西哦其实对肝是很伤身的。像有些人啊可能这个晚上的时候会有习惯吃什么宵夜，长期这样下来哦那个负担是很大的。那为什么吃宵夜不好呢？好，吃宵夜的坏处又是什么？除了会变胖之外哦，其实你要知道很容易呢引发胃食道逆流，甚至会影响睡眠品质跟增加代谢的负担。那为什么吃完之后睡眠品质可能会变差呢？因为你的身体啊忙着在消化，那也会导致大脑难以深层休息，也很容易会感到失眠。可是太饿也容易会睡不着哦。所以啦，晚上的时候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太多，选择对的东西吃呢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哦。好，那因为我想有时候像我以前啊也有一阵子很爱去减肥，那就会怎么样，晚餐不吃的时候就睡不着，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暴吃，吃一堆东西哦。我那时候在减肥期间应该是那个高中的时候最严重吧，我试过了各种减肥方法，只差没有吃减肥药，因为我没有钱买。我那时候就是中午之后就没有吃嘛，晚上也不吃，结果呢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样吗？我爸妈妈帮我带那个便当哦，连微波都没有微波，太饿了，冷掉的饭哦，我大口大口把它全部吃完。其实现在想想哦，真的是蛮病态的啦，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减肥方式。那你说有没有瘦呢？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其实代谢又很快，所以根本其实也看不出来。我只觉得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少女嘛，大家都在忙着减肥啦，然后变漂亮，那我觉得我应该也要这样子做才对。后来想想，哎，其实真的人呐，还是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你看过去那些比较少女思维哦，现在已经不是的，现在这个长大之后，尤其是当了妈妈，才发现有很多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身体健康还有快乐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

好的，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赞。今天时间来到的是8月21号礼拜五的早上6点钟，锁定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我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消息了。今天周五的时间，当然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天气，周末天气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很多人关注，尤其像是这几天天气真的不太稳定哦。除了基本上这两天都是阴天哦，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降雨也是蛮不稳定的，哎，感觉要下大雨又突然不下了，这边下大雨，哎，另外一边又没在下雨，哦，这个最近的天气状况真的是让大家捉摸不定啊。那至于接下来这几天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呢？马上来跟大家做分享喽。周末的天气呢，一样延续了这几天的坏天气哦，不稳定的天气啦。因为受到的是低气压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双重影响，所以全台湾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大气环境非常的不稳定，容易会出现短暂哦，还有很强的阵雨降雨机会会发生。那当然最近这几天很多人关心到的就是，诶，接下来有没有台风会来呢？因为有，哦，在这个现在还在太平洋蛮远的这个沙德尔台风，虽然目前已经生成了，然后是属于轻度台风，那不过因为还在海面上吸收各种水汽啊，增强能量，所以虽然是轻度台风，但是现在还在持续的增强当中，预估啦可能会增强到中台啊，甚至到强台都有可能。那未来路径呢，分歧还是挺大的，所以有可能会来台湾，也有可能往日本方向来前进，哦，其实都还是充满变数的，哦，所以大家不要太过很提早，哦，就开始期待说会不会放台风假，哦，这个大家还是要多观察一下。至于在降雨的状况呢，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会是这一周雨势最剧烈的一段时间，哦，就像包含像是中南部啊、北部啊，哦，其实都有可能会有短暂的强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情况。至于到了下周，因为台湾移到低压带的边缘，虽然水汽还是挺多的，但是普遍可能会转为是多云的情形，所以大家周末要出门的话，千万要记得要携带雨具，才不会淋成落汤鸡了。跟大家分享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走在红毯的》。

来自彭佳慧的歌曲《走在红毯的那一天》。这个礼拜刚过完七夕情人节，不论你是有跟情人一起过还是自己过呢，其实我觉得都没关系啦，把自己过得快乐是最重要的嘛。那但是我刚好礼拜三的时候看到一个蛮有趣的笑话，就是因为刚好礼拜三股票大部分都是跌的嘛，就是大盘都是跌的，然后我就看到呢，这个有人说啊，七夕情人节没人赔没关系，股票赔。天哪，好像这个没有人赔就算了，股票赔好像有种更难过的感觉，然后感觉好像没有安慰到。那话说回来呢，最近算是有一个蛮应景的调查报告，就是在调查台湾人的感情状况，然后还有结婚的比例啊等等的这一些数据。这个是根据国科会资助，然后中研院来执行的家庭动态调查的一个调查报告。那主要是针对27岁以上1700多名的民众来进行的调查。

调查报告，然后呢，意料之外发现台湾人母胎单身的人数其实还蛮多的，所以大家这礼拜没有过到情人节没关系，因为台湾人哦，其实有蛮多人是没有对象，甚至从来没有交往过的对象，哦，就所谓的母胎单身。母胎单身就是打从母胎，哦，出生之后都是单身的状态，哦，打从娘胎啊，母胎比较好听，所以说打从母胎开始都是单身。这个母胎单身的人数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蛮多的。那这个报告呢，主要来分成三个类型哦，把感情状态分成了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母胎单身，从来没有交往过的对象，占了整体的三成左右哦，还蛮多的。那另外呢，有交往经验但是目前单身，占了最高的比例，来到的是40%。然后目前稳定交往中，只有占30%。所以简单来说呢，这个调查就发现单身的族群其实加起来将近要是70%左右。好，还有没有想说天哪，反而有去过到情人节的可能还是相对的少数哦。那还有分成男生跟女生啊，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会说嘛，好像在这个交友市场、恋爱市场当中，好像女生比男生更容易找到对象哦，是这样子吗？诶，没有哦，其实差不多，男生单身母胎单身的比率大概是28%，女生呢大概是30%哦，所以女生还多一点点。那但是其实男女的差异是不算是太大的。那你说年纪是不是一个差异？有些人可能年纪越大好像越不容易单身，一个部分是很多人年纪大了，年纪到了就想要结婚，或是说在早期的这个社会文化观念当中，觉得好像啊，人就是要结婚啊，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人生嘛。好像说你到了这个40-50岁的那一辈，观念就觉得应该是要结婚。但是后来调查结果发现呢，各个年龄层母胎单身的比例都是非常的接近。其实从27岁到30几岁到40几岁、50岁以上，母胎单身的比例大概都来到的是30%左右。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比我想的还要高，还蛮多的耶。母胎单身的比例，因为通常会觉得说，好像到了一定年纪，可能你就算不结婚，但应该也会有一些约会对象啊，或是交往对象。但是其实母胎单身的人数，其实还蛮多的。那为什么会有三成的人一直都维持单身呢？其实有一些关于这个研究两性的专家来点出了一些原因，好，可能跟家庭教育有相关啦。例如说小时候爸妈都会说啊，你小时候就好好读书，好，不要谈恋爱。但是到了可能长大的时候，大学啊或是出社会，其实小时候没有太多跟异性相处的机会哦，真的长大之后会有点不知道要从何下手。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可能专注在自己身上，好，这个外物比谈恋爱更好玩。例如说现代人的娱乐有很多，你可能喜欢打电动啊、玩游戏啊、上健身房运动啊，其实生活重心呢就是变成说你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我就变成说谈恋爱的吸引力不大了。那再来呢，还有可能就是对于婚姻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的离婚率非常的高，所以现在人对于婚姻啊，或是说对于一段稳定的关系是有点恐惧的啦。加上现在3不50就会听到很多婚姻破裂的新闻，就会想说婚姻真的是一个幸福的指标吗？以前都会觉得说好像结完婚之后人生就是幸福美满，童话故事都是这样说的嘛。但是实际上看到别人的相处啊，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结婚之后是另外一种考验。好，所以这个很多人不太愿意结婚，甚至不太愿意谈恋爱，就是有这种状况产生。甚至还有一个我觉得跟社会现象也是蛮相关，就说现在 AI 时代太发达了，很多人每天都跟 AI 聊天，好，用 AI 来谈恋爱。
AI 可以打造一个完美的情人，何必还要再找一个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啊，可能还会吵架。

大的人类来谈恋爱呢？虽然现在跟 AI 谈恋爱不算是一个显学，但我觉得这有可能会是一种趋势吗？好，就是大家觉得可以跟 AI 聊天，然后得到一些心灵上面的慰藉，好像谈恋爱的吸引力就不大了。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趋势啦。说不定之后真的大家对于谈恋爱都兴趣缺缺。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蛮有趣的调查。然后虽然调查人数不算是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也是呈现了某种社会现象咯。时间关系，我们在这边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最近呢，其实从七月份开始，就是中华职棒的赛季开打了，会一路进行到九月底。那十月的时候呢，会有季后赛啊，也会有台湾大赛。通常来说啦，一年当中上半年是上半季的赛事，然后下半。

年有下半年的赛事，综合起来再比一个台湾大赛，这是中华职棒的一个算是流程吧。那在上半年是味全龙拿下了龙头，接下来呢下半年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开打当中，每一次呢我只要周末在大巨蛋如果有开打，然后我刚好有去到大巨蛋附近啊，或是松烟这边逛街，哇，人潮真的都很多，台湾的棒球迷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在前两年，就应该算是近两年，我觉得关注的人又更多了，因为在十二强的这个棒球得到了冠军之后，在今年的经典赛虽然没有拿到什么冠军啊、亚军啊、好季军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可以赢到韩国的赛事应该就算是非常鼓舞台湾人这个棒球魂都激起来的一个赛事。那最近呢除了中华职棒的赛季正在开打当中，其实另外在前阵子也传出了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世界棒垒球总会跟中华职棒近期呢正式宣布，台湾已经争取到了两项世界顶标赛事的主办权，那在未来两年都会在台北大巨蛋来比赛。这两场国际赛事，第一场就是在2027年，很快耶，明年的世界棒球十二强赛的预赛跟复赛都会在这个大巨蛋来举办但因为下一届的这个十二强有一些变革啦，本来是十二强嘛，但是现在呢变成是16队来进行，还会新增超级循环赛。那台湾呢就是作为地主国会分在预赛 A 组那如果呢有拿到亚洲第一我们就可以争取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赛事门票参赛门票这个是明年会在大巨蛋来举办世界棒球十二强赛的好消息。另外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最终资格赛，这个呢其实就是一样会在台湾开打，那让中华队同样也是有主场的优势不知道最后真的会不会是台湾出赛啦，当然很希望，但是我觉得不论最后是谁在争取这个最终的资格赛，但只要是在台湾打，大家都算是很有机会可以进去看好看这个比赛。如果对于棒球很有兴趣啊，想要体验一下现场的球赛氛围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值得开心呢当然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直接受到了国际体坛的肯定嘛就是因为台湾的棒球呢其实在世界的排名基本上都是维持在前5名啦所以其实也是让这个世界棒垒球总会肯定台湾的实力，同时呢也是让应该说相信我们能够举办更高规格的国际赛事。那这样当然这个也是归功于说有大巨蛋的诞生啦，因为这个确实你说在国际的赛事上面之前我们常常缺乏的就是能够遮风避雨的一个场地，但是大巨蛋它是室内的球场嘛所以在这个规格上面呢确实有达到一个提升。所以明年跟后年对于棒球有兴趣喜欢看球赛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咯。那刚好在明天的时候也是大巨蛋的这个商场 Garden City 要正式开始试营运的时候这个球场确实是开放启用很久了啦，为了要赶上一些国际赛事嘛，但是呢这个商场确实让大家等很久，我之前每次经过那个大巨蛋楼下
啊，它其实本来都应该要是商场的样子嘛。我本来是想说，球场还没盖好吗？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边是要盖商场，哦，大巨蛋商场。大巨蛋商场这边呢，其实会分很多的区域啦。Garden City 是远东的 Garden City， 总面积呢会有 3.6 万坪，会分成像是影城的是一栋的，然后商场一栋，还有花园绿廊，还有这个时尚。

0: 望庭院哈，食物的食，让大家可以看球赛，顺便吃东西的一个地方。那至于 Garden City 到底好不好逛呢？试营运这部分，大家可能要自己实际的来逛逛看、走走看、体验看看啦。那但是呢，这个他们说啦，是不会输给101的，好话说得很满，但大家还是要体验看看咯。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国际赛事台湾的好消息咯。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洪恩所演唱的《我相信》。
1: 还记得在2007年4月的时候，我一直在想音乐的路该怎么继续走下去。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王洪恩所演唱的，叫做《我相信》。今天礼拜五了吗？接下来马上迎来两天的周休假日，在礼拜天8月23号的时候呢，同时也是一个节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注意过呢？就是我们会过父亲节，我们会过母亲节，好，那但是呢，大家有没有过过这个祖父母节呢？哦，阿公阿嬷的节日呢？哦，在礼拜天的时候就是所谓的祖父母节。啊，大家如果没有听过或是没有过过，也不要觉得说啊好难过，哦，好像我们家小孩都不帮我过这个节日，因为这个节日也算是大概这十几年来才比较盛行的吧。哦，就是这算是台湾自己定定的节日，主要呢是在民国九。

1999的时候，教育部开始推动祖父母节，那把每年的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定作是祖父母节。那希望这一天呢，除了是让大家记得齁家里面的长辈，那同时也是敬老齁，希望这个精神可以传递出去。那透过这个节日呢，跟这个祖孙啊可以有家庭的互动啊，然后促成不同世代能够彼此的了解跟互动。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周末有空的话，家里面有长辈啊，或是说有晚辈啊，可以聚餐的话，就赶快把握机会。也不是说一定要节日才能团聚在一起，应该是说节日它是一个促成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动力，但是有没有节日，其实陪伴都是需要的。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礼拜天的祖父母节。那关于这个祖父母节啊，其实不知道大家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家里面叫那个阿公阿嬷的这个称呼好像都不太一样。像我们家是不管是外公外婆还是爸爸这边的这个爷爷奶奶，有很多种叫法。我是都叫阿公阿嬷，然后分区域，就是像我爸爸就是住新店，所以我就会说新店阿公、新店阿嬷。然后五谷的话，我妈妈是五谷人，然后说五谷阿公、五谷阿嬷，就分区域。但我知道有些人他是会叫什么爷爷奶奶，然后外公外婆，或是有各种不同的叫法。我也有听过说爸爸这边就是叫爷爷奶奶，妈妈那边就是叫阿公阿嬷，就有各种不同的称呼。那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还蛮有趣，他就是在分享说我们常常口语上面讲的阿嬷，如果要写成字的话，到底要用哪一个字。最常大家写的阿嬷那个嬷，就是会写成容某某的那个某某的那个字。但是呢，最近就开始大家在证明很多的台语的一个用字上面，因为台语其实它是有文字的，很多人现在就开始在证明，就说如果你要写阿嬷，把它写成文字，你那个嬷齁应该要写成妈妈的妈，阿妈，这样才是比较符合正统台语这个俗称的一个脉络跟用字。所以你说阿妈，然后瓦嬷、来骂，这个骂呢，其实中文都要写成妈妈的妈。因为哦，本来我们大家常用的某某的那个某，其实应该算是中国北方称呼年长女性，然后还有宫廷女工的称呼，它不太算是这个祖母的专称。只是当时这个中国的北方话传到台湾之后呢，然后互相融合之后，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像这样的称呼。你说真的要有血缘关系的话，是继承这个妈妈这个妈字来去做沿用，所以台湾的这个台语上面呢，这个字别其实会选成用阿妈，妈妈的妈。但我觉得这个很细节啦，因为其实现在当然大家越来越多人在乎台语要把它写成文字这件事情，是还蛮多人在做的，但是你说到底通用性上面呢，或说大家熟悉度上面呢，可能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去做调整的。但是有人在做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啦，就是在政治上面来说。好啦，就跟大家分享了周末祖父母节有准备好要怎么过吗？也可以提醒一下家里面的晚辈说，记得哦，周末是这个祖父母节哦，可以回来吃饭吗？这样子。好啦，就祝福大家祖父母节快乐。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要为你歌唱。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聪明糊涂心》。

来自陈淑桦的歌曲《聪明糊涂心》，时间来到早上的6:07，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整，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课程资讯啦。这个课程资讯呢，就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持续的招生当中哦。乐龄广播研习班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正声长期举办的课程，专门开给这个乐龄的长辈朋友们。那一直以来都很受欢迎哦，大家都还蛮喜欢，就是来上课啊，来做学习。那很多大哥大姐们来到这边上课，就会跟我们分享说为什么会想来上课。我发现很多人都说啊，就是以前呢，觉得说做广播好像很困难，包含我自己其实也遇过很多的来宾，他们来到录音室录音结束之后就会说，你当初是怎么样有机会来这边做广播的啊？我以前可能在刚出社会啊，或说我以前也曾经有个广播梦，但好像都不得其门而入，然后就放在那边了，就没有机会了，机会就消逝去了。然后是很多的大哥大姐们知道说我们有在办乐龄广播研习班，而且是还蛮精致的教学，所以就来这边报名，整个体验也很不错。就大家甚至还有人学习完之后就觉得说啊，我真的想要当一个电台的主持人，我真的想要做广播节目，并且

是长期持续经营下去，然后可能会找来宾来上节目啊，聊聊自己想要分享的主题啊，其实弹性真的很广哦。那你说啊，我不想要做节目，其实也没关系啦，很多人都是来这里上课，然后交交朋友啊，有一些刺激学习啊。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也是可以让大家透过课程来听听自己的声音实际上面长什么样子，好，耳朵先打开来，然后听听看自己的声音到底长怎样，以及呢发音咬字上面有没有特别需要调整啊修正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个平常哦，大家如果没有意识到，好像有时候讲话就是就这样懒懒的啊，讲话就这样哎，就好像发音上面啊咬字上面啊其实不太标准，但我觉得这个对于生活当中是还蛮实用的技巧，就是在说话、发音、咬字上面，但是也是蛮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为什么讲到这一块哦？就是我刚好前阵子在那个好像在 Threads 上面就看到一个女生的网红，她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分享自己的生活，就是例如说她有去运动啊，然后她有去做一些医美啊，以及呢出国的旅游，她都会把它拍成影片来记录。然后其实我算是知道这一位网红还蛮久的，那我也知道说他好像一直都有在很认真的过生活，然后很认真的在增进自己，好，就是学习呀，不断的精进自己。可是呢我就一直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真的成为他的粉丝，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看他的影片看很久。后来我就觉得说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他的题材我是都还蛮有兴趣的。我后来发现是他讲话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听太久，一开始想说会不会是我跟他的频率不对，就是我们可能就是痛调不合啊，所以我看他的影片没有办法看太久。后来我就认真的听了一下，我发现是他讲话的声音我好像下意识就会有一点想要赶快把影片关掉，就是他讲话就是这样子啊，讲话大家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影片这样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去做的那个医美手术，好，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呢我后来大概在前两个月吗看他的影片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人好不一样哦，然后这个不一样是很幽微的，就觉得好像这影片我看得下去了，就慢慢觉得好像整个舒服很多。直到我到上礼拜的时候发现他发了一部新的影片，他说他从去年底开始很认真的去上发音咬字的课程，然后呢这个课程哦就是他会教你怎么样这个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的一些咬字上面的状况出了可以怎么样去改善，然后他说他还另外去上了声乐课去改善口腔当中的共鸣发音的位置，所以他现在说话呢已经没有这样子讲话了啊，都没有这样子说话的声音现在说话呢就是还蛮字正腔圆，然后让大家都听得很舒服。甚至我看很多网友留言就说，我以前也是因为你的声音觉得看不下去，现在呢就舒服很多，我觉得可以就是继续支持你。我才发现说其实这种大家平常在增进自己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说我应该要去学习英文啊，我应该要去健身要去运动啊，但我觉得声音这个方面其实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声音就代表一个人的形象嘛，你说话的时候不管你说话是大声小声，我觉得说话好不好听音质上面好不好听是其次，但重要的是你的讲话的感受度，他说你的咬字上面其实先稍微做一下改善呢，做一下调整，整个人的气质上面真的就会很不一样了。那当然我们乐龄广播演习班除了教大家发音咬字啊，或是说教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之外呢，其实课程的广度还蛮包含的面向还蛮多的，除了这个咬字声音表情部分，还会让大家进入到专业的广播录音室来录制自己的小小的节目单元，像是健康的单元，像是音乐的单元，或是说还会让大家录录看广播剧。
广播剧

非常的好玩哦，就是你可以在透过声音，然后你就哇堆叠出很多的剧情啊，很多的表情，这个是需要技巧的，但当然老师都会在课堂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除此之外呢，还会让大家有专访的机会，跟华语歌手来面对面专访。之前曾经邀请过像是这个吴敬贤老师啊，或者是说李明德老师啊，哦，其实真的都是当红歌手。那另外还会让大家体验看看现场节目的刺激的感觉。现场节目就是你说话说出去就播出去了。那我一直以来都会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广播跟现在大家喜欢看的 YouTube 频道啊，或是说喜欢听的 Podcast，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广播的即时性是非常令人着迷的部分哦，有非常特别，然后也是广播特有的一个体验。那所以呢，在课堂当中，总共十个礼拜的课程，就会让大家有这样这些这么多元的学习面向。那这一次上课的日期呢，是从9月14号开始，一路会上到11月30号，总共是10个礼拜的课程，上课时间在每周一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总共一次是上2小时，共计20小时的课程。那我们招收的名额呢，其实是小班制啦，这样比较能够兼顾大家的学习状况，大概是6到10个人左右。至于在费用部分，大家很关心嘛，原价通常我们定价是定10000元，但是回馈给我们听众就是8000元的优惠价格。上课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报名的话呢，就打02-2314-9121，02-2314-9121。但是因为呢，我们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半之后，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可能要麻烦一下到8点半之后打电话才会有人接，才会有人可以来做询问或者是说报名。如果有更多关于课程想要询问的，其实你也可以先打电话进来确认一下，想一下再来报名哦。再跟大家说一次，报名电话02-2314-9121，02-2314-9121，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说想要报名广播班，想要了解广播班，就会有人来跟你做联络了。以上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的课程资讯，希望之后呢都可以在电台遇到大家了。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54分，节目到了尾声，最后的一首歌曲来送上苏芮所演唱的，叫做《是不是这样》。我是玉轩，持续锁定早安大家长，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空中陪伴大家咯，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这个谈谈呢、外食外卖的风险啊。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有谈到了啊，它潜藏的风险啊，第一个就是外面买的这些已烹调好的这些食物啊，大家都是免不了都是高油、高糖、高盐，然后呢很多的味精啊，那还有卫生不佳啊，包括菜没有洗啊，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啊，或者顶多就是在一把蔬菜抓着一把，就是在水龙头下冲一下或者浸一下水啊，那如果是小吃摊不是更糟糕嘛，对不对啊？然后备餐环境啊非常脏乱。你如果说真的进去看看一眼的话，你可能会真的会吐哈。好，然后蟑螂老鼠横行啊，还有食材过期的风险也有啊，不是没有哈。然后呢，如果是外带啊，那么外送的，那么餐盒啊、纸杯啊，又会释放这些塑胶微粒哈。还有呢，工作人员本身如果卫生习惯不良啊，缺乏这种职业道德意识啊，我上次节目讲的啊，听起来你会可能会觉得很恶心啊，也许擤个鼻涕啊，或者是这个抠一下鼻子啊，之后没洗手啊，还有呢，其实我跟你讲啊，我看到那种很多的那种早餐店啊，我在旁边看到我真的是不舒服到极点哈啊！早餐店他们那双手哈，去摸食物啊，去冰箱里把冷冻啊或冷藏的食物拿出来，然后放在锅子里去煎呐、还干嘛的哈，还有切啊，然后呢又找钱啊，收钱找钱，完全不洗手的，然后呢那个抹布哈，这个擦台子的抹布也是怎么样拿来擦手。啊，我看到说这样子，要是我是绝对不敢吃啊，这个食物我绝对不敢买。好，那另外我为什么我几乎不外食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我自己在家里，我所有的食材，我不管是清洗也好啊，或者是要加水去烹调的，我一定都是用过滤水。啊，我绝对不要吃下那些，这个自来水里面的那么多的有毒的这些物质，然后呢，还有怎么样？还有就是这个漂白剂啊，也就是氯啊，我绝对不要吃这些东西。那外面的餐厅，老实讲，大概不能说绝对没有了啊，我想99%以上是都没有啊装过滤器的。那我一想到说我吃到的，我喝到的汤，我吃到的饭，是用这个未过滤的水煮出来，我真的是就浑身不舒服。好，那么除了这个重口味啊之外呢，还有就是什么，这些食物啊会引发体内慢性发炎啊，因为发表在很多的这个科学期刊的研究都指出，频繁吃外餐啊，吃外就是外食了哈、外卖就会显著升高身体的炎症指数啊，就是发炎的指数，然后让身体长期处在慢性发炎状态，也就是说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在怎么样小火啊，在那边燃烧。就是你的细胞，你的生命都是在那边慢慢的在那边炖啊，在那边煮啊，然后呢这个长期下来就会慢慢引发怎么样森林大火，那时候就是重病了，要不然就是我们上一集节目谈到的哈，为什么全因死亡风险啊飙升 49% 啊，然后癌症死亡风险更增加了 67% 啊，就是这么来的哈。好，然后这个还损伤血管嘛，跟代谢系统啊，所以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也增加很多哈。那另外啊，外食哈，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缺乏保护性的营养素，这是什么呢？啊，就是。

纤维质啊，植化物、抗氧化物哈、啊，因为我们一般我们在外食啊，真的是非常缺乏新鲜水果、啊、蔬菜啊，而且也很几乎很少可以吃到全谷物，你吃到可能都是白米、白面类哈、啊。所以这个蔬菜也少嘛，尤其是像叫便当的话，真的蔬菜是很少啊。那这些。很缺乏膳食纤维啊，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保护性营养素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叫做植化物啊，植化物它们这些抗氧化剂哈、抗氧化物质对身体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如果说你很频繁的都是吃外食的话，你这些都严重不足啊，所以啊，当然这个罹患疾病或死亡的风险当然也就会升高啊。那相对于这些频繁外食的人呢，那么科学研究显示，如果每一周在家里啊做饭达到五次以上的人，诶，死亡风险就可以大幅降低，大概50%哦，也是差不多是一半哦，好，所以我们是鼓励啦，尽量就是还是自己煮了哈，可是说实在。现在人很多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工作时间非常长啊，可能回到家下班到家可能都是6、7点以后了啊，甚至于有些更晚啊，而且呢还有啊已经累得半死了啊，哪还有时间在那边洗洗切切啊，然后炒吃完了还要收拾啊清理啊，所以真的是不吃外食还真的是有点困难哈，但是我之前我也在节目上也建议过嘛，其实，也可以尽可能在周末假日啊或者假期的时候哈、啊，那么买一些食材回来去做啊，这个整理啊，就是做一些处理，那有些可以放冷冻，有些放冷藏啊，那可以尽量。减少啊外食的时间啊，比如说最简单的方法，我常常在讲，就一锅煮嘛啊，你就可以这一锅一炖一锅汤，里面啊放各种蔬菜，不管是根茎类、叶菜类，还有各种的菇菌类啊，然后什么样胡萝卜啦啊，还有什么这个白萝卜呀啊，就是玉米呀啊。你都可以往里面放哈，就一锅煮嘛。那你可以吃到很多种不同的蔬菜啊，那种类要够。然后呢，他们也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营养素，而且还有丰富的纤维啊，纤维质。还有呢，当然就是植化物啊，就是身体的一种保护物质啊。那真的是可以这样做。那还有呢，也可以啊，把一些蔬菜啊，可以先把它洗好。然后把它用脱水机脱干啊，如果没有脱水机，可以去买一个，其实也不贵哦，几百块就买到了哈。或者至少你可以用这个厨房纸巾把它吸干水分啊，然后用这个保鲜盒装起来放冰箱，然后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穿烫一下啊，或者水炒一下啦，或者蒸一下都很简单。然后这个饭啊。我是建议五谷杂粮了啊，就是说你可以放一点白米，但是白米我建议不要超过50%啊，最好能够是在，这个30%左右了啊。那然后嗯，可以一次多煮一点，煮好了放凉以后呢，也是一样，就是把它这个分袋啊冷，就是分装了哈、啊，然后冷冻啊，那么要吃的前一天晚上拿出来解冻。加热一下啊就可以了哈，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努力了，可以降低外食的啊这个频率啊，次数越少，那当然这个罹患慢性病啊，还有这个死亡的风险，当然也就会跟着减少哈。那不得不吃外食的时候，不得不点外卖的时候哈，那么。建议啦，就是还是要多选蔬菜了哈。那如果外食的蔬菜实在太油的话，那你不妨用那个清水把它稍微涮一下啊，涮掉一些油啊。那主食呢，就是
就是像。

有一些自助餐厅是可以选择有杂粮的啊，那你可以选杂粮，就是全谷物啊，然后烹饪可以选清蒸的啊、穿烫的、煮的啊，以这个为原则，那尽量啊避免油煎、油炸或者火烤的食物，那么就可以减少很多的健康债哈。那讲到这里，我再突然又想到了哈，就是外食还有什么风险呢？就是很多的调味料其实都是餐厅牌，你可能没听过的啊，很多的酱油啊、醋啊，餐厅牌的哈。那所谓的餐厅牌，很多它怎么样？它是化学合成的，那这也是一个风险呢。然后我们又看到很多是用的很烂的油啊，或者甚至于是回锅油啊。即使说，我也很注意啊，就是我都不叫这个油炸的食物。你不叫油炸食物，你还是可能会吃到这个炸的油哦。啊，为什么？因为很多的餐厅啊，它的这个大概都是有三口炉啦，一口是煮汤的哈，一口呢是炒菜的，那一口呢是油炸的哈。那他常常炒菜的时候，就从那个油锅 炸油的锅子里面要去把那个油舀出来去炒菜，所以你还是吃到的这些这个高度氧化的油。所以哈，真的是每天呢，只要外食的话常外食的人，真的是会吃下很多的本田皮啊，就是最近啊，这个新闻非常热门的啊，这个毒油啊，那真的是你可能就每天就在吃毒油，然后你的细胞都是泡在毒里面哈。那至于这一次新闻报道的，竟然有很多五星级饭店然后高档餐厅，他们也在用这种什么大豆沙拉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惊讶。因为这些高档餐厅啊，五星级的饭店，他们的这个餐点是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呀。这么高昂的收费，为什么不可以给消费者一点好油呢？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真的是现在的，我觉得现在的商人真的是道德良心都是放两边了这个都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不管别人的死活所以那你这个为了自保，我真的是建议你还是尽可能的在自己家里煮来吃。那所以我们如果不外食的话就意味着自己就掌握了食物的来源跟成分，因为你会很清楚。食物这个从哪里来的然后你是怎么处理它的有没有什么有毒的东西在里面，你会很清楚那就很大的程度就避开了现代饮食的很多的健康陷阱而且呢，你自己烹饪你可以这个尽量少用糖啊、盐啊，对不对尽量减少嘛，然后你也不要去买那个劣质的油嘛，像尤其是像有一些叫做什么调和油，你根本就不要买，你就去买那个特什么这个特级初榨的，对吧？对自己身体不要那么刻薄，好不好？对自己好一点，真正对自己好，不是说去买什么名牌包啦，什么买什么这个钻戒啦，这个奢侈品而是投资自己的生命让给自己好的食物有营养的食物，没有毒的食物所以你自己在家里吃，你避免了高油、高糖、高盐，避免了劣质的油而且避免了食品添加剂避免了味精然后你可以很精准的控制你营养的搭配。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刘湘琪在这。

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啊，也很诚挚的邀请您跟亲朋好友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啊，这个外食啊，我们这个我已经谈到了外食它有很多潜藏的风险。那我们尽可能的啊，把这个外食的这种频率把它降低啊，越低越好。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忙的话，就像我在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方法哈，很简单，你在假日的时候你就多准备一些食材啊，把一些食材首先有一些先洗好啊，这个用脱水机把它脱干水分啊，或者用厨房纸巾把它擦干，然后妥善的啊用保鲜盒装起来，那么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呀，炖啊煮啊啊都可以啊。然后米饭呢，甚至于面条啊，那面条的话我也是建议啊，还是买全谷的啊，像全麦面条之类的啊。那你煮好以后你也是可以啊，要先用冷水啊把它过一道水啊，然后沥干以后，同样的你也是可以一份一份的把它冷冻起来。所以你要吃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很轻松啊，你就是水一煮开，比如说煮面的话水一煮开，那么你把面条放，就先放一些蔬菜了啊，因为有些蔬菜你都已经洗好，甚至于你都可以切好啊，像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啊，那还有像菇菌类啊，菇菌类当然是最好不要事先洗了啊，因为菇菌其实是可以不用洗的。那你这个从冰箱拿出来之后呢，你就是用湿纸巾啊把它稍微擦一下，然后就丢到锅子里啊，这个各种蔬菜呀、番茄呀啊什么的哈，这个菇菌类啊，就煮的差不多了，然后面条就下去，就是热一下就可以起锅了啊，加一点酱油啊，或者是盐呐 一些这个香辛料啊就可以起锅了啊，其实是可以蛮简单的。那饭呢，就是冷冻以后拿出来啊，其实就是啊把它加热一下啊，那也是一样，就整锅的蔬菜汤，那你还可以搭配啊，你其实也可以搭配一些市场上买来的啊，就超市买来的这种泡菜啊，比如说韩国泡菜。那韩国泡菜我也一再提醒各位啊，就是说你在买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后面的成分标示哦，只要有什么什么这什么防腐剂啦，什么甚至于有加这个果糖啊什么这些的哈，这些你都不要买啊，那些都不是自然发酵的啊，那没有意义啊，对你的健康没什么贡献，然后反而有害，那你就去买啊，它里面只有食物啊，比如说就是大白菜啊，那么只有姜，只有蒜啊，只有这些一些糖啊，还有一些盐啊，辣椒啊，就是很单纯，都是食物，没有任何其他的有的没的东西的话哈，那你也是啊，就是可以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啊。那另外呢，就是我自己啊，也常常会这个腌一些这个小黄瓜啊，或者白萝卜啊，像那我都是蛮有机的啊。那这个先用盐稍微腌一下啊，然后把水分沥掉。那因为我是用有机的嘛，所以我的水分呢，我都不会丢掉哦，我就拿来倒到汤锅里面啊，可以来煮汤哈。好，那然后就是一次就是做个大概四五天的分量都不会坏哦。你就做好以后就放冰箱嘛，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了。而且吃这些生食对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有很多的酵素啊，然后它又是高纤维啊。那另外就是像有一些像地瓜你也都可以先蒸好或者烤好，那么

0: 好了以后你也可以放到冷藏，甚至于冷冻，要吃的时候啊就拿出来啊解冻啊，解冻之后你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啊。那如果你喜欢吃热的，那你就是再去热一下就行了啊。其实很多的很多的方法了，那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要花时间，我说嘿，你这个生命哈、啊，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最珍贵的，是独一无二的哈。那你这个为你自己的生命花一点点时间，这个是叫做投资，而且它是投资报酬率非常高，绝对不会亏本，哈，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你避免了你以后的生病啊，那避免了这个。病理性的衰老啊，避免了失智失能啊，避免了早死啊。那你说像投资这一点时间怎么会不划算不值得呢啊？所以这个要好好珍惜你这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你就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啊，贡献你自己的生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这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
2: 哦、
3: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2: 嗯，
3: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2: 嗯，
3: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2: 嗯，
3: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2: 嗯，
3: 而且我们都是六年，
2: 嗯，
3: 天字背，就是那种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2: 嗯，跟大家聊到、哦、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2: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
2: 嗯，
3: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2: 嗯，
3: 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2: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2: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就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2: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
3: 对，
2: 人人的手里
3: CP 值超高
2: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2: 嗯，
3: 我们特地呢为正声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声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2: 嗯，
3: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声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2: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3: 没错，
2: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3: 嗯，
2: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声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声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

0: 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7: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跟大家分享哦，老店正潮，人文品牌街区发功。在我们的生活各个角落，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很厉害的店家？诶，用一些崭新的样貌出现在大家面前呢，招揽了更多新的顾客。诶，老顾客也觉得这些改变挺有意思的哦，挺不错的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苏活创意管理顾问公司的总顾问张婷婷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8: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邀请到顾问哦，我们聊到很多这个店家改变的过程哦，其实正如大家所预料的哦，这个变化哦都不是这么容易哦，因为大家的想法有很多嘛，然后刚提到这可能也有一些世代观念的差异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商业发展、产业发展可能也有一些新的想法融入。那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的，不是说旧的就不好。

0: 就算它跟现在的趋势不是很符合，但是它其中一定也有一些特质或者是一些特色是很值得我们留下来或者是转换成别的方式。
1: 没错没错，
0: 对、嗯、那我想这些都靠这个团队或者是要尝试的跟这些专业的老师沟通、嗯、他们平常其实也真的只顾着发展自己的商品哦、嗯、有的时候你刚刚讲说管理啊设计啊、嗯、他会觉得哇天方夜谭啊、嗯、这是什么，我做了这些变化真的会得到改变吗？其实他们会打个问号诶、欸、
1: 是是嗯，刚刚那个微微所讲的就是有些东西老的东西原没有什么不好啊、嗯、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在尤其是老店的改造我们一定都要去问他、哦、你还有没有什么老物件、哦、老东西老照片嗯是还存在保留的、哦、我们都会拿来再去重新转化应用，所以是一种新旧融合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上了年纪的顾客老顾客他还是可以看到他熟悉的啊、或者是跟他的岁月是符合的啊，这些
0: 对、啊、
1: 这样的一些符号，但是、嗯、对于年轻来说，他就觉得这个老的东西突然变得在这样的一个配置重新的一个转化变得有趣起来了。我举个例子，刚才不是提到就是以前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在新的、嗯、在这样的一个当代当中，它也许有新的含义。嗯、比方说，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一个案例，就是李九英，他是一家、嗯。油行，以卖麻油为主，也是百年的哦，百年的一家油行，创办人是从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创业的，
0: 好久
1: 很久了。那他们一直直到现在，在改造之前，其实他们都还维持着打油的这个传统。
0: 哦，好，嗯，现在还打油
1: 啊？你还是可以带着自己的容器、你的瓶子去，然后他就从一个油桶里面。
0: 这需要技术吧，
1: 对，然后再帮你打到你的这个容器里面。在过去那个就是生活上的一个习惯嘛，对不 对,
0: 对、啊、
1: 过去的日常。可是你看从今天来讲这是不是很环保，
0: 对，并且很酷。
1: 对，所以我们改造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打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保留下来，但是因为过去的那个油桶油箱、嗯、它那种感觉比较陈旧，那也比较没有那个卫生的这个卫生相关的条件没那么好、啊、所以我们让它换了新的那个打油桶、
0: 哦、
1: 就是把卫生的这样的一个顾虑考量进来、嗯、可是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形式、嗯、然后所以他们家就是slogan 就叫来首生活的打油诗吧，
0: 哦，好，
1: 然后我真的帮他们写了一首打油诗继续呼应他们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因为这个年轻的他已经第五代了，
0: 哇真的好久。
1: 对不对，第五代的店主他喜欢骑重机
0: 哦，
1: 他有收集各式各样重机的习惯、嗯、所以他还把他很心爱的一个重机摆在店门口、哦、我们还把它叫打油站，就是还可以这个机车就是来帮他打油吧，油、嗯、那他加的油是那个麻油 啊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这种又老又新啊、哦嗯、然后刚才讲又老又潮，怎么样去让它变成一种有一个趣味的反差跟融合、嗯、那这也是我们在做每一个店家的改造的时候要去做费心的考量的。
0: 嗯，我觉得确实哦，像我们有的时候去不同的国家，或就算在台湾，你去不同的这些商家，那你看到的像刚刚顾问有讲到的那些老物件，
1: 嗯
0: 嗯，其实像我跟我爸妈出去，有时候我父母都会跟他讲说，欸，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他就跟你讲说，我跟你说以前哦，我们怎样怎样怎样，巴拉巴拉巴拉，就开始咕咕咕咕，他也不是那个店家的人，但是那是他小时候使用过的什么东西，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们现在看，其实我们也看不出那个能干嘛。但是我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很真切的感觉，会体会到，就是说，虽然说很多人说是说，哎，这个东西老老的，哎，长得也有它的美感，然后所以我放在这儿，或者是我做一些设计跟安排，但它其实可以串联的是很多故事的连结。
1: 没错，
0: 就是我不是只是介绍说这个东西怎么用，或它以前是做什么用的，而是说这个东西也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1: 是
0: 那种感觉。
1: 是是，只是他的角色转换了。像刚刚那个油行啊，其实他原来那个招牌，就是你可以你见小时候看到的那种用广告的那个画出来的那种招牌，啊、就是很有岁月感，很陈旧。那当然，现在改造完之后，他退役了，
0: 嗯，
1: 可是他就摆在店里那个空间，变成了一个品牌形象墙的一部分了
0: 啊。
1: 哦，就是他角色的功能变成说，他开始是替这个品牌来说故事了。嗯。

0: 体验感。
1: 哦，
0: 也就是我们让这个店它不只是一个购物消费的场域，它还是一个景点了。
1: 哦，可以特别来看，
0: 对不对？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的观光都变成这样，它是特意朝圣某一家店，然后你进到这家店的那种体验感，你就好像是在一个你得到了一个很像是去某个地方观光，观光景点，你去游乐，你去体验到那种感觉。所以这是我们在执行这个台北市政府这个台北造起来，我们就提议说，我们要让店家景点化。
1: 一店一景
0: ，一个店家就是一个景点。所以它可以就是让这个消费，就是消费的转化变成是一种观光的一个体验。这件事情已经在大稻埕彻底被实践出来了。
1: 没错。
0: 那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哇，它不只有一些外来的很文创的这些店家，包含老在地的老店也都有了不一样的面貌。只是过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老店的变化背后是有个什么样的力量。我那天去把那个书送给我们的，因为是中间的案例嘛，去到我们一个店家的时候，他们的消费者立刻就把那个书拿来看，看到我们，因为封面上我们有列出12个案例、他说，哎，这些是我常去的店啊。但他们可能觉得说这间店他很喜欢，他常去，他也感受到那个不一样。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
1: 有经过一些变化。
0: 对，他是经过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那除了大稻埕是最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地方，后来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大稻埕我们已经改了40几家店了。这书中只能够提出就是篇幅有限，总共就12个案例，大稻埕跟万华加起来。但事实上10年来我们已经改了190几个店了，整个台北市。那后来再到万华这边来，所以万华包含的艋舺跟西门町。所以我们也改了38家店了，在这个地方。那它就会变成可以去把它点跟点串联起来。
1: 是。
0: 所以我们还会去办所谓的文创小旅行。那这种小旅行跟一般的小旅行不太一样的是说，你一般可能就主要是去参访一些文史景点呐、
1: 对，了解故事，
0: 然后顺便去逛一些店家，对不对？那我们的流程是倒过来的，我们是去以店家才是主要的景点，然后中间穿插的一些其他的文史的一些小或者大游客会常去的这些观光景点，比方说在大稻埕，也许你会去逛小海城隍庙啊，
1: 对
0: 啊，或者是说像一些那些故宅，很多的那个以前的那些老宅。那万华可能就会去龙山寺啊，会去剥皮寮啊。可是其实都还是以店家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景点
1: 、
0: 然后到了那边，老板现身说法，你就可以了解这些店家的故事，还有他们的改变，为什么是这样改，然后有些什么样的新奇的一些产品，或者产品背后的这些故事。那这个就给一些游人他会有一些旅人，甚至还有国外的这样的观光，他一种完全崭新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虽然在去国外也好，我们可能会去拜访一些老店，
1: 对、
0: 可是你很难有机会是让店主或者是
1: 跟你说，
0: 他有一些顾问可以站出来跟你讲这个店他的故事是如何，他以前是怎么样，现在哪里又哪里不一样。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体验感其实是比较稀有的。
1: 对啊，也很特别。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因为台北老实说比起历史，台北并不算一个古老的一个城市，
1: 没错。
0: 那比起说观光的一些资源，其实台北老实说也不是很丰厚，对吧？
1: 对。
0: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想法，其实把这些老店挖掘出来，然后做一些梳理，然后重新的表达，也许它会是台北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观光资产。
1: 就说我们想象台北这个城市，我们可能想到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很方便的地方，商业产业都很多的地方。但是其实这就是一条线嘛。为什么台北会这么繁荣啊？或者是刚刚讲，其实再往前推，也就是这些商家去一个一个从那么早之前。可能大家有不同的专长技能，从不同地方来的，然后在台北落地生根，然后开始发展自己的家族跟 产业，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环环相扣的感觉，会需要有人把它串起来，不然其实我们有时候，哎，都住在台北，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过什么生活，你知道吗？就是就像刚刚讲那个老板的心态，然后讲说。

0: 啊，就很平常啊，这哪有什么特别、嗯、但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特别的事情，
1: 没错，
0: 只是我们真的比较少去 注意到。那确实像刚刚总顾问提到的、哦、连我们去国外啊，像我们出国去玩嘛、嗯、我们也都会特别去搜寻说，诶，我去哪个城市、嗯、哦，这附近有什么老的店，好像很多人都说这边很酷，
1: 对，
0: 所以我一定要去哦，好像听说这边的面很好吃、嗯、然后那边好像有个风景啊，然后它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拍照，然后你就会特别说好，那我要把这个店放到我的行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更自信一点的，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哦、我们去国外看什么看什么、嗯、其实台湾或台北啊也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
1: 啊。是啊，是啊，我举个例子，我书中也有提到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就是在华西街、嗯、有一家叫小王煮瓜，嗯，在改造之前它叫做小王清汤瓜仔肉，哇，花落等然后就是一个很不起眼，你看起来很一般，嗯，但是那种观光客就算是走过去他再也不会想要进去的那种小吃店，嗯，它前面是坛子，后面当然有内用空间、嗯、可是外表就是一个做面摊的那种感觉的、
0: 普通面摊、
1: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普通可是他们家有个很厉害的，一个是清汤瓜仔肉、就是从阿公的时候他从瓜仔鸡龟阿鸡他做板豆的、然后他把龟阿鸡去改良变成用猪的后腿肉，所以就变成清汤瓜仔肉、另外他们家还有一个罗霸本很有名，叫黑金卤肉饭、可是过去因为就长那个样子，所以都是在地人去吃，
0: 就懂吃才会去，
1: 然后在地人去吃所以生意也没有不好啊，生意 也很好啊。那但是后来他们有一年他们突然得了那个米其林的那个比比登的推荐、虽然他得到了这个光环，但是只是在地人去了更踊跃了
0: 他们会觉得说哎呀我早就知道他们很好吃
1: 但后来那个老板尤其是老板娘他就觉得说不行，我既然有这个荣誉了、我应该让我的格局再更大、所以他们
0: 街头巷尾都应该知道
1: 那个改造真的就是一个很大幅度的翻新、所以他也同意了，我说小王清汤瓜仔肉看起来很难有格局感
0: 太长了，
1: 所以就把它改名叫小王煮瓜很快就答应了，对不对？就是老王卖瓜是自卖自夸、可是小王煮瓜是吃过的人都会夸、
0: 好可爱
1: 还得到了米其林的那个推荐嘛、然后整个把那个前面的那个煮的那个摊车、整个取消到、就是那个租家的那个时候在、移到，因为他店里面空间还是蛮大的、移到里面去，但把外面那个摊车变成一个装置艺术哦，就让他可以来打卡了，也是很有趣、然后我还特别跟设计师讲，我要你做一个很市井的文创就是他们家不适合弄得很文青感啊、很学术风、但是还是要有质感，对不对？所以就是用一个很市井的一个人物的形象，那个老板小王就是一个很市井，他会做出各种动作，然后 logo 就以他为主，logo 就坐在一条长长的被夸大的那个花瓜上面，叫小王煮瓜嘛。
0: 对。
1: 然后整个就是很可爱、很抢眼、很吸睛，再把阿公早年的板豆的那样个意象，又在空间里面去表达出来、然后还有他们家的花瓜是用一种传统的老牌在超市很难买到的叫日光牌花瓜、然后让那个罐头啊、变成装饰这一部分
0: 展示出来，
1: 不是展示而是把它变成装修的素材啊、
0: 好酷哦、
1: 本来那个是要用亚克力来表达、我请设计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用亚克力，用那个罐头把它砍进去，用这样子来代替这样、所以他就是整个他就很有自己的风格、你看后来的发展就是他已经连续六年都拿到比比登了、而且还进军到了桃园国际机场，
0: 好强欸。
1: 然后他们也发展就是不是在坐着等人家上门了，他们已经有发展出可以宅配的这种冷冻的商品、已经进到了 Seven 就是那个超商通路、现在今年又有推展出新的产品、所以他们已经到一个格局，就是重点是来的都是观光客了我跟他讲的事情就是观光客就是指名
0: 要来吃
1: 这个小王煮瓜、就是会造成的一个，它就是一个观光地标、那它也会让华西街整条街其他店家也相应去做出了一些改变，也带动了，其实本来华西街是慢慢也没落了，
0: 对，好，就是有这样的变化，
1: 对，但是由于小王煮瓜所以华西街又慢慢又热闹起来。

0: 起来了。
1: 因为有观光客会来嘛，他总归会走进去，然后再绕他个几圈。
2: 然后他不耐烦排队的话，
1: 他去隔壁看看。
2: 对，因为每次去他总是大排长龙。
1: 哇，好强哦！因为我觉得这些变化当然是因应这个趋势，刚刚讲说潮流嘛。那我也蛮好奇的，这些老顾客的想法如何呢？因为我可以感受出来，现在台湾啊，人家在讲说这个人情味是很浓厚的、哦。对于这些老板来讲，其实这些老顾客、哦、很多都那个阿公阿嬷哦，吃一辈子哦。
2: 对，
1: 他们看到他们习惯的那个破破的店、啊、变成一个不一样的样子，他们会不敢进来吗？还是会想说啊，是怎样换老板了？
2: 不会，我觉得现在的，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年龄层的人啊，其实大家都是与时俱进的、
1: 啊。
2: 对不对？就是说，而且现在我们越来越会讲究对于这种所谓食安啊，对于环境啊，你用餐的环境，大家也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你其实都越来越注重的了。
1: 嗯，对。
2: 所以即使你再怀旧，那叫你去坐在一个破破烂烂、显得很不卫生的地方吃饭，你还是觉得怪怪的。
1: 嗯、哦，对
2: 不对？
1: 还是有基本的要求、啊。
2: 对，还是有基本要求。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年龄层来说。改变它不是问题，而是说，你改变的当中，你有没有去照顾、尊重到这些比较年长者
1: 啊，
2: 他的一个时代记忆，
1: 他的需求，他的
2: 对对对，他还是就是这里还是留着一些他熟悉的地方
1: 啊，
2: 一些元素是他熟悉的，你没有把他弄得让他觉得说很搞怪，然后他看不懂你到底在干嘛，所以我说，你看像那个板凳的。元素要把它留下来、嗯、然后甚至于你面对观光客，你还是要有，我就说我要又要保留土气，但又要一点点洋气你不能够太过洋气，这样子你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本都抛弃掉了、
1: 嗯、
2: 可是呢，你要兼顾到外国人他的一些感受
1: 啊，
2: 所以比方说颜色的配置啊、嗯、或者是说这些所谓的美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些像什么结构感啊、嗯、这些东西你有照顾到是 global 的，是国外的人也可以接受的时候、嗯、他就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似曾相识，可是又觉得非常的异域感、异国感、
1: 啊，就是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台湾味。
2: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是一个他看不懂，他觉得好像跟他完全无关。
1: 嗯、
2: 是如何在给他一点点似曾相识中，带来给他一种新奇的体验跟冲击、嗯？那其实这些是作为一个国外的观光客，我们自己心同此理嘛，对不对、
1: 嗯、
2: 你去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有一点点好像这跟我们什么什么有点像
1: 像哦、嗯、
2: 但是他又去给你一个全新，你好像从来没有去体会过、没有看见过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嗯，
2: 那反而这样子对于一个去推展观光的角度来说，它还是比较有效益。所以我们每一家店都一定有英文名字、
1: 哦、
2: 而且是老外看得懂的名字、yeah.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哦、就是说我们虽然讲的是说这些店家的一些变化、
2: 嗯、
1: 然后当然他可能引入新的人潮啊，或者是他开始开拓了新的客源、
2: 嗯、
1: 甚至刚刚讲到说也许他的产品啊也变得更多元了，
2: 是
1: 保留原本既有的大家最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2: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不管是店家或者是我们自己啊，或者生活在台北的人也一样、哦、就说你会在这一些改变当中反复去检视说那我到底是谁啊的那种感觉、嗯、
2: 对，
1: 就是我们虽然说在做一个变化，但是因为要改变、嗯、所以你好像也要反复问自己说，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那我要先想清楚我才能呈现出来，
2: 是的，
1: 不然我就只是为变而变，
2: 没错，没错，
1: 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还蛮难的事情哦。
2: 所以这个就是这，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沉淀
1: 啊，
2: 不只是对于这个店家本身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追溯，
1: 嗯，
2: 它同时也是它所处的那个环境。那个在地的环境、
1: 嗯、
2: 你要有这样子的在地的一种文化的认同归属、嗯、否则它就会很突兀、嗯、所以像我刚才讲小王主观，我就觉得它应该要很市井的文创、哦、那每一个店家或它所处的位置不同，它都要去反映、
1: 嗯、
2: 或多或少去反映它在这个地方所跟它的连结啊，它有一种土地上的连结、
1: 嗯、
2: 那同时又要让消费者他也可以觉得找到了一种认同感
1: 啊，是，
2: 所以这个是很多方面的一种 交叉，
1: 好多考量，
2: 对，去考量，所以这就其实就是我讲人文品牌的一个

0: 一个本，它的一个本质。因为我为什么说人文品牌，它跟商业品牌最大的不同，就是一般的商业品牌讲究的是竞争导向。我要怎么样做得比别人更好，
1: 要卖得更多，
0: 我要追求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对吧？这个是一般商业品，但当然在这个过程它必须也要讨好消费者。可是人文品牌它的最大不一样的出发点就是它是分享。就是把你觉得你最擅长的，你最引以为傲的，你最在意的，去跟你的顾客、你的消费者去做分享。然后你不用去理会你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
1: 还要做你自己就好。
0: 对，就是，所以我给人文品牌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人文品牌就是凝练舍我其谁的情怀啊，成于中，行于外，让顾客因你而感觉自己存在，所以愿意用荷包为你喝彩。
1: 啊，是，我觉得从商家的故事，或者是我从书里面看到的故事，我觉得也会给我一个蛮深的感触，因为在我的生活周遭，我不太有亲戚朋友是，例如说开店做生意，大家都是可能公司行号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看到店的改变，有的时候就像刚刚总顾问讲到，就是说你也会在思考，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像刚刚讲，这些店家也在想，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店家？那我成为这样的店家，别人怎么看我？像刚刚讲的，我们要考虑啊，外国观光客怎么看我们？那我的老顾客又怎么看我？做了改变，去试验之后，他们真的这样想吗？甚至我自己也很喜欢，有时候一些外国的同学朋友来，有的时候从他们角度去看台湾的一些店家，他们会有一些很意外的答案。
0: 是，
1: 那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原来从他们的眼中，他们觉得这个是什么，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心里想说，哦，真的吗？但是这些变化就反复的诘问吧，然后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但是又会加强自己的信心，真的是好反复的感觉哦。
0: 对，因为这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有在国外住过，我在国外求学住过，所以我有一个在一个异文化的一个场域当中，接受这些所谓 culture shock 嘛，
1: 对，
0: 然后知道了说，其实不同文化之间，他会看事情的角度，他会有很多的差异，然后在诠释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语境也会有所差别，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就是当你见多识广之后，你会去体会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场域之下，人们会怎么想，然后把它凝练之后，然后这个我都会把它带入在我跟每一个老店他们的对话的过程中，帮他们去做改造的过程中，想办法去把它融入进来。但是最终都是这些必须是从店家的角度，是他觉得非常 comfortable 他想要的呈现，而不是我们硬加给他的，
1: 就好像帮你想个理念一样。对
0: 对，就是这些必须是，这些其实就是很像是我们是其实是在跟他协作
1: 啊，是，
0: 没有东西是我们自己无端生出来强加于他，所有都是出自于他，出自于他的东西，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去做一些磨合，去跟刚刚讲的从消费者的洞察，然后从异文化不同跨文化的领域，然后再去做一些fine tone。那同时，因为你看这牵涉到我们有经营管理的顾问，我们有设计师，
1: 对，不同专业，
0: 对，设计师还有是做平面的设计，还有做空间的这个设计，所以你要从这也是一个跨领域跨专业的一个协作的融合，都要把它去能够大家能够去很 smooth 的是在一起协作出来，然后最后出来他必须是店家觉得这是他要的，这是他找到了新的一个不只是事业的方向，而且是尤其是新一代的接班人，他觉得这就是他人生的志业
1: 啊，那就是他，
0: 对，那就是他，就这样的一个样子就能够代表他，对
1: 对，大家有机会哦。刚刚讲说看到我们老店正潮人文品牌街区发功之外，可以到处走走啦。其实台北有很多很厉害的店，
0: 是的，是的，
1: 并且它的改变说不定潜移默化，你根本也没有发现，就你可能习惯了哦。
0: 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可能在我这个书里面所提到的，虽然我其实不只是案例有列了12个，可是我在前面在讲我们的这些招式啊功法的时候，我也举一些例子，不同的店家的例子。

0: 子。所以在书里面所提到的这店家，一定或多或少都有你，你很熟悉或者你曾经去拜访过的。
1: 哦，也懂。是，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些变化，然后我觉得可能在这些过程里啦，你可能会更加认识说台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诶，你住的那个街区啊，或者那个商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你可能有的时候也说不上来，就像刚刚讲，很多老板也说不上来，但是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让你感到幸福快乐，然后是一个有自信的地方，那些变化跟美哦，也持续正在发生，非常谢谢您，
0: 谢谢薇薇。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早安早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又到了周五时光了，是不是很开心呢？明后两天又要放假了，虽然才两天假日，并且就是普通的周休二日，但是能放假总是开心的。先为大家带来这首温柔的好音乐，李刚霖的《祈祷》。